0: 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0: 各位早安，欢迎您继续收看我爱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我们终于要迎来是四分之一决赛的收官之战，马上出场的就是阿根廷同瑞士他们之间的较量。当然今天观看这场比赛前瞻之前啊，我想的还是结合一些数据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特点和本场比赛的看点。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数据呢，是十一。这个十一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其实意义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先看一下瑞士队，他们是从预选赛再到决赛圈连续十一场从未在任何时刻比分落后的一支球队，这个听起来非常有含金量啊。而对于阿根廷队而言，他们啊自上一届世界杯在小组赛啊落败这个沙特了之后啊，连续十一场他们都保持全胜。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边是十一场不落后，一边是十一场全胜，这一场比赛究竟哪一支球队会继续延续甚至刷新他们的记录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组数据，是十四和三。首先说一下阿根廷队，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现在五场比赛已经进了十四球，场均算下来接近三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火力最猛烈的一支球队。那再看一下瑞士队，他们的三，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瑞士队呢仅仅只丢了三球，而且啊全部是在小组赛阶段，他们进入到了淘汰赛两轮都零封对手。所以这场比赛我想我们势必看到的是矛与盾之间的一场非常激烈的争夺。那最后一组数据啊，我们要看是1251和1132，听起来有一点复杂，但是它其实呢指的是所有的球员他们各自代表自己球队参加国际比赛的总次数。很巧的是，就是这一场比赛阿根廷在48支球队当中排名第一，而瑞士呢是排名第二。这个其实也反映出来了两边的球员啊他们在协作方面啊也是比较团结，包括呢对于这个团队之间的默契也是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方面可以体现的就是球队他们的核心球员年龄啊可能都不小了。所以这一场比赛这样听完了数据之后，是不是有了更多的期待双方会如何展开他们的博弈和拼搏呢？那在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接下来我就交给百灵，为各位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的动态。
1: 谢谢小蔡，刚刚通过一组数据给我们先预告了一下稍后在北京时间9点要进行的这场阿根廷对阵瑞士的四分之一淘汰赛。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早上，大家刚刚先是欣赏到了英格兰对阵挪威的这场进球大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这场比赛双方的消耗都不小，2-1通过加时赛英格兰最终是通向了半决赛的舞台，我们也恭喜英格兰队。其实这场比赛我们刚刚经受完了整场比赛的考验之后，我们也觉得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的余韵很久，我相信在赛场上球员们给自己带来的一些消化时间也会比较久。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前往到赛场，再去重温一下最后他们和球迷互动的瞬间。
2: 这场比赛之后不知道哈利凯恩的嗓子是不是又喊哑了，因为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他是和队友这个在场上这个呼喊让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赛后像是小彩蛋一样的一个画面。
3: 其实对于球队的核心球员来讲，他在场上一场球喊哑嗓子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因为他需要不停地去鼓励和呼应同伴指挥同伴。那么当然通常这种角色守门员也会那个经常会出现。
1: 这首歌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因为在本届世界杯上他们已经成为了英格兰队的一个主题曲 Wonderworld。 而另一边呢，除了英格兰队赛后和球迷有互动之外，挪威队在赛后和球迷的互动在本届杯赛上也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
4: 虽然说挪威队本场比赛失利了，他们也是告别了本届的世界杯，但是挪威队在以足球为一个平台向世人展现出了他们的本国的文化，其实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多元的和多彩的足球。
2: 没错，也让我们看到了挪威队他们非常有力的后勤保障，他们的吃穿用包括饮用水包括很多的这个食材都是从挪威国内运过去的，保证了他们在前方踢这届世界杯的这个状态。
1: 其实每一支球队和球迷的互动都是属于自己独特的符号，我们也期待在赛场上看到更多这样的符号出现。那稍后在北京时间9点将要给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对阵瑞士的这场最后一场四分之一淘汰赛了。这场比赛有一个数据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就是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八分之一淘汰赛的时候，瑞士队和阿根廷队就已经相遇了，当时那场比赛就踢到了加时赛，而阿根廷队最后是凭借迪玛利亚的那个绝杀进球，最终1-0淘汰了瑞士队。所以这场比赛在赛前就已经引发了大家很大的关注。目前呢，这两支球队在前面两场淘汰赛，其实一个经历了加时赛，一个经历了点球大战，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欧指导，你觉得目前看来，像阿根廷队他前两场淘汰赛，大家会觉得有点磕磕绊绊。目前的这个状态的话，你觉得对于阿根廷队来说是一个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
3: 我认为是好事儿。唯一一个就是，阿根廷队的那个上一场的加时，给他们的体能消耗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但是，对于阿根廷这些球员来讲，我们不怕他太累，而是怕他们太放松了。
1: 确实，在伏德角那场的时候，大家就说太放松可不是好事儿。
2: 另外对于瑞士队来说，他们从来都不是打得非常漂亮的球队。上一场比赛经过点球大战之后，进入到八强。就这一场比赛面对实力比自己更强的阿根廷队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还是想要去稳守然后再反击，如果能进入到加时点球也是他们能够取胜的机会。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是两支球队抵达的画面，稍后的这场比赛呢是在堪萨斯城体育场进行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比较熟悉，因为他们的大本营就设置在这里，而对于瑞士队来说呢，其实他们之前的比赛都在西海岸进行，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点点奔波，而最重要的是大家会说天气情况对于瑞士队来说可能会是一个 X 因素，因为本身他们也不太适应这种高温高湿天气，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双方会给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较量。董指导，我们来聊一聊刚刚我们说到瑞士队，其实他上一场淘汰赛大家可能觉得踢得不够那么精彩，但是要知道他们又遇到一支南美球队了，是不是同样的体面又出来了？
4: 崔潇刚才已经给出了定义啊，就是瑞士队他们打的是一个稳健，打的是一个团结纪律务实。那瑞士队呢不像他们瑞士军刀一样能够一刀就刺破对方的软肋或者说要害部位，但是这支球队就是坚韧，他们的纪律性很难让对方轻易地打穿他们的防守。刚才结束那场比赛之后，已经有球迷在期待这个半区的英阿大战了，但是我想瑞士队肯定不会同意的。
1: 所以稍后的这场比赛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也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时间9点的这场比赛，锁定我爱世界杯。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

0: 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哦。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蒙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
2: 喝蒙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场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外星人
16: 喊我哈西达，
1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7: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8: 冲冲面
14: 外星人电解质水，抬盖赢一瓶。

0: 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到了更衣室里面，结合着一些图片来分析一下两支球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可能会遇到的情况。那非常高兴的在更衣室当中呢请到了欧楚良指导和吴志来为大家共同解读这组数据。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数据是什么。哎，第一个是出场的时间和年龄。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队只有门将马丁内斯是打满了，但是瑞士队是有1、2、3、4名球员打满。欧指导，在您看来，这对于瑞士队来说，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可能在体能上之前的付出会更多一些？
1: 其实从瑞士队来讲，他们基本上都是以防守著称哈，就是在世界杯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他们展示给世人的，他都是以坚固的防守。那么相对而言呢，相对于进攻而言，防守呢相对的消耗要更小一点。
0: 嗯，
1: 那么同时呢，就是阿根廷队他上一场他从亚特兰大打完那个比赛回到 KC， 那么这段他也是需要旅途的消耗，在短短的3天时间，他们能不能满血复活，这也是我们今天期待的一个看点。
0: 双方的这种攻防的节奏肯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争夺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是双方的进球方式和进球时间的对比。阿根廷队这9个左脚进球毫无疑问代表着梅西，但是从进球方式上，武志，在你看来呢，他们有着怎样的不同？
2: 阿根廷队有头球，对吧？是这个侧向的，包括这个反击当中，其实阿根廷队的这次比赛打得更加的立体。如果打不进去怎么办？他们有侧向的传中，他们可以作为更多的高空球的保障。这一点应该说是跟之前相比，阿根廷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0: 另外，其实你看一下下半场啊，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进球都很多，特别是瑞士队下半场明显要多于上半场。那在这场比赛当中，你认为瑞士队还会在下半场有这样的机会吗？
2: 他比较稳，他能把对方给耗干了，把对方的油给耗没了，所以瑞士队的这个精神属性，包括他上半时踢得非常的能够平稳，那让下半时可以储备更多的体能。
0: 阿根廷也需要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哎，这是阿根廷的一个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的站位图，其实左半扇提的是非常靠上的。欧指导，您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1: 那么其实在这个站位图发现哈，阿根廷队的更多的队员是在中前场的，那么说明第一个他的进攻肯定是非常犀利，那么同时呢他们的队员之间的站位比较紧密，那么相对而言他们在紧密的队形向前推进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用那种短传渗透再回接这么一种方式，那么所以他们的队员需要比较紧密的一个队形，但同时呢在一方紧密移动过来以后，他马上可能会转移到另外一侧，然后由另外一侧的队员在对对方的那个空间进行一个突破啊，那么这时候呢另外一个边路的队员，你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一块是比较空的，
0: 这特别是梅西可以充分的利用，
1: 非常的充分利用这个空间。
0: 对，其实配合您的手势，我感觉就是阿根廷的打法就像啪啪啪的咏春一样。
1: 是的，
0: 但是呢面对着阿根廷如此密集的咏春，我们来看一看瑞士队。其实瑞士队他的原则确实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大多数的球员是集中在中路的，那这会是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一个制胜的法宝吗？
2: 上场比赛不管他打4-4-2-3-1还是4-3-3，对吧，非常标准的一个四后

0: 两支球队的站位图呢，我们能够看到，确实呢，两边在右侧都会拉出一些空间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是来自于阿根廷的更衣室。阿根廷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首发阵容呢，跟上一场比赛的变化并不大。特别是在中场这四个人是相当的稳健，在前场呢依旧是梅西搭档阿尔瓦雷斯。好，那说到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啊，这门将一定是一个看点。这是本场比赛之前两个门将他们各自的表现。欧指导，您来判断一下，就是这两个门将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他们的强项。
1: 其实无疑，这两个守门员都是在本届世界杯和上届世界杯啊都有一个良好的。当然，那个科贝尔只是在本届世界杯但是他为球队的那个晋级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同样，马丁内斯其实在今时今日他已经成为一个不能说应该说老妖精嘛，可以这么讲。他给阿根廷队也是属于后防线的一个定海神针的那么一个角色。所以今天两个人的发挥决定了今天这个成绩的走向。
0: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其实呢，马丁内斯他在这一届比赛当中面对对手的这个高质量的射正射门其实并不是很多，这是得益于阿根廷的一个整体的防守。
1: 是的，
0: 但是实际上呢，他的扑救成功率并不高。那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1: 并不高的更多的时候，因为后防线的那空间被对方利用的时候，那么他的防守能力是相对较弱的。反观科贝尔，在后防线有大量的人堆积起来的时候，对方的每一次射门都在对方的高度压防守的高度压力下所进行的时候，那相对而言对守门员的压力也会减少。你比如说像佛得角的守门员是吧，那么其实能够充分体现出这种防守对守门员的一个帮助有多大。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这是阿尔瓦雷斯和恩多耶的对比。两个人呢可能都不是最终摧城拔寨的那个人，但是都是在前场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进器。两个人的活动范围好像也差不多。来，吴志，你来分析一下这两个人他们的特点。
2: 这个图呢给的是前场高压，其实高压呢主要就是指的是前场有组织的防守时候他给对方的防守的压力。而且这一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阿尔瓦雷斯他活动区会更大，对吧？左右两边，特别是向左前方以及中路以及回撤到中圈附近去压迫对手的后腰控制球。而恩多耶呢，在4-4-2-3-1或4-3-3当中，他主要是打的这个左边锋，所以他抱着这个左边路其实是比较多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一个队里边犯规比较多的球员是前场球员，其实就是他们在高压的过程当中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在第一时间阻断对方的反击。
2: 他们是防线的第一层，
0: 对，这就是所谓的防守型前锋嘛。这是两支球队在中场当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进攻三区的破线传球是各支球队向前推进的关键环节。但是好像从细节上来看呢，两个人还是稍有不同，不知道。
1: 其实你看扎卡的传球其实线路更长一点，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在他在防守反击的时候，他这种传的渗透球会更多一点。那反观呢，那个帕雷德斯这块呢，他更多的是寻求同伴的连接，再往前打的这种传球会更多一点，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吧，可以这么讲。
0: 另外，可能也体现出就是阿根廷队他们整体的阵型压得比较靠上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能够拿到球和去梳理的一个不同的位置。来看一下下一张，这也是两支球队的中场的重要球员，恩佐和弗洛伊勒。而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在争夺球权的这个层面上是各支球队的重要倚仗。从这点上来看，恩佐好像他的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
2: 两个被称为打手型的这么一个拦截型的中场，但是恩佐不仅仅有抢回球权，他还有反击当中的破门，以及弗洛伊勒他其实是作为扎卡旁边的一个保护的角色，所以这些位置都有可能是什么，既是抢回球权的地点，也是各支球队反击的开始的这个区域。
0: 确实是这个恩佐呢，他在抢回球权的时候，他的这个纵深感确实是更强一些，而弗洛伊勒的横向覆盖更大。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来自于瑞士的更衣室。那我们在这个更衣室的环节呢，也就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演播室。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你是呢？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入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8: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9: 外星人点点点解质，
10: 充充电，
9: 运动充充电，来瓶外星人。
8: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球迷区。咱们先不回演播室啊，因为现在走不了，我们得先看看地图。马上要进行的阿根廷同瑞士队的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呢，是在堪萨斯城体育场。各位从这个地图来看啊，这个地方呢是在美国的中部，所以相比于之前我们熟悉的像美国的东西海岸而言，这里的湿润度呢大概是在40%左右。那这对于很多球员啊，他们比较适应那种湿润环境踢球而言，这补水时刻就尤为重要了。这也是提醒了我也得进行到我的补水时间了。打开电解质饮料喝一口，喝电解质补电解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各位要记得及时补充流失的电解质。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现在补水完了，我就开始比赛了。昨天啊，我连球都没有碰到，所以我今天要换一下，我要当守门员。我先自己进攻一下啊，3、2、1。我得等会儿问一下欧指了，要不说人家是专业的呢。让欧指的话来讲，就是这个球防的没有什么难度。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马上要进行的这场比赛。今天凌晨我们说了，前方带来解说的是牛一号，那他呢已经是第二次来到堪萨斯城体育场了。特别巧合的就是小牛第一次来到堪萨斯城解说的那场比赛，就是阿根廷队他们小组赛的揭幕战。在那场比赛，阿根廷队呢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迎来了本届世界杯的开门红。那这一场比赛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小牛现在和阿根廷一样，又再一次回到了本届世界杯他们各自梦开始的地方。我们来看看他都从当地发回来了什么有趣的分享。
1: 上次我们来堪萨斯城的时候，当时交通状况特别不理想，因为当时是堪萨斯城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地提前了4个小时从酒店出发。现在到球场附近呢，这个交通状况仍然不是特别的理想。上一次其实我们就是从前面那个路口那儿，然后当时实在堵得不行了，然后从前面那个路口那儿呢，汽车然后走了差不多得有半个小时到了媒体入口。今天我们希望这个交通状况呢能够更顺利一些。

0: 路上虽然稍微堵了一小会儿，但是这次我们到这儿来，整个路上要比第一次的时候顺利很多。现在应该是北京时间大清早，相信很多球迷跟我一样都是刚刚吃完一顿中式早餐。咱们稍事休整之后，一会儿比赛见。
1: 好的，谢谢小牛从现场为我们发回来的报道。可以看到今天天气啊确实是不错啊，万里无云，感受到了这种当地的日照给我们带来的温暖。但是同时啊也注意到了小牛现在应该是去采场了，根据时间来计算，现在两支球队应该也是进入到了场内进行采场。我们说啊，刚刚也提到了阿根廷队呢在第一次啊是来到过堪萨斯城体育场，所以不论是从心里在这里获得过胜利，还是来到过这里的熟悉度，可能都会更加放松一点。那再说到瑞士队，毕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适应和调整的时间。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猜各位现在观看比赛是不是手边都放着一点吃的还有喝的呀？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各位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现在我们前方记者李浩东已经到达了现场了，我们来看一下当地什么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堪萨斯城体育场的赛场边，在我身后呢即将进行的是瑞士队与阿根廷队的四分之一决赛。那么现在堪萨斯城的气温是在30度左右，是一个比较炎热的状态，而双方的球员们也是刚刚来到了赛场上进行采场训练。刚刚不久前呢，双方的首发阵容名单也是公布了出来。目前呢，阿根廷队的阵容呢其实是变化不大，是在前几场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而瑞士队这边最受关注的就是他们头号射手曼赞比的缺席。那么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的主帅亚金也是表示，曼赞比在之前的训练中受伤，他们全队一直是非常努力，想让他在对阿根廷队的这场比赛之前恢复健康，但最终是没能成功，曼赞比将缺席本场比赛。这就意味着瑞士队的进攻火力将会受到影响。但是呢，瑞士队一路闯入八强，依靠的不只是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是依靠他们的防守。阿根廷队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是表示啊，瑞士队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他此前呢，其实是一直在准备和哥伦比亚队打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没想到最后呢，晋级的是瑞士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之前是一直低估了瑞士队的实力，而瑞士队的球员们给他的印象一直是一个身体强壮，并且非常有组织性和纪律性。那么阿根廷这边一路晋级，他们的最大的底气就是他们天赋满满的中前场球员。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在上一场比赛的下半时，其实阿根廷队是一度0-2落后于埃及队，当时场上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阵，最后阿根廷队是连入三球完成了逆转。之后呢，就有人问斯卡洛尼说，这个变阵是你的战术意图吗？斯卡洛尼表示，这不是我的战术意图，是球员们在场上的灵机应变。这也就能看出阿根廷队这帮球员他们在赛场上是有着非常强的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那么在2014年的世界杯上，双方曾经是在淘汰赛中相遇过，当时阿根廷队是凭借着第118分钟迪马里亚的进球，最终是一球小胜。那么这场12年之后的再相会，剧情究竟会如何上演，结局又会是如何，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看完了浩东的赛前分享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登场，来看看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首发阵型情况。先来看的是阿根廷队，阿根廷队这场比赛还是一个4-1-3-2，一个四后卫的阵型。先来看门将位置，门将是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和上一场比赛一样。那么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13号罗梅罗，左边后卫是3号塔利亚菲科，右边后卫是26号莫莉娜。单后腰5号帕雷德斯，当然有的时候呢，这个中场会组成一个菱形中场，左侧是24号费尔南德斯，右侧是7号德保罗，而在前腰位置上是20号麦卡利斯特。阿根廷队在锋线位置上呢是两位球员，分别是10号梅西以及9号阿尔瓦雷斯，和上一场比赛是高度一致的。看完了阿根廷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瑞士队的情况。那么瑞士队呢，这场比赛还是排出了一个四后卫的阵型，从上一场比赛的4-3-3变成了4-2-3-1。先来看门将位置，1号科贝尔，他和阿根廷队的两个门将都是身高1.95米以上的门将。那么左边后卫是13号罗德里格斯，右边后卫是6号扎卡里亚，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埃尔维迪和5号阿坎吉，两个人的身高也都很高，接近1.90米。那么两个后腰的位置上，分别是10号扎卡和8号弗洛伊勒。前腰位置上的瑞士队和上一场比赛做出了一定的人员调整，是从14号亚沙里换成了15号索乌，左边锋是11号恩多耶，右边锋是22号里德，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7号恩博洛。那么以上就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首发阵型情况。
1: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根廷队在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其实在本场比赛之前呢，阿根廷本地媒体有说过一个数据，就是说在执教8年的101场比赛里面，斯卡洛尼只有过3次连续2场比赛用了相同的首发，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他和上一场又用了同样的首发。
2: 是的，
1: 在本场比赛之前，其实说本届杯赛，大家有记者问了斯卡罗尼，就说你好像本届杯赛一直在用老将，没有怎么用新人。斯卡罗尼就说了，因为我现在的这套运转得很良好，所以没有必要去调整。
2: 一般教练员都是有这么一种习惯，就除非他用得不顺手了，他可能会换一种方式。那通常情况下，只要我这个球队正常运行，那我的运行方式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不会轻易去做出改变。
3: 大赛当中还是用老不用新，而特别是这一套阵容阵型，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运转得非常流畅之后，这几年人员的变动不是特别的大。当然了，可能会有一些新秀的涌现，比如说瑞士队的这个
0: 恩多耶、曼赞比，
3: 对，
0: 包括恩博洛。
3: 曼赞比其实也是换手如换刀嘛，对吧？他也是替补出来之后，替补出场之后展出不错的状态，有进球，然后后面才延续了他的这个首发，对吧？
0: 但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于阿根廷队这样比较华丽的进攻组合的话，瑞士队还是要靠他们的整体，就是他们的这种防守整体性或者说是纪律性是非常出色的。阿根廷队呢是比较有创造力的这种南美球队，可能呢这也是两种风格的一种碰撞吧。另外就是梅西也是，就是双方上一次交手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在阵容当中的球员，瑞士队这边呢还有10号扎卡，两个人都参加了双方在世界杯上上一次交手的那场比赛。这是费尔南德斯。
3: 阵型当中呢给出的阿根廷是一个4-1-3-2，但是呢其实跟欧导聊了一下，就是防守当中恩佐一定会撤回来跟帕雷特斯形成一个双后腰，对吧？对于扎卡的限制，包括他旁边的弗洛伊勒，不可能让帕雷特斯一个单后腰去打。
0: 没错，他有的时候呢这个赛前的阵型和正式比赛开始之后的阵型也完全不一样，会有很多的变阵位置的互换。
3: 我们看基本阵型基本上都是在中场防守区域下，他的防守时刻下的一个排兵，对吧？这个分裂可能才会更看得更加清晰一些。
2: 其实像阿根廷这种球队，他的那个比赛战术的阵型啊，其实他的灵活度是相当高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寻找空间。当一个队员进入到前场空间以后，他身后的空间一定是有人轮转来弥补的，特别是在防守的时候出现的可能会更多。
3: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麦克利斯特在俱乐部他也是打后腰的，所以说呢进攻时候他一定是想往中路靠，把左边路的通道都留给塔利亚菲科。
0: 对，因为阿根廷这样的卫冕冠军，他们是打这样的比赛是很有底气的，就是信心上的这种 优势，可能是很多队伍难以企及的。
2: 嗯，当然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其实我用一句话就是说，这是新势力对传统强队的一个挑战。
0: 嗯，
2: 那么当然第一场比赛新势力还是败在了传统强队的那个手下，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值得期待的还是他能不能对传统的强队形成挑战呢？
1: 就像欧指说的，要对传统强队形成挑战。瑞士队在赛前发布会的时候，雅金其实也提到了，在福德角和埃及的那两场比赛里面呢，他们其实看到了防守反击的机会，关键就在于这场比赛他们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了。但是他们觉得上一轮他们对阵哥伦比亚那场比赛，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已经适应了南美球队的这种风格。
3: 对，
1: 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防守侵略性啊，这种能给瑞士队制造的体能上的消耗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包括技术能力上也是阿根廷队要比哥伦比亚的更强。
2: 如果在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此南美队和彼南美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今天的瑞士队面临的挑战可能会更大，因为阿根廷队他的那个战术比较灵活，而且他的应该说很有具有侵略性，他的中路渗透打不通以后，他可能马上就转移到边上。
0: 对，
2: 所以就是我们呢比较期待的是能看到阿根廷队能不能打破瑞士队这种非常严谨的防守。
0: 没错，对于瑞士队来说，曼赞比的缺席确实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损失。在世界杯过程当中，他是伤退，这也是对于球队的整体。

0: 体的战术布局来讲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这个防守整体性，像是扎卡，像是科贝尔这些球员的这种稳定军心的作用，能够让他们在这届比赛里两场淘汰赛都是九十分钟之后是不失球的一个状态。
1: 瑞士队呢今天一定不会，或者说咱们设想一下，应该不太会把比赛节奏带得太快，所以说呢他们的基本上不会采取前场高位压迫的这个程度应该不会太深，退回到中场弹性的防守，包括落回到低位，不让阿根廷有太多的利用纵深的可能。但是瑞队上一场比赛跟哥伦比亚队打了两个转换，由攻转守，由守转攻打得太累啊，但是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抓好由守转攻打阿根廷的反击就行。阿根廷近三场比赛打约旦的小组赛末轮，对吧，包括近两场淘汰赛都有失球，
0: 没错，
1: 而且是丢了一个和丢了两个，防守端屡屡出现问题，我想瑞士队不是没有机会。
0: 没错，这个对于阿根廷队来说也是他们的一个隐患吧，就是小组赛到淘汰赛这两场都有丢球，而且前面两个淘汰赛的对手其实实力没有那么强，
1: 对，
0: 到了瑞士队呢可能对于身体上身体的对抗强度上会再上一个台阶。我们看到
2: 其实这里边有两个球队的比赛哲学的一个比较哈，就是像阿根廷队，就是他的比赛哲学就是说我比你多进一个球，我总是比你多进一个球，
0: 哎，
2: 我取得赢球，比赛好看，是吧？但是瑞士队说我不失球，
1: 对，
2: 是吧？
0: 不让你进
2: 啊！但是他的比赛确实不好看，但是很有用。
3: 对，所以外界在赛前的时候就说，亚金最喜欢的比赛形态发展成什么样的节奏呢？就是比分不动，时间流逝，到最后对手只能怀疑自己。
0: 那上一场比赛确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上一场比赛对阵哥伦比亚的那场比赛，观赏性其实非常的低，很多人昏昏欲睡，很多观众都看困了。就是这场比赛像武志刚才所说的那样，降节奏是瑞士队上来之后很有可能要打的这个方法。
1: 哥伦比亚队其实打的已经很快，但是面对瑞士队他这个刺刀见红，他捅不出去，
0: 挂不上档
1: 啊对，其实这也是瑞士队能够让每支球队面对他的时候都提不起速度来，这也是他的本事。
0: 对，
2: 那么今天呢以阿根廷队的那个能力呢，他在局部打不开的时候可能转移可能会比其他队要更好一点，那么在这个转移当中他们寻找机会能够打穿瑞士队的防守，那可能性比较大。
1: 对对，上场比赛其实塔利亚菲科这边接到空切的这个前插是非常对吧，程度很深，包括下面时以及补时阶段不同的队员向右侧拉伸的也是比较宽的。
3: 那这场比赛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情节发展呢？我们也请乐奇 AI 眼镜为我们预测一下，稍后这场比赛的比分有可能会是多少。

各位好，我在这里，我现在站在二楼，都感觉到我挥手都特别的使劲啊。我们现在呢就戴上了乐奇 AI 眼镜，我来请他为我们预测一下本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比分。乐奇，乐奇，你觉得阿根廷同瑞士的这场比赛最终的比分会是多少呢？等他计算一下。哦，已经出来了，乐奇 AI 觉得是1-0，所以他觉得尽管啊瑞士有这么严密的防守，但是阿根廷队最终还是会找到答案，拿下这一场比赛。那最终两支球队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展开这场比赛，有谁会成为那个胜者呢？各位，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我爱世界杯，关注这场比赛。

其实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呢，阿根廷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赛后大家进行讨论的点，就是说可能对斯卡洛尼的执教的现场的临场调整有了一定的质疑。尤其是赛后的时候，罗梅罗有记者问他，你当时顶到九号位是教练组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决定的？罗梅罗说，我要是告诉你们实话，斯卡洛尼可能会杀了我，那是我自己决定的。后来斯卡洛尼自己也确实说了，就是

0: 我根本不让他顶到那么靠前，他在0-2落后的时候可以，但是1-2落后的时候应该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包括梅西也说到了，中路人太多了，所以我得去右路。二位觉得在临场调整上，其实阿根廷队的各个球员是不是都有教练的天赋在？
1: 其实您说这个，您有没有发现就阿根廷队的队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都比较强？
0: 嗯，
1: 这也是那个比较南美的一种方式吧，因为他不像瑞士队那样，就是瑞士钟表那样，一个一环扣一环，非常精密。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这种创造力其实也是可看性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2: 欧洲的教练呢，对于球员的战术纪律的执行程度要求非常高。当然了，南美也有这儿的人，比如说丰德贝尔萨。但是像斯卡洛尼这样，他是作为球队的大家长，他给球员充分的信任，以及让球员阅读比赛能力得以充分的发挥，他给球员带来这样的宽松的条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氛围。
3: 对，另外就是贝尔萨还是要比斯卡罗尼年长嘛，斯卡罗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一个主教练，所以在和这些自己的师弟或者说自己国家队的这些后辈们在聊天沟通的时候，他这个相对来说更加通情达理一点。还是要说回到阿根廷队在比赛当中的创造力，这是一个比较特点鲜明、球风非常的有辨识度的一个南美球队，所以呢，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他们面对瑞士队这种比较密集的防守或者压节奏、降节奏的时候，能不能突然之间把这个节奏给带快？可能是补水时间之前，也可能是突然之间补水时间之后，这个咱们需要结合着比赛来看。
2: 你说的创造力让我想起一个细节，就是赛前啊，瑞士队给科贝尔包括其他守门员练这个防守时候，是一个双腿开立的假人墙、充气人墙，让练习什么？助理教练或者守门员教练给打裆的球，其实这是南美球员在面对严防死守的时候，没有太多的这种横向宽度可以利用的时候，就是打裆。这打裆可是一个顶级射手的射门的技巧，所以这也是给守门员出了很多的难题，包括提前的适应。这件其实欧老在训练当中也有很多心得，
3: 很有发言权。
1: 是的，其实特别打裆这个呢，因为在当今的那个防守体系当中，其实他贴身的非常紧密啊，那么只能闪出半个身位，但是一闪出半个身位的时候，对方的脚可能就伸上来了，但是这时候他的裆就露出来。
0: 嗯，
1: 露出来以后，他往往会站在一个叫什么，一个内线的这么一个位置上。那么这时候你的裆的位置正好和圆角是有一个重合的位置，所以你打裆是非常合适的。
2: 其实就是一个时间差，
1: 对
2: 吧？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就是说这场比赛啊，可能强弱的对比，从纸面实力上来说呢，阿根廷队可能确实占优，但是大家就说了，面对一个严谨如钟表一样的瑞士队，是不是这场比赛除了强弱的对话看点之外，更重要的是哪支球队能把这个比赛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心理时区？二位觉得是不是？
2: 我觉得瑞士队可能会打太极啊，但是这个太极呢，并不是他一定是刚柔并进，他有自己的反击的力度，他有着自己对于不同时段、不同补水前后的这么一个精准的设计，包括先失球怎么办，先进球怎么办。当然，阿根廷队一定是可能攻出来，这个不是前场的高压，而是通过前场的控球去压制对手，去抢二点，持续的进攻，让对手喘不过气来。这一点，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在持续防守当中，他的注意力是怎么一个集中。
0: 最后一张半决赛的门票到底会归属于谁呢？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前往到堪萨斯城体育场来关注这一场阿根廷对阵瑞士的比赛。

速网络，精彩同步，联通之家全屋光宽带，不负热爱每一秒。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队。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本届世界杯四强的席位呢，已经锁定了三席。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胜者将会在接下来迎战刚刚淘汰挪威队的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呢，在小组赛阶段，他们是以这小组三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成绩进入到了淘汰赛阶段。16分之1决赛呢，与本届赛事最大黑马佛得角陷入到苦战当中，球队在两度领先的情况之下，两度被追平，最终在加时赛当中3-2惊险胜出。而在8分之1决赛当中呢，阿根廷队被埃及队逼入到绝境当中，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在比赛第78分钟还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是凭借最后时刻的大逆转连进3球，挺进了8强。在瑞士队这边，小组赛他们在 B 小组2胜1平，以 B 组小组第一的成绩实现出线。16分之1决赛当中呢，2-0完胜阿尔及利亚队，连续4届世界杯能够跻身到16强的行列当中。而8分之1决赛呢，他们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队，挺进了本届赛事的8强。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之后再次跻身到世界杯的8强行列当中。上一次他们跻身世界杯的8强还是1954年的时候，当时他们是世界杯的东道主。双方球员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步入到球场当中，堪萨斯城体育场。本届赛事呢，承办6场比赛，这也是本届赛事堪萨斯城体育场承办的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赛是阿根廷队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这里开启。那么3-0完胜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梅西上演帽子戏法。现在阿根廷队在四分之一决赛又回到了堪萨斯城体育场，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的大本营设立在堪萨斯城。

0: 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真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今天写爱你，明天写爱你，天天写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本场比赛的裁判组来自于葡萄牙，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38岁的葡萄牙人若昂皮涅罗，这是他第一次执法世界杯的比赛。2016年成为了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他曾经执法过巴黎圣日耳曼对阵托特纳姆热刺队的2025年欧洲超级杯的比赛。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由来自墨西哥的吉利尔莫帕切科领衔。画面给到今天阿根廷队先发阵容的情况，跟上场比赛3-2战胜埃及队的比赛相比，球队在先发阵容当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化，仍然是4-1-3-2的站位。斯卡洛尼在上场面对埃及队的比赛当中设下了边路突击能力相对比较强的阿尔马达，而是在中场上了恩佐费尔南德斯、麦卡利斯特、帕雷德斯和7号德保罗。上场比赛斯卡洛尼临场变化做得非常出色，看这场比赛同样排出一样的先发阵容，比赛过程当中球队会有哪些技战术的变化。而瑞士队这边呢，跟上场比赛点球战胜哥伦比亚队相比，球队在先发阵容当中只做出一处人员调整，15号索乌出现在了球队的先发阵容当中，要利用他在前场的突破能力。这场比赛对于瑞士队来说，一大打击就是球队当中表现非常出色，本届赛事已经贡献3个进球、2次助攻的曼赞比依然没有能够伤愈复出，这场比赛曼赞比因伤无缘球队大名单。赛前双方要对代表南非队征战本届世界杯的杰登亚当斯进行默哀，亚当斯在7月11号离世，享年25岁。48岁的斯卡洛尼带领球队拿下过3个重要的冠军，正带领阿根廷队走在卫冕之路上。瑞士队的主帅51岁的穆拉特·亚金，球员时代呢，2名教练员都是后卫球员。双方球员已经准备就绪，比赛即将打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4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仍然是身着传统的蓝白剑条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瑞士队今天一身红色球衣，从画面右侧向左进攻。比赛解说评论由纽一号为您带来。开场之后，后场直接起长传，扎卡的长传找到禁区内的队友，掉到禁区内。瑞士队强行射门，来自于扎卡里亚。麦卡利斯特将球领走之后，造成扎卡里亚的犯规。本届赛事呢，穆拉特亚金对于扎卡里亚的改造还是非常成功，让他客串来踢右边后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扎卡里亚此前主要踢后腰，偶尔客串踢中后卫，但是踢右边后卫这次世界杯他才第一次尝试。

你介绍一下今天双方先发阵容的情况。在阿根廷队这边呢，4132的阵型，门将位置23号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中后卫组合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搭档13号罗梅罗，左边后卫3号塔利亚菲科，右边后卫26号莫里纳。在中场后腰位置有5号帕雷德斯，在他身前的3名球员包括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20号麦卡利斯特以及7号德保罗。进攻线上突前位置9号阿尔瓦雷斯以及球队队长10号梅西。瑞士队今天呢是4231的阵型，门将1号科贝尔，中后卫5号阿坎吉，搭档4号阿尔维迪，左边后卫13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右边后卫6号扎卡里亚，在双后腰位置10号队长扎卡搭档8号弗洛伊勒，前腰是5号索乌，两个边路11号恩多耶以及22号法比安里德，突前的中锋位置7号恩博洛。阿根廷队在前场展开高位压迫逼抢。

普联阿尔瓦雷斯，这场比赛呢继续出任球队的先发，拉萨罗马尼内斯则是在替补席待命。在上一场面对埃及队的比赛当中呢，先来看一下这次日式队左边路的攻势。开场之后，恩多耶这一路相当活跃，上场比赛呢，阿根廷队这边呢基本上放弃了两个边路的突击，主要依靠两个边后卫的套边后上。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瑞士队并没有把整个阵型拖得非常靠后。看阿根廷队的进攻，特别是两个边后卫能否及时助攻上来。阿根廷队上一场比赛在牺牲两个边前卫的进攻之后，那么后上的得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恩佐·费尔南德斯最后的绝杀进球，也是来自于他后插上的头球攻门。所以这场比赛看看像恩佐·费尔南德斯、麦卡利斯特、包括德保罗会不会有更多前插到对方禁区内的尝试。后场直接挤他脚，战场面对埃及队这样的进攻方式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瑞士队应该会在开场的前十五分钟啊，最起码在开场前十五分钟，他们整个阵型会提得更靠上一些。扎卡向右路的转移，今天十五号索乌开场之后呢，他的位置更加靠右路，二十二号法比安里德的位置则是更向前腰，而两个人也会经常进行互换。扎卡转移到右路，索乌，这是扎卡里亚没有太好的机会，先回缩给队友。瑞士队现在整个阵型都已经压上来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扎卡里亚的位置推的还是比较靠上，之前瑞士队更习惯让扎卡里亚留在后面，跟埃尔梅迪和阿肯吉三个人组成像有点像三中卫的体系，然后左边路的十三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压的会比较靠上。今天整个四后卫的阵型相对非常均衡。这球没停下来，前场快速反抢，法比安里德我还是想往禁区内交，左脚再传中，跟进有机会，这次并没有选择射门，看上去更像是传球。德保罗手握接到扎卡里亚第一时间的传中，阿维扎卡尝试拦一脚远射，这球想要不停球直接打门，没有将球压住，踢在了球的底部。这场比赛扎卡和里卡多罗德里格斯两个人迎来了他们并列队史最多的第十八次代表瑞士国家队的世界杯出场。瑞士队在前场完成断球，但是三边哨声先响。这球是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的手球犯规。球队呢此前有过七次交手，阿根廷队五胜两平未尝败绩。两支球队此前在世界杯赛场上呢

过两次交手的记录。在1966年的世界杯上，当时的阿根廷队2-0取胜，而2014年的世界杯，阿根廷1-0取胜。2014年的双方是在世界杯的1/8决赛相遇，阿根廷队加时赛1-0取得胜利。那场比赛，迪玛利亚在比赛第118分钟完成绝杀进球。本届赛事在缺少迪玛利亚之后，感觉阿根廷队确实在边路的突击方面相对会薄弱一些。梅西边路拿球给到后上的莫莉娜，将球挑起来，瑞士队前点将球解围，再给到梅西，梅西拿球，禁区前沿，艾克利斯特的大门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身上，角球。当瑞士队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边路的时候，阿根廷队中场的这几名大将就能够在中路找到机会了。艾克利斯特刚才的射门调整稍微多了一点点，梅西拉开角球，他进来，哎呦，这下瑞士队恩博洛这一蹭没有完成解围，反而是把球蹭到了后点，还好在后点呢并没有阿根廷队的球员能够及时接应上。艾克利斯特跳得很高，另外一侧的角球仍然是由梅西来处理。球开出，迪洛点的头球攻门，球进了。麦卡利斯特向前点的头球，在场上他的身材绝对不算高的，但连续两次阿根廷队主罚的角球，麦卡利斯特都是抢前点，跳得真高啊，仿佛腿上装了弹簧一般，一跃而起，两次都是麦卡利斯特争到了第一落点。非常精彩的头球破门，阿根廷队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刚过10分钟，阿根廷队就取得了领先。之前一次角球呢，麦卡利斯特就争到了第一落点，这次瑞士队还是让麦卡利斯特争到了第一落点。索乌来盯麦卡利斯特，但是索乌高高跃起呢，冒顶了，这球他没顶到，正好被身后的麦卡利斯特顶个正着，

张宁队这场比赛取得梦幻般的开局，快速打破场上僵局，也会让接下来双方在场上的竞争形势更加开放一些。对于瑞士队来说，这场比赛赛前他们肯定会做各种预案，所以接下来就看看球队怎么去进行调整。队还是在前场进行高位压迫，布莱阿瓦雷斯对对方阿坎吉逼得很凶，瑞士队仍然保留下了球权。不，这次罗梅罗对恩波洛的盯防同样相当的有侵略性，身后直接把恩波洛撞翻在地。身体上先有一次剧烈的冲撞，这也是想给恩波洛一个下马威啊。坎佩斯，1978年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的冠军成员。

阿廷队在取得进球之后呢，整个阵型稍微往回撤了一下，前场只留阿尔瓦雷斯和梅西两个人，这队连续的传接配合，再想往左路做转移，这球传在了队友的身后，左路。左路在上一届欧洲杯的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目前呢，他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

巴克利斯特呢，此前在本届世界杯上有一次助攻，暂时还没有进球的贡献。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进球。在这场比赛之前，瑞士队包括2026年世界杯的预选赛和正赛阶段，从来没有任何一分钟一秒钟落后过。这场比赛他们第一次在2026世界杯的征程过程当中落后了。

这次裁判员把球权给了阿根廷队，因为扎卡手球犯规。后场还是尝试起大脚，阿尔瓦雷斯他并不擅长拿第一点，但是他在前场勤勉的跑动，对于对方后防线的搅动是非常有作用的。莫里纳，库巴罗尝试跟莫里纳做配合，想要向前找梅西，扎卡在传球线路当中将球碰了一下，前场的反抢将球抢下来，梅西选择自己内切，裁判员哨声并没有响，阿根廷队继续在前场进行反抢，这球卡利亚菲科，哦，这是帕雷德斯没有处理好。刚才是梅西和莫里纳两个人合围将球权抢下来，阿坎吉其实身位已经有点被过了，最后还是伸手干扰了一下梅西。本场比赛的主裁判38岁的葡萄牙人入王皮尼罗，开场之后他的整个执法尺度哨子还是相对比较宽一些。摩洛球停大了，德保罗，恩佐，阿雷德斯，裁判员吹罚身后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的半人犯规。刚才对于恩波洛的防守，恩波洛呢第一下球停的稍微大了一些，阿利亚菲科和利桑多罗·马尼内斯两个人马上上来把球给解围出去。罗伯特·巴乔这场比赛来到堪萨斯城体育场现场观战。尝试直接打身后，这次一对一的身体对抗，阿坎吉还是占据了优势。

拿球，阿尔瓦雷斯在推给梅西，麦克利斯特在比赛第十分钟的进球是阿根廷队呢自2014年四分之一决赛伊瓜因在第8分钟对阵比利时的进球以来，阿根廷队在世界杯赛场上最早。

林队一旦领先，他们这套阵容和阵型打法在中场的控制能力就能够完全释放体现出来。瑞士队哪怕通过前场的高位压迫想要从安廷队脚下把球断下来也并不容易。阿雷德斯漂亮的正面封堵，球直接弹到梅西脚下，艾克利斯特前插，艾克利斯特想要再回做，这球不如自己直接往前领，

0: 康廷队现在形成低位防守的姿态，接下来看看瑞士队有没有破密集防守的办法。外围直接尝试打远射，否，这是不错的尝试。当他拉到中路的时候呢，后腰位置上的球员要去盯法比安里德，那么里德刚才是撤到了稍微靠左边的位置，中路就给索乌拉出来射门的空间了。阿尔瓦雷斯前场非常的勤勉，但是他越位了。今天整个堪萨斯体育场基本上成为了蓝白色的海洋，只有刚才画面当中给到的那一小部分是瑞士队球迷相对聚集的区域。达克里亚给身后，索乌今天在前场的位置非常火，这次想通过下底传中给对手制造威胁。伊桑德罗·马丁内斯这球不但完成封堵，而且封在了对方的身上，封在索乌的手臂上，弹出了边线。阿根廷队还拿下了球权，非常出色的防守。阿根廷队的包厢当中看到多位阿根廷名宿，马克西·罗德里格斯、萨内蒂·帕雷德斯、这个帕斯托雷都在包厢当中。本届赛事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让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整体的氛围非常的放松，而经过与佛得角和埃及队两场激战之后，我相信球队目前的整个心态会更好，这份松弛感啊，确实是本届世界杯所有球队当中比较罕见的，可能正是因为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球队登上过顶峰，所以球员们心态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索乌的犯规，伊桑德罗·马丁内斯他脚下处理球的能力很强。瑞士队呢，这是他们时隔72年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八强，所以对瑞士队来说呢，这场比赛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抱负和压力。好，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了补水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
1: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0: 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1: 外星人，
12: 喊我
11: 哈西萨，
13: 运动出出面，来听外星人。

0: 评。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
8: 都来找蒙牛。
9: 喝蒙牛
6: 看比赛，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上场比赛呢，林队凭借比赛十分钟麦卡利斯特的头球破门，暂时1-0领先瑞士队。为麦克利斯特送上助攻的是梅西，那是梅西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十次助攻。为值得一提的是呢，梅西的十次助攻帮助十名不同的队友取得了进球。上场比赛的前半段，补水暂停之前，阿根廷队整体攻防两端的发挥非常的稳定。瑞士队在上场比赛前段呢，他们控球率40%，主要是通过两个边路，特别是右边路的索乌这一点，想要给阿根廷队制造一些威胁。巴比安·利德这场比赛呢出现在前腰位置，目前的这支日式队阵容当中呢，主要问题还是在于边路，特别是右路。这场比赛在右边路，无论是右边后卫还是右边前卫，两名球员呢在俱乐部都不是踢这个位置。目前在这两个位置人才的短缺也是瑞士队需要去面临的问题。阿尔维迪把球带到了接近对方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阿根廷队局部防守球员之间的距离保持得非常好。漂亮的摆脱，安东耶想要传身后，差了一点。扎卡的反抢放倒了德保罗，裁判员吹罚他的犯规。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阿根廷队呢，目前他的阵容在中场的组合，让他们球队在中场的持球能力非常强，瑞士队很难通过压迫逼抢把球权抢下来。

马内内斯，还是起长传，看二点球。当阿根廷队起长传的时候，阿尔瓦雷斯呢主要是去抢一点，然后外围其他的几名中场球员像一张网一样马上扑过去抢二点，这是阿根廷队所追求的。直接尝试起长传，梅西争到了地点头球，但是身后没有队友前插。里卡多·罗德里格斯，今天他被德保罗紧紧地盯着，他没有太多上前助攻的机会。看上去应该是拉维奇，看一下这次想往禁区内送，正面防守第三德罗马尼内斯，非常稳健的将球拦下。梅西，哇哟，漂亮的一蹭，给到莫莉娜，德保罗，再给莫莉娜一顺。莫莉娜刚才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防他的是阿肯吉。其实莫莉娜如果对自己速度更自信的话，可以一直带球向前推。肯吉，阿姆洛想绕外线，阿内斯出来，非常关键的出击。穆洛刚才这次绕外线很成功啊。前场的逼抢，他们也享受，是罚瑞士队的犯规。这段时间，瑞士队进一步加强了中前场的逼抢。伊桑多罗马雷内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的后防线还是给对手一些机会，所以这场比赛，阿米利亚诺马雷内斯他需要更多的出击，扩大自己的防区。刚才这次出击非常关键，德罗耶刚才的反抢，别人带球一起踢到了，堪萨斯城太阳逐渐落山，目前的体感温度非常的舒适，大约在26-27度左右，还是很适合进行足球比赛的。

中场的围剿之下，今天扎卡想要靠近阿根廷队的防守三区来拿球也不容易。在之前的几场比赛当中，扎卡的破线传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很关键。

熟回撤，他在俱乐部更多踢中前卫，甚至是踢到后腰的位置。阿坎吉助攻上来，跑边，这次莫莉娜成功的头球解围。

巴宾利德今天在场上运动战出球的机会并不多，来看他发的角球，这是对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在前点被阿根廷队头球解围。本届赛事呢，阿根廷队通过头球啊已经进过三个球，进攻端头球出色表现也带动了阿根廷队的防空表现。伊德的假动作晃过了阿尔瓦雷斯，

回了一晃，里德再踢，左脚开进来，马丁内斯双拳将球打出危险区域。萨雷德斯的上抢，萨雷德斯虽然现在已经回到博卡青年队效力，但是他在这支阿根廷队当中的地位以及受欢迎程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队友还是教练团队对于他都很认可。脚传中，想要兜一道大弧线，直接传出了底线。这场比赛早早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确实不太好踢。原本破密集防守就不是他们所擅长的。这场比赛破密防主要就是通过两个边路，现在两个边路的传球甚至是有一些勉强。在扎卡的接球线路上，总有阿根廷的球员进行干扰。扎卡现在在中场的位置啊，好长时间没拿到过球了。后场再次起长传，这球传大了。塞尔维迪，如果频繁通过这样后场起长传来跟进攻线联系了，一联系的话，对于瑞士队来说成功率不会太高。好，裁判员是判罚是界外球的违例。应该是在裁判员倒计时五秒过程当中超时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新规。与刚才球权发生了交换，扎卡没有太好的向前传球线了。

队通过积极的无球跑动，穆洛看看能否靠自己的冲击力制造机会。身后退人犯规了，这是扎卡里亚。扎卡里亚代表日本队征战过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比赛，日本队连续四届世界杯都能够进入到16强的行列，证明这支球队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的稳定。上场比赛日本队的控球时间通过波形图来看是比较多的，但是没有创造出太多破门的机会。这边吹罚了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的犯规，马内内斯呢，他的身材虽然不高，身高1.75米，但是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强，作风相当硬朗。哎，这下的回传出现失误，德保罗先回给梅西，梅西再想往右路做转移，弹得比较高，没有把球停下来。阿尔瓦雷斯，这球经过反弹之后呢，门将科贝尔将皮球没收。双方上半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呢，各自有3次射门。扎卡，扎卡呢，在本届世界杯上，给对方的进攻3区之内完成的破线传球次数有50次。身后的放铲，这个位置选择放铲有些冒险。连判罚哈雷德斯的犯规，其实哈雷德斯已经到位了，他只需要把位置站住，这次放铲有点冒险。画面给到马霍姆斯，这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明星球员，也是整个堪萨斯城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明星。这座球场呢，就是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瑞士队获得了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机会，直接想要转向球门后点。布罗伊勒如果想射门的话，这球弧线勾的还不够大，如果是传球的话力量有点太大了。

拉特·燕青，在球员时期呢，他并没有代表瑞士队征战过世界杯，他只代表瑞士队参加过2004年的欧洲杯比赛，算是一位比较边缘的国脚。上一届世界杯呢，球队在

波洛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张黄牌肯定逃不掉了。波波洛呢，在最近17次为瑞士队出场的比赛当中，参与了13个进球，有11个球，2个助攻。这球冲过来太猛了，在对方出球之后，将帕雷德斯撞倒。在上一场面对哥伦比亚的比赛当中呢，恩波洛的状态并不理想。根据数据统计呢，在87分钟的比赛时间内，他一次射门都没有，并且呢，在比赛前87分钟，在对方禁区内触球只有一次。那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能否回升？他可能也想通过这种积极的拼抢，努力调动自己的状态。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30秒，阿坎吉，有一个斯赛给到恩波洛，这身球拿得不错。今天恩波洛跟利桑德罗马内内斯两个人陷入到频繁的肉搏战当中。恩波洛呢，目前是在法甲联赛的雷恩俱乐部效力。这边判罚的是远端球员越位，里德。里德传跑的一瞬间，跟恩波洛两个人还是没有完全契合到一起。本场比赛有4分钟的补时时间。选择往右路做转移，他那个球员投诉对方手球才被人吹了。看上去裁判员吹罚的是之前扎卡里亚在争顶过程当中的犯规。这边从他标记的发球位置来看，也像是之前更远的那个区域。如果是判扎卡里亚那个犯规的话，他们那个时候确实想的有点晚了一些。哎，又是在抢位置过程当中。亚非科经验非常丰富，先把身位卡住。预判到对方走路要上来，得先卡位置。禁区方向左路的远距离任意球。梅西就没有把球直接开起来。雷德斯，尤巴罗

0: 三连补时进入最后的一分钟，奥利娜想要加快传接球的节奏，都是在前场的积极分抢。莫里纳、德保罗、里桑德罗、马内内斯、这边还是享受，他示意自己并不是吹犯规，而是担心球员头部受伤。双方的队长都已经跟当值主裁判皮涅罗进行过沟通，证明双方啊对于裁判员今天场上的执法都有一点点不满意。裁判员坠球，重新恢复比赛。这个时候他直接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昂廷队凭借开场第十分钟通过一次角球配合，麦卡利斯特甩头破门，帮助昂廷队暂时1-0，带着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中场休息。半场结束，昂廷队暂时1-0领先瑞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队下半场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1: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看小红书聊成
9: 完梗，
8: 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
10: 了。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这个没新意，
12: 这个分量不足。
13: 点啥呢？
14: 有请新朋友。
1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7: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中马上赢。
1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19: 京东。
20: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1: 上半场比赛结束，目前阿根廷队是1-0领先瑞士队。那在上半场比赛开始的十分钟内呢，阿根廷队是凭借麦卡利斯特的一粒头球呢，是迅速建立了领先优势。其实在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扎卡就是说他们要打控球战术，多控制球权，这样的话能够减少一些威胁。但是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虽然控制住了球权，但是瑞士队没有什么太多威胁的机会。尤其刚刚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还聊到了，欧指还说到，哎呀，这场阿根廷把瑞士逼到了一个踢得很不舒服的状态，我觉得。
22: 是的，这场球应该说，由于阿根廷早早的取得了进球啊，所以，把瑞士队呢带入一个他们最不愿意去踢的这么一个比赛节奏里面。也就是说，瑞士队本来是一个

0: 攻防转换啊，然后抓对方身后空间的这么一个风格。但是像刚才尽管瑞士队的控球控的时间很长，但是他们被迫的要和阿根廷打阵地战，那么这是他们最不擅长的。
1: 说个细节，就是在那个球进完之后，镜头给到了阿根廷的替补席斯卡洛尼和艾马尔拍了谁的头？拍的是岩石啊，这个当年的铁卫。这个助理教练，其实定位球教练，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就是阿根廷队的这个麦卡利斯特，他不是说蒙上去的，那个球进之前是右侧发角球，麦卡利斯特也是跑前点，但是他是直线跑。左侧发角球他是兜了一个小弯，他从这个，我们先看看这个视频啊，这是阿根廷队上来之后先有一个外围的
0: 九眼
1: 射，
0: 对，
1: 这球形成了右侧的角球，对吧，也是麦卡利斯特的射门造成了一个角球，由他来去创造，由他来去主导，跑了弗洛伊勒的身前，兜了一个小弧线，然后呢在恩多耶的身后找到了这个点。所以萨迈尔他作为阿根廷阵中现在的一个定位球攻防的战术教练，其实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一个重要作用。
2: 没错，而且萨迈尔他在球员时代就是一个定位球见长，他也是一个防守球员嘛，也是一个中后卫。就这种定位球角球的时候，包括任意球的时候，他上去助攻上去，去顶一顶头球，这也是常态的。
0: 其实这个球对于瑞士队而言，他们防守基本上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这个球第一个他跑和发球传球的那个点和插进来的时机非常配合，就是天衣无缝。
1: 我们可以注意看啊，瑞士队在球门区线上的这个站位呢，区域站位，他是沿着梅西的外旋去站位，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
0: 是，
1: 但是对于落点前点确实是发得太准了。
0: 对，
1: 那瑞士队后面其实通过这种只能向前的长传的输送，对于球权的控制，瑞士队还是稍逊一筹。只能
0: 这是安波洛，
1: 这
0: 是唯一一次哈在上半场获得的一个机会啊。
1: 对，
0: 可惜，大马丁这出击时机非常好。
1: 包括马丁内斯在最后的拼抢当中，他先发力，他先一撞，让安波洛呢就失去了重心。所以阿根廷球员就像您所说的，他很会比赛，很会发力，他知道什么时候先给劲儿。
2: 这是双方上半场比赛的一个数据，射门都是三次，射正也都是一次，阿根廷队就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反正瑞士队这边的控球率要更高一点，57.1%。传球呢，阿根廷队这届世界杯踢到现在第一次出现传球数这么少的情况，不到200脚。
0: 其实传球成功率高不等于就能赢得比赛。另外像今天尽管瑞士队的传球数比较高，传球成功率比较高，控球率也很高，但是在面对阿根廷的那个深度防守的时候，他们依然撕扯不开阿根廷的防线。
2: 对，另外要说的是，瑞士队下半场比赛可能会比较艰难的，就是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参赛历史上唯一一次上半场比赛领先然后被逆转，这是在1930年的世界杯上，是非常久远的年代了。这是瑞士队下半场比赛上半场比赛他们一个进攻的态势，主要是打左侧。
3: 其实上半场比赛我们到后来也发现情绪已经起来了，所以上半场有一些比赛细节的补充，接下来时间我们请朱晓宇为我们补充一下细节。
4: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到更衣室。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两支球队在开场之后他们的战术思路都是有一些相似的，就是通过自己的横向扯动把对方的阵型拉开，然后找机会呢打到中路去，在中路呢去寻找空间。我们通过两支球队它的站位图啊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是阿根廷队的站位图。阿根廷队其实今天呢他们的站位整体站位是比较靠后收缩的，通过控球率也能够看到有57%的控球率是在瑞士队一边。但是阿根廷的这一次站位当中，他的低位防守过程当中呢是暗藏着杀招，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梅西他的这个位置呢是比较凸前靠近右侧，而几次进攻正是由于他向右前方的游弋给中间制造了空档，麦卡利斯特或者是其他的队员获得了射门的机会。另外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个5号帕雷德斯，帕雷德斯在身边的身前的几个中场队友都压上去参与进攻的过程当中，他的横向大范围的扫荡给球队的后防线保护提供了重要的依靠，他也是在对方快速反击过程当中一道很重要的屏障。 来看一下瑞士队在上半场。你看瑞士队这个上半场其实他们的整体站位非常高，尽管扎卡在对方的限制之下可能真正在对方半场传威胁球的次数不多，但实际上他的平均站位已经过了中线。而瑞士队呢，其实他们的策略就是从扎卡拖后向两侧去做转移，通过两个边后卫的压上，然后再到前腰的这个位置，或者是恩波洛或者是里德去寻找进球的空间。但实际上由于阿根廷的这种对位的防守呢，似乎就是把瑞士队的进攻限制在了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线上，那么再往里面去再想去做深入的时候，其实瑞士队依旧还是需要有空间来打出自己的反击速度来，就像上半场恩波洛的那次进攻一样。那么在两支球队当中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特别的球员要去关注。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进球的麦卡利斯特，他在对方的半场首先是球队在由攻转守过程当中的第一道防线，他在这个位置上给对方的低位出球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同时呢他的这种不断的在对方两线之间的前后游弋其实也是暗藏杀招。梅西的边路牵扯使得他在禁区前沿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而他的那个进球也是通过自己的灵巧的跑位，当所有的队员把瑞士队的防守注意力吸引到中路和后门柱的时候，他同时向前侧去绕。当然要说的是这个角球开出来的质量太高了，同时也要看到其实在他绕前的过程当中，阿根廷队其实有三名球员都在进行绕前去抢这个球的落点，就给对方的后防线形成了很大的迷惑。那么接下来呢，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接下来的这45分钟呢？稍后让我们继续去关注吧。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助攻每一次向前，杜小满，阿根廷国家队中国区官方合作伙伴，与万千小微商家并肩前行。

0: 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征途所至，皆为传奇。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1: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赛场交锋，冷静至上。格力冷静王空调，更冷，更静，更省电。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

0: 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撸水了，
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2: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3: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4: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喜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5: 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队的比赛。这是本届赛事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双方之间的胜者将会在亚特兰大体育场来面对淘汰挪威的英格兰队。上场比赛过后，阿根廷队凭借比赛第10分钟梅西助攻，麦卡利斯特通过角球破门，阿根廷队暂时1-0领先瑞士队。上半场比赛呢，双方各自都完成3脚射门，而各自呢也仅有1脚中目标的射门。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身体对抗非常的激烈，场面精彩有余，激烈有余，精彩不足。也希望下半场比赛双方能够在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展现更多的技战术变化，特别是落后的一方瑞士队这边。下半场比赛回来，双方在人员方面都没有做调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对阵瑞士队的比赛。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蓝白锦条上衣的是阿根廷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瑞士队一身红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号为您带来。上半场比赛呢，在补水暂停过后，瑞士队的控球率呢，平均控球率是达到63%。但是呢，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比赛补水暂停回来之后，都没有完成任何一脚射门。上半场比赛由于阿根廷队这边呢早早领先，所以今天在上半场他们踢得非常的务实。整个上半场比赛呢，阿根廷队一共只完成了159次传球，这是他们自2014年巴西世界杯对阵德国队决赛以来，在世界杯前半场传球次数最少的一次。下半场回来之后呢，瑞士队还是试图从两个边路做文章找机会。阿尔维迪已经压到对方的防守30米区域之内了。老师转身，转过身来就想要直接射门。在这个区域，拉比安里德上半场比赛想拿球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拿到皮球，转身就是一脚，还是被防守球员封堵了。前场的高位压迫，下面享受吹罚塔利亚菲科铲球犯规。上半场比赛呢，当值主裁判38岁的葡萄牙人若昂皮涅罗因为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松，让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越来越高，动作越来越大。

接往门里转，这球直接到了门将的控制区域之内。边路尝试打身后，这球传球线路掌控的非常好。恩佐呢，到了这个区域他踢的就会比较难受，因为他没有速度，飞传要小心。然后瓦雷斯积极的拼抢，重新把球权抢了回来。阿根廷队呢，自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揭幕战1-2输给沙特阿拉伯队之后，他们在连续跨两届赛事的11场世界杯比赛当中保持不败，战绩是9胜2平。这也是阿根廷队在这项世界杯这项赛事上历史上最长的不败记录。而且阿根廷队，先来看一下这次右路，皮纳靠边上来，直接尝试打远射。这个位置选择直接射门有点勉强，梅西在身后力量刚刚好。阿根廷队呢，自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当时0-3输给克罗地亚之后，在连续的14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能够取得进球，而且在最近的11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呢，至少能够进2个球。当时打身后，恩波洛先把球停好，做给远端的队友恩多耶。哎呦，这次射门虽然他们也举旗越位了，但恩多耶这次射门停球调整太多了。不管这球有没有越位，最起码应该先完成好，争取把球打进。桑德罗·马丁内斯还回头看了一下队友莫里纳的位置，大胆选择前压，这在后防线上是后卫球员必须要做出的取舍，做出的判断和选择。哎呦，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下回追封堵的速度太快了。一起长传，拿第二点，梅西将第二点拿下，自己还在带，小球到禁区内，这次倒地的放铲阿尔维迪很关键。瑞士队的横传出现失误，阿瓦雷斯转过身来，再走里线想要传远端，阿瓦雷斯外围直接尝试打门。这球真的八九不离十，扎卡利亚不挡的话，这球有机会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阿根廷队的角球，这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3个角球。上场比赛他们通过连续的2个角球，都是麦克里斯特争到第一落点，在连续的第2个角球当中，麦克里斯特将球顶进。排进来，第一落点仍然是阿根廷队争到，恩佐·费尔南德斯争到了第一点，也是威胁不大。阿根廷队这边进攻端特别有趣的一个数据是，上半场比赛呢，3次射门都是由麦卡利斯特完成的，而且全部是由梅西给他的传球形成的射门机会。

球球向后蹭，亚金呢除了开场阶段之外，还是把索乌的位置固定在右边，阿扁里德的位置呢固定在前腰上。其实可以让前场这几名在俱乐部都是打前腰的球员，都是打中前卫的球员有更多的换位。马丁还是直接尝试打身后，这球传得非常准。莫莉娜上来，古巴罗观察一下，直接45度起球，想要找恩佐费尔南德斯，传了一个前点，这场比赛双方攻防转换的节奏明显在加快。古巴罗梅西再给了麦克利斯特，哈雷德斯漂亮的转身，哈雷德斯上场之后呢能够把麦卡利斯特解放出来，让他更多参与到进攻端。这是阿根廷队在小组赛阶段不常出现的情况，

德保罗球趟的稍微大了一点，申东烨在边路向前突破，他是目前瑞士队边路少有的有个人突破能力的球员。前场的压迫成功把球权断了下来，再分边手握，看传球质量给到后点，申东烨胸口一坐，扎卡没法打，没有射门的机会，机会稍纵即逝。哦，看到场上帕雷德斯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捂着自己的右膝盖，跟对方撞了一下。哎呦，这是一次封堵过程当中的对角，如果膝盖不适的话还比较替帕雷德斯担心。这还不是硬碰硬的相撞，这是一次对角之后形成的伤病，看上去问题不大，他可以自己起身调整一下。根据本届世界杯的规则，有医疗处理的话，场上接受医疗处理的球员呢，必须要离场等候至少一分钟才能够返回到比赛当中。追求重新恢复比赛，瑞士队能否把握住短短的这一分钟多打少的机会。陈多烨下面给球门球，这球处理得很聪明，莫里纳看准了这一伸脚，他是有意识的想往对方身上去踢。帕雷德斯还待在场下，

里德斯现在可以重新回到场上。穿越了对方的中场封锁，右边落扎卡里亚，扎卡里亚。

再向裁判员投诉之前对方的犯规动作。麦克利斯特球拿得很稳，上半场比赛我们已经多次强调，安廷队这套阵容一旦领先，对于对手来说压力会比较大。安廷队中场这四名攻守全能的中场球员，既有很好的脚下控球盘带能力，又有不错的防守拦截能力，想要从他们脚下把球轻易的断下来很困难。桑德罗·马丁内斯眼看要陷入对方的包夹，所以只能先把球踢出边线。扎卡上半场比赛虽然说感觉扎卡接球的机会不多，但实际上扎卡呢是场上瑞士队触球次数最多的球员。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把球开进来，头球攻门，哎呦，这球虽然顶的力量不大，但是角度还挺刁钻的。艾米利亚诺·马尼内斯的侧身扑救，一次越侧扑，这球由于球速比较慢啊，所以确实顶不出太大威胁。阿莫洛只能是尝试把球尽可能顶的角度刁钻一些。梅西这边给了有力的手势，阿根廷队再转移到左边。射门数呢，双方都是六脚，瑞士队两脚射正，阿根廷队还只有上半场比赛麦卡利斯特进球的那一次射正。双方争顶高球，对抗非常强硬。阿加菲科跟索乌两个人二次冲撞，阿加菲科今天在跟索乌的几次身体对抗过程当中，都是凭借自己的经验以及预判啊，提前预判到对方的跑动意图，然后卡在对方前进的线路上，造成对手犯规。阿莱菲科呢，这届世界杯开始的时候他并非是球队主力，那随着比赛的进行，他又重新拿回了自己的主力位置。

一球。梅西，这球跟帕雷德斯打了一个掩护配合。这是对反击的机会，直接给身后运动员，这下有足够的空间让他把速度冲起来。边路一对一走外线，将球传进来，非常出色的封堵。运动员今天的处理球总感觉最后一下有点犹豫，有点没劲儿。莫里纳，这次封堵很关键。

小球开进来，一罗点昂平队争道。

卡多罗德里格斯。这场比赛德保罗对于他的盯防非常到位，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实际上是瑞士队左路非常重要的进攻手段，今天德保罗呢一直紧紧地跟住他，

做一下，非常狭小的空间之内，瑞士队很难找到机会，再往边路转移。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这下是传球，头球攻门，在门前安多耶的头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阿梅利亚诺·马丁内斯做出了精彩扑救。脚下球被断了，很快完成了反抢。扎卡，范围尝试来脚远射，哦呦，这球又打在了门框范围以内。门将身前有一个弹地，而且角度打得还挺刁钻的，这球其实质量不错。在这场比赛之前呢，阿根廷队本届世界杯一共只面对过九次射正。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瑞士队已经完成了四次射正，所以瑞士队绝对不是没有机会，他们需要持续对阿根廷队的球门施压。今天里桑德罗·马丁内斯非常有侵略性的防守，在裁判员相对比较宽松的执法尺度之下，里桑德罗·马丁内斯限制住了恩波洛的发挥，恩波洛现在连背身拿球都比较困难。里卡多漂亮的一塞进去，那打门球进了，恩多耶这次是在边路，连续两次被瑞士队打穿边路，都是因为阿根廷队在右路的防守出现了一些松动。之前我们还在夸德保罗今天对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盯防的比较严密，但过去的这两次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只要触球，只要他在左边路有触球的机会，就能够制造出威胁。我们再来看一下，诺耶拉边之后，德保罗还是没有看紧里卡多·罗德里格斯，让对方非常轻松地打出这次二过二的撞墙配合。诺耶这次在小角度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真漂亮，穿了大小门一块过啊，直接穿了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的裆。瑞士队将比分扳平了，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目前双方还没有进行换人调整，所以这场比赛双方教练后手怎么去打，后手牌怎么去打，是这场比赛非常重要的看点。阿根廷队这边斯卡洛尼要马上换人了，场边的尼克·冈萨雷斯做好了出场的准备。恩波洛，这次裁判员给了帕雷德斯一张黄牌。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主裁判皮涅罗出示两张黄牌，双方各有一张，恩波洛有一张黄牌，然后阿根廷队这边帕雷德斯吃到一张黄牌。

0: 阿雷德斯觉得自己这个黄牌吃的比较冤，他认为恩波洛的动作过于夸张。我向视频助理裁判组跟主裁判皮尼罗有沟通交流。小编内要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通过慢镜头回放可以看到啊，右下左下角的字幕也可以看到，这是裁判员的一次可能出现的误判，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上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视频助理裁判可以审查并且纠正关于第二张黄牌的判罚，因为恩波洛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裁判员有可能因为他这次假摔向他出示第二张黄牌，这是他到场边来观看录像回放的重要原因，也是本届世界杯赛场上视频助理裁判执法尺度的一个变化，新规则的介入。现在字幕给的是错误的身份认定，恩波洛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看看裁判员这次判罚很关键，有可能改变比赛的走势。
1: After review, there is no foul for number five. And number seven, there is a clear simulation. Final decision, yellow card to number seven.
0: 向恩波洛出示了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将他罚下，因为他假摔。而阿根廷队这边呢，帕雷德斯之前的黄牌判罚被取消，这是视频助理裁判介入到执法过程当中的原因。瑞士队原本是一次定位球，结果最终变成了少打一人，这个巨大的落差让恩波洛本人以及瑞士队都很难接受，但这就是最终的判罚了。本届世界杯赛场呢，视频助理裁判组可以审查并且纠正关于第二张黄牌的明显错误判罚。今天恩波洛，画面给到恩波洛和帕雷德斯两个人多次纠缠在一起。恩波洛相当的伤心，他感觉自己很冤枉，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瑞士队主教练亚金这边需要尽快做调整。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墨西哥的吉列尔莫·帕谢科。

赛恢复进行，但场上瑞士队已经少一个人了，他们的箭头人恩伯洛被罚下。恩伯洛罚下之后呢，球队索性摆出4-4-1的阵型，里德出现在箭头位置。

给到后点，塔利亚菲科摆到门前，远端球员越位，塔利亚菲科在争顶头球的时候越位了。第二助理裁判卢西亚诺马亚，传球的一瞬间确实越位。好，这个时候进入到下半场比赛的补水时间，稍后让我们继续回到比赛。

0: 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休息休息，缓一缓，歇一歇，看球。
1: 我是姆巴贝，不睡了。
2: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欧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世界杯主播看小红书，聊球玩梗还看小红书。
10: 外星人，
11: 喊我
10: 哈西达。
12: 运动出什么？来听外星人。

0: 赢一瓶。
1: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2: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4: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5: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3: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蒙牛，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7: 我想冠军肯定是
3: 无论谁夺冠
6: 都来找蒙牛。
3: 喝蒙牛，
6: 看比赛，

好的，在下半场比赛浦水暂停回来之后，继续回到双方的比赛。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下半场出现了很多变化。先是恩多耶在比赛第67分钟扳平了比分，但随后比赛第72分钟，场上出现了巨大的反转。先是裁判员判罚安根廷队5号帕雷德斯犯规，

向他出示黄牌，但随后经过生命助理裁判的介入，判罚瑞士队前锋恩博洛假摔，并且向他出示黄牌。恩博洛吃到个人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场上瑞士队少打一个人。当然裁判也取消了对帕雷德斯黄牌的处罚。虽然瑞士队扳平了比分，但是接下来他们将会少打一个人，场上又有新的变化出现。补水回来之后呢，阿根廷队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塔利亚菲科，替补登场的是边路快马15号尼克冈萨雷斯。瑞士队这边还没有进行换人，直接打身后，尼克冈萨雷斯速度很快，门将科贝尔及时出击扩大防区，将皮球没收。尼克冈萨雷斯因为伤病的原因错过了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这是他首次跟随阿根廷队征战世界杯的比赛。这场比赛堪萨斯城体育场的上座率100%。比赛的常规时间来到最后的10分钟了，亚金还没有换人。对于这次换人调整，瑞士队整个教练组显得非常谨慎。阿根廷队到现在为止也只换了一名球员。维迪这球想要传身后，冈萨雷斯出现在了关键的防守位置上。阿根廷队现在两个边路球员压得非常靠上，左边路换下塔利亚菲科，换上边锋出身的冈萨雷斯之后，左路就是要猛攻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比赛常规时间所剩不多，现在攻守一行，阿根廷队将会面临破对方密集防守的难题。德保罗，第三德罗马内内斯。梅西拿球，这球帕雷德斯选择直接回给梅西。德保罗漂亮的断球，想往边路转移，目的性太明确了。卡卡利亚差点直接把球断下来。麦克里斯特现在他的位置顶的也是比较靠上的，德罗尼和冈萨雷斯一对一，这球没带顺。再做给梅西，梅西还想往里塞，正面扎卡非常坚固的防守，进攻线少人，所以瑞士队现在反击的速度提不起来。

边双方都要继续换人，瑞士队要连换两名球员，阿根廷队则准备派上22号劳塔罗马丁内斯。

阿雷德斯，再交给边路的尼克冈萨雷斯，突然启动，这球帕雷德斯没传，想要直接给身后梅西的机会，禁区内拿球挑门，助理裁判举旗了，前插的梅西越位，这球科贝尔及时的出击，也封住了射门的角度。哇，这个球还真的不好说呀，如果梅西把球打进的话，是否越位还真的很难说。这球科贝尔的出击非常快，封堵住了梅西的射门角度。场边阿根廷队要连换两名球员，劳塔罗马内内斯上场，同时四号蒙铁尔准备替补登场，换下七号德保罗以及26号莫里纳。蒙蒂尔换莫里纳是右边后卫位置的对位人员调整。奥塔罗马内内斯上来之后呢，则是把梅西的位置呢挪到右边路。场上瑞士队要连换三名球员。瑞士队这边的连换三人，十一号恩多耶、15号索乌以及22号法比安里德被替换下场，2号穆海姆、3号维德莫以及23号阿姆杜尼替补登场。瑞士队的换人调整呢，一方面要继续加强中后场的防守，同时在反击过程当中呢，要补充锋线球员的体能，有机会的话也要打反击。三号维德莫上场之后，扎卡里亚的位置被解放到后腰，这是他更为熟悉的位置。扎卡里亚把球断下来，自己大步流星向前趟。中路只有一个接应点，他只能勉强的去尝试往中路传。立马奥塔罗上来之后，阿根廷队可以尝试边路45度起一些高球了。梅西拿球，禁区前麦卡利斯特，后上的利桑德罗马内内斯，全场的逼抢，在梅西的带领之下，这波前场逼抢重新拿回了球权。上场比赛呢，当时斯卡洛尼啊也把中后卫位置上的罗梅罗顶到了锋线，这场比赛会不会再把罗梅罗顶到锋线的位置上？

目前仍然拖在最后，尝试挑身后。右路直接起，45度起球，后点，再把球勾回来。哎呦，这下门前麦卡利斯特的头球，在防守圈的干扰之下没有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伊斯冈萨雷斯刚才全力冲刺去勾这一下非常关键，瑞士队球员已经有点放松了，以为球要出底线。哇，这球差了一点点啊，皮球的整体还没有出底线，头球是明显的被埃尔维迪挡到，这球不挡的话还真有可能顶进，这是一次明显的误判。比赛常规时间已经进入到最后读秒阶段，作为多打一人有优势的一方，阿根廷队看看最后时刻能不能加快一下传接球的节奏。梅西，一个冈萨雷斯，确实在冈萨雷斯上场之后，他这边是阿根廷队最有威胁的一路。布里安·阿尔瓦雷斯继续留在场上，现在可以有更多禁区前沿的策应。下半场比赛因为有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圣林姆士时间比较长，有9分钟的时间。阿根廷队的角球，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进球来自于角球。梅西直接快开，阿雷德斯自己没有选择处理，下交给恩佐。节奏重新慢下来，正面渗透难度比较大，瑞士队现在整个防线被压得非常扁。梅西拿球扣一下之后走里线，右脚大门，这球偏了一点点，瑞士队的球员选择去封梅西左脚的线路，梅西这次一扣扣到了右脚，闪开了射门空间。哇，这球就偏了一点点，假动作非常的逼真，弧线已经兜出来了，差了一点点。刚才梅西的射门是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第7脚射门尝试。

梅西还是找到远端的尼克冈萨雷斯，自己连续变向之后射门了，打门那下有点勉强。之前呢，梅西已经完成连续六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成为了世界杯赛场的首人。本届赛事打进八个球，并列射手榜首位。暂停补时还有六分钟的时间，瑞士队相信目前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争取把比赛拖入到加时赛，而阿根廷队看看他们能否利用加时赛最后这六分钟的时间完成绝杀进球。梅西现在拿球的位置相对比较靠后，阿尔瓦雷斯再给尼克冈萨雷斯，尼克雷斯特阿根廷队在禁区内只有两名球员，梅西尝试个人突破，想反方向穿裆传球，差了一点。

克里亚这时候受伤倒地，再来看一下刚才梅西连续的突破，场边呢，热刺队继续进行换人，换下了先发的左边后卫，34岁的老将里卡多罗德里格斯。替补登场的是18号哲梅尔特，目前在巴伦西亚效力的边后卫。

直接起球，这球传得稍微高了一些。尼克·冈萨雷斯上场之后，在左边路，他个人的突破，给阿根廷队带来了很大的威胁。这届赛事到目前为止，阿根廷队所暴露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阵地进攻过程当中，边路突破的个人突破的能力有所下降。迪玛利亚退出了国家队，梅西年龄越来越大，现在需要像尼克·冈萨雷斯，包括西蒙尼。包括阿尔马达这样的球员在边路展现自己更多的突破能力，为球队进攻拉开一些空间，拉开一些宽度。还是走正面，梅西，阿尔瓦雷斯。假动作晃不开对手，而瓦雷斯也没有特别强的单兵爆破能力，这时候再传后点，头球只能往回摆。德梅罗传完球之后呢，看了一眼教练席，此刻应该没有要让他上去的意思。梅西还是在45度的位置拿球，想要传后点，这球传球很隐蔽，球传过来让威德莫很难受，只能是先把球解围出底线。阿根廷队又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本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第5个角球。

梅西角球开出，直接凌空打门，哎呦，这下凌空射门，差点能够完成绝杀。里桑德罗·马丁内斯动作相当潇洒，但是持球部位不是特别准，持球的力量并不大。

0: 但是角度还可以，赫贝尔做出了关键的扑救。梅西，恩佐，其实像恩佐费尔南德斯也可以尝试更多的前插。45度起球的话，禁区内如果只有两个点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的威胁。还是45度直接起球，头球再顶。阿瓦雷斯到边路，这次在无球状态之下，裁判员吹罚蒙提尔犯规了。无球状态下呢，是推倒了对方的穆海姆。穆海姆现在是球队的左边后卫，目前在德甲联赛汉堡队效力。第三，德罗马内内斯这球打得还真漂亮，虽然球速不快，但是角度挺刁钻的。赫贝尔在视线受干扰的情况之下，还是做出了快速反应，挡住了对方有可能形成绝杀的射门。好，这个时候当值主裁判皮尼罗影响了常规时间结束的哨音。那么在常规时间之内，双方战成1-1，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加时赛的较量，咱们稍后再回来。
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联想拯救者家族内置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水，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 公元一二六七年，张清绿茶东渡日本，贞观十五年，茶传往西域，传统的中国茶，神奇的东方树叶。
2: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2: 入睡了。
3: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4: 好的，让我们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呢，一起回到堪萨斯体育场来继续关注这场阿根廷队同瑞士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呢，其实在90分钟的时间里面，再加上加时赛接近98分钟的时间里面，两支球队的消耗都非常的大。但是呢，在常规时间的尾声，瑞士队呢几乎把自己的阵型变成了5-3-1，绝对的一个防守体系。阿根廷队是围着瑞士队的城池一顿猛攻，但是

0: 始终还没有能够把城门给凿破。那接下来的加时赛就要看一看斯卡罗尼他在进攻端到底还有什么样的武器能够拿出来。恩佐在加时赛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被换下场了，替补他上场的是16号阿尔马达。那么让我们继续呢把比赛交给我们的前方评论员牛银浩。
1: 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体育场，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斯文尼决赛，阿根廷对瑞士队的比赛进入到了加时赛当中。在加时赛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前，阿根廷队这边继续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24号恩佐费尔南德斯。 替补登场的是阿尔马达。 继续加强在进攻端的威胁。梅西，多鲁尝试跟队友做配合。 禁区内射门被瑞队封堵，远端有机会打门，门前一球滑门而过。阿根廷队频繁在进攻端调兵遣将，今天换人效果最好的应该当属尼克·冈萨雷斯这边，他上来之后，阿根廷队左路攻势源源不断，而且越来越有威胁。 小球开战术有变化，阿尔马达第一下球没传起来，范围尝试打远射，球打得太勉强了。 斯卡洛尼呢，对于这支球队掌控度非常好了，他已经执教球队接近8年的时间。瑞士队在常规时间的下半场虽然由恩诺耶扳平了比分，但是一次蓄积性的判罚，先是判帕雷德斯的犯规向他出示黄牌，随后呢。 视频助理裁判介入，认为恩波洛假摔，最终裁判员认定恩波洛假摔，向恩波洛出示黄牌，两黄变一红，恩波洛被红牌罚下，帕雷德斯的黄牌则被取消。瑞士队现在场上一直是少打一个人，禁区内右脚的弧线球打门，阿尔马达弧线没有完全兜出来，这是跟阿尔瓦雷斯两个人做的配合。 阿尔瓦雷斯其实应该更多的去做这样的工作，他持球的分球威胁性不大，他需要做这种传切当中做强的这个人，还是在45度策动攻势。 还是在45度，内切之后晃动，在分边传了一个低球，传球的一瞬间呢，立足脚有点打滑，少打一人的瑞士队目前比较现实的目标就是争取将比赛平衡能往后来进行推进，还是假动作。 梅西，二马达上场之后还比较活跃，还是假动作。萨卡利亚已经吃准了他假动作了，所以轻易不会丢失自己的平衡。第三投了马内内斯，阿根廷队进攻端无球跑动还是有些太少了，需要更多的无球跑动去尝试扯开对方的防线。也许看到远端前插的尼克冈萨雷斯并没有传过顶，之后这次直接打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阿尔马达此前连续三次这个位置的假动作晃动，好像就是为了这一次，这第四次的尝试而埋下的伏笔，做下了铺垫。这次扎卡利亚没有吃谎，没有往自己左边移动，反而是给对方让出了射门空间。扎卡利亚今天也比较辛苦，先是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上下奔波，最后到后腰位置上又连续进行拦截，他也将会被换下。登场的是14号亚沙里，2012年出生的亚沙里，目前呢在皇家贝蒂斯俱乐部效力，抱歉是在米兰俱乐部效力，也跟随球队征战过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阿尔马达因为这次犯规被裁判员出示一张黄牌，马达呢原本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在迪玛利亚退出国家队之后边路最有机会最有希望顶替迪玛利亚的球员，但是这次在世界杯赛场上他在边路踢法跟迪玛利亚确实很不同，迪玛利亚呢更喜欢靠边踢，而马达更多会喜欢在中路活动。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瑞士队需要借助任意球。第一落点，利桑托马内内斯争到，下面享受追罚阿坎吉的撞人犯规。

阿塔罗的前插，梅西把球传过来了，但是在跟阿坎西抢身位的时候，阿塔罗没有扛过对手。阿塔罗这次倒地放传也被裁判出示黄牌。经过之前连续苦战之后，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比赛打到目前这个阶段消耗都比较大，现在就看谁能咬牙顶得住，谁能够在这个阶段依然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左路，瑞士队终于能够把球推到安宁队的防守30米区域，扎卡的远射，哇哦，这球相当有威胁。现在在阵地战当中，无球球员的跑动还是有些少，梅西再尝试往后点传，这球到了门将的控制范围之内。比赛在现场的康萨斯城体育场当中，是一片蓝白色的海洋。

换补齐防守，这是留给阿根廷队的难题。加时赛上场进入最后五分钟，梅西自己尝试推进，踩分远端，阿尔马拿单手，哎呀，这个球犹犹豫豫之下，差点被对方直接断了，完全可以处理得更加直接一些。阿根廷毕竟场上多打一个人，他们现在需要。倒脚的话，并不能够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实质威胁。就像刚才阿尔马达已经完成下底了，完全可以传中。哪怕队友抢不到，也有机会制造混乱。梅西，球停的稍微有一点点大。啊，这球，伊斯特罗马丁内斯很聪明，没有选择继续发展。跟裁判明确表示，就是要任意球。

梅西直接打门打在了人墙上，范围阿根廷队再来组织。范围还是给了有力，梅西刚萨雷斯还倒在地上，这是队到目前为止在加时赛的上半场他们的防守滴水不漏，阿根廷队呢也没有给瑞士队的防线瑞士队的球门制造足够大的威胁。刚萨雷斯刚才好像鞋都被踩掉了，

怀可能是着实挨了一下。梅西在分边，安克里斯托第一时间直接起，这球力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另外一侧的

0: 亚沙里上来之后呢，成为了日式队进攻端最有活力的球员。
1: 阿雷德斯继续在后腰位置上向前输送，但是在上半场有一分钟的伤停补时，梅西缓一下之后，还是想要找后点，头球摆得门前，这个位置没有队友啊。在多打一人之后，感觉阿根廷队这边，在进攻端给对方的压力还是不够。 罗梅罗终于上去了，看看这次传球高度不够，阿维利马后一下右脚打门被封堵，莫塞雷斯的左脚传球形成了角球。

球分进来，点球后孔佩罗抢到了第一落点。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场也宣告结束，加时赛上场比赛当中双方继续维持1-1的比分，比分并没有被改写。在整个加时赛的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呢并没有给瑞士队的球门制造足够大的威胁，而通过加时赛上场也可以看出来，瑞士队基本上就是要死守，争取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因为毕竟现在他们在场上少打一个人。而在反击过程当中的替补登场的14号亚沙里则会作为一匹快马，成为反击过程当中的尖刀。

在上下半场休息过程当中，看到两边各支队伍也都有秘密武器。在瑞士队这边看到扎卡还有一些球员是穿上了一种特制的背心，似乎是能够为运动员快速降温，这种相对能够快速降温的背心。这个背心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感觉肯定是一种高科技的运用，应该只准备了三件，只有应该还有一些，有三名球员选择穿上这个背心儿。

这是对此前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上一次还是在1954年，他们作为东道主的时候，闯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而阿根廷队呢，正在卫冕之路上。这场比赛球队开场非常顺利，但是之后呢，都把领先的优势保持下来。

整体队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是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瑞士队也使用了五个换人名额。当庭队加时赛下半场开场之前换上19号奥塔门迪，换下13号克里斯蒂安罗梅罗。看来罗梅罗这个体能确实也已经耗尽，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伤病管理的因素在里面。

0: 加时赛的下半场已经开始了，红色球衣的瑞士队从画面左侧向右进攻，亨宁队则是从右向左攻。
1: 虽然在加时赛上半场，亨宁队是完成了8次射门，这比他们在常规时间段的上半场3次，还有下半场6次都要多，但是制造真正能够威胁对方门将科贝尔的射门次数还是不够。而瑞士队呢，他们已经在稍打一人的情况之下，铁心要死守。 看看瑞士队下半场比赛攻出来的时刻，就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开场的这前半段，或者前5分钟、5、6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进攻端有所斩获？非常聪明的边路假动作，穆凯姆为球队创造了远距离的任意球机会。 瑞士队的球员主要都埋伏在后点，特别是2名中后卫。扎卡把球开到中路，这球开的质量非常高，球速很快，这么远的距离，这球质量真的非常高了。 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左边路试图把速度推起来。 再给回到梅西，瑞士队等待的反击机会，这球错进错出，一下虽然没停好啊，但是接下来传球这些有点着急啊，三号维德莫。
0: 马丁内斯也撤到了禁区外围来接应。阿尔瓦雷斯虽然现在在场上跟老塔罗两个人组成双前锋，这两个人拿球的机会非常少。梅西在禁区线路上又被队友给挡了一下。阿尔马达。
1: 给到阿尔马达，梅西，立马，还是没有选择传中，还是要走地面传低球，这样的传球线路传过来的时候，队友都没有做好准备，起高球了，效果并不理想。
0: 阿根廷队要用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了，这是之前瑞士队的远距离任意球，效果真是相当好了。阿根廷队换下了5号帕雷德斯，换上了锋线的21号俄塞洛佩斯，2000年出生的高中锋，1米90的身高，目前在。 阿梅拉斯俱乐部效力。阿根廷队现在需要更多的高点，接下来可能会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阿根廷队这场比赛。

6个换人名额已经全部使用完毕。梅西举球，效果还是不够理想啊。赛进入到最后十分钟的较量，阿尔马达梅西这边一接之后，梅西连续调整左脚打门，打在门口范围之内，稍微正了一些，科贝尔做出关键扑救。塞洛佩斯，阿尔瓦雷斯被城市打门，球进了。加时赛第112分钟，阿根廷队再次进球，互联阿尔瓦雷斯，一脚精彩的世界波帮助阿根廷队反超比分。太精彩了，平地一声惊雷，是阿根廷队一直在禁区外围倒机会。阿尔瓦雷斯之前我们还在说，作为双前锋的组合，他跟罗塔罗在加时赛当中存在感并不强，但这叫世界波为自己证明了，打得太漂亮了。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下，两名球员集中到边路之后，吸引了对方多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禁区前沿，阿尔瓦雷斯这边空了，有充分的射门调整空间。这脚弧线确实兜得漂亮，理论上呢满分死角，科贝尔纵使已经极致伸展自己的身体，也无法阻止这脚射波划破堪萨斯城的夜空。

这个进球彻底将堪萨斯城体育场点燃。经过双方持续的鏖战闷战过后，球迷们也找到了一个情绪释放的出口。本届世界杯阿尔瓦雷斯的第一个进球，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第五个进球。在场上重新开球之前，双方是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阿根廷队现在一球领先，又多打一个人，优势完全在他们这边。但是瑞士人向来是以不服输而著称，向来是以坚韧而著称。看看在接下来非常少的时间之内，瑞士队能否创造奇迹。格萨罗维斯吃到一张黄牌，目前镜头还并没有交代清楚为什么会吃到这张黄牌。瑞士队这边要换上17号鲁文瓦尔加斯，这是帮助瑞士队打进决胜点球的球员，帮助球队淘汰了哥伦比亚。换下了8号弗洛伊德。瑞士队如果攻上来的话，身后的空间将会更大，阿根廷队也会有更多打反击的机会。

传中，第一落点尼克冈萨雷斯，将球争到，连续换下多名防守型球员之后，钢铁队这段时间他们的防守也需要经受考验。大量的出击，米亚诺莫德内斯将皮球没收，

卡利斯特和马丁内斯两个人撞在一起，撞得不轻。也是里面的，由于新规则的介入，所以一般球员们在关键时刻啊，即便撞伤比较疼，也得咬牙坚持，除非自己完全不能坚持。看一下这脚射门，球速最快已经超过100公里每小时，这脚球球速无限，最终的角度无可挑剔，绝对意义上的世界波。阿尔瓦雷斯本届赛事个人的第一个进球，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进球。阿尔瓦雷斯的这个进球也是他在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梅开二度之后个人的首个世界杯进球。不到关键时刻，阿尔瓦雷斯看来不会进球啊。阿尔瓦雷斯他5个世界杯淘汰赛的进球有4个，5个世界杯的进球有4个是在淘汰赛阶段打进的，越到关键时刻越能够进球。

阿根廷队还是在中前场就进行压迫，刚刚替补登场的何塞洛佩斯他的体能充沛，战术犯规，这支队获得远距离任意球。

还是扎卡来主罚，这球在前点就被解围了，扎卡也没劲了。这么远的距离要想开出质量确实不容易。反击的机会，梅西，梅西把球带到边路，禁区内只有扎卡在防守，梅西打门，这个球还是被扎卡封堵到了。加时赛已经进入最后的一分钟。

开出战术角球，这球回击的梅西越位了。回传的队友刚才思路并不是特别的清晰，传球的时机不对。

士队需要抓紧时间，他们需要打得更加简单一些。加时赛下半场将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再起，是冈萨雷斯，他现在是球队的左边后卫，需要在防守端拼尽全力。看看阿瓦雷斯非常成功的反抢，直接打反击，前场林队多人投入到快速反击当中。阿尔马达观察一下梅西的位置，过掉一名防守球员的射门被挡，再打球进了。拉塔罗马内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阿根廷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面对瑞士队非常出色的防守，像机械手表一般精密准确可靠的防守没有任何办法，但是阿尔瓦雷斯一脚世界波打破僵局，划破堪萨斯城的夜空，之后阿根廷队通过反击再加一城，彻底锁定了比赛的胜局。阿尔马达第一时间观察一下，其实他还想走里线，他看来对于自己的右左脚是真的不够自信，还是想走里线。这次错进错出形成了不错的射门机会，形成了一个人球分过的效果。这种拉塔罗马内内斯的补射帮助阿根廷队锁定了胜局。进球之后，拉塔罗非常兴奋，冲到阿根廷球迷区域看台旁边，跟球迷们进行近距离的庆祝。比赛重新恢复进行。瑞士队还没有放弃，这次身体冲撞裁判员示意犯规了。现场很多阿根廷球迷已经开始脱掉了自己的球衣，把球衣拿在手中，队伍来进行庆祝。

阿尔马达

这个时候主裁判皮涅罗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1战胜了瑞士，继续向前昂首挺进到本届赛事的四强当中，向着卫冕之路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接下来他们将会去到亚特兰大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场对决。瑞士队本届赛事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他们平了队史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场比赛他们的防守足够好，但阿尔瓦雷斯那叫无解的世界波打破了比赛的均衡。祝贺阿根廷队，也感谢瑞士队在本届赛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美好回忆。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就进行到这里。

0: 本场比赛由美团拼好饭独家呈现，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2: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最终是3-1淘汰了瑞士队，晋级到四强。我们在此也要恭喜阿根廷队拿到了这最后一张四强的门票。同时在加时赛大家也看到了，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他们也是双星闪耀。要知道劳塔罗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当时他经历了和阿尔瓦雷斯一样的剧情，而阿尔瓦雷斯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因为有伤病的问题一直状态存疑，但是今天他通过这粒进球也是帮阿根廷队奠定了信心。而劳塔罗和阿尔瓦雷斯也代表着阿根廷队新一代球员，也正向我们证明了阿根廷的未来。二位觉得整场比赛看下来，阿根廷队也确实是一场苦战了，交出了一份什么样的成绩单？
3: 刚才我们说这场比赛是一个新老势力的一个碰撞，那么新势力瑞士队其实这场球已经做到了完美极致，但仍然敌不过旧势力的这种老练。所以呢，就是尽管瑞士队这场球比分上输，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4: 我们可以看到安多耶的这个破门呢，其实能够让瑞士队看到了扳平甚至是逆转的希望，但是由于个体球员的短路的行为让比赛失去了平衡，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失衡，更多的是攻守的异形。在瑞士队其实更后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以少打多已经做到了防守端的极致。
3: 是，其实这场球哪怕是他少打一人，阿根廷拿他们其实也没有太多方法。
4: 对，我们可以注意到恩多耶对吧，在阿根廷队右侧内部的防区里面，他一直是处于两线之间的这么一个空当的地带，包括同伴的对于他的输送，从内部外线的一个前插，但是恩波洛的确实是很让人无法理解的这么一种行为。
5: 2006年世界杯吉安之后，这是第一位选手因为两黄因为假摔出现了被红牌罚下的情况，这是1966年世界杯有数据记载以来的第四位。
4: 而这样的假摔的地点其实让人很难理解。但是阿尔瓦雷斯年轻一代的成长也是需要这样大赛舞台的加持。
5: 这个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无解。
4: 这脚球啊，最后它是一个十分角，但是之前阿根廷队在瑞士队的罚球区的两侧中路来回横向的倒脚，已经极大牵扯撕扯了瑞士队的防线，再加上长时间的一少打多，瑞士队根本就体能上的浩劫，对吧？来不及去补防，
3: 毕竟只有9个人在防守。
4: 对，最后孤注一掷之下，也是后防线漏洞频出。
3: 这个已经进入他跟那个队的节奏了，是吧？
5: 今天阿尔马达的表现也特别。
3: 那么老塔罗也为自己再次证明了一下，是吧？我还是有实力在世界杯进球的。那么打破这个魔咒以后，我觉得老塔罗应该还会在后面有所建树嘛。
2: 老塔罗和阿尔瓦雷斯他们两个双星闪耀了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阿根廷的进攻火力，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了。现在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我们四强已经彻底落位了，这4支球队应该说是众望所归。而阿根廷队呢，也将会在几天之后前往亚特兰大迎战他们的半决赛对手英格兰队，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体育频道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转播报道。

0: 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 携群星与耀世，致敬奔涌向前的时代。时代旗舰尊界 S800，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今天两场比赛的赛前，球队和全场观众为去世的南非国脚杰登亚当斯进行了默哀。比赛中，英格兰队经过加时赛2-1战胜了挪威队。另一场，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同样是战至加时赛，阿根廷队以3-1胜出。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依靠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经过加时逆转战胜了挪威队，挺进四强。
1: 本场比赛在迈阿密进行，由于挪威多名主力都在英格兰踢球，所以两队球员彼此非常熟悉。英格兰队出场的四名后卫中有三位都是哈兰德在曼城队的队友，赛前他们和哈兰德握手拥抱打招呼，而贝林厄姆和哈兰德在多特蒙德便是好朋友，打招呼的方式更是轻松随意。比赛中，哈兰德在俱乐部队友的防守下很难获得机会，但是挪威还是首先取得了进球。第36分钟，虽然哈兰德头球被守门员得到，但是凯恩后场得球后被抢断。希尔德鲁普得球之后，一脚四传四射，皮球击中立柱内侧，弹进球网，挪威队1-0领先。

0: 领先的挪威队在第43分钟获得一次2-1的绝佳机会，但是斯洛特没有将球传给位置极佳的哈兰德，最终他的射门被后卫封堵，旁边的哈兰德也只能是干着急。四分钟之后，英格兰队便扳平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禁区边缘得球，他停球带球射门一气呵成。进球之后，挪威队员认为他们守门员大脚开球，皮球击碰到了空中摄像机的线缆，落到了英格兰队球员脚下，他们才有了进球机会。赛后，国际足联发公告称，比赛用球内的传感器数据没有出现峰值，没有证据表明皮球空中碰到了摄像机。扳平比分之后，英格兰队很快又进一球，但是凯恩进球前已经越位，进球无效。半场结束，两队1-1战平。下半场，挪威队又首先进球。第54分钟，赫根利用角球机会补射得手，但是裁判经过 VAR 回看之后，判定进球前哈兰德推倒了英格兰球员，此为犯规，挪威的进球无效。之后，挪威队的射门还击中了一次横梁。最终下半场两队没能进球，比赛以1-1进入加时。加时赛仅仅进行了三分钟，英格兰队便进球了。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远射，挪威守门员尼兰出现了失误，扑球脱手了。贝林厄姆补射打进了本场个人的第二球。凭借着此球，英格兰队最终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哈兰德在加时赛半场结束后被换下，他也结束了此前连续14场为挪威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的记录。
1: 英格兰加时赛淘汰挪威闯入四强，而挪威队打进八强也是刷新了队史最好成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前方记者沈玉对本场比赛的点评。
2: 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呢，Hey Jude的歌声在迈阿密的球场久久回荡，这是英格兰球迷对他们本场比赛的英雄裘德贝林厄姆的最高称颂。本场比赛确实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呢，确实是一波三折。英格兰队几度陷入险境，但也最终还是涉险过关。这个过程就一如他们本届世界杯所经历的一切一样。从小组赛开始，其实英格兰队就波折不断，但是每每遇到问题，他们总会有人能够挺身而出，帮助球队转危为安。而这种直面困难、解决问题的这种决心和勇气，也是图赫尔给这支球队所带来的一种气质上的改变吧。而在经历了本场比赛的历练之后呢，英格兰队相信也有更大的决心和信心去迎接后面的比赛。而始终逆风飞翔的他们，究竟能够在本届世界杯飞多远？足球回家的这样一个梦想，最终能不能照进现实，也是让我们可以去共同期待。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而对于挪威队来说呢，虽然他们止步于八强，但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就能够取得如此的佳绩，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为我们制造了足够多的惊喜。头号球星哈兰德呢，在本场比赛中呢，确实是遇到了英格兰队的严防死守。看起来呢，这样的一种熟人局的较量里呢，确实英格兰队的队员们对于哈兰德确实有着非常细致的研究。本场比赛里确实哈兰德没有得到太多的机会，但是即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挪威队的其他队员还是勇敢地挺身而出，为球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比赛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甚至一度占据了主动的局面，压得英格兰队喘不过气来。只是到了下半时的后半段，到了甚至到了加时阶段的时候，挪威队整体阵容厚度不够，体能储备不足的短板还是暴露了出来，这导致他们最终输掉了比赛。但尽管如此，相信假以时日，当整个挪威队慢慢的成长，他们这批球员再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的时候，他们依然会为我们制造新的惊喜。正所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机，带显示的 AI 眼镜，热气导航，热气翻译，热气提词，热气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2: 来到迈阿密这么多天了，一直都听说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一直没有时间好好逛一逛。今天啊，就让乐奇来帮帮我们，一起呢去领略这座城市的美好，留住这些美丽的瞬间。

0: 感谢乐琪陪我度过了如此美好的一天。原来生活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镜。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4: 负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5: 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消息。昨晚中国女排迎来了第三个对手多米尼加队，结果全队关键分发挥不利，最终是以1-3输给了对手。
6: 在去年的世界联赛和世锦赛上，中国女排曾两胜多米尼加队，但是本次相遇比赛并不轻松。首局庄宇珊的进攻打得风生水起，她单局独得11分，全场贡献了25分，

0: 但是多米尼加队对中国队其他几个点的拦防比较有效，以25-22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女排通过不断换人调整，逐渐稳住阵脚，以25-21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双方打得大起大落，中国女排在23-21领先的局面下，局末接连失误，23-25，中国女排再丢一局。第四局，中国队一上来就处于被动，随后在庄宇珊连续得分的带动下，他们一口气连追六分，以22-20反超，并以24-23率先拿到局点。可是，在关键分上，中国女排的表现再次出现波动，最终被对手以26-24胜出，3-1，多米尼加队赢下了本场胜利。中国女排将在今晚迎来本站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
1: 现在面对每个对手都值得我们全力去对待，然后今天的比赛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面对有就是经历过这些不足才有进步嘛。
2: 温网青少年女单决赛北京时间昨晚结束，中国小将孙欣然以1-2惜败14号种子普什卡列娃，获得亚军。
0: 15岁的孙欣然是赛会头号种子，前五轮他一盘未失闯入了决赛，迎战比自己大2岁的14号种子普什卡列娃。首盘普什卡列娃率先进入状态，取得5-3的领先，但是孙欣然表现十分沉稳，高质量的回球迫使对手连连失误。孙欣然连赢4局，以7-5赢下首盘。第二盘孙欣然开局不错，以2-0领先，但随后也陷入失误的困境，连丢5局，2-5落后。但这次他没能翻盘，以3-6丢掉第二盘。决胜盘的比赛双方比分焦灼，孙欣然拉伤了肩膀，简短治疗之后他重新上场，但还是影响了他的发挥。虽然他咬牙打出了一些好球，但最终还是以4-6输掉了决胜盘，获得亚军。不过孙欣然坦言，对手确实发挥更好。
3: 我在发球的时候拉到了我的肩膀，然后这个其实对我正手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吧。不过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还是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我觉得对手今天确实发挥的比我好。对，
0: 孙欣然今年表现突出，青少年排名世界第一，他澳网闯入青少年女单8强，法网青少年女单斩获亚军。但是连续2次大满贯决赛中与冠军失之交臂，还是让这个15岁的小姑娘伤心落泪。不过2次失利的经验让她收获更多。
3: 这个我觉得伤心肯定很正常，因为你连续输掉2个大满贯决赛，我觉得还是非常艰难的。这样经历了2次这样的比赛，我觉得下一次进了，如果再进了决赛，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会更好，包括我的心态也会更好，所以还是总结学习吧。
2: 温网女单决赛，21岁的捷克新星诺斯科娃经历了一场过山车式的鏖战，2-1战胜了同胞穆霍娃，首夺大满贯单打冠军。
0: 首盘比赛波澜不惊，诺斯科娃展现了她在发球端和底线的杀伤力，6-2获胜。第二盘比赛的前半段依然属于诺斯科娃，除了力量，诺斯科娃也展现了她的技巧和灵性。第二盘第5局，诺斯科娃贡献了2个精妙的网前球，极其松弛和轻盈，局分来到5-2。就在所有人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对手穆霍娃展开了顽强的反击，他连续化解了诺斯科娃的5个冠军点，连扳5局，诺斯科娃以5-7丢掉了第二盘。走下赛场时，他用手指堵住耳朵，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他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途中正好看见了冠亚军的2个奖盘。
4: The trophies were there and I was likeI'm not gonna take the small one. I'm taking the big one. I have been so close. This would be probably the heartbreak of my life.
0: 决胜盘，诺斯科娃重整旗鼓，成功守住第一个发球局后，她信心大增。这次她没有让机会再次溜走，在自己的第6个冠军点上兑现，6-3结束了决胜盘的比赛，大比分2-1战胜穆霍娃，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决赛就成功夺冠。
2: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晚进行了最后一轮的比赛，中国 U17 男足1-1战平尼日利亚 U17 男足，本次赛事1胜1平1负获得了亚军。

0: 本次比赛采取四国单循环赛制，中国队前两场比赛首场战胜澳大利亚，第二场负于坦桑尼亚，昨天迎来最后一个对手尼日利亚队。比赛开始之后，尼日利亚队很快组织起进攻，不断向中国队球门发起冲击。第十一分钟，尼日利亚队获得角球机会，塞缪尔后点头球破门，场上比分变为1-0。一球落后的中国队此后一直打得很有耐心，不断寻求扳平比分的机会。第26分钟，中国队打出快速反击，赵松元中场带球推进精准分球，张君豪完成破门，将场上的比分扳平。此后中国队还有将比分反超的机会，但是没能转化为进球，1-1的比分被保持到中场。
1: 今天也是很开心进了一个球，也非常感谢教练员就给我上场机会。然后进球之前团队那些漂亮配合也很漂亮，然后小赵那个助攻也很漂亮，然后球到脚底下，然后我也不能辜负他的助攻，然后一脚射门球进了。头一次以就在国家队踢这种高强度比赛，然后收获非常大，在后面训练我也知道怎么以什么强度来应对这种高强度的队伍。
0: 近日京津冀村超联赛在天津市武清体育公园开赛，该赛事的20支参赛群众球队来自3地的村镇社区等。作为群众赛事，比赛将在每周6日进行，共进行56场角逐，冠军将在9月下旬决出。
2: 昨天第28届 CUBO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巅峰四强赛在河北秦皇岛奥体中心体育馆开赛。首个比赛日两场半决赛，太原理工大学战胜了湖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轻取广州商学院。
0: 率先进行的一场半决赛，身穿浅色球衣的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80-70战胜湖南工业大学男篮，队史第7次挺进全国总决赛。球队当家球星曹志豪得到了全队最高的26分，但是主教练杨文海对球队的发挥并不满意。
3: 没有什么调整，没有什么调整，明天还一场呢，好好打吧，今天打得相当不好了。
0: 另外一场半决赛，身穿黑色球衣的广州商学院男篮77-99不敌清华大学男篮，清华首发中锋刘静文得到了全队最高的17分，并贡献了8个篮板球。
4: 那我们想要抱着一个挑战的心态，然后去向上挑战，我们想要重新回到冠军的宝座，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5: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又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本届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经过加时赛，最终以3-1战胜了瑞士队，晋级四强。
0: 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堪萨斯城进行。两队曾在1966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交手过2次，阿根廷队都击败了对手。本场开球之后，他们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第10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麦卡利斯特原地起跳头球攻门，打入了个人本届比赛的首个进球，阿根廷队1-0领先。瑞士队则算上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和决赛圈第一次比分处于落后。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跻身世界杯8强。补水时间后，他们加强了前场逼抢。第31分钟，瑞士队后场断球，恩伯洛接队友斜塞，起脚打门时被门将马丁内斯破坏掉。临近半场结束，双方拼抢都很激烈，恩伯洛在一次防守当中动作过大，吃到了黄牌，这也为比赛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转换节奏明显

加快。第60分钟，恩博洛头球攻门，马丁内斯侧扑将球得到，随后扎卡一脚远射，质量也非常高。第67分钟，久攻不下的瑞士队终于迎来进球，队友送上了精准直塞，恩多耶小角度打门，皮球穿裆而过，比分变为1-1平。

0: 主裁判先是判罚阿根廷队帕雷德斯犯规，但经 VAR 介入之后改判恩博洛假摔，向他出示了第二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恩博洛顿时崩溃大哭。双方调兵遣将，可直到常规时间接近尾声，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比赛进入加时。第112分钟，阿根廷队进攻中几经倒脚，皮球来到了阿尔瓦雷斯脚下，他在禁区前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皮球直奔球门死角。这同样是阿尔瓦雷斯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补时阶段，利用反击机会，老塔罗马丁内斯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队以3-1淘汰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来老对手英格兰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评瑞幸吉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郭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郭圈。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1: 黄豆、花生、
1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我家吃烧烤啊。
7: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6: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7: 看，真没啥油烟吧？
6: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

0: 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缘。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太原多云，21到31度。无锡小雨，29到32度。泰州小雨，27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17到26度。绍兴大雨，27到30度。永州晴，27到38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8度。上海小雨，28到31度。泸州多云，26到35度。运城小雨，24到34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晋中小雨，21到32度。襄阳小雨，28到37度。亳州小雨，26到35度。青岛多云，26到29度。宝鸡阴，24到33度。深圳晴，27到34度。台山晴，27到36度。万宁雷阵雨，26到34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Welcome to our next.
1: 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波士顿。美国最具历史底蕴的城市之一。我们正穿行于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走访即将迎来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全部16座主办城市，探寻每一座城市的足球之魂，感受当地的人文美景、文化氛围。这就是城市故事。

0: This is Boston,
1: 这里是波士顿，一座植根于革命、创新与卓越精神的城市。历史街巷与现代天际线比肩而立，造就了一座文化与教育交融、向大胆创想敞开大门的城市。

0: 从芬威球场到北岸花园球馆，波士顿拥有浓厚的体育传统，忠诚根深蒂固，胜利早已写进这座城市的故事。2026年，波士顿作为国际足联世界杯主办城市再次登上世界舞台。对这座以激情与自豪铸就的城市而言，这是一个荣耀时刻。欢迎来到波士顿。要带我们进行一场波士顿足球之旅，没有人比查理·戴维斯更合适了。查理，你和这座城市有哪些故事？
1: 我曾是职业球员，效力过新英格兰革命队和美国男子国家队，还参加过奥运会。这座城市给了我太多，所以每当有机会代表这座城市，我总是第一个举手。
0: 我想好好了解这座伟大的城市，我应该了解些什么呢？
1: 可以说，没有波士顿就没有美国。美国独立革命25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波士顿充满创新与教育气息，更是一座体育之城。它经历过艰难岁月，但总能涅槃重生，变得更好。
0: 你说波士顿在困境中不断重塑自我，我觉得这也正是你自己的写照。
1: 是的，可以这么说。波士顿的基因和我的基因有很多相似之处。那是1994年世界杯，父亲带我去了福克斯堡，韩国队和玻利维亚队在那里进行小组赛。我永远不会忘记，眼前是一片人潮。作为一个孩子置身其中，听到全场观众如此热烈，如此鲜活，比分是0-0，但是我已经着了迷，上了瘾。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我想成为场上那些球员中的一员。后来我成为了职业球员，还有幸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参加了世界足坛最顶级的一些大赛，没有比这更好的事儿了。我刚刚拿到世界杯入场券，那是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终于能碰到世界杯的时刻。几天之后，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在华盛顿医院中心醒来，医生们认为我再也无法踢球了。我骨折，右腿完全粉碎，肋骨骨折，膀胱破裂，左肘脱臼并骨折，还有无数处面部骨折和脑出血。脑出血的后遗症至今有时仍困扰着我，脑子偶尔会发懵，或者一个词到了嘴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坚信能以查理·戴维斯的状态重返球场，赶上2010年的世界杯。我从小就担任责任。2年级的时候，母亲第一次精神崩溃，父亲有毒瘾，我很小就得在创伤中扛起这个家。这会让你变得更坚强。我向自己承诺，绝不自怨自艾。I made a promise to myself that I would not sulk.我永远忘不了那年5月，鲍勃·布拉德利打电话对我说：“查理，很遗憾，我们不能带你去这次世界杯集训营，你还没准备好。”一路走来，你始终怀着还能赶上的梦想，拼命努力，然后那一刻终于击中你，你去不了了。但如同重生一样，我意识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满怀感恩，我要让人生不留遗憾。我花了1年半才重返球场，但直到回到新英格兰革命队的主场波士顿，我才真正感受到来自家人、朋友和一起长大的伙伴们的爱和支持。这个地方是我的核心所在，

0: 是我所有梦想的发源地。我在这里看了人生第一场职业足球比赛，也在这里代表美国男子国家队出场。这座球场一直都在，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这里踢球时，我经历了人生中也许最艰难的时期。双胞胎儿子26周早产，整整早了3个月。与此同时，我受了伤，还被诊断出癌症。这一切同时发生，像一场风暴，我的生活天翻地覆。我渐渐明白，人生充满意外与巧合。如今，我有幸担任新英格兰革命队的首席解说分析师。任何有机会来波士顿现场看一场世界杯比赛的人，那段记忆都会伴随你一生。能与家人共享这样的时刻，正是为人父母最期盼的珍贵瞬间。你们觉得怎么样？也许会有下一个小查理·戴维斯去追逐那个梦想。当然，我们很好，你怎么样？是啊，圆满闭环绝对是最好的总结。波士顿永远会被看作一座坚韧顽强、不依赖任何人的城市。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城市了。
1: 查理，我们来到了芬威球场，全世界最具标志性的体育场馆之一。一想到波士顿，我就会想到体育。
0: 当然，这是一座体育氛围浓厚的城市。波士顿红袜队、棕熊队、凯尔特人队、爱国者队、新英格兰革命队，还有即将登场的波士顿传承队，我觉得我们来对地方了。
1: 那么，足球在这里处于怎样的位置？
0: 我认为足球一直融入在这座城市当中。1968年，贝利就随桑托斯队在芬威球场踢过球，那是他1970年随巴西队在墨西哥世界杯夺冠的2年前。想想看，这座城市对足球的渴望从未消失，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我深感荣幸，因为我亲眼见证了这项运动从零起步走到今天，这景象实在令人惊叹。我是乔·马祖拉，有幸担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在我看来，这是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体育城市之一。我从小踢足球、打篮球，接触各种运动，同时也继承了我们这些球队的精神气质。身处一座有着胜利传统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竞争传统和独特心态的城市。足球是我的热爱，我从小踢球，对足球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篮球。在看比赛的方式上，两者很相似，当然双方战术不同，但却有共通之处。我在 NCAA 二级联盟当主教练时，巴萨之道当然是一本好书，看看瓜迪奥拉的成就，他就是最顶尖的。我非常感激他的智慧、他的指点，以及如今我们之间的友谊。乔，你好吗？你好，他可不是足球迷。你没有支持的足球队，对吧？啊，足球队，巴黎圣日耳曼。这答案很机智，真的。我喜欢在两项运动之间寻找可以相互印证的主题。这个在那边行得通，我们怎么把它搬到这面来用？用同样的视角去看比赛。当下最大的主题就是高位逼抢的强度，你能有多快的实施压迫，迫使对手改变阵型。提前做好功课，无球时所做的事更为重要。等你拿到球，工作其实已经完成了一半。

瓜迪奥拉的一条老理念就是丢球后三秒内把球抢回来，第二点就是研究攻防转换，理解由攻转守、由守转攻以及两者如何相互关联。从篮球的角度看，就是你能否操纵空间、操控对位，同样的制造出二打一的局面，形成一个阅读判断，要么进攻突破，要么运球，要么出手投篮。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足球里的牺牲性跑位，你做套边跑动去拉开空间，但很多时候球并不会传给你，你是在别处创造另一个二打一的或者是一个传球的窗口。这种跑动没人谈论，篮球里也是一模一样，空当之间的关联，借此制造的二打一，球员之间的关系，还有球与传球时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创造跑位，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正是两项运动最相似的地方，一切都关乎二打一。世界杯是最顶级的舞台，波士顿的激情同样炽烈，看这两者在整届赛事中相互交融一定非常有趣。这超越了足球这项运动，甚至超越了体育本身，我认为它关乎人们的热情。这是一种奇妙的能量，非常多元，这里有那么多不同国籍、不同背景的人，但对于什么最重要这件事，大家有着清晰的共识，能够参与其中，这真是太棒了。

0: 查理，为什么带我们来尼克森球场？
1: 你知道1975年贝利随纽约宇宙队在这里出战，对阵效力波士顿义勇军队的尤西比奥，这可是我们这项运动的两位巨人，这是波士顿足球史上多么了不起的时刻呀。
0: 我们现在在波士顿大学，为什么波士顿以学术底蕴著称？这里还有些什么？
1: 想想这里的大学吧，哈佛和麻省理工就在河对岸，对吧？想想从这两所学校走出了多少位总理和总统，还有我就读的母校波士顿学院，这么小的一片地方就汇聚了这么多大学，我觉得这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0: 这里的机会真是太多了，你提到了哈佛、麻省理工和那些总统，而这里还走出了演员、音乐家以及像你这样的运动员。
1: 我们有非常杰出的榜样可以追随，马丁·路德·金就曾走过波士顿大学的这些走廊。在这里，你有太多通往人生成功的不同道路，这些精彩非凡的经历，他们大多植根于波士顿的大学。
2: 我想象不出有比哈佛更好的地方了，在这儿找到自我，塑造新的身份，或者建立一个同时基于足球与学业的完整自我。
1: 这是一个追求学术成就的绝佳之地，对我们这些学生运动员来说，在这里你的人生每一个方面都能得到成长。
2: 我从小就热爱学习，在学校的成绩一直很好。进大学前我就知道，常春藤盟校是我想去的地方，能够让我兼得两个世界的精华。我叫凡妮莎·弗雷利赫，是哈佛女足的大四队员，司职中场，在学院主修神经科学。我叫厄尔勒夫·克里斯廷·多蒂尔，来自冰岛，我是哈佛女足的队员，主修心理学。踏上校园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我想度过未来四年的地方。
1: 我们这里有奥运选手，对吧？也有职业运动员从这里走出去。从这里走出去的人都满怀力量与自信，敢于突破极限，成就非凡。
2: 如今在这儿能与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教授

0: 和最优秀的学生共事，同时又和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并肩，这样的平衡我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了。
1: 大家好吗？进来的时候每人拿一份。嘿，你好。很多人都认识我们，但向新生和还不认识我们的同学介绍一下，我们是深红深新团队。
0: 进入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毕业论文，而且真心的想要探索学术的这一面。
1: 这基本上就像为你想做的事绘制一份心理蓝图，当你在脑海中清晰地预演成功的画面时，相应的神经通路就会被刻画得更深。
0: 来这儿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到学术可以多么有趣，多么令人叹为观止。这些年来，这种感觉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会想，哇，我真的在为哈佛踢球。当我身披哈佛球衣踏上球场的时候，我不仅为自己骄傲，也为队里的姑娘们骄傲。哈佛确实促使我更加全面地审视自己是谁。我100%想踢职业足球，但放眼更远，我想自己终有一天会回归学术。哈佛塑造了我这个人，可能比塑造我这名球员更多。我非常的感激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随着世界杯到来，人们对于足球的关注空前高涨，尤其是女足。我认为这将为波士顿多元的体育版图添上完美的一笔。我感觉波士顿近年的发展正在为世界杯的文化氛围打下基础，我特别期待看到它为这座城市带来形形色色的人群，也期待它在此后的岁月能够让这儿的足球文化变得越来越好。数到三一起喊一二三加油，哦耶，好了，出发。
2: 查理，历史上波士顿以爱尔兰和意大利社区闻名。
1: 确实如此。早年间，爱尔兰大饥荒时期，大批爱尔兰人来到波士顿。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又涌入了一大批意大利移民。但是远不止于此。如今在波士顿及周边，人们使用的语言超过了100种，这让这座城市更加精彩。
2: 正是这种多元让这里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1: 没错，走在街头你能感受到十足的国际范儿。对我而言，这是一座文化如此多元、对所有人如此包容的城市。
2: 那这一切又是如何影响这里的足球氛围的？
1: 在这些社区，在这种多元之中，就有巴西社区。他们在青少年足球乃至整个足球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为比赛注入了激情因子。说到底，就是足球场上多了更多桑巴，谁会不爱更多的桑巴呢？总而言之，社区里的巴西人越多，足球水平就越高。毕竟他们是世界足坛战绩最辉煌的世界杯之国。大家好，这里是美国广播电台，一家面向全美巴西人的电台。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我们将对话克里斯利亚诺，一个在萨莫维尔长大、骨子里地道的巴西人。他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是的，是的，太不可思议了，能为一支我从小就看着长大的球队效力，谢天谢地，我终于可以为他踢球了。我叫克里斯蒂亚诺·奥利维拉，我踢足球，效力于新英格兰革命队。这是我的纪念球，我的第一个职业进球。上面写着：“一切荣耀归于上帝。”2025年4月23日，为哥伦布机缘队打入职业生涯首球。这是我从国家队拿到的小锦旗，能代表美国青年国家队出战是我的荣幸。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能为成年国家队效力。我的父母都是巴西人，我觉得既是巴西人又是美国人，这一点很特别。当你踏上美国公开赛杯这样的传统赛事的球场时，那感觉一定棒极了吧。我真的非常感谢革命队的每一个人，感谢他们相信我这个17岁的孩子，给了我在

0: 在如此重要的赛事中上场的机会。这就是我去球场常走的那条街，我可能已经走过1000多遍了。在萨马维尔有很多拉美裔孩子、巴西孩子，大家因足球团结在一起。你在萨马维尔的哪里开始踢球的？来到那块场地，我没有任何压力，只有我自己，孩童时代的那个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那里训练，一天来3次，就是练球。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如今我17岁，正在闯入一线队。是啊，简直不可思议。克里斯蒂亚诺，你出生在美国，却来自一个地地道道的巴西家庭。我的父母给了我巨大的激励，看着他们如此辛勤的工作，我便一直充满动力。我知道，我不仅是为自己拼，也是为他们拼。是我爸爸一直告诉我，你能行，要相信自己。是他没有让我放弃。我是从5人制足球起步的，我觉得那帮助我练出了控球能力和速度。人们说我是榜样，能成为榜样很美妙。我认为这是一种殊荣，也伴随着重大的责任。我希望能够继续做好这件事，继续激励身后的下一代。我仍然坚持那种巴西风格，踩单车，穿裆过人，这正是我的与众不同之处。美国拥有庞大的人才库，墨西哥裔、拉美裔、亚裔，我想这正是美国的特别之处。那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能以巴西人的身份为美国国家队出力。我想对小朋友们说，你们要坚持努力，不断进取，因为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谢谢你，克里斯蒂亚诺，祝你从萨摩维尔走向世界的旅程一帆风顺。哦，谢谢。
1: 这里是一座真正处于美国历史核心的城市，到2026年，当世界杯来到这里，它将书写崭新的篇章。波士顿站的城市故事到此结束，我们很快将前往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座主办城市中的下一座，请跟随我们继续这段未完的旅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那么昨天呢，在西宁发车之后啊，第一赛段已经是顺利的比赛完毕，今天选手们将会进入到八个赛段当中的第二个赛段，也是今年应该说比较具有难度的一个赛段。首先爬升的高度非常高，其次骑行的距离非常长。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还是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吧，有一些选手选择了提前的突围，拿到了自己想要的分数，但是呢，主集团在合龙之后，在终点前一公里也是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所以我们还是带着之前的一天比赛的一些印象，在这个比赛开始前跟大家来简单的去回顾一下，并且展望一下今天的比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正军指导以及张雍培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雍培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咱们俩今年都是环青赛的新人，昨天的这个西宁的绕圈赛

0: 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我觉得既然是城市绕圈赛，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我们能够跟随骑手们竞技的路线，去感受西宁这座高原古城的历史风貌啊，包括城市的景象啊。那作为青海人来说也是特别骄傲和自豪的。那我们环青赛呢，也真的成为了西宁走向世界的一张绿色的名片。那第二个印象深刻的点，就像昆源刚才说的，这个冲刺前一公里发生了这样戏剧性的一个画面，给我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的啊。因为今年也是我第一次参与到环青赛的直播当中来，所以能够如此近距离的去感受这种体育竞技的精神也是很难得。
0: 我们接下来说一些具体的，从这个数据角度来去分析今天的比赛，这个就得请问一下朱真君指导了。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一直在说啊，终点前一公里发生了摔车，但是根据这个 UCI 的规则呢，其实没有影响到选手们的成绩，大家还是以同样的成绩来去过线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昨天的这个平路冲刺赛之后，有一些选手得到了很多的关注，有一些车队的这种打法显得非常的积极。那么今天的比赛内容和明天和这个昨天是截然不同的，朱指导如何看待昨天的比赛和今天的比赛有何异同，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前瞻？
2: 是的，我觉得刚才昆源和那个运培啊，对于昨天的比赛呢，分析的也是比较到位。昨天呢，这个西宁绕圈赛呢，也是整个环青赛每年的这样一个经典的绕圈赛的一个路线，啊。昨天在比赛开始的时候，相对来说整体的比赛还是比较平稳，啊，133、177、182车手突围出去以后呢，在拿到了这个三个途中冲刺和两个四级爬坡点的这个分数以后呢，他们也最终呢选择退回到这个主集团。
0: 对
2: 啊，最终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李宁之星车队的这个车手萨尔比
0: 活跃了，对、
2: 啊、对对对对，他在最后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一公里处的时候呢发生一个摔车的状况。实际上呢，这个摔车呢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冲刺型的车手来说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0: 是
2: 也把这个队里头的这个战术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0: 因为昨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之前喜德圣阿斯塔纳车队在前面控制主集团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
2: 是的，
0: 阵型非常出色，
2: 包括到最后的这个一公里的这个拉火车的阵型都已经出来了，
0: 偏偏是最后火车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事故，然后使得这边李宁之星的177号也是得到了这个机会。
2: 是的，萨尔比他的这种站位的经验吧，
0: 对，
2: 我们说他的站位经验，包括他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啊，还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我们看到在最后的这个30米距离终点30米的时候啊，他还是处在这个第5、第6的这样一个位置，最后也是靠凭借自己的这个超强的冲刺能力啊，获得了这个赛段的冠军。对，
0: 但是今天的比赛可跟昨天截然不同，
2: 截然不同。
0: 今天是一个
2: 是
0: 有两个一级坡，昨天两个四级坡，说实话难度最低的爬坡，今天两个一级坡，会对比赛不仅是这个赛段，可能会对于整个8天的比赛带来一个结构性的影响。今天的比赛您会怎么去前瞻？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车手来说的话，最大挑战是两个一级爬坡点，
0: 对
2: 啊，3000米以上的海拔，还有一个是距离啊，今天的距离是从黄原到门远22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啊，对车手的体能啊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好在今天的这个天气比昨天要好很多啊，是比较柔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比赛就像昆源所说，在第二赛段之后，可能从四件荣誉衫包括总成绩上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小问题，只要问一下雍培了。你看我们今天演播室有两个全新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是的，那昨天我们也跟大家有讲过啊，我们三江源骑行护卫队的成员呢将会陆续在之后的赛道跟大家见面。今天呢是第二赛程，从黄原到门源，那我们面前的呢就是身着圆点衫的鲍小俊和蓝衫的孙小志。为什么会有请出这两位嘉宾来呢？因为我们的终点门源线其实也是他们的原型雪豹和兔狲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之一。
0: 所以说啊，昨天我们可能更多看到的是城市风光，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转到今天大美青海的风光当中，来欣赏这一场非常激烈的第二赛段的比赛。

0: 电视总台。
1: 跟住这个突围当中还想再突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的比赛转播。但是呢，此时此刻您在画面中看到的其实是昨天第一赛段的一个比赛内容。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

0: 观赛啊，我们依然是请来了朱真俊指导和雍培一起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两位老师好。
1: 嗯，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好。
0: 昨天啊，阴雨绵绵，这个比赛的天气是的，使得在终点前一公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故。但是我们说这个万幸啊，发生事故的位置离终点也就是一公里，所以呢不影响大家的整体积分情况。
1: 是的，所幸也是没有车手受到这次这个摔车的这个严重的影响。
0: 嗯，现在画面最右侧啊，最靠右身着红色比赛服的李宁之星的车手
1: 萨尔比
0: 啊，这是拿到昨天的赛段冠军。
1: 我们看到现在是昨天悉尼绕圈赛最后终点前冲线的一个回放。
0: 昨天是九圈的绕圈骑行。
1: 嗯，
0: 这是在昨天比赛之后给到的目前总成绩的情况。萨尔比身着黄衫，当然同时他拥有绿衫，所以这个绿衫呢就顺延到了尤里莱唐。另外呢，拿到圆点衫的是马库斯，在两个四级坡上他拿到一个第一一个第二，积三分。而身着蓝衫的最佳亚洲车手将是则是巴特塞罕。
1: 是的，今天的比赛呢是第二赛段，是由黄源到门远，啊，今天的比赛距离呢相对来是比较长啊，225公里的这样一个赛段距离。同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设置了两个一级爬坡点和三个途中冲刺点。
2: 是的，那今天的第二赛段呢，我们的起始点是在有600多年历史的丹格尔古城，沿线呢也会串联起老爷山四 A 级景区、慕容古寨等等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全程也是伴行着黄水河谷。向西抵达日月山道淌河之后，整个景色就会切换为草原的辽阔了，我们也能看到农区与牧区风光的一个自然衔接。进入到门源县的东川镇之后，除了第三个花海芬芳玉的冲刺点之外，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线路啊，欣赏到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壮阔景象。而且呢，七月也是门源油菜花海观赏的最佳的季节。
0: 是，昨天我们第一赛段的时候是看到了城市的风光，今天一下就得来到了山地当中、草原当中。
2: 是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绿衫31号车手，他也是昨天比赛当中啊，因为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顺延到他身上啊，穿这个绿色的这个冲刺衫啊，圆点衫。马库斯
0: 昨天比的挺巧的。
1: 是的，
0: 突围出来之后啊，总在这个冲刺点之前做好自己很好的一个位置上的控制，然后如愿的是拿到了充分的积分啊。
1: 对，昨天他也是在两个四级爬坡点拿到了3分的这样一个爬坡积分。
0: 对
1: 啊，所以
0: 一个第一一个第二，
1: 对，穿上了圆点衫。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鸣枪开赛。
0: 今天第二赛段的比赛呢是在早晨9:20发车的啊，你看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车手们其实今天这赛段真的还是挺苦的。
1: 是的，好在今天的天气还是比较给力啊。
0: 哎，是，天气特别棒。
1: 嗯。
3: OK。
1: 那比赛开始以后呢，在进入到这个一级爬坡点之前呢，这个路呢是一个缓上坡的这样一个路段。
0: 嗯
1: 啊，一级爬坡点的这个海拔高度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是北山垭口，海拔3371米的这样一个高海拔，对于车手来说的话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0: 今天这个线路的设置我觉得也是挺有挑战的，就
1: 是
0: 两个一级坡其实啊离这个起点都不算远，没有说压到比赛最后才去进行最难的挑战。
1: 嗯，
2: 朱指导，咱们有很多的这个上坡的路段，也就代表我们有很多下坡和放坡的考验。那么下坡和放坡对于专业的自行车手来说具体的考验有哪些？
1: 主要还是一个控车啊，控车和压弯。刚才雍培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就对于公路职业自行车手来说的话，它是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就是在上坡爬坡能力，然后下坡的一个控车和压弯的这样一个超车技术。
2: 那其实超过这个3300米的海拔，其实对车手们的考验还是非常大的。嗯，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路线呢，全长是225公里，在开始后不久就会进入到爬坡的阶段，跨越了第一道难关，也就是海拔3371米的一级爬坡点北山垭口之后，再经过蓝龙口大通县城之后，向门源县的东川镇进发，然后绕行克土口和北山乡，进入到门源非常出名的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最终呢再回到门源县城，途中有3个冲刺点和2个一级爬坡点。
0: 线路是真的漂亮，但是难度也是真的大，整体的走势呢是自南向北的骑行。现在比赛的进程已经是过半了啊，

0: 现在已经是完成了两个一级爬坡和两个途中冲刺点。我们其实从这个地势上来看啊，海拔高度还是挺高的，但是剧烈的起伏好像倒相对平缓一些。
1: 嗯。目前给到的这个画面当中，应该是后方的主车群啊，我们前边应该是也是听赛事播报老师啊播报，应该有突围的车手啊在主车群的前方。那我们看到黄山萨尔比现在也是在后方的这个主车群当中啊。
0: 哎呦，落后不少啊。
1: 啊，他应该还不是在第二集团，
0: 是
1: 对，他是应该落后于第一集团21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差。那这样一看的话，今天他这个黄衫应该是没有可能再穿在身上，
0: 能再穿2个小时吧。
2: 嗯，但是塞尔比在昨天冲刺的阶段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感和坚韧，其实也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0: 是足够的聪明，足够的隐忍，真的等到了最好的机会啊。
2: 是的。
0: 当然，这个公路赛我们也说啊，这丘陵啊，爬长坡啊，爬陡坡。包括平路，其实对于车手们的要求不一样。昨天既然是一个平路赛，那自然拿到成绩好的车手不会在今天这种爬坡赛当中还有这么强的表现。
1: 是的，萨尔比他也是一个平路冲刺型的车手，所以对于这种高海拔地区的这个爬坡赛段，对他的这个还是不是特别的友好啊，还是挑战性比较大。
0: 对。
2: 那高海拔的赛段其实也就意味着咱们空气的含氧量会大幅的降低，那么对于运动员的心肺功能考验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另外一会儿雍和您可以看一下啊，就是靠前的这些爬坡高手的体型和现在黄山所在的这个集团选手们的身形应该差别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2: 所以车手们都会有自己擅长的一个路段，
0: 是的，
2: 去重点的关注。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啊，这个穿上领旗衫黄山的和原点衫的车手目前反倒是没有排在更靠前的位置。原点衫代表的是爬坡积分，但是我们说了昨天的这个坡呢只有2个4级坡，所以并不意味着昨天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今天还能够一举拔得头筹。
1: 好，我们看到现在画面当中右侧的这五位车手呢，应该是从主车群当中突围的几位车手，这是应该到了今天比赛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
0: 今天的第一个一级爬坡点
2: 是在北山垭口。
1: 对，202号车手，对，202号车手呢抢到了今天这个一级爬坡点的这个第一名，同时他也获得了7分的这样一个积分奖励。
2: 而且今天的一级爬坡点第一个爬坡点就离出发点很近。
0: 对，这设计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残酷的筛选从一开始就已经进行了。
2: 北山垭口也是第二赛段当中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爬坡点。
0: 202号车手乔纳森·凯塞多。因为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双视窗啊，右侧给到的是此前的比赛，左侧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在前面已经完成的这个大半的赛程当中，202号车手，我们今天一定会反复提到他的名字的。
1: 202号车手，乔纳森也是刚才公园讲到的啊，他是一个爬坡能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啊。
0: 在第一个爬坡之后冲刺，第一个冲刺点其实离得也不算远。
1: 是的，
0: 拿到第一冲刺点积分的还是202号车手，今天真的是火力全开。
1: 乔纳森是来自于龙峰肉塔成都车队的一名车手，
0: 这名车手的过往比赛记录也是挺惊人的。乔纳森·凯塞多来自于厄瓜多尔，2019年环意之后就参加了厄瓜多尔的国家的比赛啊，拿到了大组赛和公路计时赛的冠军。除此之外呢，他还拿到过2020年环意第三赛段的冠军。由于那是一个山顶终点的赛段，所以他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也是如愿穿上了爬坡王的荣誉衫。
2: 现在正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刚刚通过第二个一级爬坡点巴哈达板的一个情况。
0: 第二个一级爬坡点率先通过的是51号乔恩·阿基雷啊，但是刚才提到的202号凯塞多是第二个完成。
1: 我们看到现在车手呢也是在他的身边啊，也是有万亩的这个油菜花海。
0: 哦，太漂亮了。
2: 是的，这也是我们门员最受大家喜爱的一个景色了，就是百里的油菜花海。
1: 对，今天的赛段呢是由金辉酒冠名的黄源到门源的赛段，赛段距离是225公里，也是在本届环青赛当中赛段距离第二长的一个赛段。
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百里游。

0: 油菜花海其实能够让它延长这个观赏期，我们的门源当地呢也是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会搭配这种种植早熟、中熟和晚熟的品种，然后再整体的去规划播种的时间，能够让来到门源的游客们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观赏到门源的油菜花海。
1: 是的，
2: 像上一次我自己来这个青海旅游的时候来的就早了，当时就没有赶上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0: 是，那我们现在七月份也是观赏油菜花海最好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门源。
2: 这是目前的领先的突围集团啊，一号卡亚米尼，51号乔恩阿基雷，64号迪纳马顿，82号费尔南多特塞罗，还有乔纳森凯塞多。今天现在有一个悬念要跟大家来提前给大家汇报啊，就是今天之后哪一位车手能够穿上黄衫。今天目前已经完成的赛程，两个冲刺点，两个爬坡点，202号车手可以说是大获全胜，所以这意味着他现在的爬坡积分包括冲刺积分都是相当高的。如果他能够在这个突围集团当中保持到最后的话，那么身着黄衫并且再遇而归恐怕不是太大的问题。
3: 我们看到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呢，目前的话整个的配合呢并不是特别的默契啊。一号车手呢也是说一直跟那个202说你要到前面去配啊，配合了以后呢大家才能把这个优势啊保持到今天的这个比赛终点。目前五位车手跟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是5分45秒，跟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呢时间是19分32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今天这第三集团也就是黄山集团大概目标就是顺利完赛啊。
3: 是的，
2: 赛段的成绩呢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了，
3: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61公里啊，61公里。现在是有五位车手突在最前方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突围集团。
0: 所以这个时间秒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虽然我们这一段的赛段的难度是比较高的，但是擅长这个赛段的车手会在这个地方有很好的成绩。
2: 其实很多这种竞速项目都是如此，就比如说游泳当中的混合泳，如果平均泳速最慢的蛙泳你有优势的话，那么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你的优势。对于公路自行车来说呢，就是这种平路赛，如果你速度足够快，其实能够给你带来的秒差上的优势不如山地更有价值，但不能说更有价值，就是说带来的这个收益更大。所以今天在山地赛上多赢几秒啊，接下来的比赛的话呢就能够轻松一分。
0: 是的，那我们整个赛段的这个设计呢也是串联起了很多不同的地形，那也希望可以擅长不同地形的参赛选手可以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2: 8天的比赛，超过1350公里的赛程，不可能有一个人从头赢到最后，就是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绽放的这个时机。
3: 在接下来的这个赛段当中呢，基本上是在过了第二个途中冲刺之后，在到达第三个途中冲刺前呢会有一个缓上起伏和缓上。目前车手们的整个的行进速度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
2: 是，
3: 而且包括现在跟后方追赶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如果后方追赶集团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追赶，我觉得五位车手能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终点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特别像一号车手来自于世雄赛车队的这个阿斯塔纳车队的这名车手，他的这个实力呢还是相当的这个强劲啊。
2: 对，卡亚米尼。
3: 对，
0: 那现在车手们也已经来到了门源县内啊，那门源和咱们环青赛的缘分也是特别的源远流长的。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门源就有作为终点出现过，那在这20多年间呢，门源也作为起终点城市啊、途经城市参与过10届之上的环青赛。那我们也能看到整个门源的自然风景是非常漂亮的，
3: 所以每一年来到青海七月份的时候呢，就能让广大的这个车迷朋友啊，还有这个观众朋友欣赏到这个高竞技水平的这个自行车比赛以外，还能欣赏到我们门源的这个大美风光。
0: 这也是环青赛魅力当中的一部分，有车手的竞技，有门源的油菜花海，还有蓝天白云、高山丘陵等等，构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2: 高饱和度，大片大片的颜色，
0: 非常像色块啊，在中间。
3: 是的，
2: 赏心悦目啊。
3: 我们看到现在后方追赶集团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又在进一步拉开啊，达到了5分5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2: 这还是突围集团。

0: 啊，五位车手，五位车手呢，基本上是突围的时间是非常早啊，
1: 对。
0: 是过了第一个的这个1级爬坡点之后呢，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个突围。
1: 因为我个人可能会之前想说。

0: 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
1: 对，
0: 他也是去年环青赛的这个原点山的拥有者。
1: 嗯，
0: 所以我们从现在目前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五位车手的这个身形啊，就跟刚才坤源提到的一样，他跟平路冲刺车手的这个体型啊，完全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对，
0: 啊，爬坡型的这个车手呢，他体型都是非常瘦小，而且体脂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1: 而且最好肩膀能窄一点，
0: 对，
1: 肩膀太宽的话不容易破风。
0: 我们看到，你看51号车手阿基雷，包括像202号车手乔纳森啊，都是身形非常瘦小的这样一个公路型的车手，所以他们在这个爬坡的这个赛段呢，会相比较平路冲刺型车手，就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1: 对，202号乔纳森凯塞多这名车手身高只有1米62，但是小身材大能量啊。
0: 我们看到1号车手也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卡亚米尼，卡亚米尼也是把握住今天的这样一个突围机会啊，但是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其他四位车手呢组织起来，能把这个优势呢保持到今天的这个终点。如果说按照目前的时间秒差能够保持到终点的话，那他们五位车手在后面的这个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个人总成绩包括像原点山途中冲刺都会在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有一个新的变化，
1: 就会变得很明朗。
0: 是的，
1: 此时的海拔已经超过了3000米，这是一个缓上坡。另外，这个突围集团的人数，朱指导，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人数。
0: 那对，节奏非常的紧凑啊。如果说再人多，可能每个运动员他内心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1: 对，
0: 配合起来的时候不一定都是特别的齐心协力。至少他现在五个人也是知道目前的这个优势，如果能把这种优势呢，持续的扩大，保持到终点，那对于五个人的个人排名啊，都会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提升。
1: 反过来说，这要是突围的话，就两三个人，那体能上也撑不住，一直挺到最后啊。
0: 这是应该在第二个途中冲刺的一个回放。
1: 嗯。途中冲刺点前三位将会获得积分，第一名拿5分，第二名拿3分，最后一名拿到1分。
0: 一号车手卡米尼应该是获得了这个途中冲刺第一名。
1: 202号，那还是这个乔纳森凯塞多。
0: 所以乔纳森这名车手，你别看他身形瘦小，他的这个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爬坡和途中冲刺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
1: 咱们开玩笑，这凯塞多今天像是来进货来了。现在啊，两个冲刺点的途中冲刺点，第一名全是他拿的，直接积了10分。爬坡的话呢，拿了一个第一，拿了一个第二，积了12分。
2: 所以他的综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通过这一段的这个骑行路线，我们也能感觉到门源线的地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2: 啊，有丘陵，有平地等等的。那门源线呢，也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县份，主要呢有农牧啊、水利啊、动植物，还有旅游的资源。尤其是这个旅游资源，目前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在2025年的这个盛花期，门源接待的游客达到了119.8万人次。
1: 哇！
2: 旅游的总收入有5.7亿元。那在今年的环青赛当中，骑手们一路呢都可以骑行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远处呢是洁白的雪山啊，近处是漫山遍野的金色花海。
1: 哎，来看一下，这边好像有车手出现了，
0: 202号车手
1: 啊，
0: 乔纳森，他
1: 应该是乔纳森凯塞多。
0: 刚才有一个回放，可能是不是因为高强度的这样一个长时间的突围啊，感觉他好像有点抽筋啊。
1: 对呀、啊，
0: 对。
1: 哎呦，刚才我们还一直在说，哦，确实左侧大腿。
0: 如果一旦这个时候从前方突围集团掉下来的话，那就有点亏呀。
1: 对，
2: 再追赶就会比较难了。
1: 至少目前握在手里的积分不算少，但是如果想要去穿上黄衫的话，他今天的征程可还没有结束呀。
0: 这也是公路车手呢在比赛当中啊，因为长时间突围体能消耗过大以后出现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况。
1: 对，而且您说他又是突围又是爬坡又是冲刺。
0: 对，实际上从一个高水平车手的这个经验上来说，他还是需要去平衡一下自己的体能啊，需要重点的去攻防啊。比如说我想获得这个原点山，那我就要在途中冲刺上就要去做一些这个舍弃，是吧？然后呢，如果想获得最后终点的这样一个 好的名次，那你在途中的时候呢，就要节省一定的体能。

0: 这抽筋儿之后已经落后着接近200米了。
1: 啊，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赛事播报老师给出的字幕呢，现在五位车手跟后方追赶集团的时间呢，也是在进一步的缩小，已经从5分多钟呢缩小到了3分多钟。
0: 乔纳森·凯塞多是在发力，他并没有受到刚才这个抽筋的影响，或者说至少他现在不想让抽筋影响到他接下来的比赛表现。简单的拿到补给之后，现在的努力往前赶，他就是要追上前面的突围集团。
1: 啊，如果他能跟到前方这个另外四位车手的这个小集团当中啊，可能体能上相对来说还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啊，因为在后面的这个50多公里的比赛当中啊，还有一个比较陡的一个坡在等着他们。在经过今天的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之后呢，就会是一路放坡啊，到达终点前的10公里左右会有个小的换上，然后就是一路放坡到达今天的终点，蒙原县城。
0: 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放坡的时候，这个选手们的时速能够达到多少。
1: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在最前方的四位突围车手啊，是一号车手齐德胜阿斯达纳车队的卡亚米尼，51号车手西班牙巴斯克电信的阿基雷。阿基雷是一名爬坡能力非常强的车手，他也是2025年环青赛的这个原点山获得者。
0: 64号迪纳马顿。
1: 啊，迪纳马顿是来自于匈牙利 MBH 银行车队的一名车手。啊，我们刚才提到匈牙利的这支车队呢，今年也是第一次啊，
0: 对，
1: 第一次来我们环青赛。
0: 虽然说比赛第一次参加，但是好像车队当中不乏好手啊。
1: 是的。啊，我们看到22号车手乔纳森呢，目前也是追上了前方的四位车手啊，重新回到了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是越来越小。
0: 是啊，从刚才4、5分钟啊，现在到2分半不到了。
1: 那由此可见，后方的这个第二集团的这个追赶的速度呢是越来越快。我们看到，包括亚洲蓝山、
0: 对，
1: 原点山，包括绿山，都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集团当中。
0: 毕竟剩下53公里多啊，其实如果前面的这个5名车手消耗比较大，包括像刚才这种意外的拉扯，极有可能使得他们这种突围啊，会慢慢的被追击集团吃掉的。
1: 是的，我们看到李宁之星啊，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呢，现在都在追赶集团的最前方，去领骑控场。
0: 朱指导，像是在这种集团前面来去控场，他控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一个是要缩短和前方这个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同时呢，他要保证自己定力的这个高手啊，在终点前呢，获取有一个好的冲刺的这样一个位置。如果你一旦让前方突围的车手最终把优势保持到终点，那你有再大的这个能力呢，你没有表现的这样一个价值体现。所
0: 所以
1: 以
0: 说，
1: 他是最主要的，还是要把前方的这个突围车手的时间秒差要追回来。啊，一旦说自己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像李宁之星，那他昨天的这名平路冲刺型车手，想在后面的这个7天的赛段当中啊，包括今天这个赛段当中啊，有一个好的这样一个个人总积分的排名，那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林志炫他不乏也有这个高水平的爬坡的车手，
0: 是。
1: 哎，在后方，所以说他一定要把前方突围车手追回来，才会让自己的这个爬坡型的车手呢，在后面的赛段呢有所发挥。如果你一旦拉开的这个时间秒差过多的时候，你在总成
0: 追
1: 绩
0: 不
1: 上
0: 来了。
1: 再去追的时候呢，就难度比较大。
0: 是，现在来看，好像领骑的是科菲迪斯车队的2名车手。
2: 那我们现在呢，也能看到，门原县的一个非常壮美的一个风景啊。刚才我们有聊过，说门原县为了延长这个花期，有很多的这个措施。其实最早的时候，门原县种植的是比较耐寒，但是产量低、倒伏的本地的品种。那也是为了适应这个高寒环境，当地也和这个科研机构进行了合作，所以培育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高产、早熟、抗逆的新品种。
1: 啊，我们看到现在前方突围的5位车手啊，从爬登的状态来说，已经是开始
0: 累
1: 上
0: 了，
1: 这个环上坡了啊！对，
0: 站起来蹬。 土耳其团五名车手还是没有变化，卡亚米雷、乔恩阿基雷、迪纳马顿、特塞罗还有凯塞多
1: 啊，跟后方追赶集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缩小，现在是1分55秒。那从目前的这个时间秒差来看呢，后方追赶集团应该是在一个缓下坡的路段，
0: 嗯，
1: 但前方的突飞车手呢已经是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缓上坡的这个路段了，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还有52.5公里。
0: 接下来是一段连续的起伏，类似于我们说有点丘陵赛段的感觉啊。
1: 今天呢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这个海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0: 3300米左右，
1: 3300米左右，对。
2: 那第三个这个途中冲刺点花海芬芳预警，其实这段赛道我们也是值得期待的啊，因为这段赛道也被誉为是这次环青赛的最美赛道之一，
0: 期待一下最美的赛段碰上最出色的选手表现。
1: 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控场领旗的是来自于法国科菲迪斯的车队车手，领旗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啊。紧随身后的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但是阿斯塔纳的这个车队车手呢应该是不会参与到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
0: 对，
1: 因为他们一号车手卡米尼是在前方的这个突围小集团当中。
0: 哦，所以对于阿斯塔纳来说，现在反倒希望就是咱主集团慢一点，让我的队友，
1: 对，他可能会也会去参与到前方，但是他一定是不会把这个在现有的速度上去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哎，对，缩短跟前方的这个追赶小集团的这个时间秒差啊。同时，像控员之前也提到，他像有一些车手呢，包括车队的战术安排当中，如果自己车队有突围车手在前方，他有可能还到前方的追赶集团当中呢去参与领旗的时候呢降低速度，
0: 对，
1: 哎，通过一种合理的这种竞技状态，哎，我降低速度，哎，让你追赶的这个车手呢，逐渐的和前方突围车手的时间呢会拉得越来越长，来保证自己队内突围车手的这样一个优势。
2: 所以在长距离的赛段当中，战术的变化会更多更复杂，
0: 尤其您说这个不像是乒乓球羽毛球，它是两个对手之间的博弈，它是22个车队彼此
1: 通过这个肢体语言在互相的这个埋怨啊，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努力的去配合，对吧，把这个优势拉起来，但是卡米尼可能也会觉得其他的另外几个车手呢并不是特别的积极主动啊，配合的这种默契性呢并不是特别的高，
0: 这要突围小集团内讧的话，大部队吃上来可就很快了。
1: 是的，
2: 所以突围小集团也要有一定的默契。
0: 这时候
1: 大家的这个想法吧，啊，最终的想法，啊，看阿基雷在不停的跟后面车手挥手，啊，为什么不参与到前方的这个领旗破风当中？把这个优势呢进一步扩大或者保持到终点。那这样的话，你前面的这个100多公里的突围，这个辛苦呢才能不能白白浪费啊。啊，刚才看到三号车手也是来自于阿斯塔纳车队的穆鲁布兰、穆鲁布兰昨天应该在最后终点冲线前啊，多少受到了这个摔车的影响，
0: 对，
1: 啊，并没有抢到一个好的位置。
0: 穆鲁布兰目前总成绩应该是排在第9位，他昨天在第一个这个突围的时候还是有动作的，
1: 是的，
0: 当时我们的转播还没切进来，他是拿到了第一波突围的第3名，就是拿到了1分。
1: 是的，而且穆鲁布兰这名车手，他的这个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他的发力点啊，包括在他找准这种，赛段当中适合自己发挥的这个机会，就是把握机会的这个能力非常强。
2: 穆鲁布兰在往届的环青赛当中也是有非常好的成绩。
1: 对的，看到依然是科菲迪斯的两名车手，是在后方追赶集团的最前方，在带领这个集团的这个车手。向前追赶，身后是阿斯塔纳和李宁之星的几名车手。
0: 注意到科菲迪斯目前并没有选手在突围集团当中，
1: 是
0: 这两名车手现在在主集团里面控上已经控很长时间了，从他们车队的角度来说，这种设计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们从他现在目前控场的这种战术安排上来说呢，可以简单的判断啊，他自己队内呢也是有这样的好的爬坡手。好的爬坡手，他还是如果说想在这个几件荣誉衫啊，三件至少是三件荣誉衫，就是黄衫啊、绿衫和原点衫当中有想法的话，那他一定是要把今天的这种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差要追回来，那他在今天或者说在明天之后的赛段当中才会有机会。如果你一下放出太多啊，差个两三分钟以后，在后面的赛段当中想追回来，甚至变成自己的突围优势，这种几率就比较小。
1: 对，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赛段做出来的成绩不是最耀眼的，但是是在为后面的赛段蓄势。
0: 对，去做准备啊。我们看到这个有一名成都龙分Rota车队的车手也是参与到最前方啊，但是他也是就是，好、哦，这是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
1: 对
0: 啊，前方突围的五位车手。阿基雷现在有点不满啊，说你们不配，我就自己一个人单干。
1: 这单干撑不了多久啊！追击集团现在一分钟出头了。
0: 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拉开的时间秒差呢，在进一步的缩短啊。而且从剩余的这个路段来说，后面还有一个相对海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坡啊，需要去消耗比较大的这个体能消耗啊。
2: 每个集团之间好像也像是一个团体。
0: 现在这个小集团也是出现了一些小的分化啊，另外其他的四名车手呢也没有马上跟这个阿基雷合在一起啊。
1: 对，
2: 可以看到观赛的人群还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车手们骑到哪儿，这种加油呐喊声，这种热烈的氛围就会跟到哪儿。
0: 是的，
1: 我猜咱开玩笑，也可能有一些这个车迷会有点疑惑，说你们几个骑的怎么，你让一让我让一让你，还不想往前骑，也不应该往前赶吗？这个
0: 通过25年的这样一个环青赛，我觉得，我们青海的这个广大车迷朋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观赛呢，也是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这个知识的认知啊。每年的环青赛，我们从最前几年的这个环青赛看到这个观众的最大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在通过补给区啊，通过这些人群的时候呢，车手呢会比较友好的把自己车上空的这个水壶扔出去啊，那在前几届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观众朋友当中会有一些小朋友会去争抢，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扔出去以后也不看到这个有观众去抢这个水壶，所以通过一个高水平的比赛，对于我们观赛的这种观众的这个观赛素质啊，文明也是有进一步的这样一个提升。
1: 我们客观说，这种公路自行车赛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观赛门槛的，因为它涉及的车手太多，局面变化太频繁太复杂，也是需要比赛越看越能看明白。
0: 是的，
2: 所以环青赛20多年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很多的群众对于环青赛，对于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个认知度和参与度。
1: 对，而且实实在在带动了咱们当地的经济发展。追击集团说话间已经只剩下50秒左右的落后的秒差了。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追赶集团当中黄山应该是刚刚现在有个变化啊。那如果说按照目前字幕打出的这样一个表述的话，应该黄山和这四件荣誉衫都在后方的这个追赶车群当中。
1: 但我们之前记得黄山好像落后十几分钟啊，
0: 他应该是没有那么快啊。
1: 对，
0: 没有那么快的，就是很快追到这个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啊。一开始都是有这个绿衫、有原点衫和蓝衫，是在后方的这个追赶的车群当中啊。51号阿基雷现在是一个人单飞啊，从前方的这个五个突围车手当中啊，你不好好配合，我就单干，
2: 脱离出来了。
0: 对，
1: 阿基雷现在是拿到了一个冲刺的第二，一个冲刺的第三，也就是在这个赛段目前是积累了4分。
0: 对，
1: 如果再拿到下面的这个冲刺点的第一的话呢，能再拿5分，那就一下子能够拿到9分啊，冲刺分能拿到9分。
0: 啊，包括他的这个爬坡积分的这个积分，目前来看的话，也还是比较靠前。
1: 对，
0: 如果说他能在终点前有一个好的名次的话，啊，相信他今天的这个比赛呢，也是不负他一个人单干的这样一个辛苦啊。
1: 对，
0: 距离比赛还有45.2公里。
1: 我们刚才强调了很多次，说这个202号乔纳森凯塞多今天有多积极。除了凯塞多之外啊，表现最好的就是现在

0: 51号车手，
1: 阿吉雷。
0: 对，阿吉雷。
1: 啊，我们看到这个小集团当中又出现一个分化，应该是64号车手，啊，64号车手还在前方，啊，
0: 卡亚米尼好像已经是掉队了，
1: 啊，1号卡亚米尼，
0: 对，1号卡亚米尼掉队，现在5个人突围集团，一个人在前面的，这是51号阿基雷，之后这3个车手是82号特塞罗、64号马顿，还有202号凯塞多。
1: 202号车手乔纳森啊，是来自于龙分成都 Rota 车队的一名车手啊。今天在比赛当中呢，他也是表现非常抢眼啊，获得了这个两个一级爬坡点的一个第一和第二，
0: 对，
1: 分别。
2: 我们今天在目前看到的这个赛段的门员的景色当中，其实看到的是门员夏季的一个状态啊。那其实咱们门员的冬季旅游发展的也非常好啊，因为这里有港式卡雪峰这样的冬季旅游当中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景区。
1: 我们看到啊，这个乔纳森也是跟两位车手说，大家要轮换起来，把速度拉起来啊。但是82号费尔南多和这个64号这个迪约马洞呢，也是比较犹豫啊，
0: 挺犹豫。
1: 他们知道现在后方追赶的车群离他们是越来越近了。
0: 对于马顿和特塞罗来说啊，就算被主集团吃回来，今天他也不算太吃亏。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凯塞多肯定是希望咱们这突围集团能坚持到最后才好的。
1: 阿基雷，我看到51号阿基雷，阿基雷现在是处在所有车手的最前方。阿基雷在去年环金赛的表现当中呢，也是有好几个赛段啊，就是非常大胆的去进攻啊，形成这样一个突围的状态。但目前来看的话，这种优势呢，应该是好。看到后方的追赶集团已经上来了，已经上来了。
0: 这才几分钟啊，直接就把这个突围集团余下的几名车手都吃掉了。
1: 所以，卡亚米尼一看也是跑不掉了，
0: 是
1: 啊，对，我还是选择尽快的退回去吧。退回去这样的话也会保存一点体能，
0: 也是一种知进退、啊。
1: 是的。啊，这也是一种非常明智的这个战术安排。
0: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一名车手放单飞，51号乔恩阿基雷，此外呢大部队何龙。
1: 啊，我们看到在最前方的有来自于意大利斯优泰啊日邦拉里车队的一名车手，还有几名西班牙布尔戈斯车队的车手在追赶阵型的最前方，啊，那目前来看的话，实际上阿基雷跟他们的这个拉开的时间啊，也是很小了，啊，应该很快就能追上。目前主车群前方只有阿基雷一名车手在突围，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不到1分钟。
0: 对，
1: 啊，不到一分钟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0: 之前给到了这个米数大概是300-400米啊，现在来看就是40秒左右啊。
1: 对。
2: 一名车手领骑好像跟昨天的这个绕圈赛前半部分的战况有点相似，
0: 有点像，一个人放单飞要拿中间的冲刺点啊。
1: 好，我们看到现在
0: 有变化，
1: 有变化，
0: 主集团当中有几位车手想要去做一波进攻，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杀出一个小集团追上前面的这个突围者的话，可能下一个冲刺点的积分还有变数。
1: 是的，
0: 这一波进攻拉出来大概10名左右的车手，
1: 看到巴蒂亚尼和博尔戈斯车队的几名车手试图是在这个主车群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包括中国安踏车队的一名车手现在也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目前阿基雷和后方追赶车群的时间秒差是25秒。
0: 踽踽独行的乔恩阿基雷。朱指导，这个今天早些时候我和雍佩我们两个还在问，就是说这突围出来，你看刚才这7-8个车手走的是一个之字形，就前面的车手往哪边拐，后面的车手就往哪
2: 跟上。
0: 对，为什么？
1: 是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战术摆脱
0: 啊。
1: 啊，对于突围的车手来说呢，他还是希望通过我独立的一种这个发起的进攻啊，不想让后方的车手呢跟在他屁股后面来去借这个破分的这个
0: 吃尾流。
1: 对对对，这个阻力，对，他是希望呢在之字形行走的时候呢摆脱啊，尾随在他身后的这个车手。当然后面的车手呢也是，如果说他想跟前方的这个车手形成一个合力，大家都想一起往前去发起进攻。

0: 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很积极的主动的在他的这个换位的时候呢，也是到最前方去领球、做破风。好，我们看到刚才空员刚说完啊，你看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变化，大概有七八位车手也是从这个追赶的阵型当中呢发起一个进攻，但是跟后方的主车群拉开的这个距离并不是特别的远，
1: 主车群还是有机会把刚才尝试突围的这几名车手吃回去的。
0: 是的。
1: 哦，但是这一波啊，前面的阿基雷感到压力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最前方追赶的应该是来自于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一名车手，紧随其后的应该是来自于荷兰阿泽里温车队一名车手和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
2: 现在距离最后一个冲刺点，第三个冲刺点还有不到七公里的一个距离。朱指导，咱们这个现在突围出来这些车手突围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也是在为下一个冲刺点做准备？
0: 有这样的一种战术安排吧。大家既然是回到了一个主车群当中呢，那有一些冲刺型的车手啊，他看到这个路线，因为我们在前面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摄像老师呢给了一个镜头，就是给了这些这个车手，他会在自己的车把贴一张今天比赛的这个线路图
1: 啊，对，
0: 然后由此来判断目前我完成了多少的这个赛段距离啊，同时在接下来赛段当中呢会有哪几个这个赛点，比如说一级爬坡点，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云培提到的这个途中冲刺，那他就要提前去做这项的准备。那刚刚我们看到五个人突围小集团如果在前方呢，后方主车群他就不会去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你即使到了跟前的时候呢，你冲没有用，因为前方五位车手已经把这个途中冲刺的这个积分呢抢走了。
1: 对
0: 啊，但是现在目前的这个形势呢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大家都到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会有想法，
1: 对，
0: 会去做一些突围啊，包括做这种途中冲刺的这种准备啊。
2: 刚才我有跟两位分享这个门员的冬季旅游，那冬季旅游的核心其实就是港式卡雪山啊。那港式卡呢，是一个集这个登山啊、滑雪啊、徒步这样的雪地项目于一体的一个运动圣地。
0: 好，我们看到阿基雷现在也是被后方的主车群呢，马上要追回去了啊。刚才云飞提到的港式卡也有人生第一座雪山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啊。
2: 是，那我们也向全国的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约，来青海攀登一次人生第一座雪山，感受一次青海湖蓝冰的纯净，体验一次高原冰雪的激情。
1: 说得真好。
0: 阿基雷现在也是应该是要选择退回到主车群当中了。
1: 是，再挣扎恐怕也很难领到下一个冲刺点啊。
0: 是的，因为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比赛距离当中啊，我相信还是会有车手在终点前发起进攻，因为距离比赛终点三十多公里的时候呢，现在还会有一个海拔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爬坡点，一个点啊，在这个到达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这个地方呢，海拔还是比较高，而且坡度也是比较陡，对于一些爬坡性的选手来说呢，也是一个突围的好机会，一旦成功的话，那他最后剩下的这二十多公里基本上都是一个大下坡，
1: 是不一样的比赛内容了。
0: 是，
1: 主集团的变化还没有彻底的形成，还是有一些潜在的可能性的
0: 啊。我们现在从屏幕上看到，基本上现在昨天比赛结束以后呢，四件荣誉衫都是在一个阵型当中啊，就是黄山、绿山、圆点山，包括代表亚洲最佳车手的蓝山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阿基雷已经是被追赶车型呢追回到这个大集团当中了。
1: 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领骑的几名车手的情况啊。至少从这个队服颜色来说，除了写的是阿斯塔纳算是车手相对多一些，其他的还是五颜六色的骑行服，代表着竞争的格局相对混乱。科菲迪斯的车手今天真的在主集团当中相当的积极。
0: 是的，他两名车手呢应该也是车队当中的副将啊。
1: 对，
0: 在追赶的时候呢，前方一直是在带领整个主车群在向突围小集团去追赶。
1: 科菲迪斯车队的44号车手布赫曼，这名车手拿到过环法的总成绩第四，这是车队可以说最大的一张底牌。
0: 是的，也是综合实力非常强的一名车手。
1: 是，所以科菲迪斯今天很多的这种做工目标可能就是为了给自己的主将啊制造接下来的窗口。
0: 是的，我们现在航拍的这个画面当中看到也是有车手啊

0: 从主持群当中呢去发起了一个进攻。其中一名应该是从队服颜色来看是来自于希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一名车手。
1: 似乎是二号车手安东库兹明，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2: 那目前距离终点还有37.8公里，
1: 剩下不到40公里，比赛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0: 好，我们看到目前实时的这个海拔高度是3125米。
1: 这样的海拔对于户外骑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实际上从公路职业自行车手来说的话，这样的海拔它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赛段啊，常见的一个赛段。因为今天的这个赛段呢，从黄原到门源的225公里的这个赛段距离呢，整体的海拔呢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1: 对
0: 啊，相对来说都比较高，
1: 最低的地方我记得2500-2600左右啊。
0: 而且一出门以后10公里以后呢，就有一个一级爬坡点啊，直接的这个爬升就达到了将近1000的这样一个海拔高度。
2: 所以第一个一级爬坡点应该是难度最高的。
0: 是的，
1: 对，平均坡度这个同样是一级坡，但是今天第一个一级坡比第二个是要更难的。
0: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37公里。目前整个的这个车手呢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主车群当中，在主车群前方呢有两名车手呢试图发起一个进攻，但目前跟后方的追赶车型的这个车群的这个时间秒差并不是有太大的优势啊。
1: 87号贝尼托，还有11号来自于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的卢卡科维利。
0: 对，卢卡科维蒂也是在往届环青赛当中啊有不俗表现的一名车手。不管是从爬坡还有从冲刺能力上来说，在以往的环青赛当中呢，他都是有非常好的非常抢眼的这样一个表现。
1: 而且这个车队也挺强的，昨天第一赛段的时候最后总成绩排在第二位的。
2: 现在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还有2公里多。
0: 对，还有不到3公里。
1: 大部队这边151号李伯安
0: 是来自于巴地狱车队的一名车手啊，包括我们看到184号车手也是来自于李宁之星的一名车手，这是后方主集团的这个尾部。
2: 注意到最后2.6公里啊，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这个期间咱们阵型的变化会不会发生很明显的一个变化？
0: 也要看各个车手的这种想法啊，因为有一些车手呢，他并不是把这个想法呢放在这个途中冲刺，他可能会把更多的体能储备啊放在今天的终点，因为今天的整个的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高海拔，然后呢长距离对于所有参赛车手的这个体能呢都是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消耗。如果说你既想获得这个途中冲刺，又想在这个终点有所表现的话，那显然是
2: 难度比较大。
0: 对，难度比较大，所以就要看他要做一些取舍。如果说我对这个大集团冲刺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战术安排和这种抢位经验丰富，然后呢又有这个比较强的冲刺实力，那他一定是把体能储备到最后。但是有些车手他可能想，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呢，我从队内的这战术安排啊，包括我自己的这种抢位的这种能力啊，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有一个好的名次，那他就会去想途中冲刺是不是也是一个好的这样一个表现自我的机会。
2: 先拿到这个积分。
0: 对，不光是积分，因为每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我刚才在比赛进入直播之前跟控员也在抢，因为你每天拿到的这个途中冲刺的积分，包括我们一级爬坡点的这个冲刺，那都是有奖金的啊。对于车手来说，也是一个一种辛勤付出的一种回报，
1: 不白冲这一波。
0: 对，你不白冲半这个途中冲刺啊，
2: 诱惑力还是比较大的。现在距离第三个冲刺点还有1.2公里。
0: 是的，因为我们环青赛在整个 UCI 的比赛当中呢，它是2.Pro 的这样一个赛事级别。我们之前在参与比赛讲比赛的时候也讲到嘛，就是三高比赛，高海拔，对吧？高难度，
1: 高难度，
0: 然后呢，高奖金额，
1: 高奖金额，
0: 对。
1: 看一下，距离下一个途中冲刺点也是今天最后一个途中冲刺点，不到1公里。
0: 是我们看到现在突在整个主持群最前方的应该是
1: 33号车手呢是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

0: 萨缪埃尔·费尔南德斯，我们昨天还祝他生日快乐，他是7月11号出生。
1: 是的，他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一名车手。
0: 是、
1: 啊、西班牙农业银行这支车队的整个的实力呢，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啊。我们今年环青赛有三支西班牙的车队来参加本届的环青赛。
0: 途中冲刺点啊，率先通过的前三名车手将会分别获得5、3、1啊三种不同的冲刺积分。但是现在除了费尔南德斯之外啊，后面的这个竞争环境有一点扑朔迷离啊。
1: 因为目前的这个到达第三个途中冲刺点的这个路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是有一些缓上的，有一些起伏缓上的，而且对于前方的一些车手来说的话，一是在刚才追赶前方突围的五名车手的时候呢，他不管是跟随在后方还是在前方领骑啊，都会体能上有一定的消耗，因为今天的赛段我们刚才讲了是比较长嘛。那特别是对前方刚刚退回到主车群的这个五位车手啊，他一定是这个时候一定要回到这个主车群当中去取一些补给啊，同时做一些到达终点前的这种体能的修整啊。
0: 代表冲刺的这个冲刺点绿旗已经是摇起来了，
1: 嗯，
0: 萨缪尔·埃尔南德斯，我们一会儿也看一下通过这个冲刺点前三位车手是谁，谁拿到了这个5分、3分和1分。
1: 哦，33号车手应该是拿到了这个第三个途中冲刺的第一啊，
0: 对，
1: 同时获得了5分的这样的一个冲刺积分。今天的比赛呢，相对来说的话距离比较长，也是本届环青赛第二赛段距离长的一个赛段啊。今天比赛结束以后呢，我相信在四件荣誉山的这个排名上都会有一个变化。
2: 这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呢，其实也想跟大家特别分享，这个地方花海芬芳预警呢，是游客可以零距离的去亲近油菜花海的地方、
1: 嗯、
2: 所以大家来到门源呢，也可以在这里体验热气球观光啊，然后还可以品尝正宗的油菜花蜂蜜。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二赛段呢，是由金辉酒冠名赞助的华园到门源225公里的距离啊，刚才那个运培也提到，真的是环大美青海啊、
2: 嗯、
1: 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环青赛的这个路线设计上，就是让我们所有的参赛车手包括观赛的观众和车迷朋友，在欣赏高竞技水平自行车比赛的同时呢，又能欣赏到我们大美青海的这个壮丽风光。
2: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通过环青赛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到青海的这些美丽的风景。
1: 嗯。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31公里多一点儿。
0: 接下来就是比较大的一个下坡，然后爬一个缓坡之后再下坡就到终点了。
1: 今天的这个比赛画面当中啊，真是风景太美了。
0: 是，
2: 嗯，那其实我们门源不仅有非常丰富的油菜花啊，而且门源呢也是河湟地区和河西走廊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涵养区、
1: 嗯、
2: 在境内流域的面积有5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有43条。
1: 是的，我们看到33号车手呢，现在也是不停地向后张望啊。兄弟们没有一个上来说跟我配合一下
0: 对,
1: 对，他一个人现在往出突围，距离这个比赛终点的30多公里呢
0: 太远了，
1: 还是难度比较大啊，难度比较大啊、哦、现在是经过了一个路边补给的地区。
0: 我觉得可能对他来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有这么3、4个车手跟他组成一个小集团，
1: 是的，
0: 杀出去，
1: 是的，嗯，这样的话大家配合起来的话，也会把这个优势呢相对来说呢扩大一些。如果说你一个人突出去，这种经过接近200公里的这个比赛之后呢，你这种体能上的消耗呢，并不能把这种优势维持多久。
0: 对。
2: 那现在我们通过这个双视窗呢，也可以看到咱们门源特有的高原珍稀动物荒漠猫。
0: 嗯。
2: 那其实想跟二位，包括跟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在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青海代表团的审议现场呢，门源县的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孔庆菊向习近平总书记也展示了2张照片，其中一张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荒漠猫。那看到照片之后呢，总书记也说啊，咱们的生态保护也是见效了，而且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也是增强的特别多。我们也看到了生态本身的这种经济价值。
1: 是的，
0: 不瞒您说，刚才那个双视窗我没有办法把双眼从右侧的小动物上移开，
2: 非常可爱。
0: 对，
2: 嗯，那荒漠猫也是咱们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0: 包括我们看到也有这个西宁特有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物种啊，雪豹，
1: 对，还有雪豹兔狲。
0: 现在依然是33号车手突在整个主集团的最前方，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30公里。
2: 刚才第三冲刺点率先通过的是33号车手，那么之后的话是205号车手斯杰潘诺夫，再然后呢163号车手卢卡德罗西也是拿到了一个冲刺积分。第三个途中冲刺点已经结束了，余下选手们能够拿到奖励的就是终点冲刺的冲刺积分了。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镜头中出现的是133号车手巴特，他昨天呢也是获得了这个赛段结束以后呢获得了亚洲车手最佳的这样一个蓝衫。
2: 巴特塞汉，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你喝什么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7: 全国上新，
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3: 黄豆花生
14: 莲子桂圆好丰盛，
1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你喝什么
5: 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这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5: 派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

0: 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6: 的话，主持群应该是不会轻易的把他放跑。
7: 对，
6: 因为从这个突围的状态来说，你一个人突在前方的时候呢，你要去付出更多的这样一个体能，拉开跟主车群的这个距离。但是主车群它是一大波的这个车手在一起，整个的放坡速度啊，包括配合起来的这种速度，是远远高于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的这样一个速度的，所以追起来就很容易啊。
7: 我觉得现在主集团就只是暂时不想去追啊。
6: 对对对，因为你只要是没有新的这个突围车手出去的时候呢，对主车群来说，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和谐和稳定。你只要没有人往出突，那我就稳定在这个速度。大家保持这样一个状态，一直到达今天的终点。那对于一些有冲刺能力，冲刺型车手的这个车队来说，他就会做一些战术上的安排。
7: 是
6: 啊，
8: 你有看到这个秒差在慢慢的变小啊？
6: 那对于目前这个秒差来说，主车群可以忽略不计。
7: 对
6: 啊，可以忽略不计。
7: 菲尔南德斯现在，我也挺好奇他可能在想什么。
6: 对。但是对于一些年轻车手来说，我觉得像这种大赛啊，不停地去进攻，不停地去突围，去获得这种突围的进攻的成功的机会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是的。
7: 你说我们这直播是从下午1点开始到3点左右结束，120分钟，我们要照顾到100多位车手，不可能每个车手只给平均1分钟。
6: 是的。
7: 所以要是能抓住这样的机会啊，多给一些特写，对他来讲也是人生的高光时刻。
6: 特别我们知道这个职业车手，他的这个车队啊，包括有些车手身上，他是背着这个赞助商的这个商业广告。
7: 哎，是。
6: 那你的这个不光是你要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个好的名次，好的积分，那对于你的赞助价值呢，就会相应的提升。
7: 是。
6: 那同时你的出镜率、你的曝光率，为你的这个赞助商啊，那也是一种展示自己的这个赞助品牌的一个机会。
7: 对。
6: 因为你像我们环青赛，每年的环青赛8个赛段都是在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做直播赛段的，这是在所有的这个至少在国内的比赛当中啊，我知道的可能除了我们环青赛以外，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西藏的跨喜马拉雅
7: 啊，
6: 国际自行车赛是全程直播的，但是它的赛段呢比我们环青赛要少，只有4个赛段啊，4到5个赛段，但是环青赛每年现在是
7: 完整的8个赛段，
6: 8个赛段
7: 一段
6: 都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做这个现场直播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商业价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赛事。
7: 我们也非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啊，就是锁定我们的体育频道啊。这个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18号，每天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段，我们环青赛的直播。
6: 对，包括我们在昨天的这个西宁绕圈赛之前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也是推出了一个叫奇迹 CMG 虚拟骑行赛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是把线上和线下啊做了一个结合。
8: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油菜花海当中也有一个雪山花海无一不是你的一个标语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的，而且在这个油菜花海当中去做一个这样的标语也非常有门。

0: 门源当地的一些特色。
1: 是的，每年经过门源这个赛段的时候呢，花海当中都会出现不少的这样一个旅游推荐的这个广告语啊，包括一些
2: 还是
1: 一样，每年词儿都不一样啊，包括造型也不一样。
2: 对，
0: 是的，
2: 黄颜色的是咱们油菜花，绿颜色的就是青稞呀。
1: 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20公里多一点的距离。目前依然是费尔南德斯，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车队的这名车手，突在整个车群的最前方。但是身后呢，车队呢并没有把他要放出去的这样一个意图啊。我们看到科菲迪斯和阿斯塔纳车队的车手是在主车群的最前方，在控场。
2: 朱指导，还是想问一下，这个从战术思路上来说，像费尔南德斯他拿到那个积分做得很漂亮，
1: 是的，
2: 他一直希望有人能够跟他突围出来，和主集团拉开距离，我们能理解。但现在主集团就是没人响应，看起来不会有人响应了，为什么他还不选择回到主集团当中呢？
1: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博弈。如果其实费尔南德斯他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全力以赴，我就是不管成功与否，我都要全力以赴，把自己的体能到达终点前我都榨干，这也是一种选择啊。那有时候主车群他看到这种状态的，因为主车群他整体的，除非是主车群当中啊跟费尔南德斯的这个总成绩的秒差呢非常小的一些车手车队，他就不会放他走。
2: 对，
1: 但是在昨天比赛当中结束以后呢，费尔南德斯和主车群当中的很多车手并没有主车这个主
2: 成绩上什么区别，
1: 成绩上面有一个什么太大的差异化。
2: 对，
1: 所以说那主车群当中呢他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追赶意识
2: 啊。
1: 如果这个时候费尔南德斯我就是全力以赴啊，对吧，我在这终点前我就是要把自己的体力要拼干，对吧，那主车群当中不一定有有效的这样一个追赶。
2: 对，
1: 所以大家都是在做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博弈啊。
0: 那刚才画面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在赵碧山的观景台的一个景色啊。那赵碧山呢也是门源的古八景之一，是一处集这个自然风光和人文历史于一体的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
1: 是的，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赛段呢真的是展现了我们这个环大美青海的这个壮丽景色啊，油菜花海啊，整个包括整个的生态环境啊，也是非常的美，
2: 而且非得像刚才这样登高望远才能够尽览这样饱满
0: 的景色，
2: 对，就得在观景台上来看。
0: 对，那我们现在看到呢，非常可爱的就是兔狲，那我们门源呢也是兔狲的重要栖息地之一，这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在门源呢，不仅多次的观测到了兔狲的活动，也有救助受伤个体的一个记录。那它的活动地区呢，也基本上分布在祁连山国家公园片区。那昨天咱们有提到这个西宁野生动物园，那西宁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唯一饲养并且展示兔狲的动物园，所以整个大美青海的这个生态环境其实是持续向好的，通过这些动物们频繁的出现和生活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
1: 它的生态的是越来越好啊。
0: 是的，我们看到兔狲真的非常可爱啊，圆圆的脸萌萌的。
1: 是的，
2: 荒漠猫、兔狲、雪豹，你看都是在咱们这个大美青海，但是好像画风各不相同。
1: 是的，
0: 刚才看到的荒漠猫可能还有点比较酷的这种感觉。
1: 对，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车手呢已经是进入到了门源的这个马上要到了城区的这样一个路段啊，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17.4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整个车群前方依然是费尔南德斯，33号车手，来自于西班牙农业银行的这名车手啊，突在最前方。
2: 海拔已经降到了3000米以下，那么刚才这个下坡结束之后，接下来还会有一个缓上坡，再到一个下坡就到终点了。
1: 对于车手们来说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还是比较艰苦的。好在今天的天气呢是比较给力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天青海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啊。
0: 是的。
1: 但是这个赛段呢从比赛一开始到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以多云和晴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
0: 这个赛段其实本身难度就比较大，如果天气再有一点点影响的话，对于车手们来说压力还是非常大
1: 的。是的，
2: 我觉得这几乎就是最完美的天气了。
1: 真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公路车手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这种不确定的天气啊，对于自己的这种体能的这种储备啊包括应急的一些储备啊，都是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2: 对，如果要是纯粹的大晴天又会特别晒，
1: 是的，
2: 能消耗特别快，阴雨天的话又带来额外的风险。
1: 昨天就是啊，我们看到在西宁，因为那个雨一直下个不停，
2: 一直没停。
1: 最后一公里的时候呢，因为车手们要去抢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冲刺的站位啊，发生了一个碰撞，最后呢有一个摔车的这样一个状况。好在呢是没有

0: 车手有这个比较严重的这样一个影响。
1: 对，
2: 是的。那20度左右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适合公路自行车比赛的。
0: 嗯，
2: 距离终点还有16.6公里。
0: 今天的比赛呢，是由金辉酒冠名赞助的黄源到门源第二赛段啊，225公里这样一个赛段距离。那距离今天的终点呢，还有不到17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啊，主车群前方呢，依然是33号车手费尔南德斯，是突在最前方。我们看后方车群当中呢，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追赶意识啊。现在远远来看的话，这个主车群前方控场的好像是我们本土车队青海天佑德车队的一名车手，但是刚才没有看清楚这个他的这个队服颜色。
2: 那在门源呢，不仅是自然资源发展的比较好，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后门葱，也就是后门马，其实也很出名。那后门马的体格是中等偏大一点的，长期繁衍在这种水草丰美的高寒山地的草原环境当中。
0: 嗯。那今天的这个赛段啊，到达终点呢，大概率还是一个主车群冲刺的这样一个阵型。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在主车群当中跟下这些冲刺型选手又有自己一个表现的机会啊。
1: 嗯，刚才我们也看到俯视图的时候，是中国国家冠军苏浩玉啊，
0: 是
1: 在这个队伍的前列。
0: 苏浩玉今年也是在世雄赛车队的这个阿斯塔纳，
1: 对
0: 啊，代表阿斯塔纳啊，这个苏浩玉今年也是我们中国国家冠军了啊。
2: 在门源地区呢，还有一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是青海省面积最大的天然林区。在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当中，也生活着雪豹啊、马鹿啊，这样的40余种兽类和139种鸟类。
0: 我们刚才也是在画面当中啊，看到了我们本土车手这个赛义德，穆罕默德。这名车手在昨天比赛之前呢，这个空源老师也是做了一个介绍啊，今年是有40岁这样的这个年龄了啊，还是征战在像环青赛这样一个高竞技水平的这样一个赛场当中啊，真的是难能可贵啊。
1: 他是在咱们本土的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当中来效力啊。
0: 是的，
1: 这名来自于伊朗的老将，我觉得真的挺了不起的，40岁，多次伊朗国家冠军啊，然后呢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2: 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这个仙米国家森林公园啊，那我们在这个国家公园之内呢，有一个华热藏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那华热藏族的藏语的意思呢，就是英雄的部落。他们当中生活在这个东旭村，这个村子其实是比较出名，它叫做高原桃花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村子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只有一个山洞和外界相连，所以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
0: 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1: 步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2: 是的，也是将这种独特的文化和自然美景融为一体。
1: 对，
0: 我看到是这个
1: 费尔南德斯。
0: 还是在主车群前方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距离比赛终点呢还有不到15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就是要有一些这个取舍啊，要么就是退回到主车群当中，
1: 领了20公里了，
0: 对，去做一些体能上的这个稍事休息，为最后的终点冲刺做一些体能上的调整和储备，因为你现在目前这个距离，主车群也不去追你。大家都保持在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速度当中，
1: 对，
0: 那你一个人在前方骑的时候呢，体能消耗呢就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你跟在主车群当中这种体能的这个消耗呢就会降低很多，
1: 可能获得更多的就是目前领骑的在镜头上的关注啊。
0: 对，
2: 在门源这个县城呢，其实是处于起点。

山脉的东段，是被祁连山怀抱的一个核心的区域，所以它的生态资源是特别丰富的，尤其是野生的动物在这里生活栖居的比较多。刚才我们有看到荒漠猫和兔。

0: 都是非常香的。
1: 是
2: 是的，也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可以来到门源，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门源的这种大美风光。
1: 目前整个主车群的这个速度呢，相对来说平稳啊，看看有没有车手在距离终点10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发起进攻啊。但是今天的赛段距离是比较长，对于车手的这个体能消耗看是比较大。一些车队的战术安排呢，也是希望今天最后以大集团的这样一个方式到达终点，那这样队内的一些冲刺型车手呢，就会也有机会啊，
0: 对，
1: 在这个长距离高海拔的赛段结束到达终点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展示自己冲刺能力的这样一个机会。
0: 对于这些冲刺手来说，今天这个突围五人小集团被大部队吃掉，应该说他们心里也是松了一口气。
1: 那是是，
0: 如果要是他们五个就很快的带出来2-3分钟，那可能自己这个去抢分啊，能抢的就相当有限了。
1: 哦，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主车群当中，四件荣誉衫都在这个其中。
0: 对，
1: 那对于昨天的这个黄山得主萨尔比来说，那没准今天也还是有一个好的机会啊。
0: 是，
1: 因为萨尔比的这种终点前冲刺的这种抢位的经验，包括冲刺的这种绝对爆发力啊，还是在所有的车手当中呢，显得是
2: 比较
1: 突出的。
0: 昨天我就觉得这个转播就挺有意思，我们自始至终几乎没有看到他在镜头当中，
1: 对，
0: 偏偏最后最关键的时刻他占据了屏幕的中央。
1: 是的，
0: 而在今天我们前面看到他的镜头也是他从一开始爬坡的时候掉队的镜头。
1: 对的，
0: 再到现在主集团合龙，他的机会又来了。
1: 对，我们看到这个51号阿基雷在今天的比赛通过第一个爬坡点之后啊，就是形成一个小的突围集团啊，持续了将近1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突围的距离啊，最后呢也是被主车群追回到了这个大集团当中。
0: 阿基雷倒是有一些额外的消耗啊，自己的这个小集团分化之后想要去在前面带，但是没能够带到第三个途中冲刺点。
1: 是的，我们看到距离比赛终点呢越来越近啊啊！我们摄像老师如果方便的话，也让我们在这个主车群当中找一找四件荣誉衫的位置，啊，看一看这个四件荣誉衫在这个主车群的所处的位置。
0: 应该还是要他们把这个主车群荣誉衫应该一点点会往前挪，
1: 对，
0: 车队肯定是希望找到的。
1: 因为目前我们在屏幕的这个左上方呢，打出来是四件荣誉衫呢，都在这个车群当中。
0: 费尔南德斯，哇，这领了20多公里了。
2: 朱指导，现在除了这个费尔南德斯在领先之外，其余的车手基本都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集体的在行进啊，这个跟咱们整个赛道先难后易的这种风格有没有关系？
1: 是有一定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关系。就像，我们看到前面赛段呢出现的一些这个状况，比如说像五位突围车手，他是在第一个一级爬坡点的时候呢，就发起了一个进攻，形成了这样一个突围的优势。那在后方的追赶集团当中，我们从一进入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刚才空员也提到，像黄山的获得者萨尔比，他是拉开第一突围小集团的时间达到了10几分钟以上。
0: 对，
1: 但是后方的时候呢，因为通过这个赛段距离，因为今天赛段距离比较长嘛，通过不懈的这样一个追赶啊，逐渐的又回到了主车群当中，啊，这是一个赛段的特点啊。我们说今天的第二赛段呢，就是包含了一个，高海拔地区，啊，然后呢，这个赛段距离又比较长，所以终点前的这个胜负啊，目前还不能有一个，特别明朗的这样一个状态。
2: 那我们现在双视窗当中呢，是一个兔孙妈妈正在狩猎的一个画面啊，非常的可爱。是的，那我们其实兔孙呢，在2023年咱们门源当地的森林派出所和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其实救助过受伤的兔孙，所以也能够感受到门源是拥有完好的这个食物链和适宜兔孙啊、荒漠猫啊、雪豹这样的生存环境的，所以也是为这些珍稀的动物提供的一个生存的家园。
0: 对，
1: 多生态的这种状态啊，保持得非常好。
2: 是的，因为可以看到这是兔孙妈妈，因为它还有兔孙宝宝，所以是一个以家庭群存在的一个方式。
1: 是的，这也是门源的高铁站。
2: 是的，
1: 距离今天的比赛终点呢，还有最后的10公里多一点啊。今天的赛段距离是225公里。

0: 所有的车手呢进入到最后十公里的时候呢，相信体能上已经是基本上消耗殆尽啊。但是目前来看，是以主车群到达终点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啊，我们看一下，关注一下主车群当中一些冲刺型的车手，在最后的时候呢，终点前会有哪些这种战术上的安排。
1: 我们刚才在画面当中看到了铁路啊，那提起青海的铁路肯定是绕不开青藏铁路呢。
0: 嗯，
1: 那今年呢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的20周年。
2: 嗯，
1: 这个青藏铁路呢，其实因为带动了青藏带的经济发展，所以也被大家称为是发展路、团结路和幸福路。
0: 是的，我们看到现在在经过一个环形的这个高架桥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显示了我们蒙元人民的一片热情啊。蒙元人民欢迎你。
1: 嗯，而且通过这个铁路啊、公路的发展，也能看到咱们蒙元的交通发展也是十分便捷的。
0: 是的。
1: 嗯，
0: 目前整个主车群是拉成了一条线的这样一个行进状态啊。在最前方领旗的是，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国家冠军苏浩玉。
2: 对。
0: 啊，苏浩玉也是2026年中国国家这个锦标赛的冠军啊，他身着国家的这个荣誉衫。
2: 我们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喜的是阿斯塔纳的苏浩玉身着中国的国家冠军衫，现在再来主集团前面领旗。
0: 是的，
1: 苏浩玉的突围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是的，是的。
2: 接下来呢，从这个路况上来说啊，没有太多的难点了，更多的是一个平缓带着一点下坡的情况。到了终点前5公里，几乎没有太多的急弯。
1: 嗯，那现在车手的这个体力就比较重要了。
2: 嗯，要找到突围的窗口啊，但现在还是暗流涌动啊，还没有到决胜时刻。
0: 我们刚才提到的苏浩玉呢，也是中国男子职业公路自行车运动新生代的一个领军人物啊，目前是在喜德盛阿斯塔纳世雄赛车队的签约车手，是中国大陆现役唯一一个 UCI 世雄车赛世雄赛的车手。
2: 嗯
0: 嗯，
1: 目前整个阵型的变化还是不大的。
2: 对，还是在蛰伏，还是在等待。
0: 在菲尔南德斯后方呢，是来自于阿斯塔纳车队的几名车手啊，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国家冠军苏浩玉，也是在主车型的最前方，在领旗控场。啊，距离比赛还不到终点的时候呢，还有不到10公里距离，8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包括科菲迪斯的两名车手啊。大部分的这个阿斯塔纳车手都是在主车群最前方，看看今天终点的苏浩玉会不会有一个好的这个冲线的表现。
2: 意大利巴迪亚尼车队在昨天比赛当中总成绩排在3，今天的位置也是比较靠前。
0: 嗯，
1: 目前距离终点还有7.7公里。
0: 苏浩玉也是今年2026年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斩获男子成年组公路大组赛全国冠军的这名车手啊，个人计时赛也是获得了全国亚军，以1金1银的这样一个优异成绩，在全国锦标赛当中呢，圆满收官。
2: 这个就是公路自行车比赛的一种文化了，一种算是或者说一种传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冠军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当中啊，身着国家冠军衫来参与相应的比赛。
0: 对，就是你参加国际比赛，包括一些职业赛的时候呢，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荣誉。
2: 对，
0: 这也是对这个公路自行车手，我觉得是一个最高的褒奖啊。
2: 尤其苏浩玉的这个国家冠军衫，你能看到5星红旗在胸口啊，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这种自豪感啊。
2: 对。
1: 这个阿斯塔纳车队作为这个世巡赛的车队，其实在环青赛当中有精彩的这种展现，我们也能感觉到是整个赛事的国际影响力和专业化的水平不断的在迈上新台阶。
0: 啊，目前来看的话，整个主车群呢并没有这个车手在距离比赛还有6公里多的这样一个距离当中发起进攻啊。那由此可见，今天是以大集团冲刺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2: 就和昨天最后的冲线时刻可能会类似了。
0: 是的，
2: 但是我们希望首先千万不要再摔车了。
0: 今天的这个蒙元最后的这个终点呢，也是道路非常的宽阔。
2: 对，
1: 是的，
0: 啊，也是有利于车手们在最后冲刺的时候去抢位和发挥他的冲刺的这样一个能力。
1: 而且今天天气也是比较适宜的。

0: 还有就是今天终点前5公里的线路上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弯角，那基本上就是平路到底，直路到底。
1: 我们看到在整个主车群前方是来自于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包括像西班牙农业银行啊，包括法国科菲迪斯车队，还有李宁之星车队、成都龙锋、Rota 车队的车手们，都是在整个主车群的最前方，
0: 都是有机会的。
1: 对，但是我们今天目前为止呢，只是刚刚看到了有蓝山在这个车群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绿山还有黄山在这个车群当中。打出的字幕呢是显示四件荣誉山都在这个车群当中，但是我们镜头当中并没有发现刚才所提到的这几名车手，
0: 所以可能有相当大的概率哦，今天身着这些荣誉山的车手明天得把这个衣服让出去了。
1: 是的，会有一些变化。
2: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最后5公里的角逐中，赛道旁观赛的人群还是比较多的。
1: 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到这个赛道的右侧呢，已经是有了5公里的这样一个提示牌。
0: 最后的5公里是一个缓下坡，几乎是平路的缓下坡。
1: 是的，道路很宽阔
0: 啊，整体的走向是自西向东。除了有一个比较缓的左弯和一个比较缓的右弯之外啊，余下的2.5公里左右可以说是纯平的直道直冲终点。
2: 那车手们也将经过锦绣大道，来到门源县会议中心，也就是最终的终点。经过200多公里的角逐，目前车手们的体力应该是，已经消耗的很多了。
1: 是的，消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看到菲尔南德斯呢，还是锲而不舍啊。我们对于车手的这种拼搏精神呢，还是给予一个点赞。距离比赛呢还有最后的4公里，相信在进入到距离终点前2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就会有车队啊去拉这个破分的这个火车头的阵型。
2: 是的，那2公里左右，我们走到这个锦绣大道，路面也是比较宽阔的。
1: 是的，会为这个队中的冲刺车手呢去做这个代冲的这样一个抢位置的准备。
0: 终点前3公里，再往前200米左右，就是2.8公里，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左弯。之后呢，2.5公里到终点，纯粹的直道平路。大集团冲刺又是充满了悬念和可能性啊！
1: 最后的3.5公里啊，3.4公里，我们看到逐渐像李宁之星的车队呢，现在已经有所动作了啊。李宁之星呢，现在在我们画面当中靠左侧，是紧贴在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车手身旁。
0: 对。
1: 对，李宁之星呢，也是我们国内啊洲际车队当中目前在 UCI 排名最高的一名洲际队。他们征战国际赛事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我们从昨天萨尔比在终点前的这个抢位和冲线呢，就能看出来啊。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
2: 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阿斯塔纳车队在主车群的前半部分的位置。
1: 是的，现在在主车群最前方呢，领先的依然是来自于中国的车手苏浩玉啊，目前他是在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这个世巡赛车队当中，其中的一员。
0: 突围出来的费尔南德斯已经领了30多公里，
1: 距离最后的这个终点还有2.4公里，
0: 接下来没有任何的弯角。
1: 费尔南德斯呢，目前跟主车群拉开的时间秒差应该是在5秒左右，看看主车群最后的时候呢，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战术安排啊。阿斯塔纳现在是在压在了整个车群的最前方。
0: 对，其实还是在控场，还没有到最后的决胜冲刺啊。
1: 是的，
2: 最后2公里，
1: 相信今天穆鲁布兰会在这个赛段当中呢去有一个好的表现。
0: 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又是这样的集体冲刺，也就意味着大家的总成绩变化恐怕还是不会太大。
1: 是的，
0: 这就使得比赛的这个结构性变化可能要再寄托于接下来赛段的比赛了。
1: 今天的这个赛段呢，通过200多公里的比拼啊，终点前以主车群的形式冲线呢，也是一个

0: 很少见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往届的时候呢，像200多公里呢，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突围小集团的形式到达终点。
1: 而且今天有两个一级坡，
0: 对，
1: 大家还能携手并进。
0: 是我们看到菲尔南德斯依然是顶在主持群最前方啊，拉开差不多有这个不到10秒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
1: 比赛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小时16分钟。
0: 是的，相信所有的车手呢，在今天比赛当中呢，这个体能消耗都是非常的大。到了最后终点的时候呢，看看能不能还有一些好的表现啊。马上进入到，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1公里。我们看到这个左侧的
1: 踏步已经变慢了。
0: 是的，我们看到李宁之星的车手呢，一直是在停在最前方啊。
1: 大部队像是海啸一样朝费尔南德斯杀过来，距离终点前只有1公里左右了。
2: 费尔南德斯现在的压力应该是非常大了，
1: 就是能蹬一脚是一脚。
0: 我看到包括像阿斯塔纳车队啊，李宁之星车队的几名车手呢，现在已经是顶得非常前了。最后的300米啊，最后的300米，看到整个的这个主集团冲线的这样一个形式啊，已经显现得非常明显了。
1: 又是在画面的中间部分，3辆车齐头并进，终点线最后的冲刺，哦，比赛结束。荷兰阿泽里翁车队的车手拿到了这个赛段的冠军。我们一会儿等一下最后的准确数据啊。应该说这个终点的冲刺还是比较典型的一个大集团冲刺的情况啊。
0: 是的，嗯，
1: 车队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的冲刺主将送上来之后呢，在终点前凭借着个人能力啊，一步一步的用副将榨干自己的体能，把主将送出去。
0: 我们刚才看到84号车手呢是在挥拳顷刻，他是来自于意大利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个车手，
1: 是84号加布里埃莱贝塞加。
0: 贝塞加啊，应该是贝塞加获得今天的这个第二赛段的赛段冠军。33号费尔南德斯是到最后的时候功亏一篑啊，因为按照他的这个状态呢，最后一定是被主车群追赶超越。
2: 那前期的这种坚持的精神其实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为他点赞 的。
1: 我们一会儿通过视频回看一下这个最后冲刺的慢动作情况。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呢，其实跟昨天的控场的情况比较类似，一直在主集团居中，而且位置靠前。
0: 是的，
1: 但是
0: 最后的300米的时候呢，费尔南德斯是被主集团吞没啊。
1: 对
0: 啊，李宁之星的这个带冲车手呢，你看带的这个位置和距离非常的这个好啊，但是最后这个
1: 贝塞加中间顶着一下啊，一下子
0: 贝塞加的这个冲线能力还是很强。
1: 对，
0: 嗯，
1: 哦，最后突然间像画面抽针一样冲出来这3米，就使得他和其他的竞争者拉开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了。
0: 是的，最后的这3脚呢，是一下子就把这个距离突出来了。84号车手贝塞加是来自于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这名车手，获得第二赛段的这个赛段冠军。
1: 而且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昨天是车队积分第3名，今天拿到了这个赛段之后啊，
0: 他的车队排名应该是要上升到第一位的。
1: 是
0: 是的，
1: 是可以说大获全胜啊。
0: 嗯，
1: 刚才这段冲刺我们也看到这名车手这个线路的选择相当的明智，其实他没有太多和对手的那种短兵相接。
0: 是的，
1: 基本上
0: 没有去对抗。
1: 哎，对，
0: 就是走自己的啊，就是突然从这个李宁之星这名车手的这个右侧啊，马上就突出来，几脚就是挤到了他的前面，
1: 而且他几乎没有任何说向左或者向右调整位置的这个动作，
0: 是
1: 就是直着往前冲。
0: 所以在经过225公里的这样一个比拼以后啊，最后的终点冲线呢，还是非常的这个赏心悦目。
1: 贝塞加也是拿到了这一个赛段的冠军，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但是由于大家今天又是一个集体撞线，所以竞争的格局依然不明朗。
0: 我们刚才啊，在整个的这个车群当中呢，并没有发现昨天的这个赛段冠军萨尔比的身影。应该是他不在这个主持群当中。如果他不在这个车群，那他的这个红衫啊，明天一定是有了变化。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和大部队一起过来的话，大家算一个时间。
0: 是
2: 是的，
1: 要是中间这空出来的话，那时间可就要扣不少了。
0: 好，我们看到这是今天的赛段的这个成绩，
1: 贝塞加第一，第二位是马嫩蒂，这位车手同样来自意大利，是来自意大利的巴迪亚尼车队。 第三位呢，拿到季军的是186号车手拉曼齐什库，这名车手呢是李宁之星车队的选手啊。
0: 是的。
1: 大家的完赛成绩都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主集团，可以说共同撞线。
0: 今天的比赛时间总时间是5小时17分43秒，这样一个时间啊，对于车手来说的话，确实体能消耗比较大。
1: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环青赛第二赛段的比赛内容。今天和昨天类似的情况是，都是大集团撞线，这也使得我们会把这个比赛整体的悬念继续推迟到明天的下一个赛段。明天的赛段会更加的精彩，也期待大家的收看。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感谢朱指导，感谢雍培的点评，我们下一场比赛转播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3: 队内真下这一分。车队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

0: 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陶唐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陶唐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精彩赛事一

0: 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林内顺风，主奥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转，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好领先，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的这场比赛呢，是挪威对阵英格兰。观众朋友们，今天在迈阿密体育场的现场评论席，我们继续邀请了前国脚徐阳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和评论。徐阳你好。
1: 各位你好。
0: 英格兰队的主帅托马斯·图赫尔今年53岁，哈里凯恩迎来了他为英格兰队出战的第120场比赛，他也追平了维恩·鲁尼，并列成为了为英格兰男足出场场次第二多的球员，仅次于彼得·希尔顿。希尔顿的记录是125场，其实哈里凯恩现在是破纪录指日可待。
1: 是的。
0: 这场比赛呢，挪威队将穿着红色和深蓝色为主体颜色的球衣，英格兰队穿着一身白色的球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三场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对阵英格兰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挪威队是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英格兰队是从右往左攻。今天双方的首发，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请徐指导结合着比赛来给大家做详细的解析。挪威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尼兰。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5号沃尔费，17号哈根，3号阿耶尔，26号赖尔森。中场有8号桑德贝格，6号帕特里克�贝格，10号厄德高。进攻线上有9号哈兰德，21号希尔德鲁普和7号斯罗特。英格兰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有3号奥莱利，6号格伊，5号斯通斯和2号孔萨。中场双后腰的位置上是4号德克兰赖斯和8号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居左的是18号戈登，靠右的是20号马杜埃凯，10号贝林厄姆居中，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因为两支球队的队员呢，互相之间平时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挪威队的队员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的一些俱乐部效力。那在英超联赛当中效力呢，今天首发11人当中有5个人都是，所以今天英格兰队的队员他们应该也在联赛当中比较熟悉。马杜埃凯的这脚右脚的传球啊，力量用得太大。
1: 对这个球，但是整个进攻的配合，安德森在中场的这种大范围的转移，这可能是今天英格兰代表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打法。因为两个边路英格兰的球员速度非常快，不论是马杜埃凯还是左边的戈登，英格兰队的战术打法从我们开场的这种站位观察来看，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0: 今天还有有趣的看点，哈兰德在今天呢面对英格兰队的后防线上4个人当中有3个人是他在英超曼城队的队友。今天英格兰队首发的奥莱利、格伊和斯通斯都是来自曼城队，只有右后卫孔萨是来自维拉，但是在联赛当中也没少碰到。
1: 其实这个换人调整啊，尤其是斯通斯今天首发出场，我觉得可能也是图赫尔对这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布置。因为无论是格伊还是斯通斯，对哈兰德的特点，他的一些跑位还是非常了解。
0: 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上个人进球数已经是7个球了，对面的哈里凯恩呢是6个球。这是这两支球队在各个战线上的第13次交手，两队还从来没有在大赛的舞台上有过交手，比赛基本上都是友谊赛。斯通斯交给格伊，皮克福德，德克兰赖斯。挪威队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小组赛分在了第9小组，他们3场小组赛4-1胜伊拉克，3-2胜了塞内加尔，最后一场1-4在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输给了法国，以第9小组第2名的身份出现，进入了32强。在16分之1决赛当中，他们2-1胜了科特迪瓦，而在上一轮淘汰赛他们淘汰掉了巴西。在8分之1决赛他们是淘汰了巴西2-1，2个进球呢都是哈兰德打进的。 英格兰队是分在第十二小组，他们三场小组赛第一场4-2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0-0打平加纳，第三场2-0胜巴拿马，以第十二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现之后，在32强比赛当中2-1胜了刚果金。在上一回合，英格兰队是1/8决赛非常艰难的一场球啊，在阿兹台克体育场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进军到1/4决赛当中。这两支球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欧洲区域选赛是全欧洲仅有的两支保持全胜的球队，在各自的小组当中都是8战全胜，状态调整的不错啊。
1: 刚才就是凯恩拉回到中场，他来策应传球，前插的是贝林厄姆，这也是英格兰队他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凯恩的回撤，凯恩跟哈兰德的作用不大一样，更多的是

0: 回撤到中场，参与球队的这种进攻组织，然后把身后的戈登以及马杜埃凯、贝林厄姆这几个人特点发挥出来。
1: 戈登，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斯洛特把球断了下来，哈兰德在跑位，斯洛特给斯通斯，选择了最好的一条防守线路。
0: 这个球斯通斯啊防得很聪明，既看到哈兰德前插的线路，同时又盯着斯洛特脚下的这种传球线路，
1: 是人球兼顾了。
0: 对，而对英格兰队来说，可能就是你要阻止挪威队传给哈兰德的这种直塞球或者边路的传中。
1: 斯通斯，因为英格兰队在打墨西哥的那场比赛当中呢，他的右边后卫匡萨吃到了红牌之后呢，匡萨还要执行停赛，所以呢，现在右后卫的位置啊是孔萨在客串。因为本来认为主力要打右后卫的里斯詹姆斯也是受伤了。
0: 赛前呢是说到詹姆斯可能能打60分钟，但是从保险起见来看，孔萨他的这个类型以及他最近的这个比赛状态可能更适合。
1: 是，奥莱利交给戈登，凯恩再给奥莱利，安德森转马杜埃凯，这个球越位了啊！助理裁判停了一下之后举起了旗子。
0: 开场之后安德森已经是两次大范围的这种斜线的转移找到马杜埃凯，肯定也是利用这种边路马杜埃凯他的突击能力给中路的凯恩以及贝林厄姆创造更多的机会。就是马杜埃凯这个状态我觉得他需要提升一些。
1: 今天呢从第一脚传中来看的话，他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个劲儿啊一下使得特别大。哈兰德回接敲给队友，挪威队在回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贝利厄姆，裁判给了任意球，这个位置任意球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三号阿耶尔的一个正面拦截的犯规。
0: 这次我们看啊，这次也是一个是阿耶尔的犯规，另外就是英格兰队在前场快发界外球。贝利厄姆一闪一让，他今天开场你看他第一脚触球在这个自己半场那次拿球停球，就感觉他今天踢得很放得开，
1: 是
0: 而且身体的姿态也很好。
1: 这个球可是英格兰队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比赛开始之后呢，挪威人非常耐心地摆出了防守的阵型，所以英格兰队在运动战当中机会不多，但是呢前场定位球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位置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而且距离不远，就在禁区外边一点点。
0: 这个位置感觉是不是马杜埃凯这个左脚啊，
1: 反正不管谁踢要越过这一道人墙的话对脚法都有极高的要求。
0: 这个我觉得要想打这种电梯球的话可能悬，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些变化角度啊。
1: 看一下哈利凯恩和马杜埃凯两个人都做着射门的样子，哈利凯恩打门打高了，这么近的距离想要用这种脚法射门的话很容易压不住啊。这个球发力倒是很充分，
0: 但是像各位谈到要越过这道挪威人墙，这个球估计上到二层看台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挪威队沿着左路推进上来，还是把球传回去了。三号阿耶尔，阿耶尔呢是在英超的布伦特福德效力，过去5个赛季他都是布伦特福德的当仁不让的主力，尤其是最近的3个赛季啊，越打他这个出场的输出越来越稳定。
0: 他在布伦特福德既能打中后卫，有些时候他也会客串打这个边翼位。
1: 是
0: 英格兰的防守呢，主要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他是在中路中场的这种区域来设置这种防守，啊，这个也是近期啊英格兰队他提出的一个中场24米这样区域的一个防守概念。
1: 嗯，
0: 更重要就是在这个区域不能让对方更多的向前，要压迫。
2: 斯洛特、赖尔森、厄德高，再给斯洛特、贝格，
1: 好球啊！这个脚后跟差点传过去。
2: 厄德高
1: 传身后，守门员出来。
2: 这次呢，边后卫孔萨其实已经提前观察到了挪威队队员前插的意图。对，
0: 这只要一进攻，挪威的球迷就开始划上船了。
1: 哎，维京长传，
2: 皮克福德、戈登、阿莱利、界外球发出来，哈里凯恩、戈登，这个球裁判还是判了挪威队犯规，这个可让挪威队的主教练索尔巴肯非常的愤怒，他觉得这个球应该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身体上的对抗，戴尔森也不觉得自己犯规了，
0: 应该还是稍微带到了戈登的脚。戴尔森是在多特蒙德踢球，其实在多特蒙德他的助攻啊也是球队主要的一条进攻通道，能力非常强。

0: 英格兰队的前场的任意球，德克兰赖斯来踢。罚到了前脚，又是戴尔森把球顶出来，赫勒特，伊萨，奈斯，开场之后赖斯的位置是更靠近自己的这个中后卫，而今天安德森在中前场，他是负责中前场的一个衔接，他更像是一个中前场的一个桥梁型的球员。贝林厄姆呢，他是在前场距离凯恩更近，随时也是插入到对方禁区腹地。格伊，皮克福德，贝林厄姆，失误，守门员出来了。英格兰队刚才在自己禁区附近来回传，其实就越来越危险，因为挪威队逐渐的压了上来。斯通斯差一点犯了错误。戈登，奈尔森把球从他脚底下抢走了。厄德高，贝格，今天赖尔森跟戈登这一对来回的交手应该挺有意思的，俩人现在有点较上劲儿。
1: 刚才斯通斯在后场跟孔萨两个人之间，这个有点拖大，有点拖大。而且你了解哈兰德，哈兰德同样也了解斯通斯。
0: 刚才是差一点，
1: 差一点，
0: 这就是挪威一直在等的机会，英格兰自己犯错误。
1: 虽然从比赛上半场打到这个34分钟这阶段，英格兰队还是占有控球率的这种主导，但是球队并没有给挪威的球门造成实质性的威胁。
0: 赫德高，还是回到厄德高的脚下，戴尔森看看传中的质量啊，球传起来，头球，这就是哈兰德在等的。
1: 是，
0: 今天感觉哈兰德是第一次真正的发力啊，这个球呢就用在了射门上，哈里凯恩球被断掉了，没有犯规。希尔德鲁普呢，感觉是想传中吗？哈里凯恩这个时候还坐在地上没有起来，
2: 不管他是想射门还是想传中，但这个效果太好了。
0: 挪威队先行庆祝，无论如何球是进了对方球门的，就是这一下。这是六号贝格，帕特里克贝格从凯恩脚下断球，然后交给希尔德鲁普，希尔德鲁普这一脚直接打在了立柱的内侧，弹进了球门。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0: 理论上的死角啊，索尔巴肯看着自己的球队进球，高兴了。
2: 索尔巴肯这个球都没有想到，
0: 真的。卡里凯恩呢还在投诉说之前帕特里克贝格从自己脚下断球那下有犯规的嫌疑，目前视频裁判没有做出相反的判断，主裁判还在等。蒂尔潘呢，他在场上他自己的第一反应是没有犯规，他没有吹，
2: 他自己反应这个球没有犯规，而且从刚才慢动作显示来看似乎也是问题不大。
0: 是脚尖先把球给捅走了。好，这个进球有效，英格兰队在之前的30多分钟时间控球率一直占优的情况之下，现在比分却落后了。
2: 但挪威队的进攻恰恰也就是哈兰德在门前投球之后，哎，感觉球队啊有了自信，踢得也更加的这种放松。
3: 哎，这个球呢瑟洛特没有起跳，奥莱利跳起来之后在空中身体被一碰失去了平衡摔在地上，主裁判是判了瑟洛特犯规。啊，这个球又在地面上挤靠的这个动作，我们看啊，这个进攻的曲线图基本上都是白色的英格兰队在主导，但是呢挪威队唯一的一次心跳就直接得分了。
2: 是稍微矮的那一次就是哈兰德那次投球。
3: 哎，这球没有出界，马杜埃凯回抢把球又抢了回来，德克兰莱斯戈登，这个球拉拽赖尔森的球衣，赖尔森跟戈登啊今天在这交手确实是看点十足啊。
2: 但是这边呢我觉得在进攻当中啊，戈登他是有突破的这种特点，不过奥莱利呢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因为从图赫尔的战术来看，戈登、奥莱利包括左边路中场的安德森这几个人经常形成这种轮转。
3: 斯洛特大门，英格兰队在球的第一落点上头没有做出有效处理，结果呢让斯洛特来到了他的舒适区，用身体挤靠挤出空间之后一脚侧身的抽射，这个球打质量还是挺高的，
2: 非常高。关键就是在对抗当中背身的这种一对一能力，斯洛特也好或者哈兰德也好都是非常强的。
3: 这段时间英格兰队有点乱啊，斯洛特厄德高要起脚了，打向了近角，前面皮克福德第一下挡住，第二下把球抱住。一旦挪威队开始冲击起来，感觉斯通斯跟格伊两个人有点顶不住，
2: 有点顶不住。另外一点就是他斯洛特虽然在右边路，但有些时候他会来到中路跟这个哈兰德搭档，出现在中后卫，这个让中后卫就挺难受了。
3: 是，
2: 还有一。

0: 点即使没有这种绝对进攻的这种反击的时候，中场的厄德高他的控制节奏能力，这个也是挪威队我觉得是现在打法非常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德克兰莱斯，奥莱利，
1: 可以，
2: 这个传球一是时间有点太慢了，另外呢意图太明显。
1: 马杜埃凯，贝雷厄姆，挪威队把球又断了下来，厄德高找哈兰德，这三个曼城球员在这斗法呢。先是格伊被哈兰德撞翻在地，斯通斯呢感觉到身后哈兰德上来了，自己控球有点慌。
0: 是，另外就是比分啊改写之后，这个让英格兰队的球员可能自己心里边都有些打鼓。
2: 是，这段时间是英格兰队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比较慌乱的一段时间。
0: 另外一点就是挪威队今天啊在防守端他这个阵型的变化主导，这个我觉得厄德高是起到了中场绝对核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裁判判了挪威队的犯规，还是刚才英格兰队出球之后防守队员带到了他。
0: 对，从球队的防守来看，厄德高他主要就是在桑德贝格的右边路，而左边就是帕特里克贝格，就这两个人是坚决地守住了自己中场的这种内部，也让英格兰队赖斯也好安德森也好很难在中场内部这个区域拿球产生这种比赛的效果。
1: 格伊，奥莱利，
2: 安德森，莱斯

0: 戈登，安德森，
1: 三条线收缩的非常紧。
0: 英格兰队是始终想往里传斜线，但是传不进去。
1: 对，现在一个是在中场，你想破这条线都很难，你别说在后场这条线了。所以这种快速的传递、大范围的转移啊，这个英格兰队必须要多做。
0: 这个球，希尔德洛普差一点点就断下来了。马德埃凯、贝利厄姆、贝格，挪威队的反击，这边空了，二打一的局面，只有斯通斯一个人，斯洛特看看怎么处理，他有点犹豫，斯洛特这个球准备自己来了，他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刚才这个球斯通斯是最不好办的时候，斯洛特呢却帮他解决了问题。
1: 是啊，就是在他第一时间他显得很犹豫，这个球要么传要么快速，通过自己的这种战术选择射门，但是他犹豫了，越带越慢，这个时候英格兰的防守球员已经到位了，
0: 刚才算是帮斯通斯解围了。
1: 对，
0: 戈登，转向另外一侧，马德莱凯一对一传起来，赫根在前点解围角球，
1: 这支挪威队啊，后卫怎么让我想起2016年那支冰岛队来，非常像啊。
0: 我们来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现在进攻呢面对对方的密集防守没有什么办法，但是后防线啊经常出问题，哎，这是这段时间的英格兰队。赖斯越位，
1: 挪威队今天趟这球啊，拉了一个。
0: 对，这个球因为是禁区里头自己队友碰的啊，所以赖斯从罚角球的位置跑过来是接应越位。哎，看刚才这个球，确实脚尖从哈里凯恩的脚下把球捅走了，而谢尔德罗普这一脚射门呢，应该是一个神仙球，这谁都救不了。
1: 但是这两名球员一个抢断一个射门，这两名球员，尤其是中场的帕特里克贝格，他也是在打完两场小组赛之后才回到

0: 看看中场怎么去调整。另外就是刚才进球的谢尔德罗普，他也是上一场比赛替补出场，有好的表现。在索尔巴肯的这种体系当中，看看这个球，安德森、
1: 戈登、贝林厄姆顶到禁区里边，贝林厄姆打得
2: 漂亮！哇呀，
1: 这关键时刻，英格兰总有巨星站出来。
2: 对，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太出色了。
1: 这个球这个时候把比分追平的意义非常重要，对英格兰队来说，这个球其实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而且贝林厄姆这个球他是突然间从禁区外杀到禁区之内，抢得好，停得好，然后射门也是一气呵成。
1: 是
0: 他今天的感觉太好了。
1: 格登刚才这个球呢，没有选择常规线路的高路线的传中，而是一个地滚球的传中。贝林厄姆停球往里切，然后用自己的左脚射门，这一切完成的都非常的精妙。戈登的这个球传，贝林厄姆往里一领，再趟一步调整打门，
0: 没有一步是多余的。
1: 是，这个人能力太强
0: 太强了，而且他就是抢在后卫身前，从禁区外突然插到禁区之内，这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特点。
1: 比分变成了1-1，就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英格兰队把比分追平了。贝林厄姆在上一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也是他的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最终3-2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这个球索尔巴肯有点不服气，他们都没什么机会，就这一下就进了。那其实挪威呢，上半场的这个态度情况也是相似的，就是等着你犯错误，你犯完错误之后我能把握住，比分上就能有进步。马杜埃凯、贝林厄姆，马杜埃凯也来到了左边，戈登、卡利凯恩，卡利凯恩自己要来了。这比赛啊，双方各自都是在自己取得进球之后，这个士气马上就有明显的提振。
0: 那现在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已经很近了，中场休息的调整对双方教练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1: 是，
0: 因为
1: 戈登、贝林厄姆交给戈登，戈登自己持球向前推进，哈里凯恩在前点。安德森、德克兰莱斯，还是贝林厄姆交给哈里凯恩，
2: 哈里凯恩挑，球进了，
1: 这球越位了，助理裁判聚齐了，越位。当然呢，视频裁判会回看甄别一下。
0: 而贝林厄姆他现在进球之后的感觉太好了，
1: 是他肯定不越位啊，这个球应该还是越位，
0: 还是越位，
1: 越位的不多，但是确实还是探出去了身位。那哈里凯恩这个球处理的倒是很漂亮。这个球应该是越位，进球无效，双方的比分保持在1-1。双方的两粒进球啊，各自的这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都是神仙球，施利波的破门。这样的话，双方在上半场暂时是打成了平手。
3: 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3: 真铜实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4: 世界杯上哪看？
5: 小红书。
4: 世界杯上哪聊？
6: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贝，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

0: 两支球队的中锋哈兰德呢，在上半场的触球次数最少是只有六次触球，但是他完成了45次逼抢。而哈里凯恩呢有12次触球，这12次触球是英格兰队内最少的，但是哈里凯恩呢也有41次逼抢，这是英格兰队内最高的数据。就说这两个人其实在战术当中还是起到不光是终结比赛得分的那个作用啊，还有其他的作用。好，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下半场呢，挪威队是从右往左攻，英格兰队从左往右攻。英格兰队的两个换人，一个是中场中路队的调整，一个是边锋的调整。埃泽上场之后啊，他也是一个攻击能力比较强的中场，所以现在啊，应该是安德森去到两个中卫的身前了。
1: 另外，我们要看一看英格兰队这种战术打法。那这种情况下，安德森如果在两个中卫身前的话，贝林厄姆跟埃泽可能分居中场的左右，
0: 是
1: 有可能站阵型啊，会从上半场4-2-3变成4-3-3。
0: 戈登，这个球犯规，任意球。哈里凯恩啊，他是被贝格给撞倒了，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应该又是进入了射程了。哈里凯恩呢是护住球之后把球侧身让过来，贝格在身后撞倒了他。
1: 中锋的位置技术上凯恩还是非常全面，
0: 嗯，
1: 在什么区域持球，包括球的运行方向，他和同伴之间和对手之间的那种距离，这种感觉还是非常强。
0: 德克兰莱斯上一场呢在墨西哥城的高原确实踢得很辛苦啊，
1: 拼得太凶，而且他本身就是带伤出战，
0: 是
1: 啊，今天上半场其实他更多的扮演还是两个中卫身前这种屏障防守的角色，
0: 嗯，
1: 进攻几乎没有太参与。
0: 好，看一下英格兰队的这个任意球，埃泽和哈里凯恩都站在球的前面。哈里凯恩呢在上半场曾经有过一个前场的任意球，他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球看来要让埃泽来踢了。埃泽打门，球是打在了自己队友的身上，弹出了底线。打在了戈登的后背上，这是一个球门球。尼兰，挪威队的守门员尼兰呢是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俱乐部效力。谢尔德鲁普，哈兰德跟安德森两个人纠缠在一起。
1: 现在的这种英格兰队的阵型啊，对安德森来说就防守的责任要更大一些。
0: 是，沃尔费，尼兰，斯洛特，谢尔德鲁普，赫根，沃尔费，这个球还没出界，
1: 助理裁判是先举旗了，
0: 嗯，球权是判给了英格兰队。

0: 贝格啊，他无论进攻还是防守的时候，他几乎就在两个中卫身前这个区域，他不会太多的参与球队的进攻。
1: 这个大角球呢落地之后，直接给了守门皮克福德，贝利姆，好球啊，非常漂亮的摆脱，贝利姆转移，这边的萨卡。可以到了戈登的脚下，奥莱利，挪威队把球断了下来，斯洛特，卡兰德，这个球挪威队自己回传出现的失误，变成英格兰队的机会了。埃泽，萨卡，萨卡拉开自己打，小角度他选择了直接射门。
0: 这次双方在中场这种转换，其实就是反击对手的反击。
1: 是啊。
0: 那下半场随着双方这种体能的下降，可能这样的开放式的这种进攻啊，包括反击可能会更多。
1: 是。
0: 就看谁能抓得住机会。
1: 上场呢，在本队落位防守的时候，大家因为体能充沛，注意力也集中，所以基本上给对方的空当都不大。
0: 哎，这次桑德贝格带球上来了。
1: 斯洛特那边空了，斯洛特进了禁区里边传，哎呦，今天挪威队左右两侧的传中啊，都是奔着球门去。上半场谢尔德罗普那一脚也是四传四射，直接进了球门。这一次斯洛特感觉应该是要传的，
0: 也是要传中。
1: 从他的表情来看的话，他是知道自己这下没有传好，但是呢，阴差阳错赢得了一个角球。
0: 无论是谢尔德罗普还是斯洛特，其实这两脚传中都不是两个人的主力脚的这种传中，
1: 是，
0: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会有些偏差，但这个偏差恰恰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这是全场比赛挪威队的第一次角球，到前点，哈里凯恩回来把球顶了出去，再往里传，哈兰德的头球。皮克福德呢，对这个球落地反弹之后的线路啊，好像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他的预判好像有点小的偏差，结果还给了角球。
0: 其实这个球力量啊、威胁都不是特别大，
1: 是
0: 还是预判上出现一些问题。另外中场这个水浇的也不少。
1: 挪威队连续的获得角球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已经在角球数上追平了英格兰。挪威队中呢，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大家讲过故事啊，像哈兰德、瑟洛特，还有今天没上的托斯特维特，他们的三个人的父亲之前也为挪威队效力，打过94年的世界杯。今天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哈兰德也在现场观战。
0: 另外，帕特里克·贝格这从爷爷到父亲到他这三代都是挪威国脚。
1: 是啊。足球世家呀！哎呦，这个球从门前横着滑过，大家似乎都没有顶到球门的方向去，不过还是角球，应该是英格兰的球员稍微蹭到挪威队的第三次角球了。这个球最后啊是斯通斯顶了一下，
0: 但是瑟洛特、阿耶尔还有哈兰德这些球员身材太高了。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前场进攻球对他们来讲绝对是机会。
0: 是，而且连续这种角球啊，可能会对防守球员来说心理压力比较大。
1: 嗯，我们看看这个平行视角的双方的个头对比。角球开起来，

0: 裁判呢，
1: 这球进了，但是呢之前因为有英格兰队员倒地，所以呢大家都有点一愣。就是徐指导刚才说的这种前场定位球啊，你让挪威连着罚，
2: 对，
1: 是很危险的。挪威队再次超出2-1，这球英格兰队的队员呢围住了主裁判，他们觉得之前在大家跑位置的时候似乎挪威的进攻队员有犯规的嫌疑，主裁判蒂尔潘的意思是别着急，等一等啊。
2: 但是这个连续三次角球啊，防守球员压力确实很大。
1: 17号中后卫赫根，英格兰的队员呢还在等待着最后的裁决。
2: 第一时间呢，皮克福德这个扑救还是不错。
1: 这个球呢就是安德森倒地这一下，视频裁判会不会认定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另外呢，应该还要甄别一下这个17号赫根，他在最后射门的时候是不是有越位的嫌疑，这是几个争议点。视频裁判正在查看这个进球。赫根在后点扫射把球打进，现在大家在等待着视频裁判的最终决定。
2: 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安德森跟哈兰德两个人之间那一次到底有没有犯规。
1: 是主裁判蒂尔潘被提醒要去场边看回放，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呢就是视频裁判有他们认为相对来说比较充分的证据，要把最终的裁量权交还给主裁判，让他来做最后的判断。就是这一项啊，哈兰德推人的这一项到底是不是会被认定是犯规。就是在这个角球准备罚之前，大家在禁区里边争抢位置的时候出现的情况。好，蒂尔潘看完了，他要向全场来公布最终的决定。
3: After review, number 9 of all Norway push deliberately with defender.
1: 好，蒂尔潘是说在经过了回看之后呢，挪威队的9号也就是哈兰德在球罚出来之前推了英格兰队的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这个进球被取消，双方还是1-1，这个进球被认为是哈兰德推人犯规在先。努萨找哈兰德，还有鲍勃，再给哈兰德，孔萨把球顶出来，努萨，这两个年轻的边路队员上来之后，英格兰队两侧的防守压力陡增啊！两个人看的也是直摇头。
2: 这让我上去盯哈兰德也悬啊！
1: 看看挪威队的角球，第4个角球。
2: 这个身高上，挪威队还是有优势啊！哈兰德、阿耶尔、桑德贝格，
1: 裁判先吹停啊，因为挪威队有队员呢试图去干扰守门皮克福德的选位。3号阿耶尔，看这个角球。球开起来，守门打了一下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向门前，打到了横梁上，混战，最后啊球是出了底线。哎呀，这是门前的一次险情啊！现在挪威只要有前场定位球，尤其是角球这样的机会啊，英格兰门前就是一片混乱。守门皮克福德打了一下，但没打远，奥尔斯内斯再扫进来，哎呦，中后卫阿耶尔的这个头球顶到了横梁上。
2: 阿尔斯内斯这脚球啊也是4传4射，但是效果非常好。
1: 是阿耶尔刚才几乎是用肩膀把这个球甩向了英格兰队的球门，打到了横梁，
2: 主要他身材太高了。
1: 是贝利厄姆、哈里凯恩，
2: 对英格兰队来说现在新换场上新换场这几名球员啊，埃泽、 萨卡必须要贡献他们的一些力量，因为整个球队现在从进攻来看似乎受到了很大的这种阻力。
1: 打完英格兰打完这个墨西哥那场比赛之后，这个疲惫啊很难短时间完全消弭掉。詹姆斯球又没传好，埃泽詹姆斯斯隆斯萨卡格伊和哈莱德那边又较上劲了。
2: 但是格伊呢，他的防守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就是在球队进攻的时候他始终是靠近了哈兰德。
1: 他这个注意力容易集中，因为就一个就一件事情要做。
2: 而且我们看这个孔萨呢也是在他身边，
1: 对，就是两个人负责盯防着哈兰德。安德森埃泽萨卡，挪威这个防线密不透风啊，萨卡尝试了两次都没有找到传球的路线，这次再传后点落地之后呢，队友赶不上了。
2: 这个球想法还是不错啊，内切之后然后直接是打向球门的那种方向。但这种传球的话也必须要斯通斯前插的这种支持，否则的话刚才何伟也谈到，就是你很难找到合适的传球的机会。
1: 这还是刚才阿耶尔的头球的慢动作回放啊，这个球是又顶到了自己的头的侧面，又顶到了肩膀上。好，正式换下刚才有点受伤迹象的奥莱利，斯彭斯上场换下奥莱利。
2: 我看在我们这个转播席同一个被在隔壁应该是英格兰的这个也是前球员皮尔斯，他就是踢左边后卫的。
1: 也曾经担任过主教练的角色，在咱们上面几排，阿兰希勒
2: 在。
1: 比赛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啊，比分还是一比，大家这个时候都不敢向前冒险。
2: 但是从换人的这种效果跟质量来看呢，鲍勃还有努萨的出场。挪威队的效果进攻效果是更好一些，而这边的萨卡还有埃泽这两个人还是要给球队提供更多的进攻的活力。
1: 斯彭斯上场之后直接站到左后卫的位置上，斯通斯萨卡横传后点，还是奥尔斯内斯抢在了英格兰队队员之前把球解围出来。
2: 这下奥尔斯内斯太重要，但是萨卡需要他在边路这样的突破。
1: 刚才是从他正面的两名挪威队中间挤了过去，
2: 就是你要有这个在这个禁区内啊创造一个新比赛这种能力。
1: 孔萨角球，英格兰队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过角球了，
2: 因为球队现在你要通过这种整体的战术想要打透挪威队比较难了，可能就需要这种个人的场上的一些贡献和发挥了。
1: 刚才奥尔斯内斯
2: 太关键了，
1: 千钧一发之际，他身前身后都是英格兰队的队员，埃泽跟哈利凯恩都在他的旁边。
2: 教练你放心，我踢过中后卫也能踢边后卫，这个时候他完成的其实是补防中后卫的角色。
1: 是啊，在那个区域还很容易乌龙，其实刚才那个解围的压力非常大，
2: 就是他是那种让教练放心的球员。
1: 刚英格兰队的第三次角球，挪威那边已经有五个角球了。埃泽角球开起来，哈利凯恩推人了，英格兰队这边摩根罗杰斯也准备要登场，虽亚雷斯也在现场观战。 英格兰队要换上摩根罗杰斯，二号孔萨呢，在其实，在下半场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要抽筋的迹象，他不停的在自己压腿。刚才那次形成角球的传中之后啊，他又在原地，用力的压腿。
2: 但是孔萨前几场比赛他全部打码，
1: 是啊，
2: 全部打码。那这样的话，詹姆斯会回到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罗杰斯去到左路，
1: 英格兰队的五个换人名额用完了。挪威这边呢要换一下五号沃尔费，换上十六号彼得森。大家似乎都在为着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加时赛在做准备。鲍勃，厄德高，
2: 今天双方在限制对手这个主要得分手、主要中锋的这个方面还是不错，把凯恩还有哈兰德限制的九十分钟都比较成功。
1: 奥尔斯内斯传，今天挪威的传中反正都是奔着门去。现在皮克福德是知道，哈里凯恩、贝利厄姆，英格兰队的进攻，这个球给的提前量有点大，中后卫先到位。哦，守门员尼兰这种失误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个时候比赛进入伤停补时了。
2: 是，这个球如果真是打进的话，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
1: 是，斯波斯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刚才这个球呢，后卫在回给他之后，他有大量的时间来做处理，但是他太拖沓了。
2: 那现在对英格兰来说，就是需要斯彭斯或者是萨卡有这样的个人的一些表现。
1: 是。哈兰德，鲍勃，这个球鲍勃没有拿到。斯彭斯，格伊分到边上去。
2: 这个球也就是鲍勃，如果哈兰德在那儿，可能身体直接就挤进来了。
1: 是，
2: 最后阶段双方可能都是要小心一些。
1: 奥尔斯内斯，这个球埃泽应该是犯规了。本届世界杯前面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都在九十分钟内决出了胜负。四分之一这个阶段还没有出现加时赛，但是现在呢，七分钟补时已经补到了最后一分钟。
2: 我看今天这个比赛，何伟，
1: 大家好像在为加时赛做准备，
2: 是吧？
1: 双方主教练也是这样。
2: 而且现在这个阶段呢，谁都不敢轻易的冒进。
1: 尼兰。
2: 现在是刚才是把桑德贝格也拉到中后卫，把赫根顶到了后腰的位置上，也能保证后防线的相对的完整。
1: 安德森，萨卡，这个球萨卡呢其实本来没想接这个球，因为他知道自己身边全都是防守球员，但是似乎安德森也没处可去了。
2: 安德森说我也没办法。
1: 赫根，他呀，这个腿应该是迈不动了，又抽筋了。
2: 这个球应该赫根最后应该是犯规了，应该是犯规了。
1: 哈里凯恩在向主裁判投诉。
2: 嗯，
1: 赫根这个球转身再往回跑这两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蹬不上劲儿。
2: 他最后出完球之后，他是手臂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贝林厄姆倒地。但裁判可能是看到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了啊，所以呢就没有判犯规。
2: 脚还是绊了一下，
1: 但是赫根呢应该无法坚持了，我感觉这个体能已经耗尽了。

0: 两队在各自的上一轮的淘汰赛当中都是打了一场较劲的比赛，都是踢了一场好球，但是体能在上一场比赛确实消耗的都不小。这个球呢，裁判认为是赫根先把球踢出去之后和贝林姆发生了身体接触，所以没有判犯规。但是苏尔巴还冒险让赫根继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待着嘛。挪威队手中是还有一个常规时间的换人的名额，当然进了加时赛之后双方又会多出一个名额来。英格兰队是换满了五个人，挪威队是换了四，
1: 场面应该是已经有球员在热身了。
0: 好，主裁判鸣哨，在经过了八分半的补时之后啊，双方九十分钟的比赛结束，在九十分钟内双方打成了1-1。在迈阿密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双方将迎来加时赛的比赛，而这也将是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阶段的第一场加时赛。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8: 我是姆巴佩，没事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没事了。
9: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双方的加时赛上半时的比赛开始，加时赛上半时呢，挪威队还是从左往右进攻，英格兰队从右往左攻，比分现在是1-1，双方将打上下半场加起来共30分钟的加时赛，来决定谁是第三支进军到四强当中的队伍。可以。斯彭斯、埃泽、埃泽转移，萨卡那边，詹姆斯，詹姆斯今天上场之后几次传中啊，感觉这个线路都不好，确实也是在本届世界杯上久输战阵。
1: 其实他的脚法不错，但是可能上来之后啊，还需要一些对球的感觉，
0: 是这样的。
1: 萨卡逐渐是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这个球防守队员做的也不错，
1: 角球，
0: 角球，一直把萨卡挤在身后。
1: 对挪威队来说，从这个换人调整，各位你看，他四名后卫换了3名，所以今天对这个加时赛对挪威队的后防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但是塞尔巴克他也谈到了，因为这支挪威队啊，这些球员从小都一起长大了，而且对教练员那种战术还是非常了解。
0: 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这是英格兰队的第4次角球，萨卡来踢，
1: 在这个区域的角球好像总容易有些故事。
0: 萨卡向队友做了一个手势，把球开起来，在前点被顶出来，外围还是萨卡控制，萨卡再传到后点，哈里凯恩，哎呦，这球还有，英格兰队还能控制住球。詹姆斯，萨卡再传向后点，这次落点太远了。埃泽，罗杰斯，罗杰斯自己打门了，守门员脱手了，贝利厄姆射，哎呀，罗杰斯的这个射门啊，守门员尼兰的脱手感觉有一些草率了，对吧？这个球打得比较重，结果又是贝利厄姆出现，
1: 这也是角球之后啊，持续的一些进攻给挪威队带来巨大的压力。
0: 关键时刻总有人能够站出来，今天的队长哈。

0: 被对方限制住了，但是贝林厄姆站了出来，连续两轮的淘汰赛的比赛贝林厄姆都站了出来。他上一场打英格兰也是进了，打墨西哥也是进了两个球，
1: 而且这个球他对这个球路的提前预判确实比其他球员要更强更早，
0: 他是向前跟了自己队友的射门。
1: 我们再看一下啊，
0: 埃泽交给罗杰斯，
1: 这球打得也挺突然，
0: 你看他是转身已经开始起速了，
1: 而且他对这个球还有一个变向，对球路他是有个提前的预判。我们看这球，
0: 这球打得这么正的情况之下，守门迪兰不应该出现脱手，而且把球是挡在了门前最危险的正面的区域。
1: 但是贝林厄姆他这个对球路的这种预判确实是世界顶级的。
0: 迪兰在九十分钟的比赛的最后关头其实就有过一次，面对斯蒙斯的追抢，他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了自家球门。这次的防守呢似乎手型提前的准备不足，他主要是对球的线路准备不足。
1: 对啊，今天在这个场边几次补水的时间，包括刚才在加时赛之前呢，主教练图赫尔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在交代，他总是在跟贝林厄姆会有个单独的一个交流。
0: 安德森，格伊，斯彭斯，斯彭斯往里切
2: 过来了，
0: 还在带倒地，裁判给了点球。
1: 点球，
0: 这个球啊，挪威队的防守一直以为斯彭斯会传，所以呢对他自己带球内切这个防守的这个想法没有提前做预设。
1: 另外一点呢，就是斯彭斯他节奏非常好，
0: 是吧？
1: 总是有停顿，有启动，有停顿，有三次停顿启动，这三次停顿启动让这个鲍勃也好，或者是丁王的边后卫也好，这个很难防范，他节奏太好
0: 了。到底是要传还是怎么办啊？
1: 对，
0: 再加上体能本来就下降，所以你再起速的时候，可能防守队员就有点跟不上。结果是从奥尔斯内斯和鲍勃两个人之间挤了过来，然后最后这一步啊，斯蒙斯很聪明的把自己的身体斜着卡到了里线，护住了球，造成了鲍勃的犯规。
1: 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停顿它也是一种奢侈。
0: 是啊，斯蒙斯往前给完之后，最后把自己的腿啊卡在里线。看看
1: 有可能啊，对，如果从这个慢镜头来看，蒂尔潘有可能不会判罚。
3: After review, the attacker put his leg in front of the defender without any foul. So final decision, no foul.
1: No foul.
0: 好，这个球呢，最终是没有犯规，没有犯规，把这个点球给取消了。哈里凯恩呢，作为队长还是和主裁判去沟通一番。
1: 但是不管怎样，这一次进攻当中啊，对斯彭斯来说，他的信心啊可能也会增长起来。就是现在对英格兰队领先之后，这几名换上场的球员确实在比赛当中他表达的机会更多了。
0: 这样的话比分还是停留在1-2。
1: 这两个球员在今年的这个英超，我估计这个梁子可能也结下。
0: 罗杰斯、贝格、纽萨、彼得森、可能裁判员是不是觉得刚才是鲍勃在防守当中正常的向前跑，结果双方是跑动路线交叉撞在了一块，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啊。
1: 认为鲍勃并没有明显的一个
0: 踢人，
1: 对，踢人动作。
0: 鲍勃、厄德高、阿尔斯内斯、阿耶尔。鲍勃这球传进来，努萨射门被格伊正

0: 面封堵啊。
1: 角球，挪威的球员在向裁判施加压力，他手球了。
2: 但是鲍勃这个传球还是很具有想象力啊。没有，
1: 这个球没有问题啊。
2: 对，
1: 打在了格伊的身上。
2: 对，格伊今天跟哈兰德两个人啊在场上这个拼到了目前104分钟，几乎可以说形影不离。
1: 是啊，
2: 也就中场稍微离开那么一会儿。
1: 那不是不让在一个更衣室。
2: 对，
1: 角球开起来，英格兰队的队员顶到了第一点，是斯通斯。

0: 威廉姆最近的两场比赛进了四个球了，他现在进球数也已经到了六个。英格兰队现在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进球数都是六个，这是在世界杯历史上还从来都没有过任何一支球队同时有两个队员的进球数在六个及六个以上。奥尔斯内斯，罗维今天我只要两次传中，我反正奔着球门去。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补时是三分钟的时间。
1: 哎，看何伟这个凯恩啊，虽然他进攻没有，但是防守第一时间在前场的那种封堵，
0: 对、啊、
1: 他是给同伴创造了这种防守的时间。
0: 贝廖姆转向另外一侧，萨卡那边一对一了，面对彼得森，有人套边，这个球交回来自己的队友呢，贝廖姆刚才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射门还是在传。
1: 但不管怎么样，他在场上无论是自己进球还是在前场的这种接应，总是能给同伴带来更多的选择。
0: 嗯，
1: 他不会在阴影处去接球，肯定是让同伴成为他的一个传球选择。
0: 彼得森这球没有挤过去，萨卡把球抢断。
1: 但从比赛的这种进程来看，就是双方在这种替补席上的这种厚度啊，英格兰队似乎还是要更强一些。
0: 哈里凯恩，詹姆斯，好，这个时候加时赛的上半时比赛结束。加时赛的上半时呢，英格兰队是保持着2-1的比分，他们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视频裁判之后把这个点球的判断给取消了。现在呢，英格兰队还是只领先一分。好的，双方的加时赛下半时的比赛开始。现在挪威队还落后一分。在迈阿密的比较潮湿闷热的天气当中，对双方来讲，这样的比赛都是很大的一种考验。哈兰德被换下去之后，不知道格伊的心情会不会稍微放松一些。今天比赛格伊也是踢得相当的辛苦啊。
1: 应该不会，因为拉森啊，他的对抗能力、偷球能力也非常强，
0: 而且拉森是满电量上来
1: 的，对，也是在英超踢球。
0: 努萨横传，啊，这个球传得非常有危险，
1: 而且这下解围之后啊，斯通斯好像也抽筋了，格伊倒没抽筋，斯通斯先抽筋了。
0: 斯通斯毕竟岁数在那儿摆着。贝利奥姆呢，这个球是踢出去之后，撞到了桑德贝格。哈兰德确实感觉这个比较疲惫啊。詹姆斯，斯隆斯，皮克福德，再转到这边找萨卡。这个球越位了。
1: 贝林厄姆，
0: 中间贝林厄姆是跑不动了。

0: 尼兰刚才这个两连扑还是不错，进角封得很死。
1: 主要是刚才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啊，斯彭斯在前场抢断之后，凯恩当时想要球，可能让斯彭斯这个节奏稍微乱了一些。如果那个球凯恩把这条通道让出来的话，可能斯彭斯弹脚射门质量还会更高。
0: 是，
1: 贝林厄姆
0: 连续两轮的淘汰赛都有两个进球，贝林厄姆本场比赛也是打进了两球。丹伯恩把他换下，
1: 贝林厄姆这种球员就是，他就是球队终结者的重要性，就你，你做了所有的铺垫，最后没人能把球送进球门，这个就让球队踢得非常累了。
0: 今天呢，队长哈利凯恩吸引了对方防线的全部的注意力，但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站出来。
1: 没错，
0: 贝林厄姆呢，他今天在面对着维京人的长传的时候啊，他就是今天萨克逊的阿尔弗雷德大帝啊，他把整个这个各个小王国都联合起来，组织了抵抗。
1: 但是凯恩今天虽然啊他没有进球，但是你看他的防守、他的回追、他的头球解围，
0: 至关重要，
1: 至关重要。球队真正的领袖核心。
0: 贝格。
1: 现在，丹伯恩出场之后，球队的阵型就变成了一个三中卫的体系。
0: 丹伯恩上场之后，第一次争到了头球。现在是隔一居中，丹伯恩在靠左的位置上，斯通斯靠右，这是三个中卫的站位。里斯詹姆斯是右后卫，左后卫是斯彭斯。
1: 鲍勃和埃泽基本上是两个密足在打边锋，所以这种下底传中，可能也不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这种情况下，拉森现在这种特点就很难发挥出来。而且最后这个阶段，苏尔巴肯其实可以冒险一些了。
0: 哇，中场的硬碰硬，裁判是判了英格兰队犯规。
1: 今天这个中场这个绞杀区啊，从开场一直到打到目前为止116分钟，中场一直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而且上半场从比赛开始的这种计划来看，挪威队其实还是占据一定的优势。
0: 是，
1: 就是他防守让英格兰队在上半场几乎没有进入到禁区之内。
0: 英格兰队今天针对哈兰德的防守呢，确实在后卫线上首发的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派出了哈兰德在俱乐部的队友。这个图赫尔是清晰地表达了我们对你很熟悉。看看挪威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而代表挪威国家队比赛的哈兰德向来是无可阻挡的。英格兰队是自2024年10月13号以来第一支没有让哈兰德进球的在国家队比赛当中啊挪威的对手。守门员出来，皮克福德这下跟自己队友撞在了一块，因为守门员受伤，所以裁判必须马上要吹停。挪威队的队员要吃黄牌了，3号阿耶尔。
1: 这下应该是跟摩根罗杰斯撞到了一起，
0: 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在了一起。
1: 因为皮克福德啊，他身材不是特别高，所以有些时候啊，你看他这个落点啊判断，今天上半场其实打进那个进球犯规在先那个球，也是因为他出击的点啊落点判断呢不是特别准确。
0: 他后来学聪明了，你们的每个传中都是奔着球门来的，我就往后站一站。中后卫阿耶尔刚才有点激动，被主裁判黄牌警告。
1: 场边安德森刚才去喝了口水啊，也是接到了这个教练的一些新的一些战术的布置。
0: 因为在场上呢队员受伤，裁判可以酌情让比赛继续，不是马上吹停，但是除了守门员之外啊，守门员受伤的话裁判一定要吹停了。努萨，
1: 努萨呢他现在肯定是要更多的走内线，那这样的话现在拉森他这个特点就发挥不出来。
0: 现在时间剩下的不多了，双方球迷的心情

0: 那完全是不一样。纳森再给努萨，越位了啊！远端的助理裁判举旗越位，就是拉森在给努萨那一下直传的时候，后者是越位了。哎呦，这个球可不好说呀，这个球应该不越位啊！
1: 举手的格伊他是拖在了最后。

0: 卡里肯这个球他争到了顶，但是呢好像是双方的头碰到了一块。
1: 卡里肯今天是真拼，
0: 应该是三号阿伊尔。
1: 一般哈里凯恩他这个额头啊，泛红的话，就说明这场比赛头球顶得非常多。
0: 这球确实是有碰撞，但是裁判认为不构成犯规。埃泽，这个球解围没踢远。丹博恩。斯隆斯，阿尔斯内斯，
1: 好，鲍勃，
0: 丹伯恩这个点很难过，斯彭斯今天的替补登场呢，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啊，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确实是让挪威队在边路防守的时候。挪威的这个后卫线四个人被换下去三个，
1: 是另外一点就是他的这种速度，现在这种爆发力啊，在这种比赛当中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罗杰斯，比赛要伤停补时两分钟啊，留给挪威队呢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哈兰德今天的比赛确实是被这些熟知他的人给限制的，没有太好的机会，
1: 体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挪威队，也已经拼尽全力了。
0: 厄德高起高球了，
1: 丹伯恩在后边着急了，这个球我来呀，看看
0: 埃泽，
1: 埃泽
0: 球汤大，阿伊尔把球断下来，自己也上去了，
1: 阿伊尔也拼了，
0: 鲍勃。守门员尼南从后场直接起大脚，
1: 嚯，丹伯恩，
0: 你看丹伯恩把球顶出去，振臂高呼。从个子上来讲，英格兰队应该是他和挪威这些人是有一拼的。
1: 是。
0: 啊，这个时候比赛结束了，在两分钟的伤停补时之后，这场四分之一比赛结束，英格兰队在先落后的情况之下，凭借着贝林厄普的两粒进球是追平又反超，逆转战胜了挪威队，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贝林厄普在连续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每一轮都上演了上佳的发挥，上一场比赛和这场比赛都是单场打进两球，而挪威队呢在本届进入八强的成绩事实上已经刷新了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记录。
1: 是的，索尔巴肯，
0: 英格兰队连续两场淘汰赛的比赛应该说打得都非常非常的艰苦，但是正是这样的两场艰苦的比赛似乎把这支英格兰队锤炼得更加的扎实，
1: 也更加的团结。
0: 是，队内的超级球星们也在这样的残酷的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因为在贝林厄姆进的第二个球的扑救过程当中呢，尼兰是有脱手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对自己也比较自责，但是队友都在安慰他，
1: 是没有尼兰的话可能也赢不了巴西队，所以这场比赛对挪威队来说，他们已经具备了向最强球队发起挑战的这样的能力。
0: 是，厄林哈兰德他在任何场合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很难有球队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在场上做他的对手的时候能够阻止他进球。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呢是英格兰队以2-1击败挪威晋级半决赛而结束。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雷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

0: 库库雷利亚，路易斯给到禁区里，二点球，麦克莱把球解围了。那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得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洛德里给到肋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一对四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路，其实来讲呢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的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洛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那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两届欧洲杯冠军加一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将。
0: 对啊，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啊、三脚射门3次得分啊。最近的3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100%。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

0: 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哦，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1: 嗯。
0: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嗯，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好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卡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嗯，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但那个球法兰肯没领。
1: 对，法兰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头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卡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波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

0: 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啊，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克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啊，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酷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嗯，奥牙萨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牙萨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嗯，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帕斯塔涅。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的。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得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鲁伊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嗯，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1: 其实第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0: 对，
1: 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0: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1: 对，因为很多队员呢都是他在U21就带过队员，
0: 没错。

0: 就按咱们俗话说，是看着一起长大的。
1: 对，不光是带过，而且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连续拿了这个欧洲的冠军。
0: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维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0: 对。
1: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0: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1: 对。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0: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1: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啊、

0: 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个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这下
0: 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了。
0: 对，奥里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
1: 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啊，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了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着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啊，哎，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置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他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在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坎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啊，漂亮，
1: 停得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1: 跳一下，
0: 头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四十一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十七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一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一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三对四，人数是劣势，
1: 嗯，
0: 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的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克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萨德
1: 啊，这下其实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0米以上的身高。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啊，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

0: 刚才这个球，阿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啊，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前点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
1: 嗯，
0: 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
1: 嗯，

0: 括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嗯，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
0: 嗯，
1: 哎，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哎撞一块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
1: 嗯，
0: 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凯兰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
1: 嗯，
0: 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
1: 嗯，
0: 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
0: 嗯，
1: 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破门。
1: 嗯，
0: 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3粒进球了。

0: 好了，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的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 速度也起来了，最后一下放大了，
0: 没控好，越踢越有自信啊。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9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乌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奥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尔，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啊，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球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终归呢他有速度。
0: 对
1: 啊，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那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这下没有压住。
0: 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弗恩特准备变阵了。先出招。
1: 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档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

0: 特洛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洛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克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鲁伊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有没有反击？
1: 嗯，
0: 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啊，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0: 对。奥尔莫。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拉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肋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1: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0: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图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
1: 这下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
0: 德布劳内线路比较正
1: 啊，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

0: 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
0: 机会，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灵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下路卡的不错。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成功的一次单防。德布劳内的一点。
1: 嗯，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

0: 斜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身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托啊，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

0: 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二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门斯。
1: 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啊，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

0: 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1: 嗯。

0: 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
1: 嗯，
0: 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
1: 嗯，
0: 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
1: 下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内弗兰，
1: 恩多伊，
0: 达斯卡，
1: 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了。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2: 对，
1: 德布劳内
2: 这下
1: 一张黄牌。
2: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1: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2: 对，因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1: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2: 嗯。
1: 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2: 对，
1: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2: 嗯，尤其第一个进球。
1: 对，
2: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1: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
2: 嗯，
1: 换下了奥尔莫。
2: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1: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
2: 嗯。
1: 亚马尔
2: 漂亮，
1: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2: 漂亮。

0: 波罗，
1: 他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了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庆祝啊。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上来之后也就两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了，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得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
1: 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伤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下， 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一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0: 一点，
1: 嗯。
0: 那西班牙队看看有没有反击。
1: 啊，这下呢，佩德里这下给他传的有点深了。
0: 对。那今天呢，比利时队替补上来的这个左边后卫18号塞斯，整体的发挥是相当不错的。
1: 对。他就是每次收回能到位，
0: 对，
1: 这是对亚马尔是很大的限制。
0: 是的，

0: 还是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落点！
1: 看
0: 这下，布西蒙出击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什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布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扣扣连连，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阿森森，非常好的机会，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看这一下，
1: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1: 查理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

是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今天两场比赛的赛前呢，球队和全场观众都为去世的南非国脚杰登亚当斯进行了默哀。比赛中，英格兰队经过加时赛2-1战胜了挪威队。另外一场比赛，阿根廷队和瑞士队同样战至加时，阿根廷队3-1胜出。下面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赋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世界杯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上届冠军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经过加时赛，最终以3-1战胜了瑞士队，晋级四强。
1: 阿根廷队与瑞士队的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在堪萨斯城进行。两队曾在1966年和2014年世界杯上交手过两次，阿根廷队都击败了对手。本场开球之后，他们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第10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麦卡利斯特原地起跳头球攻门，打入了个人本届比赛的首个进球，阿根廷队1-0领先。瑞士队则算上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和决赛圈第一次比分处于落后。补水时间后，他们加强了前场逼抢。第31分钟，瑞士队后场断球，恩博洛接队友斜塞，起脚打门时被门将马丁内斯破坏掉。临近半场结束，双方拼抢都很激烈，恩博洛在一次防守当中动作过大，吃到了黄牌，这也为比赛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一边再战，双方攻防转换节奏明显加快。第60分钟，恩博洛头球攻门，马丁内斯侧扑将球得到，随后扎卡一脚远射，质量也非常高。第67分钟，久攻不下的瑞士队终于迎来进球，队友送上了精准直塞，恩多耶小角度打门，皮球穿裆而过，比分变为1-1平。可紧接着他们又遭打击，第69分钟，主裁判先是判罚阿根廷队帕雷德斯犯规，但经 VAR 介入之后，改判恩博洛假摔，向他出示了第2张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恩博洛顿时崩溃大哭。双方调兵遣将，可直到常规时间接近尾声，两队都没能再进球，比赛进入加时。第112分钟，阿根廷队进攻中几经倒脚，皮球来到了阿尔瓦雷斯脚下，他在禁区前轰出了一脚世界波，皮球直奔球门死角，这同样是阿尔瓦雷斯本届世界杯的首个进球。补时阶段，利用反击机会，劳塔罗·马丁内斯锦上添花，最终阿根廷队以3-1淘汰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迎来老对手英格兰队。
2: 艰难吗？我认为艰难还不足以形容这场比赛。我认为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给我们带来压力的队伍。

0: 对手，他们身体非常强壮，真的非常强壮。我们必须非常努力才能把五六次传球串联在一起形成配合，这就是现实。我们更有活力，也更有信念。红牌改变了一切，我认为红牌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我们的比赛计划。我们当时是很积极的，如果因为裁判的一个决定而输掉比赛，这很痛苦，但这是裁判的决定。赛后我们都很难接受这场失利，更衣室里很安静，很失望。
1: 阿根廷队最终以3-1战胜了瑞士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前方记者李浩东在赛后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堪萨斯城体育场的外场，而现在球迷们正在退场。最终阿根廷队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瑞士队。那么这场比赛和12年前的两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是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的。在12年前，阿根廷队也是和瑞士队一路鏖战到了最后，那时候为阿根廷队打破僵局的是迪马里亚，而现在为阿根廷队打破僵局的是他们的新一代的球星阿尔瓦雷斯。那么本场比赛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瑞士队的战术执行其实是非常到位的。在赛前的时候，他们的主教练亚金其实是表示，瑞士队本场比赛要尽量的去高位逼抢，不要给阿根廷队空间。那么瑞士队在之前的常规时间里这点做的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和阿根廷战成1-1平。那么比赛的转折点可能是出现在第72分钟，瑞士队的进攻手恩波洛是吃到了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那么恩波洛的罚下不仅意味着瑞士队是十人作战，而且是意味着因为他们少了一个进攻手，瑞士队不得不改变打法，从和阿根廷队打对攻变成一味的去进行防守。那么这里也不得不点赞一下瑞士队的整条防线，他们是一直坚持到了第112分钟，他们给阿根廷队的空间非常少，阿根廷队一直在尝试去用直塞球、用破线传球去击穿瑞士队的防线，但一直是无功而返。那么这时候所能依靠的就是超级巨星的个人能力，那么这时候站出来的就是阿尔瓦雷斯，他凭借着一脚世界波最终是打穿了瑞士队的球门。那么在这之后呢，瑞士队就是非常被动了，因为他们少一人作战而又一球落后，所有的队员呢不得不参与到进攻当中，而这种做法的后果呢可能就显而易见了，就是防线再一次被阿根廷队打穿。那么最终是由老塔罗为阿根廷队锁定胜局，阿根廷队3-1带走胜利。对于瑞士队来说，本场比赛可以说是有点可惜，因为如果没有那张红牌，如果他们的防线能够再坚持8分钟的话，那么结果可能会不一样。那么同时我们也要恭喜阿根廷队，他们在淘汰赛中每一场都经历了磨难，每一场又不断的在进步。潘帕斯雄鹰究竟能飞多高，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共同期待。
1: 场内激战正酣，场外同样精彩。下面让我们进入由总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转播 AI 眼镜独家合作伙伴乐奇为您带来的乐奇一刻。乐奇 AI 眼镜为我台前方评论员介绍了当地的天气情况。乐奇 AI 眼镜带显示的 AI 眼镜， AI 眼镜选乐奇，让每个人享受科技。
3: 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4: 大家好，我是贺伟，我现在呢是在迈阿密，今天呢刚刚解说完挪威队和英格兰队的这场1/4决赛，英格兰队最终是2-1击败挪威，杀进了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杀到了四强里边。应该说今天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迈阿密实在是太热了，你要单看气温可能这个数字没那么高，但是迈阿密这种潮湿的天气会让整个热的感觉是包裹着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让乐奇眼镜帮我们介绍介绍迈阿密最近的情况，看是不是一直都这么热，要是一直都这么热的话，也不知道在这踢球的球员们受不受得了。乐奇，请帮我介绍一下迈阿密在7月份常规的天气情况。
5: 迈阿密7月份正值夏季，天气通常炎热潮湿， 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

0: 夜间平均最低气温约为25摄氏度，体感温度由于高湿度会显得更热。
1: 外星人，
2: 喊我
1: 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6: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7: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6: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7: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6: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5: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8: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9: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赋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在今天凌晨进行的另外一场1/4决赛中，依靠着贝林厄姆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经过加时逆转战胜了挪威队，挺进四强。
11: 本场比赛在迈阿密进行，由于挪威多名主力都在英格兰踢球，所以两队球员彼此非常熟悉。英格兰队出场的四名后卫中有三位都是哈兰德在曼城队的队友，赛前他们和哈兰德握手拥抱打招呼，而贝林厄姆和哈兰德在多特蒙德便是好朋友，打招呼的方式更是轻松随意。比赛中，哈兰德在俱乐部队友的防守下很难获得机会，但是挪威还是首先取得了进球。第36分钟，虽然哈兰德头球被守门员得到，但是凯恩后场得球后被抢断。希尔德鲁普得球之后，一脚四传四射，皮球击中立柱内侧，弹进球网，挪威队1-0领先。

领先的挪威队在第43分钟获得一次2-1的绝佳机会，但是斯洛特没有将球传给位置极佳的哈兰德，最终他的射门被后卫封堵，旁边的哈兰德也只能是干着急。四分钟之后，英格兰队便扳平比分。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贝林厄姆禁区边缘得球，他停球带球射门一气呵成。进球之后，挪威队员认为他们守门员大脚开球，皮球击碰到了空中摄像机的线缆，落到了英格兰队球员脚下，他们才有了进球机会。赛后，国际足联发公告称，比赛用球内的传感器数据没有出现峰值，没有证据表明皮球空中碰到了摄像机。扳平比分之后，英格兰队很快又进一球，但是凯恩进球前已经越位，进球无效。半场结束，两队1-1战平。下半场，挪威队又首先进球。第54分钟，赫根利用角球机会补射得手，但是裁判经过 VAR 回看之后，判定进球前哈兰德推倒了英格兰球员，此为犯规，挪威的进球无效。之后，挪威队的射门还击中了一次横梁。最终下半场两队没能进球，比赛以1-1进入加时。加时赛仅仅进行了三分钟，英格兰队便进球了。罗杰斯禁区外一脚角度不刁、力量也不大的远射，挪威守门员尼兰出现了失误，扑球脱手了。

0: 厄姆补射打进了本场个人的第二球。凭借着此球，英格兰队最终2-1战胜挪威队，晋级四强。哈兰德在加时赛半场结束后被换下，他也结束了此前连续14场为挪威出战的正式比赛中取得进球的记录。
1: Yeah, my mom's telling me all week to watch my language, watch my tackles, watch my face, watch my emotions. So, yeah, I think she drilled it into me all week about being careful of that yellow card. And to be honest, when you play the right way, and credit to the referee, it was class. He still let you communicate in a respectful way. A lot of referees don't let you do that. So, I think when I get the balance right, and as a referee who's willing to listen,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And in the end, it was just a really well competed game of football. And yeah, luckily I got through it.
2: I'm not surprised that he scores 2 goals today and performs the way he does. The only thing is that he gets, sometimes I think he gets a bit too much of critic because he don't score enough goals or whatever it is. And I think he don't really deserve it because I think he's one of the best in the world. And he's a midfielder. He still scores goals. He still managed to dribble every single player on the field, so it's just praise for Jude. I think he's unbelievable, and England is lucky, Madrid is lucky because everybody would want a Jude in the team.
3: 英格兰队战胜挪威队的这场比赛呢，贝林厄姆成为了比赛的关键先生，他一人打进2球，帮助英格兰队取得胜利。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体育大学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的解读。
4: 一个人心智上的成熟对于他技战术能力上的发挥到底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从贝林厄姆身上就能够找到答案。此役贝林厄姆再次扮演了英格兰队救世主的角色，但是他的情绪管理其实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先来看看贝林厄姆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扳平比分的那个球，接到戈登的横传，贝林厄姆非常好的第一次触球质量，再加上连续的盘带以及最后的铲射，在4-2-3-1的阵型下，左中场也就是安德森这一点呢，先把球控制下来，向前的推进极大程度吸引了挪威队防守队员的注意力。贝勒姆在中路一个巨大的空当里面斜线的杀出，这是英格兰队在加时赛刚刚开始的时候，萨卡在右边路的传中，到后点英格兰队在外围非常好的阵型的展开能够持续的获得球权，挪威队呢对于弧顶处的盯防稍稍出现了一些差池，本来是一个1-1的无球的对位，但是在弧顶里面的这名队员并没有迅速的压迫，使得英格兰队在外围找到了突施冷箭的机会。我们再来看看贝勒姆他的跑位，非常机警的预判到了守门员可能脱手的这个地点，从对方的防守队员的身前一个前插把球打入球门。其实这样的一些冷静的攻防的行为，其实更多是发生在双方高强度的拼抢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双方接触之后。刚刚开始的时候，贝勒姆在本方后场被对方2+1，并且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裁判吹罚犯规之后，贝勒姆马上脱离了事发的地点。这样的行为其实在以往的比赛当中并不多见。贝勒姆以前经常被对方的情绪所感染，而且影响自己的发挥。在上半时刚刚结束的时候，贝勒姆就率先跑回到了更衣室，他对于比赛的持续的专注程度也是延续到了下半时。在中圈被对方从背后犯规，贝勒姆马上的准备转身拿球快发任意球，当挪威队队员阻止了他向前的传球的时候，贝勒姆也是试图利用规则去造成挪威队队员吃到黄牌，而拦截他的也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哈兰德，而贝勒姆也向哈兰德投以了非常狡猾的微笑。其实这些行为都是可以反映出贝勒姆他的专注度放在球的身上，而不是放在对抗本身。半决赛将上演人们非常关注的英阿大战，到时候是阿根廷队的全场高强度的攻防，还是英格兰队这些球星上的个人的行为能够挽救球队，届时会有很多的看点，我们也将和您一起关注。
5: 乐奇在显示的 AI 眼镜， 热气导航

0: 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气之锤，抬盖赢一瓶。
4: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5: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6: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5: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6: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5: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4: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7: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哇哦，好又便宜的京东邀您关注如约而至。哇哦，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8: 好，欢迎回来。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进行了从黄原到门源的第二赛段，该赛段也是本届比赛距离第二场的赛段，对参赛车手们提出了考验。
9: 第二赛段全长225公里，途中设有两个一级爬坡点和三个冲刺点，是一个难度不小、距离漫长的赛段。经过第一个赛段后，本赛段共有149名车手参赛。比赛开始10公里左右，车手们就迎来第一个一级爬坡点。这个爬坡点后形成了5人组成的领先集团。这5人的领先集团直至距离终点不到40公里处才被大集团追回。随后各支车队都不断寻找机会发起进攻。最终在大集团冲刺的局面下，来自意大利波地探索马耳他车队的加布里埃莱贝塞加收获这一赛段的赛段冠军，同时穿上了代表个人总成绩的黄色领旗衫。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来一起来吧。
1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每一个认真看球的你们都值得一个好评，昨晚加时，今天准时，再精神头好评。今晚看球，来瓶瑞幸吉祥。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6: 看，真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9: 哈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20: 黄豆、花生、
21: 莲子、桂圆，好丰盛，
1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2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

0: 学 Ultra， 等你出发。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好，欢迎回来，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7: 北京雷阵雨，25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4到29度；大连多云，24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5到30度；天津雷阵雨，27到30度；永州晴，27到39度；宜宾晴，25到37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佛山多云，29到36度；淄博小雨，27到33度；日照小雨，26到27度；郑州阴，28到36度；南京暴雨，25到28度；上海阴，28到33度；武汉小雨，28到36度。长沙多云，28到38度；杭州小雨，27到34度；绍兴多云，28到36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深圳多云，28到33度。
6: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晚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TP 呀、
1: 啊！关注每家末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世界杯上哪看？
6: 小猪，
5: 世界杯上哪聊？
7: 都是老熟人，
8: 小红薯。
9: 世界杯上哪玩梗？
10: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
3: 运动
4: 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0: 老师，今天很意外啊。
1: 确实意外。
2: 先说弧线，灵动飘逸，
0: 单刀突破，姿态又帅。
3: 再说配合，天衣无缝。
0: 眼观六路，一览无余。
4: 谁的实力这么强？
5: 吉利赢。

0: 各位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今天凌晨，随着两场比赛的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四强终于落位，我们也送别了本届世界杯的整整第100场比赛，104场比赛过去100场了，只剩下最后的4场，我们就等着半决赛的到来吧。告诉大家，我们休息2天啊，今天晚上、明天晚上都没有比赛，大家安稳睡觉，踏实休息，养精蓄锐，等待着周三凌晨开始的半决赛。
1: 是的，不仅是比赛即将迎来2天的休息日，而对于我们的节目而言，也将会迎来2天的休整。所以连续度过了这么多天，首先我们要问候在座的各位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守候，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豪门盛宴》。为美好生活而来，豪门盛宴由新能源精品车吉利银河独家冠名播出。吉利银河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流大众而生，以精品造车品质和领先智慧科技，让愿望成真，与全球用户共赴美好出行生活。开吉利银河，看豪门盛宴。
0: 我们在共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四强产生之后，内心我们对于半决赛的期待感应该是空前增强的，因为这个对阵形势已经确定了。大家看啊，在我身后，这是法国对阵西班牙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周三的凌晨3点打响，是7月15号。而在法国国内，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是7月14号的晚间，那一天是法国的国庆节，法国人将会在自己的国庆节争取连续第3届进入到世界杯的决赛。而在雪莹身后，英阿这一对老对手不用再说了，英格兰阿根廷是世界杯历史上可能最有名的死对头之一，所以这个死对头的交锋到底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我们也是充满期待感的。
1: 是的，

0: 其实看到这会儿大家会发现啊，我们在本季的豪门盛宴刚开始的时候，30天前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信息。
1: 什么信息？
0: 复习功课，这4支球队有没有四世故人来？哦，
1: 非常眼熟，因为这届有一个不同以往的规则，是4强保护机制。
0: 其实这是国际足联的小小巧思，为了避免强队的过早相遇，国际足联前所未有的引入了一个叫做4强保护机制。就是在去年的12月份分组抽签的时候，当时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西法英阿被分到了4/4区，当然前提是这4支球队要拿到小组第一晋级，然后不断的向前，那么在半决赛之前他们就不会过早的相遇。所以你看比赛打到这会儿，不管最后的冠军是谁啊，国际足联赢了，因凡蒂诺赢了，这个设想完美的实现了。当然这4支球队也争气啊，都拿小组第一，而且小组第一之后淘汰赛都连过3关来到了4强，这是对票房对比赛的影响力最好的一个保证。
1: 没错，所以这4支球队相对应的球迷，如果你们一直期待着他们，那就对了。而且这4支球队我看到现在我有心中的4个最，我不知道我现在说出来会不会有大家心中的同感。首先这边法国队我觉得是最省心，因为每一场比赛他们都有势如破竹的进攻线。然后接下来西班牙我觉得是最极致，他们的传控以及最后的那个绝杀总是出乎我们的意料。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如果说阿根廷队的话，我觉得是最顽强，因为这几场比赛都是在最后那一刻才告诉我们他们拿到了胜利。而在最上方的英格兰，我觉得是最有梗，因为有太多的场外新闻会成为我们饭后去聊的话题。嗯，
0: 4个队总结了4支强队，其实4支强队来到4强，同时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本届世界杯我们此前内心猜测的会不会产生历史上的新的王者，这个问题已经终结了，不会有新王产生。这4支球队都是曾经的世界杯的冠军队伍，世界杯行进到现在也告诉我们，这些年轻的球队，这些新生力量想要挑战既有的王者难度是多大。你看今天凌晨的比赛，虽然在无比闷热的迈阿密啊，你喜欢的挪威队把英格兰队拖到了挺困难的加时赛，但仍然无法迈过这一关。而在瑞士队和阿根廷队的较量当中，顽强的瑞士人被罚下一人之后，虽然是努力的奋战把阿根廷拽进了加时赛，仍然无法迈过这一关。所以新生力量如果真的想要迈过这些足球世界的传统的强队，这些王者还是关山重重，难度挺大的。
1: 而且这2场比赛在同一天，难以想象他们都是1:1的常规时间，而且都是加时赛的鏖战啊，所以我们观众也是辛苦了。
0: 好了，过去100场比赛了，太多事情要跟各位分享，我们看看4强落位之后哪些新故事在等待我们。
2: 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共同组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巅峰4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世界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阿根廷与瑞士的1/4决赛，麦卡利斯特的进球早早帮助卫冕冠军取得领先，但瑞士队展现了他们的坚韧特质，恩多耶的进球将比分扳平，恩博洛的红牌改变了场上走势，加时赛中阿尔瓦雷斯的完美一击将潘帕斯雄鹰带出泥潭，老塔罗锦上添花，卫冕冠军淘汰瑞士晋级4强。在英格兰与挪威的1/4决赛中，贝林厄姆成为球队的英雄，在球队落后之时，贝林厄姆的单骑闯关让三狮军团稳住局面，加时赛中又是贝林厄姆的基民补射再度建功，他的梅开二度帮助三狮军团淘汰了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挪威。世界杯再赢英阿大战让人们不禁联想起许多名场面，1986年世界杯1/4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至今令英格兰人耿耿于怀，而随后他的连过5人则征服了世界，世纪进球成为了英阿大战永恒的经典。1998年世界杯1/4决赛，贝克汉姆和西蒙尼的碰撞为英阿足球增加新的恩怨。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贯克汉姆的制胜点球为4年前的抱憾离开完成复仇，但英阿大战的故事并没有落幕，下一场对决两队又将续写新篇。半决赛的另一组对决是法国与西班牙，法国1/4决赛对手是摩洛哥， 尽管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点球，但他依然是法国队晋级的功臣。下半场姆巴佩先是兜射破门，随后又为登贝莱送出助攻，高卢雄鸡最终两球击败摩洛哥，继续向前。西班牙队则又一次在淘汰赛上演绝杀好戏，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鲁伊斯的进球让西班牙取得领先，但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又是梅里诺，他替补登场仅仅两分钟就再次贡献绝杀进球，斗牛士军团涉险过关。法国与西班牙在世界杯上仅有一次交手，出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人上演逆转好戏，齐达内率领高卢雄鸡3-1取胜。两队最近一次大赛对决是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亚马尔青春飞扬，创造欧洲杯历史最年轻进球纪录，西班牙2-1取胜并最终夺冠。巅峰四强出炉，是王者的争锋，更是宿命的对决，谁能与大力神杯更进一步，世界杯半决赛将静待奇迹的诞生。
0: 新的故事篇章在等待着我们了，但今天凌晨的那两场四分之一其实是挺典型的四分之一的决赛，打得无比焦灼，两场比赛都进入到了加时，如假包换的挪威球迷今天好像有点如释重负是吧？
1: 突然觉得心情怎么会还可以呢？因为感觉有历史性的一刻走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很不简单了，而且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太多了。
0: 是，实际上今天的比赛能够把英格兰队带进加时赛，能够让英格兰人又一次感受到了无比的压力，挪威足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这是他们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今天的英格兰队确实抗压能力强啊，你看连续两场比赛贝林厄姆都奉献了2个进球，确实是呈现出来这种大心脏。贝林厄姆今天闪耀全场，他像极了拥有银河尾灯的这个吉利银河 TT， 今天是场上最亮的那一颗星。
1: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在赛后说，是我的妈妈在最近一个周不断地提醒我，你身上千万不要吃牌啊，你要注意好你的情绪管理，你的表情管理。我那一刻就觉得真的是天下同款母亲，管你是几个亿的先生都要听妈妈的话。
0: 你看贝林厄姆到今天啊，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英格兰队打6场比赛，贝林厄姆6场比赛6场首发6个进球，666，哎，这是中国人讲的666是吧？这英格兰球迷一听好啊，英格兰队还有第二个666，哈里凯恩也是666，两个666带着英格兰队不断向前。今天吉林和星耀美加墨属于贝林厄姆。
2: 英格兰2-1淘汰挪威，挺进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贝林厄姆再次贡献2球，成为拯救球队的英雄。而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还不止如此，除了进球，他还完成了一次抢断、一次解围、一次成功拦截和3次成功过人，总共完成了41次传球，传球成功率达到了83%。脱离开本场比赛，作为一名中场球员，贝林厄姆在本届世界杯踢过的6场比赛中已经打入了6粒进球，此外还有1次助攻，这是一个堪比前锋的数字。尤其是在进入淘汰赛后，他连续2场比赛挺身而出，上演独中2元的壮举。加上本场比赛，贝林厄姆已经在本届世界杯上4次被评选为单场比赛最佳球员，成为英格兰挺进四强的关键先生，而且他的每粒进球都价值千金。
3: It's an important goal. It's put us through to the semi-final. It has to be right up there.
4: Morgan had the shot. Morgan took that shot.
3: Yeah. I told him to keep going because I knew he was going to make an impact in the game. And you know, I've scored loads of those kind of goals. To be fair.
2: 无论球场上下，贝林厄姆表现出来的成熟很容易让人忽略他的年纪。事实上，他刚刚在世界杯赛场度过了自己23岁的生日。他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在淘汰赛阶段连续打入2球的球员，排在他身前的球员正是1958年世界杯赛场上的贝利。他和队友哈里凯恩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对在单届赛事中均打入6球的队友组合， 这场比赛的赛后，看台上再次唱响了英格兰球迷送给贝林厄姆的助威歌曲，亲临现场的贝克汉姆也

0: 也加入到了球迷们的合唱当中。这首披头士乐队的名曲已经与英格兰队与贝林厄姆产生了深刻的链接，英格兰足球的全部期待与寄语通过歌声传递给了三狮军团的新领袖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百威黑金竞黑马板块，本板块由百威黑金啤酒赞助播出。
2: 其实我知道雪莹这次世界杯内心始终有个牵挂，就是你内心的那个疑问是挪威队最终会以什么方式来离开世界杯的赛场。今天一切有了答案，今天是我们的百威黑金竞黑马的主角。挪威足球啊，过去其实男足并不为大家所知，因为挪威足球上一次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是28年前的1998年。其实说到挪威这国家，大家想起挪威体育首先会想起什么？
1: 我现在脑子里只有足球。
2: 冬奥会的传统超级强国，对吧？
1: 对，
2: 挪威队是冬奥会的金牌榜上经常排在第一的位置，因为他们的滑雪太强了。像今年的米兰冬奥会上，就是半年前他们的克莱伯在越野滑雪一人拿6金、大家看着雪上翻飞的这个场景历历在目。但今天挪威男足告诉大家，以后我们也是一个可以足球骄傲的国家了。
1: 确实如此，而且我觉得挪威队给我们带来的太多有趣的印象、美好的回忆。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个同感，就是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只要刷到跟挪威有关的新闻，你会停下来看完，甚至你提到挪威队，你的嘴角总是带笑的。而且我们不仅仅爱上了哈兰德，还会记得很多人，比如说高阶低档的尼兰德，比如说还有谢尔德鲁普，他在这场比赛进球了，而在上一场两个喂饼的都来自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叫艾伦，这是他们的主厨，他以前跟哈兰德是队友，由于他没想到这次能进8强，所以呢紧急回国采购，还顺道结了个婚。所以你会被他们很多充满人情味又有意思的新闻所打动，并且爱上他。
2: 这时候已经嘴角上扬了，我告诉大家，我能看到嘴角上扬，是吧？
1: 对，
2: 这确实是挪威队带给大家太多的欢乐了。我觉得欢乐这个字特别重要，这就是挪威足球给我们这次世界杯整个的印象。30多天过去了，从出征之前，挪威队的官方宣传照片就是一个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调性。
1: 对，
2: 我觉得就是用自己的年轻人的方式给了大家太多的欢乐。来看看还能想起这张照片吗？
1: 能想起来。
2: 这是30多天前挪威人用维京战士的方式，用这样复古的方式来出征世界杯。然后就是今天，挪威队虽然遭到了淘汰，但是这个淘汰出局的结果，挪威人用一种欢乐轻松甚至略带自嘲的方式告别世界杯的赛场。来，我们再看看今天一张新的照片，很有意思啊。这是挪威国家航空的官方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头像，它写的是 British Airways 英国航空。为什么？挪威航空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之前跟英国航空打个赌，说你看啊，谁输了这场比赛换对方头像。今天挪威人做到了，输了比赛，挪威航空今天变成英国航空，
1: 真的是愿赌服输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特有的松弛感。
2: 所以用这样松弛的方式，挪威人告别了这一次世界杯的赛场。来，这条新闻也有这样的一个收尾，我们用这样的方式送别挪威队，坐着飞机回家。但是记住，挪威足球带给大家无尽欢乐。今天的百威黑金竞黑马，竞欢乐的挪威队。
0: 迈阿密湿热的傍晚，挪威队停下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脚步，门将尼兰掩面而泣，哈兰德接受着所有英格兰球员的致意，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一切。但维京战船终究没能穿过英吉利海峡，抵达胜利的彼岸。
3: The way Norway has beenHow we put Norway on the map, I think, is maybe one thing that touches me the most. Hopefully now we can establish something, because our generation is amazing.
0: 虽然止步八强，但挪威足球在本届世界杯乘风破浪的旅程配得上任何的溢美之词。哈兰德用7个进球向全世界秀出了自己的肌肉。这是哈兰德第一次走上世界杯的舞台，而他就像是为这个舞台而生的一样，光芒四射。这支挪威队能够劈波斩浪， 不是只靠哈兰德。

当哈兰德陷入对手的肌肉囚笼，小将努萨也可以绘制出天然的弧线，为挪威队打开胜利之门。当五星巴西在八分之一决赛横刀立马，35岁的老门将尼兰率先挺身而出，将吉马良斯的点球拒之门外，为球队赢得了希望。28年前，他们的父辈曾经在世界杯的赛场击败巴西，时隔28年重回世界杯，挪威足球新的一代接过了父辈的旗帜。哈兰德的两记重锤将球队送入八强，创造了挪威足球的历史。他们的雄心壮志就像挪威人标志性的划船战吼一样，响彻赛场，直达云霄。

0: 这届世界杯，挪威人用充满力量感的庆祝带来了直击心灵的视觉震撼，也鼓舞着他们的球队勇往直前。一个月前，这艘战船从壮丽的挪威峡湾启程，一路乘风破浪，聆听着全世界的赞歌，停泊在迈阿密的港口。美加墨的炽热盛夏没有融化挪威队血脉中的冰海之魂，反而将挪威足球的梦想淬炼得愈发滚烫。这一次靠岸是下一次起航的开始，属于挪威足球的未来浩瀚辽阔，可以容纳所有的想象。
1: 你知道吗？昨天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135,000人聚集在一起庆祝这场比赛结束。虽然是告别挪威队的世界杯征程，但是你要知道奥斯陆只有53万人口啊，所以这应该是1/4个首都的人口都在为挪威队加油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同时在英国国内，无数个酒吧也正在畅想着英格兰队这次几乎是非官方的那个队歌 Wonderwall 奇迹之墙。而且比赛结束正好是英国国内的夜里12点钟，
2: 哦，正好是
1: 深夜，这时间喝一杯啤酒太合适了。
2: 对，而且我看很多留学生有发自己的那个视频分享，你都不需要打开电视，你只要去听那些按喇叭的声音啊，还有从窗户里飘出来的欢呼声，你就知道要么是进球了，要么是晋级了。所以我们总台的驻英记者在这场比赛中也是正好前往了当地的酒吧，要亲临现场看一看当地的球迷是怎么度过整场直播的，是如何庆祝的。
3: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晶晶，现在我是在英国的一座小城市为大家带来本次的报道，和大家一起观看英格兰和挪威队的比赛。我们可以听到里面音乐声已经非常高了。看得出来啊，今天英格兰的球迷都非常非常的兴奋。现在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但是感觉得到球迷们已经非常热情，已经难以压抑他们的热情了。
4: What are you hoping for this match?
5: A win, just a win.
4: And how will be the score?
5: 2-1.
4: What will be the result of the match?
6: I reckon we'll win.2-0
4: 2-0
6: 2-0

0: 着加时赛中场哨声的响起啊，那我们现在先走到酒吧外面为大家带来报道，因为里面足球回家的音乐声实在是太响了。为什么一直说足球回家呢？因为英国也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那么这一次让我们看一下足球能不能真的回家，世界杯能不能被带到英格兰。那么英格兰呢，最终也是以2-1的比分啊，有些艰难的战胜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挪威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报道就到这里，但是我们相信英格兰的球迷庆祝不会就此结束。那么这些就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带来的报道。
1: 相信在国内的英格兰球迷一样啊，和英国球迷都在唱响那首《奇迹之墙》，而且内心都在算呢，我们倒计时了，再唱两遍足球可能真回家了。来，刘烨指导，欢迎您回到豪门盛宴的现场。英格兰队再唱两遍真能回家不？您觉得？
2: 哎，我觉着还是有希望的，最起码从最近的表现来看，特别是他们主教练图赫尔的表现来看，有很大

0: 希望，因为这场比赛你会看得很清楚，他对对方使用人员的特点，使用人员的时机，他自己有哪些人可以既可以防又可以攻，他整个思路非常的清晰。就是这种世界杯的比赛打到一定程度啊，就有点呈现联赛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比了六场了，你什么人怎么用，哪些人都固定了，他会研究你。而这点上我觉得英格兰队的功课、做得非常好。
1: 越到比赛的后段越需要这种精密的临场的决断，
0: 是
1: 吧？图赫尔这一点应该做得非常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蒙牛要强时刻，本环节由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的蒙牛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这场英格兰打挪威的比赛。
0: 这场比赛呢，大家都聚焦在贝林厄姆跟哈兰德这对好朋友的身上，两个人呢也是近期状态火热，连续进球。但这场比赛开场之后，你会发现在整个英格兰队后防线的四个人当中，三个是他曼城的队友。我们看哈兰德的跑位如何让斯通斯给判断得一清二楚，他先是假跑内线，而这个时候呢他突然间转身再往远端外线走，而斯通斯一点没上当，走内线走外线回身，把他的线路呢卡得非常的准。这就看出来了，虽然大家互相了解，但是我这边三个人了解你一个，那么哈兰德进球就难了。之后的比赛我们看产生了那个进球，中场呢哈里凯恩的球被断倒地了，所有人愣了一下，但之后裁判没想哨，马上希尔德罗普就打出了一脚世界波。这球呢更像是传中平扫的脚法往后点去，直接抵达了后门柱，也可能是他想射门，也可能是他想传中，但无论如何哈兰德这个时候呢是在后点。我们再看一下希尔德罗普这脚球打得出其不意，这下呢也让整个英格兰队呢突然间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局面。因为迈阿密的天气非常热，他们要在这种情况之下追比分是很难的。另外我们再看这场比赛，为了防住哈兰德，格伊采取的就是人体肉盾的方式。为什么？先撞一下，然后哪怕自己假装摔倒了也延缓哈兰德向前冲刺的速度。但是这脚球啊，斯洛特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他可能第一眼想传哈兰德，但是呢他又没有厄德高和他的那种默契，再加上他这个传球线路上被斯通斯卡住了，所以导致他只能勉强的射门，错失这个非常好的扩大比分的机会。而这个时候呢英格兰队戈登开始连续发力，我们再看这个球横传很准地给了贝林厄姆。而贝林厄姆这个球体现出来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基本功扎实。我们先看，大家都说纵向呢叫穿透式传球，叫破线传球，横向其实啊传球也能达到这个目的。戈登的球传得很棒，而贝林厄姆一停加两趟，就我们所说的青少年训练当中经常用的，就是一步一带球。而他这三下的出球每一步分量合适，都没有影响到自己的步频和步幅。贝林厄姆这个基本技术非常的扎实。而下半时呢，我们说图赫尔换人，看准了自己的首发的右边锋萨卡的状态一般，所以这个换人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开场之后哈兰德呢率先攻击了皮特福德的门，那个球呢扑起来是有点难度的，是有反弹的。而之后呢又有一个进球的产生，这当中呢被裁判用 VR 的方式呢给回溯了。一看这个球呢哈兰德吞人犯规取消了，这也是整场比赛英格兰队防哈兰德的一个特点，对身体上的干扰，哪怕用你的这个微小的犯规来扩大裁判员吹罚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这是另外一个好机会，打到横梁弹回来空门，但是我们看英格兰人争高球的技巧在这一刻就显现出来了。实际上挪威球员的位置啊在这个球弹下来之后更好，但是身位也受限，身高也受限的时候怎么办？要上手臂，看了吗？孔萨这下跳起来根本不如对方跳得高，但是他用手臂结合身体对抗的方式在空中把你的落点给推走，就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在争头球方面呢英格兰队是有办法的。我们再看什么叫拆联防，就像篮球的一样，一开始萨卡的左脚弧线被对方一直看得很紧，然后传球重地场景再来一次，这个时候 同时的跑位就

0: 很重要，把一直盯着萨卡左脚的这个球员努萨给带走，那这个位置就出来空当了。这个球传得也很好，可惜没进。但是英格兰队在一些局部的技巧上使用呢，还是非常的熟练的。之后图哈尔再换人，换人之后呢，斯彭斯上来，一个他要防鲍勃的突破，因为那段时间啊，这个挪威队的边锋打得很好。另外一个呢，以防代攻。我们再看斯潘斯上来之后非常能跑，差点抢出了尼兰德的一个失误，而尼兰德下一个失误很快就会出现了。所以这场比赛图哈尔在换人的时候，如何采取稳定防守的情况之下打反击，他这一点啊做得非常好。我们再看萨卡连续的进攻，连续创造前场对方门前的混乱，这个时候啊，连这个哈兰德都回来防守了。萨卡再攻一遍，而且是过的是哈兰德，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连续进攻之下，挪威队的阵线压回去，同时呢也放弃了他们的反击，射门得分就出现了。罗杰斯远射，然后贝林厄姆的补射，某一个球员补射成功，或者说他这一次捡着皮包了，捡着皮夹子了，不是，是他若干次不停的前插，不停的补射之后才有的这个机会。所以在这个失误出现之前，贝林厄姆已经尝试了好多次，只要本队有射门他就往门前去包抄寻找机会，这次终于用他的勤奋拯救了英格兰队。这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们只是呈现了一些很好的这些片段，但是整个比赛120分钟的内容充满了教练员的斗志和球员的斗勇。
1: 英格兰队您觉得是不是有点渐入佳境的意思？
0: 他肯定比赛状态渐入佳境，而且图哈尔了解对手的方面已经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包括对队员的使用，唯一担心的是他们的体能、他们的身体状态、他们的伤病，因为赖斯这场比赛就踢了半场就下去了，右边后卫位置上可能还有问题，但无论如何我感觉他可能这个在出现大名单的时候就把所有一专多能的球员都带好了，他这个位置是专业，但是他还可以能干很多的其他活，我觉得他制定大名单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这种变化了。
1: 如果要给今天的英格兰队再挑挑刺儿的话，战术上还有什么短板吗？
0: 我觉得一开始有一段时间他是跟着挪威队的节奏走了，那段时间是很被动的上半时，所以这种比赛节奏抢回主动呢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需要提高的，因为英格兰人就要打出他们的节奏来，一般的队是扛不住的。
1: 所以让我们对之后要进行的半决赛英阿大战也充满了期待啊。这个我们稍后再来聊。好，感谢刘烨指导带来的精彩的关于这场比赛的讲解和复盘，谢谢大家的掌声。接下来时间交给我的搭档雪莹，有什么故事要送给各位？
2: 好的，谢谢尚老师，也感谢刘指导给我们带来的现场复盘。大家知道吗？在美加墨世界杯中呢，蒙牛的三大代言人各自率队成功地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可谓是要强锋线齐聚，高光赛场。世界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那这不仅是一场全球瞩目的体育盛宴，更是向世界展现中国质量的闪耀舞台。继上一届国货并肩之后呢，蒙牛与海信这对黄金搭档他们也是再度联手了，只是这次呀与上一次不同，他们的格局变得更大了，也不仅仅是互相喊话，这一次他们同声共气地向世界喊出了响亮的宣言，那就是中国品牌就是牛，中国品牌值得信。
3: 这是世界杯赛场广告有史以来首次有两个中国品牌携手亮相，蒙牛和海信已经连续三届亮相世界杯，代表中国品牌持续向世界展示中国底气，两大国民品牌同频共振，向全球亿万观众奏响中国品牌强音。牛奶喝蒙牛，电视看海信，这两句国人消费共识也进入了全球球迷视野。牛的底气，信的担当，背后都需要中国品质的注脚。蒙牛有奶香，海信有光芒，一个暖胃，一个亮眼，两个品牌在一起就是中国品牌最自信的模样。秉持初心，奋勇前行，不止深耕本土，更要闪耀世界。海信和蒙牛以国际品质立足全球赛场，持续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魅力。今天中国品牌不只是站在场边，而是融进了足球世界。场外蒙牛冰淇淋供不应求，场内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入驻裁判中心，清晰还原比赛细节。从看台到幕后，中国品牌不再只是背景板上的 logo， 而是深度参与了世界杯。 比赛还没结束，中国品牌的精彩还在继续。蒙牛和海信用一块围挡向世界展示中国要强，我们在世界杯站住了，也站稳了，接下来的路只会更宽广。中国品牌要强世界，中国品牌有爱，科技也动情。这个盛夏，让我们共同为国货点赞，为闪闪发光的中国品牌喝彩。
2: 关注美加墨就看豪门盛宴，开新能源车就开吉利银河。吉利银河豪门盛宴夏日狂欢季为我们全国的球迷带来了惊喜好礼，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咱们扫描一下屏幕下方出现的这个二维码，每天百万购车券相送，同时呢更有机会赢取吉利银河 M9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说到这款车，它的车模现在正摆在我的身边，接下来依然会以这样一个提问抢答的形式啊，送给我身后的一位观众朋友们。我接下来要给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
0: 有。
2: 好，那我来问出来。我们现在知道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请问依然保持全胜战绩的球队是谁呢？三二一，请抢答。刚刚这位观众啊，有喊有的这个声音最大，但很可惜我看到的您不是第一个举手的，所以我只能问咱们第二排的这位了，好不好？来。
4: 好，我觉得应该是阿根廷和法国。
2: 回答正确，恭喜你，也送上您吉利银河的车模一款，谢谢你的回答，接下来加油啊，咱们多多参与抢答。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豪门盛宴精彩继续。

0: 亲爱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豪门盛宴。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外星人时刻，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力挺每个外星人时刻。又到了每天补充电解质的环节。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分析了早上5点钟的那场挪威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其实，在今天上午9点的那场比赛中啊，我对有一位朋友的发挥印象深刻，那就是大家口中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最后这个进球啊，
1: 我们把你现在这个新朋友请到身后大屏幕上来了。阿尔瓦雷斯，其实，在阿根廷球迷当中应该人气相当高的，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昵称小蜘蛛。4年前在卡塔尔表现特别好，但这一次在美加墨呢，阿尔瓦雷斯的表现有点挣扎。好像始终没有进入自己最好的状态，但你看阿根廷队淘汰赛的连续的3场球啊，给人印象就是总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有人神兵天降，奉献精彩进球。今天轮到小蜘蛛，
0: 确实，而且他最后也是说他在进球前看到了现场的球迷，95%的人都穿着是阿根廷的球衣，所以给了他非常大的鼓励。
1: 哎呀，瑞士球迷真是今天现场没有做好啊！今天阿根廷队靠着阿尔瓦雷斯那个精彩的，几乎有机会争夺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的那个漂亮的远射，完成了绝杀。来吧，今天的外星人时刻送给小蜘蛛阿尔瓦雷斯。
2: 外星人，喊我哈西萨。
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来个赢一瓶。
4: 今天进行的最后一场1/8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面对黑马瑞士队，开场仅仅10分钟，阿根廷便取得领先。利用角球机会，麦卡利斯特头球破门，阿根廷取得梦幻开局。然而随后的比赛并没有向着他们想象中的好局发展，瑞士队由恩多耶扳平比分。虽然瑞士队之后10人作战，仍将比赛拖入加时。加时赛中，10人应战的瑞士人将阵型收缩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城墙。时间1分1秒的流逝，

0: 比赛的进程正向着点球大战的方向前进。然而全场比赛的第112分钟，改变阿根廷命运的那个人出现了。阿尔瓦雷斯在禁区左侧得球后没有丝毫犹豫，果断起脚远射，皮球如离弦之箭般直挂球门远角，这个世界波也成为本届世界杯最精彩的进球之一。阿尔瓦雷斯的进球点燃了整个体育场，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进球。在最令人绝望的第112分钟，阿尔瓦雷斯用一脚世界波改变了阿根廷的命运。阿尔瓦雷斯无可争议地当选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1: Bueno, mucho, muy contento, sobre todo. Intentamos hasta el final, se pusieron las cosas difíciles, más allá de que teníamos uno más, bueno, tiempo extra. Pero bueno, sabíamos que si seguíamos yendo todos juntos, el gol iba a llegar, y bueno, fue así, así que muy felices.
0: 这已是阿尔瓦雷斯在世界杯上的第5粒进球，其中4粒都发生在淘汰赛阶段。这一数据已经追平了马拉多纳。在上届世界杯上，小蜘蛛用极为出色的表现成为了阿根廷队捧起世界杯的重要一环。那时他只有22岁，却已经荣誉满身。人们说他是阿根廷队的福将，在初见及经验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冠军体质带给球队。本届杯赛，小蜘蛛一直未能打开进球账户，直到这一属于他的时刻到来。全场比赛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的阿尔瓦雷斯，用极致的冷静和最决绝的脚法划破天际，照亮胜利的曙光。顶级的猎手只需要一次呼吸的间隙，哪怕只有一次属于他的微光，阿尔瓦雷斯也能在黑暗中点燃漫天烽火。
2: 今天的小蜘蛛是阿根廷队获胜的大英雄。刘烨指导，您看淘汰赛啊，3场阿根廷队打得都磕磕绊绊，但是总是在最后时刻有个关键先生站出来，能够拯救球队，好像变成阿根廷队淘汰赛的固定模式了啊。
3: 对，这个阿根廷队实际上他们一种我们说南美球员特有的，或者说阿根廷足球特有的那种野性，那种搏杀的劲头，真的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在气场上才会压过对手。就是到了那一阵我们说豁出去不要命的时候，他真能豁得出去。而且阿尔瓦雷斯的表现很棒，因为你要看到的不光是他的进球，他踢了120分钟，他还要替队友防守，很多前锋参与防守的这个覆盖面上他要跑得很多，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能防守而且呢进攻还有质量。
2: 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足球气质可能也是他在4强当中能够成为唯一支南美球队的重要原因，是吧？
3: 是。
2: 来，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进入到超级复盘环节，本环节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青岛啤酒1903越级新生，与你共赴热爱。我们请刘烨指导带领我们回到阿根廷队的这场较量当中。
4: 超级复盘由青岛啤酒为您呈现。
5: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6: 干杯！
7: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3: 这场比赛呢，实际上阿根廷队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大概7分钟左右的时间，两个连续的角球落点啊，都发在了相对比较矮小的麦卡利斯的头上，但没想到这两个点啊，他都正得非常好，特别是第二个，我们再看，球的弧度正好过前点落在他头上，麦卡利斯成为本队的这个头球英雄。但之后的比赛呢，瑞士队打得更好，我们再看这次中路，连续的直传之后形成了破线传球，转身就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瑞士队边中结合呢打得是非常不错的，而面对瑞士队攻出来的阵型呢，阿根廷队这种直传也很棒，我们看很经典的交叉跑位，内外线交换，梅西拿到球之后呢马上转身再往前送，所以在进攻当中打前腰的球员他的转身向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你不能转身所有的比赛空间你都利用不了，所以这个球呢应该说阿根廷队的向前是打得不错的。同样瑞士队的向前打得也很好，但是呢可惜在这种最后临门一脚上恩多耶呢没打好，但这个还是不怕，因为这段时间啊瑞士队在开始全面的发起总攻，而且进攻的效率呢是非常高，又是恩格洛传给恩多耶，非常好的两人配合，虽然没有成功，

0: 左路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这次再看边路，先是中路中锋呢以人强打没成功之后，马上二点再进攻，左路传中头球攻门。这段时间呢，应该说从左路发动的进攻，瑞士队打得非常好。斯卡洛尼这边呢只能是硬扛，但是最终还是没扛住，这个进球来了。我们再看非常简单的，我们说小朋友都知道的踢墙二过一，但是最基本的这个战术和局部配合呢，瑞士队用得很好。关键是他的跑位，因为从边路往中路打踢墙二过一，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跑位的角度就决定了你最后是传中还是能射门。我们再看恩多耶，他是走了一个身前的位置，这样的话呢这个夹角就小，他就可以形成射门。如果他走身后的位置呢，只能传中，所以这种向内线的踢墙二过一就可以保证他可以射门得分。而一切看似非常顺利，瑞士队正要全面的大举进攻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谁啊，恩波洛假摔造成了这样一个黄牌的反判。因为吃到两张黄牌之后他被罚下去了，那这一下瑞士队全面被动。我们再看阿根廷怎么打边路的进攻，小蜘蛛是怎么跑，他把对方的肋部吸空了，然后让冈萨雷斯内切，虽然这球呢没传进去，但是他再出来要球，再拉扯对方的注意力，直到帕雷德斯决定把球传给梅西。所以这段时间呢，在两类的进攻，在不停的试探穿插瑞士队身后的空档方面，阿根廷队呢想尽了各种办法。我们再看这次同样传中划过中路之后，左边的冈萨雷斯的传中再次制造了好机会，麦卡利斯特再次扮演了一个矮个中锋的这样一个作用，之后继续打冈萨雷斯，梅西这边的平快转移给到冈萨雷斯，他这时候呢像个真正的边锋在开始踢了，非常漂亮的假甩，然后呢把对方的人给甩开了之后射门，但是可惜打高了。在后面又是二次进攻，马丁内斯的射门也是差点得分。所以这段时间啊，多一人之后，阿根廷队打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停地去攻击对方，去消耗对方，去不停地用多一人的优势穿插带动。我们再看这次蒙提尔跑了第一下之后，麦卡利斯特再穿插第二下，就是用这种不停的前插的方式把对方的纵深给制造出来，把对方的防线呢往里边压，往门前压，他们就会有大量的射门的机会。所以这段时间虽然说打中门框的范围的这样一个次数不多，但是已经把整个瑞士队消耗得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次又是中路的踢墙二过一，强化在自己的左路内部的这样一个运作。同样梅西也尝试自己带球射门，一度也是让对方啊实在是左右为难。这个时候小蜘蛛阿尔瓦雷斯的机会出来了，通过带球把对方的三个人带走。而这个时候实际上瑞士队的防守是混乱，为什么混乱，体能下降之后思维的判断能力在下降，只出现一个小缝隙就被阿尔瓦雷斯抓住。即便在他射门的时候，你看阿根廷所有的球员还在玩命的前插，就用这种连续的进攻不停的不给你停歇的，然后去来考验你的判断能力。我们再看这脚球运气好在哪儿呢，临射门之前还有点小小的弹起来，让阿尔瓦雷斯的脚把这个球全部包住，所有的摆腿力量都发在了球上。瑞士队这个时候我们看扎卡已经没劲儿了，同样打了120分钟，你看小蜘蛛怎么抢球，就把扎卡的球抢下来，为本队制造了一个最终再绝杀对手的机会。后排老塔罗马丁内斯的跟进推了一个空门，所以最近的比赛阿根廷队也找到了自己前锋的说明书，那就是能跑既能帮助队友防守还能参与进攻的阿尔瓦雷斯打首发，然后呢相对来讲呢体能稍微弱一些，但是上来之后呢替补往往能在进攻方面建功的老塔罗上场。所以我觉得阿根廷队也开始把自己世界杯这些用人的固定模式已经提炼到炉火纯青的状态了。
1: 而这阿根廷队的进攻呢，这几场比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就是总是能够多点开花，是吧？比赛最后时刻，出其不意的一个人会站出来决定比赛的走向。但大家也担心啊，这防守淘汰赛场场丢球，这阿根廷这防守是不是有问题？
0: 阿根廷的防守之前我们说过，从来它不是那种欧洲体系

0: 很严谨的，它靠的是个人的这种努力，甚至说个人的激情，甚至有一些野性的这种踢法。嗯，所以我觉得就看他们怎么样跟对手周旋。实际上之前我们说过的阿根廷队比赛的方式，他所创造出来那种热烈的氛围是让对手最头疼的，就感觉像什么呢，打不死的小强，一直有战斗力。嗯，
1: 比赛是好看，但确实是很难预判，对吧？这是阿根廷队的比赛风格。那我们也等待那场英阿大战吧，那场半决赛一定是充满了血性，也充满了故事性的。在看世界杯的同时，中国球迷在家里和朋友团聚，和家人团聚，看着精彩的球赛，举杯相邀，来吧，我们邀请您举杯五粮液，燃情世界杯 FIFA 2026世界杯官方联名产品五粮液，邀您举杯，领略豪门盛宴，有机会赢取千万红包。稍微休息，豪门盛宴稍后直播继续。
2: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母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
2: 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母牛。
2: 喝母牛，
5: 看比赛赢金球。
7: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本节目是由2026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上海信商城，搜海信电视 18S， 真彩上床，真彩上场，看球更爽。电视换代就选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欢迎孙宝杰老师来到裁判席啊。您看今天这个瑞士打阿根廷这场比赛呢，赛后其实瑞士的球员到教练还是对于恩波洛吃的第二张黄牌啊有一点意见啊，好多人都表达了说我们感觉这个判罚让我们难以接受。其实就说明到这个阶段，所有人都在盯着裁判，所有判罚上的小的争议都会被无限放大，对吧？
8: 对，
7: 实际上这个场景应该没问题，这是本届世界杯一个新的 VAR 使用的精神，对吧？
8: 对，
7: 这个实际上出现了第二次了。
8: 对，在开赛之初的时候，世界杯开赛之初就出现过一次。
7: 因为过去 VAR 是不管黄牌的嘛，是吧？
8: 对。
7: 但是现在黄牌给错也管了。
8: 对，
7: 这在您今天的案例当中吧？
8: 在案例吧。
7: 好，我们请孙老师用案例的方式带我们讲讲今天的比赛。
8: 首先我们看到是挪威和英格兰，55分钟的时候啊，挪威开角球，角球开出来之后，在一片乱战之中啊，挪威队把球打进了。这个时候呢 ，VAR 介入了，介入他看到什么呢？就是哈兰德把这对方的8号呢推倒在地，这个推人这个动作是非常清晰的。但是我们要注意，还要仔细看一看，这球是在球开出来之前。还是开出来之后，实际上哈兰德呢是在球还没开出之前就把对手推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重发角球，这个进球呢取消。我们看第二判呢就把这球取消了。实际上在这个球开出来之前，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裁判员，他应该及时制止提醒，避免进球后再出现这样。我们再看，还是这场比赛99分钟的时候，25号队员斯彭斯倒在罚球区内，裁判员判点球了，应该判吧？实际上是斯彭斯他在前进中间，把腿先伸向人家前进的方向上，跑动路线上，制造了这次点球，制造了这个接触，这球不应该判点球犯规的。但裁判员呢，遗憾的是，在一个非常好的观察地点，非常近的这个情况下仍然判错， VAR 介入了，要不介入这是一个重大的

0: 可能在那一瞬间竞技状态啊出现问题。再看，这是阿根廷和瑞士队的比赛，44分钟的时候，注意这个犯规很重要，和后续的有关系。阿根廷队的5号队员帕雷德斯呢倒在罚球区内，这是因为倒在中线附近，这是呢7号恩博诺呢鲁莽的抢劫犯规，就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场区域，也不是个紧急情况，他以这么大的速度和力量去冲击对手。再看，这是呢第69分钟的时候，这次呢恩博诺倒在罚球，倒在地上了，裁判员向5号队员帕雷德斯出示黄牌。我们通过回放看，帕雷德斯根本没接住他，实际上是什么呢？7号队员在空中一个蝎子摆尾，用右腿故意主动接住的。这时候 VR 又介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裁判员向那个出示黄牌的时候，错误的对象给错了，所以裁判员一看，这是一次假摔，明显的假摔，向这个7号队员出示黄牌，所以累计2张黄牌，红牌出去了。这和裁判员距离太远，做不出准确判罚。他在这种情况下也敢做，这在呢第104分钟的时候，瑞士队的14号队员与15号队员，就是阿根廷的15号队员，在抢球的时候有一次踩踏。第一次踩踏呢，它是一次鲁莽的踩踏，幸亏呢他没有踩实，从这个小腿部位滑下来了。第二次踩踏呢，那是个意外，它是个鲁莽的踢人犯规。这个球呢也是裁判距离很远，他就忽略这些细节，也就做不出准确判罚。总之整场比赛这两名裁判员都没有出色的完成任务
1: 啊。孙老师今天这个下定义下的很决断啊，就是昨天说两个主裁判都是特别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今天两个主裁判都是不出色，是吧？都要扣分。说实话，你看到这个阶段比赛越来越重要，各国裁判员其实也在较量自己的执法水平和临场发挥，对吧？
0: 对，
1: 今天第二判这个法国主裁判其实也是鸣哨了，扣分了啊。
0: 是他做出一个是点球判错了，实际这是影响这种胜负关系的一个点球，他判错，如果没 VR 的话，这就是一个重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分数一定不会很高，
1: 严重受影响。
0: 对，
1: 比起昨天英格兰的裁判员就扣分扣多了，是吧？
0: 扣多了，英格兰裁判就是属于这种优秀的级别，他这个呢应该是在低于预期的，这个分不高。
1: 实际上为什么说这个时候裁判员的竞争很关键呢？大家都在暗自较劲，就是谁执法最后重要的半决赛，甚至是那场决赛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您看现在有点苗头不？
0: 这个肯定是英国的，就是英格兰、法国，包括阿根廷，还包括那个就是另外一支球队
1: 西班牙队
0: 啊，这些国家裁判估计在后边虽然表现优秀，但是很难去做这个承担这个任务了。
1: 因为有互相之间的关系，
0: 对
1: 吧？因为你们都进4强了，
0: 要中立了
1: 啊、所以法国球迷说没事，第二盘你吹得不好也没关系，反正你后边没机会了，是吧？我们法国队还得向前呢，你越没机会，我们越向前。
0: 但是法国队还有一个裁判员也在这个这个名单中间。
1: 所以您看，就是我们内心也会关切啊，到底谁来吹这个半决赛和决赛？好像过去几届大赛都是意大利裁判吹的比较多，
0: 对
1: 吧？意大利球迷这喜忧参半，说我们哪想让自己裁判吹着关键比赛，我们意大利队老进不去啊，主要是因为是吧，这个确实有时候是一种尴尬哈。再次感谢孙宝杰老师来推荐一个看球的好搭子，我们身后的这台海信 RGB mini LED 电视，它有红绿蓝3原色直接发光，每个关键画面都是原生真彩自然鲜活不失真，同时硬件级的低蓝光能够从源头呵护双眼，连看几场球眼睛都不累，还绿色节能，长时间看球屏幕不发烫，打开电视就是现场。再次感谢各位，豪门盛宴稍后继续。

0: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3: 有请新朋友。
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豪门盛宴由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海信赞助播出。
6: 海信 RGB 迷你 LED 电视，玲珑真海背光，原生色彩大师。
7: 世界杯上哪看？
8: 想入
7: 世界杯上哪聊？
9: 都是老熟人，
10: 小红书。
11: 世界杯上哪玩梗？
12: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1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4: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继续收看豪门盛宴，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冠军大竞猜环节。冠军大竞猜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冠军大竞猜，开屏扫码五粮液非法2026世界杯官方指定联名产品，支持你喜爱的世界杯球队，赢取千万红包。
1: 现在球队越来越少，就剩四支了，比赛也越来越少。我们当然关注的是下周三周四凌晨要进行的两场半决赛。我们先通过冠军大竞猜看看四支球队啊进入半决赛四支球队冠军支持率。英格兰队缓慢攀升中，法国第一个超过20%，还是一枝独秀啊。法国、西班牙、阿根廷、英格兰，刘也知道，一场一场说吧。上半区的西法，
2: 西法这个真的非常好。首先我要说一下，我一直在说西班牙能夺冠，坚持到四强还是不容易的。但是欧洲球队之间他们之间太了解，法国队怎么踢，西班牙队怎么踢，我觉得这场比赛还真的就是一种控球和控球效率上的争夺。因为西班牙队现在并不是完全绝对的追求控球率了，他也会打快，而这个时候法国队如何跟他在纠缠，就是我的阵型怎么样去打，我觉得这个会非常好看。双方有可能会打出非常漂亮的，在看似缓慢的比赛阶段当中突然一击的那种反击，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看。
1: 这应该是五五开还是谁稍好一点？
2: 五五开，法国队稍微好那么零点几
1: 这个已经精算了，开始
0: 太严谨了。
1: 这比赛风格不一样，看看这种制约反制约谁能够笑到最后。
2: 是的，
1: 挺关注的。英阿大战，英阿大战这个世仇啊，这是
2: 这必须得看。英安大战在世界杯历史上必出名局，从82年再到是86年的这个马拉多纳
1: 啊，那个阿斯泰克那场，
2: 那个是真的是让人难忘。然后再到这个98年贝克汉姆和西蒙尼的事儿，再到02年，然后贝克汉姆复出之后
1: 啪
2: 一个点球还进了这个阿根廷，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看的。梅西自己也说了，说我的历史上我对战过很多强队，唯一没跟英格兰打过。所以这个比赛应该是16号凌晨3点，
1: 对，周四凌晨三点钟。
2: 要我上班族，我请假我也看。
1: 哎，你这不，这可不能，这个哪怕少睡一会儿是吧？起来看一会儿，
2: 那行，
1: 然后再上班去，养足精神，看完球上班去。那这场球有好更好的一方吗？
2: 我觉得相对来讲，英格兰可能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但是比赛当中啊，我觉得可能竞技层面都是在其次，因为这个氛围烘托到这儿啊，减少红黄牌，减少在禁区危险区域的犯规，我觉得是双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把你的情绪控制住。因为你要说索斯盖特指挥这场比赛，他可能我这以柔克刚，我慢慢跟你来，而德国人图哈尔指挥的比赛有可能就是硬碰硬。我是非常期待这场球的。
1: 所以听刘越指导这么一说，咱们对于周三周四凌晨这两场半决赛应该更加期待了啊。四支球队厉兵秣

0: 沃尔玛进行最后的备战，关注他们的情况。
1: 法国队正在波士顿沃尔瑟姆的球队大本营备战与西班牙队的半决赛。训练开始前，姆巴佩似乎对手里的足球产生了兴趣，仔细看了半天，他的疑惑还招来了主帅德尚，两人探讨一番。昨天的场地训练，两名中后卫乌帕梅卡诺与萨利巴并没有参加，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他俩是否受伤的猜疑。不过两人的缺席更大可能是连续作战后身体出现疲劳，球队对他们的保护。法国队在此前的六场比赛中仅仅丢掉两球，乌帕梅卡诺与萨利巴功不可没。面对极其擅长制造机会的西班牙队，中卫的发挥将至关重要。两队在上一次世界杯上的交手是在2006年的淘汰赛，法国队逆转获胜，能否成为第三支连续三届晋级世界杯决赛的球队，悬念不久后即将揭晓。西班牙队同样没有前往比赛地达拉斯，而是继续留在洛杉矶备战，队员们比拼起了射门，看得出来大家的状态不错。西班牙队的四分之一决赛相较于法国要晚一天，体能恢复有些吃亏，好在全队没有伤病，加上主力阵容更为年轻，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从前六场比赛看，西班牙五胜一平，攻守兼备，与法国队一样，他们都还没有过加时赛的经历，只是西班牙队连续两轮都是靠中场绝杀球晋级，过程更为惊险。双方最近两次交手分别是2024年的欧洲杯和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西班牙队均取得了胜利，他们有理由期待在16年后冲击球队的第二个世界杯冠军。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拼搏时刻上拼多多，打开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优质放心好农货。感谢拼多多的鼎力支持，大家发现我已经来到了咱们的球迷区啊，因为我又要为大家送出礼品了。你们可以看到我手中现在拿到的这款啊，这是由阿迪达斯为我们带来的5号足球，名字叫三重浪，这也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训练用球，依然是要把这款足球送给我身后的各位，但前提是要回答出我的一个问题并且答对。我刚刚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呢，难度不算大，而且我们往期的节目中提到过正确答案，并且提到过不止一次，所以考验我们现场各位的这个反应速度了。请问到目前为止失球最少的一支球队是哪支队伍？3、2、1，请抢答。我们都听到了你大声喊出我知道，对吗？告诉我你的答案。
3: 是比2010年的时候还要稳的西班牙队。
2: 为什么这么说？
3: 2010年的时候，西班牙已经是丢球很少了，只丢了2个球。到现在为止，西班牙只丢了昨天跟比利时的1个球。德布劳内是世界级的中场，他让西班牙丢了1个球。
2: 说得太完整了，都这么完整了，答案当然是正确的，恭喜你，也把这款足球送给你，好不好？谢谢。接下来我们也是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现在48支球队啊，仅剩的亮灯的只有4支队伍还在向前行进，西法英阿就是之前我们说的四强保护的4支球队。刚才这个幸运的观众，我一看就西班牙球迷啊，是吧？对西班牙足球这么了解，
1: 太了解了。

0: 2010年这件事儿是记忆如此的深刻，还说今年的防守比10年更好。但是接下来咱们来分析即将到来的半决赛了。这是西班牙球迷刚才给出答案，肯定是内心觉得西班牙能晋级，是吧？
1: 哦，对。
0: 我们接下来天天听听这个联想天玺 AI 足球智能体，听听他对于即将到来半决赛是怎么说的。
2: 半决赛法国对阵西班牙绝对是本届世界杯最有看点的巅峰对决之一，天玺 AI 预测更看好法国最终以2-1的比分拿下比赛晋级决赛。法国是本届赛事唯一一支常规时间保持全胜的队伍，6比赛轰进16球，只丢了2球。当然西班牙也绝对不好惹，他们创下了649分钟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的记录，而且最近2次大赛交手他们都赢了法国，心理上完全不怵对手。两队大概率会踢得势均力敌，法国可能先靠球星的个人能力打破僵局，之后西班牙靠着中场持续施压把比分扳平，最后法国抓住西班牙全队压上后留下的身后空当，用一波致命反击完成绝杀，拿下这场强强对话。当然了，足球比赛临场变数太多，最终结果还得看场上球员的发挥。
0: 联想天玺足球 AI 智能体给出的答案，这西班牙球迷肯定不爱听啊。这当然，这个比赛预测其实是各家之言，等到比赛踢起来才知道最终的结果。
1: 对，而且我觉得他分析的越来越细致了啊，连什么上压身后的空当，这个球怎么进的细节都给我们分析出来了，非常的客观，非常的理性。经过这几天的使用，联想拯救者生态家族全境畅联，娱乐随心，内置天玺 AI 是我们的专属超能搭档。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收看豪门盛宴。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豪门盛宴。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助农富农战略合作伙伴拼多多推出农家好物系列助农项目，为你严选放心好农货。欢迎屏幕前的各位，咱们一起来上拼多多搜索农家好物，享受足球狂欢，吃地道好农货。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环节是乐在其中。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预测了西班牙对阵法国这场比赛的结局，相信我身后的几位观众咱们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来问一问各位好不好，关于这场比赛大家最终的这个比分的预测又会是什么样的？从您先开始吧。
1: 觉得是2-3。因为觉得法国有姆巴佩，
2: 我觉得应该是1-1。
1: 我的猜测
3: 我觉得会是2-1的比分。
4: 我觉得比分是1-2。
0: 哇塞，我发现大家这个出牌的套路有点不同啊，会先说输的这方，然后我要反映一下到底是谁拿到了最后的胜利。没关系，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乐奇 AI 眼镜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预测。我们邀请您来好不好，来佩戴上它，看一看它给我们的实时的预测以及最终的分析结果是什么样子的。每一场比赛的赛前它都会带来分析，看一看今天的是
2: 1-1点球大战。
0: 这是由乐奇给我们带来的预测，谢谢。它不仅仅有这样的预测功能啊，其实它的功能还很强大，比如说可以一键的拍照导航，还能实时翻译全球的89种语言，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进行 AI 的问答以及线上的支付。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喜欢这款眼镜的话，咱们可以在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直接搜索乐奇这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买了。非常非常感谢您的配合，送给您一个小礼物，这是世界杯的吉祥物，谢谢。
5: 乐奇带显示的 AI 眼镜，乐奇导航，乐奇翻译，乐奇提词，乐奇拍照，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0: 戴眼镜选乐奇。
1: 好的，欢迎回来，豪门盛宴精彩继续。接下来来到了好听的音乐季，期待一下即将到场的这位歌手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同的精彩。在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来到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现场，马上就会做客豪门盛宴。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歌手于田，欢迎。歌手于田，他将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演唱歌曲《憨憨》。那接下来我们赶快准备一下，马上回来。
0: 找工作 ，Boss 直聘直接谈，射手榜由 Boss 直聘独家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了吗？你看好谁夺冠？
1: 这几支球队都有机会，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我们。
3: 他们今天发挥太好了，
4: 我觉得冠军肯定是他们。
2: 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无论谁夺冠
5: 都来找母牛。
6: 我想冠军肯定是无论谁夺冠都来找母牛。
2: 喝母牛，
5: 看比赛，

0: 谢于田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演唱，欢迎您。
1: 你好。
0: 首先啊，还是我看到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名字叫憨憨，非常可爱。
1: 憨憨，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代表着我们世界杯的一种精神吧，就是勇敢的心嘛，憨字就是心上有一个敢字，所以然后最后呢有一句话也是希望所有的人梦想都能够实现，所以我也希望在世界杯的这样的拼搏的精神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勇敢的心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0: 你说的太好了。哎，说到世界杯，您来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关键，即将到来的是半决赛，而今天呢也是诞生了四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观感呀？之前有没有关注啊？
1: 当然，因为昨天为了今天早晨5点开始要看球，所以我昨天基本就没怎么睡好，生怕就是睡过。
0: 是吗？完全没有影响您的演唱。
1: 所以我其实我其实个人是非常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又觉得特别看好法国应该会夺冠。对，是这样。
0: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会这样，因为看到了强者对话之后就会有很多挣扎的心态。
1: 对，但同时呢我可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心理，就是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就是虽然我喜欢的球队他们赢了，但是我很为这个输的球队难过。对，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有这个输的球队啊，他们抱头痛哭啊，以及迟迟不肯离场或者生气走向这个球员通道的时候啊，我内心其实是就是挺想就是离开那个，就不管是哪个球队，
0: 是因为很多球队都是虽败犹荣，他们把他们拼搏的精神印刻在了赛场上。既然聊到了世界杯，接下来我们再去看一看世界杯，一起来看多彩世界杯在过去的比赛日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

英格兰队的胜利结算时刻，固定节目是唱歌。这首《奇迹之墙》是英国的国民级歌曲，从达拉斯到迈阿密，球员和球迷们每赢一场就唱一回，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赛后不吼两嗓子，估计都浑身难受。除了固定节目，英格兰球迷们还专门为获胜功臣祖德·贝林厄姆唱起了专属的赞歌。这首《Hey Jude》歌名中就带有贝林厄姆的名字，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万人齐唱，只为一人。贝林厄姆状态如此之好。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猪。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薯。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城玩梗还看小红书。

0: 两场半决赛在等待着我们了。其实各位可以看到我手里这个足球颜色也变了，这就是决赛用球新的三重浪。从后边的半决赛开始，还有四场比赛都将使用全新的决赛用球，比赛城市还剩下四场比赛的比赛城市都写在上面，我们共同等待世界杯倒数计时。
1: 真的没有想到啊，来自半决赛的紧张感是先从足球的金色扑面而来到我们的脸上的，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即将到来的比赛。当然呢，在此也给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做出预告，马上呢，体育频道将会为您现场直播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队对阵到意大利队的比赛，也欢迎大家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0: 是的，其实世界杯虽然是渐近尾声，但是我们充满体育赛事的周末并没有结束。在女排联赛之后，欢迎各位关注温网的男单决赛，意大利选手辛纳将会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争夺冠军，他们和世界杯都没关系了。来吧，我们下期节目等待大家，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跟意大利队。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北京的演播室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的队员沈静思，和您一起来欣赏比赛。沈指导您好。
3: 徐瑞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比赛一开始呢，先是意大利队选择发球，一传不错，
3: 到位，
2: 组织二号位进攻。
3: 哇，这二次反应很快啊！
2: 机会，
3: 好球，
2: 反平快，
3: 一个开网的快攻，
2: 再抓机会，上来就是一个多回合，开网反击啊！这一球意大利队呢还是抓住了机会啊！十六号的内尔维尼将球打下去。今天呢，中国队在大名单当中是变化非常多。我首先看到在二传位置是上了14号的谢胜玉，今天呢作为年轻队员是首发出场，因为呢在整个大名单当中呢，相较于之前几场比赛呢是，从替补席上激活的谢胜玉跟杨淑明，从大名单当中呢撤下来的是，张子萱跟周叶彤啊，所以今天呢。中国队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那二传是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主攻线是2号庄宇山跟3号唐鑫，副攻线是16号郭忠南跟7号王媛媛，自由人是18号王梦杰。塞拉发球，
3: 好球，
2: 一上来意大利队还是展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今天他们在首发的安排呢，相较于之前的比赛没有太大的变化。主攻线17号塞拉搭档16号内尔维尼，二传是8号奥罗接应24号安特洛波瓦，副攻线11号达内西跟19号的法尔，自由人7号菲尔西诺。意大利队呢，经过了前两周的锻炼新人之后，第三周是赢回了多名奥运会的主力。其中呢，塞拉就是其中一位，包括副攻，还有像二传位置上的奥罗，这些球员的回归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
3: 打了一个长线。今天我们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
2: 是。
3: 好球，漂亮。
2: 好球。
3: 一个短平。
2: 这周呢，实际上中国队还是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啊，因为呢，我们说第三周，首先是大名单当中，我们又看到了刁琳宇的身影。老将回归是希望给球队吃一颗定心丸，包括可能面对今年可能会，就是有硬仗的这个亚锦赛的比赛啊，有球队有更多的综合的考量。
3: 对。
2: 所以今天这个比赛呢，也能够看到中国队的意图，还是要去进一步的考察队员。
3: 对。
2: 让谢胜玉上来去打这么难打的比赛，
3: 对，
2: 就是很明显，就是练兵意图特别明显。所以作为观众呢，我们也要放平心态，毕竟现在意大利呢是世界排名第一。
3: 对。 咱们刚才看上来还是给了很多的快攻，
2: 嗯，
3: 效果也还不错。发球强轮，
2: 啊，
3: 嗯，输了。
2: 发球强轮过得很快，
3: 嗯。
2: 安特洛波娃呀，赛前还在跟沈指导去交流，他这个发球呢，他不光是发球强轮，他有时候这个发球的效果就跟后三进攻是一样，
3: 对，
2: 后二后三进攻一个效果。
3: 对，他这个球抛的也比较好啊，因为他本身个子也比较高一些，所以他点很高。
2: 嗯。
3: 机会，好球，
2: 好球！唐鑫抓住了这个探头球的机会，
3: 嗯，
2: 中国队追到了4-5。
3: 好发。一个比较高的后二，
2: 顾湘玉防守起球，组织后攻，漂亮，接内球。
3: 嗯，
2: 哎，顾湘玉这次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关键作用。
3: 嗯，湘玉这个球手里节奏拿得也很好啊，等了一下，打在一个长线的脚上。好发球，
2: 嗯，三米向后的组织，
3: 哦，漂亮！
2: 面对双人篮网唐鑫的一个小斜线，
3: 嗯，
2: 中国队反超了6-5。今天这场比赛开场，中国队被对方这个希拉的发球轮还是冲击的很被动，但是迅速稳住节奏，
3: 嗯，
2: 快速调整。
3: 对，刚才咱们看这个防守位置也很清楚，

0: 好的，好球，注意保护。嗯，
1: 这个想打手，
0: 嗯，
1: 想打手，很可惜没有打到。
0: 可能对没打到，拐的有点大了。
1: 好一传，
0: 好一传。
1: 公主男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啊。
0: 嗯，这个两个人配的这个节奏不是特别好啊，嗯、看着这个慢动作。嗯，这个球稍高了一点。
1: 嗯
0: 嗯，就他准备要打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
1: 嗯，
0: 一传半到位，把球再组织，
1: 强攻，
0: 把球、
1: 啊、保护，龚翔宇上。
0: 嗯，双方打的都很耐心，这个慢跳，哦，
1: 后攻。
0: 嗯，比较着急了，这个球没包住。嗯，一传到位，
1: 有效拦网，反击给了后二，
0: 好防、
1: 啊，直线放出起球了。
0: 好保
1: 护，保
0: 护
1: 啊、连续两板王牧杰高质量防守，龚翔宇
0: 哇，咱们看这个牧杰防守面积非常大、嗯、这整个半场基本上都包了。
1: 其实在之前我们转播意大利的比赛的时候，安托洛波娃的这个后二的直线啊，
0: 嗯
1: 嗯，防起来是不容易的。
0: 对，这个球唐鑫是去加了一下咱们的快攻，
1: 嗯，
0: 拦完快攻以后他再出去补篮的。哦，后二
1: 我们知道请求了第一局中国队第一次暂停。
2: 所有人做动作果断点，别犹犹豫豫了，做任何动作果断。
1: 现在屏幕给出的这个获胜的预判，从官方的转播信号里，在比赛的一开场就是这个数据显示，所以它现在是一个直线啊、
0: 嗯、
1: 是一个横的直线。我们看后边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化。
0: 好一传，
1: 没问题，
0: 现在整个意大利对咱们这边扫尾的拦防啊，就是这个拦网节奏对的还比较好。
1: 嗯，这本身意大利这个网口实力现在是世界顶尖的球队。
0: 嗯，是，拦网高度也比较高一些，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要再想想办法。
1: 啊，球的分配做得不错。
0: 嗯，
1: 想打一个庄宇珊的后二，
0: 其实他现在还是没有拦住我们多少个，就是撑起也会比较多一些，我们匕首可以不用这么的大。
1: 嗯，接内。
0: 嗯，意大利这边整个的防守收缩还是比较紧啊，他们这个快攻防守的时候都站到三米线这儿了。
1: 好，中国队这边做出换人调整，上了11号李晨轩，
0: 嗯，
1: 换下了唐鑫。
0: 今天咱们边攻肯定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啊。
1: 嗯，上来就给啊，
0: 好球，
1: 上来就给。
0: 嗯，谢成宇这球加速了，
1: 作为联赛里啊这个年轻的新人的最佳主攻啊，李晨轩还是被寄予厚望。
0: 嗯，好发球，
1: 对，没有打到手。
0: 嗯，
1: 塞拉的扣球失误了。意大利呢，目前呢，在过去的11场比赛里，他们获得了9胜2负，目前暂居第二名。
0: 嗯、
1: 中国队目前呢是6胜5负，排到第9。

0: 我发球。这线打的还比较斜啊。这个球压得很平，
1: 高球送过去，这球是失误了。塞拉太想要这个角度了。
0: 对，现在失误两个球了，我们看他可能还是需要适应一下。
1: 一传到位，
0: 破坏了。
1: 中国队在这一周呢，第一场是2-3啊，跟加拿大苦战五局，最终是惜败。第二场3-0战胜乌克兰，昨天呢是1-3输给了多米尼加，今天是本站的最后一场。吊球，自由人真快，反击王媛媛的快攻还没有打死，再抓机会转移到二号位进球，漂亮。今天谢胜玉能够看得出来呢，他是想要在比赛一开始把各个进攻点都激活。
0: 对，你们看刚才四号位受阻的情况下，还是有意识的往这个快攻啊还有二号位这边甩的。
1: 是的，
0: 还是要把对方的这个副攻调动起来，不然这种定点拦网他太好拦了。被晃开了，碰网了。现在这边失误了三个球以后，还是有点着急啊，自己自垫自扣。你看一对一拦网，说要想往下打了。
1: 安德罗波娃还是二号位的高点砸，
0: 反超手了。一拳到位，
1: 漂亮，漂亮。中国队今天在第一局比赛一传的到位率是比较高的。
0: 这球达内西其实有点虚晃的，想往四号位走了。好发球。一个平打。
1: 现在意大利队呢是撤掉了一个后排的攻守啊，换上了斯皮里托。斯皮里托呢是穿着攻守的自由人，攻守服球衣的自由人。中国队这边也做人员调整了，换上了王傲谦，复工。
0: 这球有点着急了，动作起早。
2: 手指加两个劲儿，加两胳膊的劲儿，管凭什么一点速度都没有，一定要加进去的没问题，节奏什么都可以啊！来，加油！
1: 还是给了谢胜玉比较大的鼓励，希望他呢给攻守的球再吃点劲儿。
0: 对，他刚才就是咱们看的那个短评，他这个没配上，就因为攻守要打的时候，这个球还在往上走，就再加点速，手指再给点劲儿。
1: 达内西发球，
0: 好球，
1: 一传到位了，快攻，

0: 好球啊，拦住了安特洛波瓦。哎，这球可惜了。
1: 可惜，太可惜了。我觉得配的也不错。
0: 达内西这个防守意识还是好。董宇涵也上，
1: 对，
0: 换下了庄宇珊，后攻，
1: 好球，
0: 好球，你看今天就是对于二号位、四号位，然后副攻的快攻以及后排进攻，现在第一局都打出来了。
1: 对，这基本上一对一拦网就是很成功的一个分配球了。
0: 但是今天呢，赵勇指导啊，真的就是我们说他这个练兵意图特别明显，大规模的轮换，
1: 对，
0: 激活更多的队员，
1: 对。好防守，
0: 这球是法尔着急了，法尔着急了，裁判肯定是说这球啊还在中国队这半场。法尔就过去了，
1: 他这个裁判意思是从这个杆里过去的，他出去救球了，从杆里过去。那个拉三那个线打得比较长，咱们防快攻的时候压得比较靠前，一般防快攻的时候也会压得比较靠前一些，所以这个球比较不好防，只能靠第一取位。好球，
0: 对，有一个主动的加速。
1: 这个裁判还是给到意大利。
0: 中国队应该是挑战打对方的拦网手。直接把这一分判给了中国队。
1: 两点换三点，意大利这边。
0: 今天这个换埃格努的时间比较晚，一般是转到安德罗波把这个发球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双接应在场。现在是两点换三点啊，坎比也上来了，接应上埃格努。一个冲进的短球。发前驱啊，副攻有准备，后攻
1: 球。
0: 又是吹出界吗？
1: 这个是一个贝菲掩护后三。
0: 注意保护，带给四号位。
1: 好球，打好出界。
0: 看今天的中国队啊，这些攻手呢，他在面对意大利这个高网口，还是打得很耐心，注意这个手法上的变化、线路选择，包括是不是要去抓对方的这个拦网出界和打手出界。因为你跟对方硬拼，有的时候未见得是明智的选择。意大利传到位，
1: 没配好，这个稍微有点矮了。
0: 好球，谢胜玉这个近网球处理的不错，
1: 这个抢的很好。

0: 麦克努吊球，
1: 好球，
0: 芒特的注意力非常集中。
1: 嗯，小雨这边一个补篮，
0: 18-22啊，目前的双方差四分。
1: 嗯，还有机会。
0: 嗯，这个谷翔宇网口盯得很紧。
1: 嗯。有点太直了。
0: 嗯，切胜欲呢也想去发一下塞拉这一点啊，
1: 对，
0: 给对方的前排主攻一些压力，可惜出界了。
1: 那连换三点换回来了。这个照的不够啊，嗯，王源这边还是先看了一下复工，
0: 嗯，
1: 再去扫一步补篮。
0: 意大利第一局的局点，
1: 好球，一个长线，
0: 嗯，二号位吴翔宇的一个中线。这球给的漂亮啊，
1: 嗯，
0: 晃了个一对一。
1: 对，这局咱们快攻打的比较多，他这个对面副攻就不敢早走了。
0: 好发球，关键球呢，意大利队还是非常习惯给到二号位的安特勒波瓦。
1: 嗯，
0: 25-19，意大利队呢是先赢下的第一局，目前他们1-0领先。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女排世联赛的转播。刚刚我们一同欣赏了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一局，看得出来呢，这一战比赛过去三场之后，中国队今天的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利用局间的时间，我们一起和沈静思、沈指导一起来聊一聊第一局比赛的一个感受。第一局打完给您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1: 我觉得今天上来大家打的都还挺不错的。首先我们从一拳上面，我觉得面对意大利这个比较强的发球，我们一拳顶的都不错。再一个我们看今天谢胜玉的表现，也是充分的在调动我们每位攻手。然后副攻这边球量也比昨天大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二后卫这边的调动，二后卫这边也打出来了。另外就是我觉得下一局我们要准备的话，就是边攻上面还要多做一些困难准备，因为他们对于咱们的这个边攻拦防会比较好一些。
0: 今天第一局比赛呢，我们先看一看这是数据上的呈现，得分，然后发扣篮，包括对手的失误，扣球得分上中国队落后两分啊，拦网呢是落后两分，对方有一个发球得分，双方的控制失误的这个情况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多
0: 啊，这是一个基础数据的呈现。第一局比赛呢，赵勇指导主要轮换是在这个副攻和主攻线上，今天的调整还是非常的频繁，无论是换上这李晨轩啊，包括就是这来回的这个替补和首发来回的切换，还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包括王傲谦上来啊，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比赛的应对。那么这一战比赛呢，这一场啊是最后一场比赛，后边呢调整之后要打总决赛了。中国队呢作为东道主呢，他们是就不用关心这个排名，但是虽然排。

0: 排名不重要，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中国队姑娘们能够每一场比赛都有进步。
1: 嗯，
0: 因为昨天您也参与了解说多米尼加这场比赛、
1: 嗯、
0: 今天您觉得相较于昨天姑娘们在哪些方面有些提升呢？
1: 我觉得今天首先我们这个打得还比较兴奋、
0: 嗯、
1: 没有受到昨天失利的影响、
0: 嗯、
1: 再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整体的这些拦防啊，虽然说有一些配合不太好的时候，但是还是主动积极的在求应变。
0: 嗯。

0: 上来呢，先是组织一个快攻，但是达内奇打飞了。
1: 我觉得这个点发得很好啊，一号位，好球，
0: 拦回，
1: 拦网，机会。
0: 第二局中国队还有人员调整啊，
1: 嗯，
0: 好球，哎呀，这球稍显可惜啊，
1: 嗯，
0: 这是还是反映出意大利队这个防守的韧性十足。
1: 是
0: 啊，这自由人他今天已经是多次救起了一些困难球。中国队在第二局呢复攻线上是派出了八号陈厚宇，
1: 嗯，
0: 来搭档九号王傲谦。
1: 好球
0: 啊，四号被进攻打手出界、嗯、
1: 这球虽然有点半到位啊，但看这个谢胜玉的传球时候还是等了一下复攻的节奏，
0: 嗯，
1: 所以意大利这边的复攻就不敢直接过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半人的拦网。
0: 是的，第二局比赛的主攻线是首发了李晨轩来搭档庄宇山，这是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1: 嗯、好发
0: 对，网口上还是撑了一下、嗯、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
1: 把球处理一下，有背快，你自由人，意大利这边自由人脚下非常快啊，
0: 这今天呢中国队真的像沈静思提到的，今天一传我们做的不错，
1: 嗯，
0: 那就是一攻有时候一板打不死，
1: 嗯，肯定要做多板攻来回的准备啊，
0: 嗯，
1: 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0: 来看看陈厚宇的发球，
1: 嗯，
0: 陈厚宇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1: 嗯，机会，
0: 对方开网攻，转移到四号位，
1: 哇，好防啊，
0: 再给四号位，啊，塞拉的穴位比较靠后，阿德罗波娃后二，
1: 好防，
0: 来垫给二号位。好像有二号被这个球带到网带出界了、
1: 嗯、今天我们整个拦网也比较积极啊，刚才看这个特别大的调整功的时候我们没有放网，
0: 因为这个球法尔已经是并过来了，所以姑娘就想要切一个小斜线、
1: 嗯、高球，好防、
0: 啊、二次有准备，再给二号位，好球
1: 啊，
0: 这就是龚翔宇的比赛经验，
1: 嗯，
0: 上一个球呢切小斜线失误之后，这次对方法尔这个拦网还是很快，但是我们开始借他的手了，
1: 嗯，大家看孟杰这边也是早早预判啊、哦，嗯，好发，防守，
0: 漂亮，庄宇山这一点打出来了，
1: 嗯，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上的变化啊。
0: 首先呢这一轮啊是奥罗在前排，对方是一个两点、
1: 嗯、
0: 然后呢法尔他这个并拦之后，庄宇山的这个小斜线一直是他的绝活，
1: 嗯，法尔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并二传这边了，
0: 嗯，
1: 二传这边高度可能稍微差一些，
0: 对，

0: 再拉，
1: 好防，
0: 还是立给四号位强攻，
1: 漂亮，
0: 漂亮，漂亮！庄玉山连续在四号位的进攻得分，
1: 这几个球非常长士气啊。

0: 挡住了安德罗波娃的重扣，
1: 再来
0: 垫给副攻，转后二，
1: 嗯，打到前排篮网手了，有点变相。今天意大利两个主副攻这边的快攻打的不是特别理想，嗯，所以他们主要以24号位拉开为主。好球，漂亮！
0: 漂亮。先说这个球呢，面对这个一传有点低的情况，嗯，快速下蹲调整的很快，
1: 很果断啊！这个球给的，
0: 王傲谦，
1: 嗯。
0: 中国队目前在第二局是7-5领先意大利。
1: 好发球，
0: 好
1: 防，
0: 就起球了。
1: 嗯，
0: 奥多是真是不给
1: 球。
0: 好球，漂
1: 亮！漂
0: 亮！中国队明显是观察到奥多现在基本不给副攻球。一直在给两个边攻，
1: 他副攻其实一开始上来给了几个，
0: 嗯，
1: 然后有两个失误以后他就有点犹豫了，
0: 嗯，切成于这个球空中的这个手控制得很好，李晨轩抱歉啊，这
1: 好发，还给
0: 啊，有效扛起，李晨轩
1: 球，还有红二，
0: 吴翔宇
1: 好保护，再来
0: 快攻来了，漂亮，
1: 在反击当中的这个快攻啊非常好，
0: 在这个多回合当中呢，谢晟钰是连续组织了两板，
1: 嗯，
0: 李晨轩四号位的进攻，还有吴翔宇的后二，
1: 嗯，
0: 以及副攻球，
1: 这个四号明显看出来加速了啊，在防守起来有机会的情况下，他自己这边先站稳了，节奏拿住，一个跳传给到了快攻。
0: 在第二局比赛目前中国队是9-5啊，打平了意大利队啊，贝拉斯科赶紧请求了暂停。其实今天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展现出的比赛状态就是没有任何的包袱，
1: 嗯，
0: 是抱着冲击对方的姿态，
1: 对，
0: 所以感觉在场上呢没有那么紧绷，
1: 嗯，
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1: 对。就是打的也比较耐心一些，我们看来回球很多。好发球，还是给到后二，
0: 又撑起来一个反击强攻，
1: 漂亮，再来，哇，
0: 小斜线打条攻，
1: 好球，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啊！今天这比赛李晨轩第二局首发，
1: 嗯，
0: 确实是不辱使命。
1: 咱们刚才看孟杰这一个防守，一个二次反应，再防一个重扣。
0: 嗯，就李晨轩呢，这是出色防守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嗯，对。好发，
0: 奥罗还是给安特罗波娃，
1: 还有
0: 又是有效反击，快攻。王傲谦的短平快得分，
1: 嗯，谢晟钰这边的节奏拿得非常好啊，

0: 着急出手，等住，给一个短平，基本上属于空门了。
1: 现在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因为几个点都起来了，所以达内西刚才在选择拦网的时候已经开始犹豫了。
0: 对，因为二传这边节奏非常重要，起球以后不着急，
1: 这球还是靠塞拉，
0: 对，
1: 先稳住的局面。
0: 这球到位情况下，咱们两个攻手还是跟着副攻跳了。

0: 意大利三点攻，前驱，
1: 嗯，
0: 他想翻王傲谦，
1: 对，还想压一下咱们今天快攻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快攻打的还是比较多，也比较成功。
0: 现在意大利队呢出现了四个失误，四个发球失误。中国队复攻，陈厚宇再次登场，王傲谦现在转到了后排，一传到位了。
1: 嗯，
0: 现在奥罗也想要再激活一下复攻线的，
1: 接球晃开了，空门了，没跳。这其实复攻还是有取舍，也是对的，因为咱们刚才看一直没有快攻球，
0: 嗯，
1: 偶尔打一个也没关系。好球，
0: 这状态是真好，
1: 嗯，不受影响。
0: 嗯，这霍翔宇这个一传的保证也做得很好。
1: 嗯，你看谢荣玉现在这边的节奏一拿，复攻他就不敢直接去扫位了。
0: 嗯，好球，又捞起来一个，
1: 嗯，没关系啊。这球李天现在也是下来防守了，
0: 嗯，
1: 嗯，意大利这边还是一直想拼发球。
0: 所以这就是决策策略上的博弈，
1: 嗯，对，
0: 越拼发球越失误，越他心理压力就越大。
1: 对，他这想拼发球，他压的弧度比较低，所以就容易下网。
0: 嗯，李晨轩的大力跳发，
1: 好发球，
0: 哇，啊，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
1: 嗯，嗯，这个球郭翔宇补篮比较积极，来到发球强轮，
0: 嗯，今天啊德罗波娃这个强轮没有展现出来，
1: 嗯，连续三轮发球失误了，
0: 嗯，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
1: 嗯，还是要抓住机会。意大利这边也是两点攻了，
0: 不得不说呀，这奥罗他传后二确实质量很高。
1: 嗯，
0: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1: 对，他这个球比较利。
0: 嗯，
1: 嗯，好球！
0: 好一传，费尔西诺又防起了一个，就有人上。啊，这个球很显然也没做好准备，
1: 没配上。
0: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机会阶段啊，
1: 嗯，
0: 因为趁意大利呢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分。
2: 试一下传球，没关系，没关系，啥还有人，没关系，没关系，试一下进球，那个人那个快一点，来来来来来，场上我们现在还需要又是连续啊，中场转换要快一点啊。

0: 送快没有人啊，送好运，亲们看送
1: 快走啊，跳起来拿斧头下
2: 啊，我往那个斧头
3: 乱下一个，
4: 都起了。
5: 现在给到了李晨轩的数据啊，八分，其中呢有一次是，有八次是扣球得分。华二，
6: 虽然现在我们还是没关系啊，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对方追两分很正常。
5: 对，好，一传，转到二号位，
6: 自己这个自我保护很好啊，
5: 机会。啊，这球是副攻处理了，互相与面对双人拦网，
6: 漂亮，
5: 造成拦网出界。
6: 看到拦网手了，
5: 双方啊确实也是太熟悉了。顾翔宇可是跟就是塞拉这种交手的频次非常高了。
6: 对，
5: 可能对于其他的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讲，跟意大利交手的机会不是特别多。但是跟对龚翔宇来讲，对于对方的这些球员可他可太熟悉了。
6: 对，好发球，
5: 一传半到位，这球实际上网口是撑了一下。
6: 对，量比较大啊，这个攻的也比较远。
5: 对于一般的这种攻守来讲，可能中国队这是一个有效拦网。刚才这一球呢，就是可能会大一点。中国队也做调整了。刁琳宇上了，
6: 两点换三点。好球，
5: 好球，
6: 漂亮！
5: 唐鑫刚刚上场啊，手感也非常热。唐鑫现在他就是。接应跟主攻都能打。
6: 基本上在副攻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打下去了。
5: 这个球质量很高。
6: 没关系，不受影响，打一个也很正常。
5: 接下来做好，
6: 对，做好咱们自己一攻。好，一传，漂亮，这个线打得很清楚啊。
5: 唐鑫的直线，短直线。换上杨舒明来发球。这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因为这个球的塞拉是比较近网。
6: 这个球拦网把得太直了，咱们看球短了。
5: 哇，今天塞拉的失误有点多。中国队要再抓机会，现在19-14，领先五分。
6: 咱们这一局自己的自失控制得很好。
5: 意大利现在还是要稳一传，又换上了五号的斯皮里托。把意大利队叫暂停了。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呢，第二节做得比较好的就是当意大利队偶尔砸几个过来，并没有因此乱了阵脚，
6: 是
5: 啊，就是他们在打自己的节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今天呢，到目前为止安德鲁波娃还没有完全

0: 对。咱们其实对他的拦防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1: 是的，
0: 也允许别人打几个。嗯，塞拉这边也是换下，
1: 嗯，谢胜玉发球，
0: 嗯。没压住啊，这个意图也比较好，发这个一号位这边。
1: 好一传，转到二号位。
0: 好
1: 球，防起了安特罗波巴二号位的进攻。
0: 嗯，
1: 带给法尔。
0: 好防守，
1: 反击后攻，
0: 漂
1: 亮！漂
0: 亮，这一看，咱们这边有个四点攻。一对一，
1: 好发球，再转到二号位，
0: 好
1: 防起了安特罗波娃的重扣，
0: 嗯，
1: 长线，
0: 嗯，没打到手。今天咱们对安特罗波娃这边的防守做得很好，
1: 对，
0: 因为他点比较高，真的要真正拦死他球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啊，
1: 嗯，
0: 但是我们防守做得非常好，取位包括二次的反应，
1: 嗯，面对对方的发球强轮，我们换上倪非凡，
0: 嗯，
1: 跟王梦洁一起接一传，
0: 嗯，轻拍
1: 啊，没问题，
0: 漂亮，
1: 四号位的直线扣球得分，
0: 嗯，
1: 面对对方的这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准备非常充分，
0: 嗯，
1: 发球，
0: 嗯，进网了，
1: 网口，漂亮，以发带篮，
0: 嗯，
1: 22-16，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意大利6分。意大利队的强攻，
0: 后二
1: 转移，后二又拦，
0: 嗯，
1: 拦到了界外，
0: 点点
1: 中国队应该是不是投诉是有砸到对方蹭到对方的情况，我们再看一下，
0: 嗯，
1: 有蹭到安特罗波娃吗，嗯，那应该没有啊，22-17，塞拉重新回来，
0: 好球，
1: 一传到位，
0: 漂亮，
1: 短平快，
0: 好防守，
1: 塞拉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0: 嗯，有点可惜，这球谢胜玉进撤很快啊，看出来直线漏了，马上下去防守，
2: 我是想去那边也有啊，
3: 我想去那边，
2: 后来是出来
3: 他跑到那去了，可以给他去打球，要不往这边走，是吧？全在这里的，看跳很在，跳跳很在，跟我讲的，如果平点慢点上，
4: 加油，
3: 加油，
0: 慢
3: 点上。
0: 刚才赵导这边也提醒到啊，说不要打长平，因为这长平毕竟是还要再等一下，空中等一下，有个转体的动作，意大利这时候的拦网就会上来，
1: 嗯，
0: 咱们看看这个暂停回来，我们的一攻，好一传，
1: 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斜线得分，
0: 快。

0: 掩护四号位。
1: 三星回来的第一个回合就得分了，23-18。
0: 这球等了一下复攻，再拉四。
1: 今天龚翔宇啊，这个一传的稳定性是给中国队有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0: 嗯。
1: 法尔的快攻得分，没关系啊，现在中国队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先把一攻打出来。
0: 嗯，
1: 今天我们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攻还是打得很好。
0: 好，一传，
1: 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
0: 球，
1: 中国队第二局拿到了局点。
0: 今天庄伟山这边打得也很不错啊，线路上选择，
1: 在奥罗的头顶完成了突破，这个直线放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也就给的有一些浅
0: 机会，
1: 转移四号位
0: 上网。哦，没打到手。
1: 国队第二局还有四个局点在手里，现在是刚好来到了意大利的前排3点攻。中国队要请求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拦网手。这个时候呢，用挑战也是一种策略选择啊。这挑战反正也不会带到下一局，
0: 对，
1: 所以就用挑战来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
0: 咱们是一个2点攻。
1: 一传没问题，再给四号位。
0: 四。一个中线。
1: 现在因为是中国队的局点啊，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发球，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发出威胁，因为他这个想要发出威胁就是有失误的风险。
0: 好，一传，
1: 没问题啊，机会破二。
0: 哇，这个人很快啊，
1: 还有机会，再给四号位、漂亮。
0: 哎，意大利这边碰网了，
1: 漂亮。中国队靠着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啊，李晨轩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5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回合转移，面对安特洛波娃的高拦网，李晨轩是果断下手。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是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局。这一局结合了第一局比赛的这种总结快速的调整之后，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比赛状态。两局过后，目前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的对比上，我们中国队扣球得分第二局跟对方是持平的，而且还有两个拦网得分。失误得分方面呢，中国队也要更主动一些。所以我们看看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0: 是
1: 期待第三局的表现。下面进入由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际排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
2: 全国上新，
1: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9: 来，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4: 看，真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来欣赏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三局。目前的双方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平。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中国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啊，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中国队非常的出色，打出了自己的比赛内容。当然，我们在局间也在跟沈静思在交流，过去的这一局，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这种大阵仗，丝毫不发怵的谢胜玉，
16: 啊，
15: 他跟攻手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流畅的，我们几位攻手啊，无论是副攻还是左右的边攻。前后排的进攻都激活了，
16: 对，所以二传心比较定，
15: 这就让蓝防实力出众的意大利队呢，他会有犹豫，有犹豫就有机会，
16: 这机会出来了。连攻防转换的也很快，第三局上来，咱们这边还是要进入状态快，
15: 陈厚宇和王傲谦是在这一局。先首发副攻线啊，主攻上还是李晨轩跟庄宇山，二传和接应不变。
16: 这局意大利这边在有机会情况下，肯定要打一些快攻了。
15: 在前两局比赛，相较于就是常规打法的意大利队呢，他的安特洛波瓦接应这个点并没有完全释放，
16: 是
15: 啊，虽然他有一些得分，但是相较于他常规的表现还是少了不少。另外副攻的球比较少。
16: 对。也看出咱们发球发的比较好，对，还是快攻一定要多盯一盯了这局，
15: 这已经是连

0: 连续两个扑空球了、
1: 前两局其实他配的并不是很好，有时候看他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好球，漂亮，
0: 还了一个，
1: 这个快球，
0: 往前跟上了一个近底快，
1: 好发球，
0: 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看意大利是否挑战。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举行啊，总决赛是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1: 没打。好发球，
0: 强行组织了一个扑空。
1: 漂亮，
0: 负三得分。李晨轩今天的四号位跟负三都打开了。这个发
1: 球
0: 直接发了一个边线。
1: 落
0: 位呢，落点也比较短，比较浅，
1: 对，他得有一个急停，到这就直接掉了。
0: 而且法尔的这个落位呢有点干扰
1: 是
0: 扑空的一传，这球发得好，好发球。二传跟扑空是调整过来了，
1: 是我跟的比较紧啊。
0: 这球王小谦呢是害怕奥罗就掉二次，
1: 是一传有点上网，所以还是跟了一下。
0: 这对于安特洛波瓦来讲是他的常态，
1: 是
0: 咱不是说过度的去吹嘘安特洛波瓦啊，他在常规的一些比赛里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球轮会连续得好多分但是
1: 追加了一点点，
0: 这就在即将出界的边缘。
1: 好球，
0: 顶住了一传，朝攻，
1: 往往慢跳，还有
0: 内尔维尼呢去打这种圆网攻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个还是破坏了。
1: 但是我们要尽快过轮。
0: 他这个球过来就是感觉特别的重啊，特别的
1: 有，比较飘，
0: 对。
1: 他现在不包球了，直接就大力跳飘。
0: 一传稳住，
1: 球漂亮，
0: 打手出界，
1: 自己接完球自己赶紧起来扣球，
0: 赵云山还是能够快速的定定神，适应安特洛波娃的发球。
1: 是我们这种遇到他强发轮的时候一定要尽快过轮，让他球发得多以后他手感

0: 板就找回来了。
1: 嗯，好发，一传也到位了。所以刚才王小谦去、嗯、就之前那个回合去防奥多这个二次，他其实还是有功课准备的。
0: 是，
1: 这个球
0: 还比较喜欢吊二次啊、
1: 嗯，但是吊这个小脚啊，确实不好防。嗯、一传到位，
0: 漂亮，
1: 陈轩，
0: 嗯，这个球有一个加速。
1: 作为今年刚刚进入到国家队的李晨轩，也是被寄予厚望，在这样的关键的比赛里啊，获得了出场机会，
0: 嗯，
1: 还是全力以赴的去把握。
0: 是啊，
1: 安特罗波娃后二的扣球得分了。
0: 哇、哦，这个放的太大了，
1: 嗯。
0: 好判断，这段时间比分咬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有篮网。我打得比较耐心。
1: 嗯，今天中国队是不怕跟对方陷入到多回合。
0: 嗯，好发球，
1: 好拦网，
0: 漂亮，
1: 陈侯宇呢，他在联赛里边他的拦网就是他的优势，
0: 嗯，又并得很齐、
1: 嗯、这轮呢中国队又是前排三点啊，网口呢还是有一些优势，
0: 嗯，
1: 一传到位了，
0: 好啊，我需要撑起、
1: 嗯、带给李晨轩、哦、意大利还是找安特洛波娃，
0: 这个线还是比较多，
1: 对，因为安特洛波娃这个高度摆在这儿，
0: 嗯，
1: 他是2米02的高度，
0: 是
1: 意大利第一高度，
0: 是
1: 他比副攻都要高，虽然在男排的比赛里现在2米以上的接应比较多，
0: 嗯，
1: 但是女排比赛里有个2米的接应还比较少，
0: 嗯，
1: 胡杨宇2号位吊球，
0: 自由人很快啊，
1: 再拉4号位的小斜线，
0: 好球，稍微矮了点，
1: 王梦洁保护不错，还李晨轩4号位吊球，网口球，贝尔西诺反应很快，再给塞拉，
0: 好球，
1: 王梦洁奋力把球救回，转移到2号位，
0: 好防守，
1: 防住安托罗娃的腰线，反击后攻，王梦洁再保护，转移2号位吊球，
0: 还有机会，无功了，
1: 对，对方无功推攻球，
0: 稳住，
1: 快攻球带给塞拉，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吸住、嗯、还有
1: 转移到2号位，
0: 好防守，
1: 哇，这个中队再次防守起球，李晨轩奥德组织塞拉， 哇，
0: 漂亮！
1: 我觉得这个线路把的真稳，
0: 嗯，
1: 反击。

0: 四号位李承铉再扣，
1: 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1分02秒，这是一个超长的多回合。
1: 嗯，
0: 啊，中国队在这种多板攻多回合当中呢，一直咬住了。
1: 对，篮防非常清楚啊。
0: 这就是团队作战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一个飞身的单臂救球，刚才还又防起来对方的一个重扣，又是王梦洁。
1: 嗯，今天基本上梦洁在这半场起了很多球啊。
0: 这种球是非常提振士气。
1: 是啊，还是要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下一个回合。这个球对队员体力消耗比较大啊。嗯，
0: 大力跳发直接得分，李承铉的 ace 球。李承铉刚刚在发球之前啊，大口的调整呼吸。
1: 嗯，
0: 又发的漂亮，发到自由人跟主攻的结合部了。
1: 对，
0: 现在霍士贝拉斯科又叫了暂停。像刚才那种多回合中国队能把这一分咬下来，
1: 嗯，
0: 其实会给球员们提升信心。
1: 是
0: 啊，就这种比赛呢，你打着打着会发现，
1: 嗯，
0: 啊，有的一打
1: 是
0: 啊，
1: 相互也给到了信心，前排给后排信心，后排给到前排信心了。现在咱们整个这个防守取位很好啊。好发球，
0: 发球，意大利一传也到位了，
1: 还是给安特罗波娃。
0: 现在安特罗波娃在前排，
1: 嗯，
0: 给了一个一对一。
1: 在基本上要分的时候，还是给到重点进攻人。好，一传，嗯，
0: 好球，
1: 出次了。
0: 中国队目前是在第三局13-12领先。
1: 嗯，
0: 陈厚宇发球，之前发球发出过很好的效果。
1: 现在意大利是个三点攻，好球，稍微近了点，
0: 嗯，漂亮，
1: 好处理。
0: 这是源于稳定的一传。
1: 嗯，
0: 现在意大利队啊有点太想拦死中国队。
1: 是，
0: 但是很多起跳时间也都比较早。
1: 对
0: 啊，庄玉山看到了机会选择吊球，
1: 这球稍微有点进网了。
0: 嗯，
1: 意大利这边想照球。
0: 嗯，
1: 庄玉山这边等了一下，然后再一个轻吊，
0: 唐鑫上，一传到位了，
1: 好球！
0: 李翔宇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
1: 漂亮！
0: 打标志杆了，
1: 嗯。看并得比较齐的情况下，还是一个拐手腕。
0: 又放弃一个，庄宇山啊，这球没有打到手。
1: 嗯，没打到手。面对高朗，我觉得他这个策略还是对的。
0: 嗯，吊顶雨上换下龚翔宇，中国队完成了2点换3点。先用一轮龚翔宇的

0: 发球，
1: 嗯，
0: 然后再有一个后排防守。
1: 哦，球，
0: 有些进网，
1: 嗯。拦网，
0: 开网反击，这球球队罩住了。
1: 嗯，要打得很耐心。
0: 换主攻了，内尔维尼被换下了，换上了21号的奥莫鲁伊。奥莫鲁伊的一传在之前的比赛里贝拉斯科是比较信任的，
1: 嗯，
0: 当一传波动的话会让他上来去稳住一传，塞拉也接到位了，
1: 好防守，
0: 还有，
1: 嗯，不着急，
0: 嗯，对方无功了，
1: 好球，
0: 赵林组织了一个快攻，往前跟上将球打下去，
1: 嗯，这球晃得好啊，基本上空门了，
0: 陈指导，您看今天中国队这个保护啊，
1: 嗯，
0: 一直都专注力非常高，
1: 是
0: 因为我们对于对方这个网口一直是有准备的，
1: 嗯，对，只是耐心多打，准备来回球，
0: 嗯，今天啊现场是座无虚席，
1: 嗯，
0: 9583名观众来到现场来观战啊，整个给出的数据就是门票是全部售罄，
1: 嗯，
0: 这体现了排球啊在中国的关注度，
1: 对
0: 啊，分站赛在中国香港，总决赛在中国澳门，
1: 嗯，实际上这场球也非常精彩，
0: 嗯，这绝对对得起现场和屏幕前观赛的各位，
1: 对，我们现在看意大利就剩安托波娃这一点了，
0: 嗯，
1: 基本上快攻咱们也防得也非常好，四号位这边拦网拦得好，好发球，
0: 对方奥莫鲁伊
1: 还是给到二位，
0: 啊，又是躺起了，
1: 防守，
0: 二号位
1: 漂亮，
0: 再一次进攻造成了对方的破坏性拦网，
1: 嗯，张靖宇这边等了一下复攻，二位有个加速，嗯，拦网还没形成呢，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值得探讨的，就是打加拿大队中国队想打出的比赛内容啊，
1: 嗯，
0: 今天全打出来了，当然就是人员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尝试啊，但是你会看到就是所谓的两点换三点效果也出现了，
1: 嗯，
0: 好球跳飘，
1: 还是给到安托波娃，
0: 拦住了一个又拦一个，现在整个意大利队变成了安托波娃的一点功，
1: 嗯，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靠防守来带动我们的防反啊，拦网基本不破坏，后排防守也取位非常好，球
0: 我们鲁伊传到位了，
1: 还给，还是非常信任他，
0: 因为对于意大利而言安特洛波娃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
1: 是，
0: 如果安特洛波娃在受制于中国队的拦防的话，那意大利会非常被动，
1: 嗯，
0: 一传不错，
1: 好，一
0: 传没配上，
1: 没关
0: 系，再拉四号位，中国队拦回，连续两板四号位进攻，
1: 防守
0: 防起来
1: 漂亮，
0: 后攻强行组织，让特洛波娃轻拍，
1: 防守跟得很快啊，
0: 李晨轩四号位小斜线很可惜，
1: 嗯，有点可惜，
0: 网出界了，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多回合出现的多啊，
1: 嗯，
0: 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
1: 嗯，对，
0: 因为整个意大利他的身材比较高大，
1: 对，
0: 来回跑来回跑来回就是每一回合在20秒以上，那他可能消耗会大一点，
1: 是，

0: 节奏还不变啊，
1: 没事没事，还有啊，果断果断，
0: 写了果断。
2: 调进去是主动跟复工说一下，刚才油漆有点低，复工还是按照之前的节奏上，他说还让他等，稍微等一下，
3: 这种信息的传递会让年轻的队友
2: 对
3: 心里会更踏实一点
2: 是啊。
3: 还是奥姆努伊的发球，发飘球，上手接一传。李晨轩四号位，
2: 分齐了，
3: 这球给的比较高，
2: 好球，
3: 还是给四号位，就是找塞拉。意大利呢试图用塞拉这一点的高点来完成突破。
2: 就是我们自己是个三点攻啊，好球，漂亮，
3: 唐鑫这球速度打上了。
2: 今天唐鑫在二号位这边啊，这个线路非常清楚。你看，复工还没过来，直接切一个斜线。
3: 塞拉这个直线也没有给啊，因为唐鑫今天直线质量比较不错。
2: 是。
3: 意大利传到位啊，组织了法尔的快攻。高林组织一个后空球，
2: 哎呦，漂
3: 亮，给拉开四号位的斜线。
2: 我还是先等了一下复工再加速。基本上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3: 这个两点换三点，谢胜玉再回来。继续用高点突破。这种高的拉开球，意大利队打得比较熟悉。
2: 哦，中间漏了。还是打好自己的。好，一传。
3: 费尔西诺直线起球。
2: 主位取得比较好。好防守。哇，漂亮，
3: 王梦洁没有放这个球，王梦洁没有放，
2: 快速上网，
3: 塞拉这个四号位连续的进攻得分啊，帮助意大利队在一点点迫近。你像塞拉这种点比较高，我们中国队应该如何破解？
2: 我觉得手还是得照过去，直接照过去，那么他力量还比较大，稍微有点进网了，漂亮，
3: 这球呢李晨轩的下手时机掌握得很好，
2: 处理得很好，弥补一些这种球其实对二传来说也是很好的信心提升啊。
3: 刚才那种球王梦洁不放啊，也是在鼓舞队友。
2: 是
3: 这种球我深知，就是即使给过去可能也会被对方打一个，但是就是不放，
2: 是拍了一个长线。
3: 现在是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奥罗的一个单手调整给到安特洛波娃斜线得分。
2: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还比较正常。
3: 现在呢，意大利队呢是上乔万尼尼，

0: 去发球，中国队呢是换上倪非凡来接发球，
1: 咱们三点攻，这个球起的稍微有点早了，

0: 可以啊，往身后跑。
1: 可以。
0: 还有这些遗传对吧？
1: 十档吗？
0: 十档。
2: 第二轮。
1: 第二轮。
2: 第二轮可以打。
0: 可以打。
1: 可以，没问题。
0: 身后，他往后身后抢位跑，可以打。
2: 好
1: 的。
3: 这轮那个赵导这边也在提醒啊，布置了一个战术，我们看看这一轮怎么打。
4: 先把一团做好。
3: 嗯。
4: 嗯。然后压后区直接出界了。
3: 是。发球了，
4: 嗯，换杨淑明去发球呢，这中国队之前也就用过的一个发球战术。
3: 那这边也是个三点攻，好发球，压得很平，好防守，机会有点近了。
4: 嗯，这一板抢出来了，
3: 是
4: 24-22，中国队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
3: 嗯，打得很聪明，稍微有点近，没有往下打，等到一个长线。
4: 这球如果等的话，达内西的病篮又过来了。
3: 是，看这球发球。嗯，好球，
4: 好发球。
3: 还是奥卫，
4: 好球！中国队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呢是靠着拦网得分，拦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进攻。中国队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是连扳两局啊，目前是在第三周的收官之战2-1领先意大利队啊。这两局比赛，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3: 是，
4: 我们期待中国队在第四局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我们再来看。发球的策略是奏效，奥罗这个非常大胆的组织了一个安特罗波娃的进攻啊，中国队预判到位。
3: 对，
4: 庄宇山啊总是会给对方一种假象，觉得可能身高不如安特罗波娃那么高，但是他的起跳时机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3: 给手给的比较慢。嗯，
4: 第三局的几项基础数据对比，扣球得分再一次持平。
3: 嗯，
4: 这局我们篮网得分是掐了对方四个，
3: 是
4: 发球得分呢是2-3，落后一分。这一局双方的失误都降低了。
3: 嗯，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来，一起来吧。
11: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女排十连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意大利队在过去的三局过后，中国队目前是2-1领先。今天这场球的中国队过去三局其实是由逆风球就是扭转的局面，
3: 是
2: 我们派出了多名球员轮换，每位上场的球员都在发挥自己的特点。陈指导对第四局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觉得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咱们前三局我觉得防守做的还是比较好，而且在拦网上面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一局我们要一定要多注意这种来回球，包括网口这种争球。
2: 意大利一传到位，
3: 还是打快攻，没关系。之前咱们对他们这个快攻这个球防得也非常好，他现在已经不开始就是不打回手线了。
2: 好球啊！一传到位，李晨轩接内，
3: 漂亮。
2: 你看意大利啊，他开轮用安特波把这个发球开轮，
3: 对，
2: 他还是想
3: 上来就、对，上来就开局打好，对。
2: 但是中国队这一下就快速过轮啊，
3: 快过轮，那现在意大利这边就是两点攻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2: 没关系，
3: 好一传，稍微有点开，还有，这球庄伟山也在补篮。
2: 这局意大利的首发应该还是跟今天的开场首发一样啊，主攻线。
3: 好一传，
2: 好球，
3: 漂亮！
2: 庄宇山
3: 下手非常果断，
2: 四号位拐直线。
3: 机会，
2: 意大利的这种调攻出界了。今天中国队就是拼发球也是重中之重，
3: 是
2: 他这些攻守的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战术攻的时候，中国队就不好拦防。
3: 对，
2: 尽可能让他去打调攻和强攻。
3: 今天咱们在发球上面做的也是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半到位。
2: 就到位了，
3: 哎，好防，防到位了，漂亮！
2: 还是跟中国队的拦防有关。网口上边先给了塞拉一些线路上的压力，
3: 是的，
2: 让他去变更难打的斜线，然后防起板之后抓反击。
3: 这种来回球当中，快攻比较不好拦防的。
2: 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错。
3: 现在发的基本上都开始扣斜线了，因为咱们这个回手线这边防得比较不错。还有 今天咱们看到意大利上来第四局的这个改变啊，就是基本上有球的话就都给到副攻。
2: 过去几局这两局失利吧，意大利队呢还是过于依赖安德罗博吧。
3: 副攻也有一些球，但是基本上都被咱们防起来了。
2: 嗯，一传不错，
3: 还有
2: 高永山四号位吊球，反击给到后二，球切到界内，现在的中国队先不用着急啊，先把这些小球先稳住。
3: 嗯，
2: 跟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去过招呢，就是要能够咬得住对方，
3: 是要耐心
2: 啊。现在就把过去两局比赛要清零。胡翔宇的二号位被盯死了，因为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交手呢，本身年轻的中国队这些姑娘们，她们就是其实是整体实力是处于下风的，这个是实事求是的。过去两局比赛我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比赛内容。
3: 嗯，
2: 现在第三局对方他其实在回归他的正常状态啊，第三局过后第四局他在恢复正常状态。
3: 嗯，
2: 那当对方这个状态回暖，我们得要重新想办法再给他去切断一下。
3: 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受到影响吧，就是允许对方打几个好球。
2: 嗯，
3: 还是有一些机会的。
2: 今天比赛一开始啊，这个官方的胜率预判中国队只有不到三成的机会啊，现在中国队几乎是打回到了一个五五开的局面。
3: 嗯，
2: 我们希望这个算法是有误的啊，算法给他打回来。
3: 他拼发球了，

0: 传到位，
1: 一传到位，就是快攻被拦了。达内西太有经验了。
0: 打了个中线啊，
1: 郭翔宇漂亮，
0: 布伦
1: 二号位的一个长线，
0: 发球还是持续给咱们压力啊。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好防守机会，
1: 意大利队的有效拦网，
0: 再来，
1: 再给塞拉，球是打手出界，这些球是在界内，
0: 这个切的比较斜啊，
1: 塞拉的小斜线失误，中国队继续追分，6-10。
0: 现在二传这边有意识往四号位这边要想把他们主攻的这个进攻给调动开，
1: 追发塞拉，自接自扣。好球，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毕竟他接完一传呢，再上步去完成前排的进攻，节奏上还是会有点匆忙。这球想平打，没有打到手。
0: 好发球。
1: 这一轮呢是又来到了安特鲁波巴前排，
0: 是
1: 意大利三点攻啊，这是一个强轮。
0: 好保护，再来，
1: 意大利防守起球，开网反击，
0: 好防守。
1: 甩到后三，菲尔西都连续起球，
0: 开了机会，
1: 这球是被对方的定点拦网给拦住。双方今天的自由人发挥都非常出色，
0: 是
1: 其实现在其实可以调一调了，就是暂停一下，先稳一稳局面。现在呢，就是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局比赛这个稳定的一传啊，波动还是很明显。刚才强行打这个身后球还是非常困难。换上了刁琳宇。我觉得今天谢正玉啊，在过去这几局比赛，发挥是非常出色的。
0: 是，刚才这个球也是主动一个变化，打一个背飞，好球。现在稍微这边有点受阻了。
1: 你现在呢，没有复攻球嘛？就咱们这个主要是打不出复攻球，所以他这个。对方的复攻并拦，就肯定是盯你两个边攻盯得很死。李晨轩现在就是连续被对方拦。还是一传的问题。
0: 裁判这边看小平啊，是接内球。
1: 这局对于意大利来讲，他确实是得拼出来了，因为他呢在输比赛结束了，所以他在发球方面冲得很凶啊，天天照顾了我表。
2: 有的有的，
3: 自己劝哈你，没人跟我看的，不是，被对方罚进网上网，快点上网，快点，来来来来来。
0: 赵导这边也在提醒王傲谦啊，复工往后跑的时候一定要下手要快，

0: 一传到位，球，还有，这个球调的不错，
1: 还是一个接内，
0: 现在基本上都是打的长线，不好，不太好防。好，一传，漂亮，
1: 可以飞的小斜线，
0: 还有
1: 后攻，意大利反击四号位，中国队拦回，现在呢对方这个攻手啊他释放出来了，
0: 是
1: 他开始就即使是有一些进网球他也可以处理的比较从容，
0: 刚才前几局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往下打，就是想往下发力，但这局看咱们基本上全都是长线，要不就打手。
1: 塞拉夏换上了乔瓦尼尼，乔瓦尼尼是2001年的主攻手，
0: 赵老刚才也在下边喊，就复工要快上。背后球如果要打得快的话，就是复工要先跑，二传往他手里传。
1: 就这样的话，对方就判断稍微他
0: 稍微顿一下，哎，对，一传受到影响了，这轮卡的时间有点长啊。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个二传的更换，所以就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
1: 一传不错，反平快，
0: 球。
1: 现在这一轮呢是谢生玉在二号位，
0: 失配了，这球太矮了，
1: 好发球，掉了，
0: 拍，
1: 这个拍的漂亮，就是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跟加拿大那场比赛打完之后，就是很多这种过渡球并不是说随便处理
0: 了，一定要减少失误，这种球，
1: 这一下呢安德洛波娃并没有给手，
0: 对，收手了，
1: 中国队这刚刚连续追了两分，意大利就在暂停了。但是现在呢，这第四局比赛，中国队暂时落后了9分啊，但是姑娘们这一局还不能放，还是要咬一咬。
0: 这局意大利这边攻还是给了咱们一些压力啊，他这个点也变多了。发球，不过我没看他， 好，鱼船。
1: 皮亚开四号位的直线。
0: 还有。
1: 很可惜。嗯，
0: 这球没有一个过往的高度了。
1: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防守起球的质量在下降啊，
0: 对，
1: 到不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这种可以进攻组织的位置。
0: 对，
1: 垫后区这球啊出了一点点，
0: 嗯，我觉得还是在两点攻的时候进攻受阻了，受到一些影响。
1: 嗯，
0: 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了，
1: 推攻球，意大利队呢在一点点的重拾信心。
0: 嗯，

0: 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功打出来啊，还是到这两点功上。
1: 着急了，吹了过往击球。
0: 现在这个吹得也比较严啊。
1: 你看，就这一局，我觉得中国队呢，在受到意大利的这种压力之后，出现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都就全部出现在这一局里，
0: 各个环节还是有点受到影响了。
1: 对，然后为第五局做好准备。
0: 是。好调整。
1: 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一传半到位，
0: 还给二，
1: 好球，
0: 好拦网。
1: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局不能够，就是即使拿不下来的，也不能放松，就是说我们要再把这状态重拾回来。
0: 对，
1: 不能稀里哗啦的，这一局就很快就结束了。
0: 是，持续的在网口给一些压力。
1: 一传到位了。
0: 昂
1: 德勒波娃的二号位进攻，拿到第25分，这样的话意大利又1-2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啊。中国队将会和意大利队来进入到更为残酷的第五局较量，第五局呢要打15分，看看双方在第五局会有什么样的比赛呈现。好，利用局间的时间呢，我们在演播室先为您插播一条喜讯。在刚刚结束的温网女双决赛当中啊，十号种子郭玉涵和穆拉德诺维奇的组合是以6-3、7-5击败了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和史蒂芬尼的这对组合，成功捧杯。这是中国球员郭涵玉啊，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双打冠军。我们现在利用局间的时间呢，为您插播这一条喜讯啊，十号种子郭涵玉与穆拉德诺维奇6-3和7-5啊，这场比赛是非常的精彩，让我们再次祝贺中国选手郭涵玉能够在大满贯的赛场啊成功的捧起冠军奖杯，这实属不易。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网球选手能够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继续发光。

0: 好，让我们再次恭喜中国选手。另外为您做一个赛事的预告，在今天的晚间23点还会有温网男单决赛的直播，还请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我们再回到排球赛事当中啊，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局比赛可以看到年轻的中国的这些中国女排的年轻队员，他们在场上会有一些起伏。那我们在第五局15分1局的情况下，容错率更低。沈静思觉得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快速的做出应对和调整？
1: 我觉得第五局看出来就是一个重新开始了。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我觉得还是要发挥咱们做的比较好的地方吧。在攻上面，咱们还是要延续咱们之前前几局的这个节奏。然后攻守这边一定要果断打。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拦网一定要再想想办法，就在网口给对方一些压力。

0: 好一传，
1: 主持二号位进攻漂亮。
0: 漂亮，
1: 在四局比赛过后啊，无论之前是顺境还是逆境，就一切清零。比赛呢，在这一局呢重新开始。
0: 线路选择很好。
1: 好发球，开网反击，终于的机会。转到四号位，
0: 漂亮，
1: 小斜线，漂亮。
0: 这球传得很厉啊。
1: 在关键的第五局比赛，中国队首发的主攻线上还是二号庄宇珊，去搭档十一号李晨轩。副攻线是八号陈厚宇和九号王傲谦，二传是十四号谢生玉，接应是六号龚翔宇。要进网，
0: 好球，
1: 反击，安德鲁国王二号位吊球，
0: 漂亮，
1: 再转移安德鲁国王，这一球真是拼呐、拼到了广告牌啊，这是龚翔宇的一次奋不顾身的救球。
0: 是，
1: 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去防五号位的陈厚宇，
0: 是
1: 防起了两个对方的扣球，还有一个吊球。等于说场上就是年龄偏大的龚翔宇，还有脚步相对慢点的傅工，都在拼每一个小球。
0: 这球可惜了，
1: 这球是吹了中国队的过往击球。
0: 对，碰网了，
1: 看看这个挑战啊。中国队挑战触网了，第五局抢开局是非常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他得是先有，他先吹过网击球，
0: 是，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间部位吧。
2: No, first is the reaching, look carefully the video, first is reaching, then is the net。
1: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他触网，他说你先过网击球。一传先顶住啊。
0: 好球。机会，稳住，
1: 好球，再转移到后二，
0: 好拦网，
1: 拦回了安特勒波瓦，转移四号位，中国队继续拦回，
0: 助攻，
1: 漂亮！这回还没有结束，皮拉克四号位吊球，
0: 哇，自由人很快啊！好防守，
1: 王梦杰防住起球，
0: 顶住一个调攻，
1: 转山，
0: 双方防守都很好，好球，
1: 好拦网啊！再转移，
0: 加强保护，
1: 吊球漂亮。啊，这是有一个假动作。
0: 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我们看那庄宇珊还是用自己的手法打了一个秀。
1: 庄宇珊整个的节奏像是一个发力扣。意大利的准备也是去防他的扣球，然后一轻打一个心儿。就是什么叫斗智斗勇啊？
0: 对。
1: 关键分上还是要冷静当中去找到机会。
0: 好球，拿位了。

0: 球没有打到中国队拦网手，看意大利队出界。中队的发球还是影响到意大利的一传稳定。
1: 是啊，
0: 这球呢是在三米线上的组织给的，攻守相对比较圆满。嗯，
1: 这个两点攻啊。
0: 这一传到位了。
1: 我们靠副攻这边硬突破。好一传，
0: 机会，
1: 机会，
0: 漂亮！
1: 一个拉三，
0: 然后现在三号位直接原地的一个转体，决胜局目前中国队5-3领先。
1: 副攻直接提前走了。意大利这边是一个两点攻，我们抓住机会，
0: 好发球，这球是打手了。
1: 没关系，反过来咱们打好自己的一攻。好一传，好球，
0: 漂亮！
1: 快球掩护四号位。
0: 现在打这种平拉开呢，李晨轩的整个线路分化还是非常主动，该拐直线拐直线，该打手打手。安德罗波娃后二，这是他比较熟悉的扣球节奏。
1: 是，还是被晃了一下。你撑起了。好防守，
0: 长线有准备，好球，
1: 漂亮！
0: 意大利队直接防守出界。
1: 就在这种来回当中找到机会啊，整个抄手过来了，
0: 就是龚翔宇的这个大斜线，
1: 是
0: 把得非常稳。九人的一传，意大利队这个关键球他的一传还是比较稳定。今天这自由人确实是意大利兜底啊，
1: 是脚下很快啊，咱们看他的二次反应啊，基本上都能到位。
0: 换主攻了，就是换下奥莫鲁伊，换上了乔瓦尼尼。
1: 我一传，碰齐了，好防守。
0: 奥罗，再给二号位。
1: 这边其实有效撑起，但是顿了一下啊，后边防守，稍微看了一下。
0: 其实刚才这个第四局比赛啊，让安特罗波娃这个体能恢复了，对吧？对他的消耗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
2: 拉塞和长平肯定被他撑，不说了吗？起来就要抢他，你撑他你撑不，他全都就啪就撑了。说了就一定要抢他打快球吧，没关系，没关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自己在 场上啊，所有人自己在场，一个是果断，一个头脑清楚一点，清楚一点，清楚一点。
1: 赵导这边也在提醒我们复工这边的战术啊。
0: 对，因为就是过去几个回合，中国队被对方撑起的比较多。
1: 对，也是说这个打拉三和长平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等这个球头过来，然后才能打到这个回手线上。现在咱们还是要打一个快，抢这个节奏。
0: 一传不错。
1: 好球！
0: 好球啊！转到二号位造了拦网出界。
1: 嗯，
0: 中国队再次获得领先。
1: 好罚球！
0: 哦，
1: 投的好，
0: 定的不错。再转到二号位。
1: 漂亮，
0: 绑起来了。
1: 哎呦，
0: 这垫给自由人了。
1: 防守，
0: 保证进攻。这样，西罗单臂再把球顶起来。
1: 耐心，好球，有准备。
0: 二号位，保护。转四号位，哇，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了。
1: 嗯。
0: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双方的这个攻防，对于二传的组织，攻守的处理球，压力是成倍增加。
1: 对，
0: 这可比前两局压力大得多啊。
1: 嗯，也很考验攻守的这个体能啊。
0: 嗯。
1: 刚才这个开网的快攻球，我觉得这个人的冲向不是特别的好啊，他这个有点。太渣了。
0: 中队换人了，
1: 嗯，
0: 应该是要把唐鑫换上。啊，换了郭忠南，
1: 嗯，
0: 啊，换的是一个副攻。
1: 可以，哦，切得太斜了。就是在第五局体能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小斜线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嗯。中队叫暂停了。
1: 嗯。
2: 太急了，动作已经僵掉了，是吧？稍微放松点，不合适了。我说，已经说了，感觉动作不行，看一下我们家的保护吧。刘老侠，你这解决太着急了，太着急了。先定了，先定了，先定了。全是抢，不按规矩，抢就抢，抢就打啊！
3: 来了，快来了，加油！
0: 中队现在呢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啊，倪飞凡上场，就是为了先把一传先顶住，
1: 对，
0: 把一攻打出来，打内西的发球轮，
1: 对，咱们自己一个三点攻，
0: 嗯，
1: 好球。
0: 哇，这个球太难了，龚翔宇二号位置直线得分。
1: 嗯，
0: 一传呢还是有一点难受啊，面对对方形成的双人拦网，这个直线能突破实在是不容易。意大利的一传还是很稳定，
1: 比较好，
0: 嗯，直接二传不需要过度的移动，
1: 对，
0: 就可以组织进攻。
1: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就打，他也不打回手线了。
0: 嗯，
1: 好攻，
0: 好攻，赵宇山，
1: 把球过渡一下，再来。好防守，
0: 自由人的腰线，安托勒波娃，
1: 好防，
0: 实现王龙杰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庄宇山变线，对方还在保证进攻啊，这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 这个球是多少有点可惜。
1: 对，
0: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应该是一个挑战。
0: 嗯，没有暂停的时候就把挑战当暂停。
1: 是，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打的还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嗯，
0: 非常考验中国队的一传。
1: 嗯，我们也是前面四个人接发球了，可以
0: 调攻，
1: 调攻，
0: 面对双人拦网，
1: 漂亮，
0: 再打快攻，没有发上力。
1: 嗯，没关系，
0: 机会啊，抓机会，
1: 还有
0: 拦一个，拦回球，
1: 慢跳，还有最后二了，
0: 漂亮，
1: 好拦网，
0: 漂亮，拦死了安特洛波娃。
1: 嗯，
0: 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的，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0: 今天啊，安特洛波娃有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是特别高。
1: 是，
0: 庄玉山抓他这个节奏抓得非常好。意大利请求了第五局的第一次暂停。
1: 唐鑫在二号位。
0: 嗯，
1: 好发球，
0: 好发球，对方是
1: 慢跳
0: 强攻。哇，在这个就是第四局和第五局啊，意大利队这个攻守内尔维尼，在场上打的是比之前几局要好得多。
1: 是，
0: 这个主攻线突然就撑了起来，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凋零雨上，一传到位，四号位
1: 晃开了。这个球吹得比较严一些啊，
0: 吹了一个持球，
1: 持球，
0: 再咬一咬。
1: 现在这种球都会吹掉。
0: 现在意大利也是为做一传做准备。
1: 嗯，
0: 又换上五号的皮里托。
1: 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两点攻。
0: 嗯，想要发前驱啊，但是自由人确实经验丰富。
1: 嗯，
0: 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1: 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
0: 好球，这球呢，中国队抓住机会组织了一个快攻。
1: 嗯，
0: 现在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发球，
0: 再次换上杨树明发球。

0: 一传到位了，安特洛波娃后二扣球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在决胜局意大利呢是15-12，赢下的这一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意大利呢世界排名第一啊，今天呢他们3-2获胜，他们在整个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上赢球，但只加0.01分。中国队失利呢是要扣掉2.79分。从这样一个数字的体现，不难看出双方目前呢就是世界排名，以及双方实力的配置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看到了中国队过去几场比赛，暴露出的问题，解决了问题。
1: 是，
0: 还是请沈俊思指导对这场比赛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输了吧，但是也是看到咱们这个年轻队伍的潜力。然后咱们也在局中呢，局部一些情况时候打出了一些很好的球，包括咱们的进攻、拦网，还有今天对安特洛波娃这一点的这个拦防都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吧，咱们还是欠缺一些这个定力吧，就是咱们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在其实有一些机会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虽然失利啊，但是姑娘们应该是收获了信心。面对意大利，我们打得有来有回，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回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决赛的所有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在日本跟波兰的这一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抢当中，日本呢是获得了最后一个门票。这样的话是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以及中国进入到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期待姑娘们能够继续成长。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女排的比赛就到这里，稍后是播出的如约而至啊，这是关于世界杯的节目，我们还请您继续来关注体育频道的精彩赛事。晚间的23:25直播温网男单决赛，精彩赛事继续为您带来。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10: 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为各位球迷朋友量身定制的欢乐互动节目如约而至，精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

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孟占东，欢迎大家。先来介绍一下我的，可以说是三个队友了。

0: 那种
1: 麦芽糖，
0: 转个龙啊，
2: 糖画。
0: 哎，对喽，就是那种，有印象吧？今天的这个糖画有意思啊。哎，我都不敢拿，太有点大啊，这个啊。
3: 足球玩啊。
0: 这个是我专门找咱们的糖画的非遗师傅，为了咱们这个节目啊，也是映衬咱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所做的这么一个超级大足球糖画，这个含糖量比较高。娃娃，你
4: 你是觉得娃娃很甜哈？
0: 无从下嘴。确实，它纪念意义大于品尝的意义，
4: 而且还是个非遗作品。刚才你说的，
0: 没错没错。我就希望今天我有这个足球糖画压阵，能够助我们颜值队一臂之力，收获这次成都站最后一场的冠军啊！
4: 好，有心了，有心了。我们的第二个队长，稳当队的队长娃娃，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稳当队的队长娃娃，非常的稳当。哎，我其实是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新专辑的有一首歌，叫做《魔童》，其实它是写的关于哪吒的一些故事。我个人非常喜欢哪吒这个人物，他的角色给了我很多力量，就是不管他是不服输也好，他有一种精神，我觉得都很适合我们大众去共鸣他。
4: 盲猜你这个歌应该有那种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气质。
3: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时候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
4: 好，一起来期待一下。谢谢。
0: 你有可能是 CCTV 五史上首位打歌女歌手，打到体育频道来了这啊！
3: 但是我刚才在想，你每一次介绍自己都有一个口号哦，这个很厉害，这个很说唱，很 rapper。
0: 刘刘左右逢源，哎、
3: 啊，这个我也得想一个。哎，那我就我是娃娃，让你们笑哈哈。
0: 娃娃
3: 是不是有点垮掉？
0: 哈哈
3: 好的，整段垮掉。哇，
4: 可以可以可以，
0: 哇，绝了绝了，
3: 整段垮掉。
1: 其实刚刚我跟你讲了一个口号，你主要是没学到刘源的精髓，还得重复。那是刘源刘源左右逢源，所以你应该是哇哇哇哇哈哈哈哈，
0: 有点像马卡巴卡。
4: 那我们第三个队长，菊花队的队长，脱口秀演员刘仁成，欢迎仁成。
1: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这次在咱们节目啊，每一场我都会带一个美食，然后到了最后一场该轮到这个饭后小甜品了。哇
3: 哦，这是我的最爱。
1: 对，这也是我们成都人吃完火锅吃完串串最爱喜欢吃的这种冰粉。
4: 冰粉，
1: 我也希望借这碗冰粉，希望我们这个最后一期节目可以录到五彩缤纷，
4: 可以凉凉爽爽。
3: 谐音梗
0: 又来了，五彩缤纷，
1: 追食弹道，追食弹道，
4: 不止带了一碗是吧？
1: 我这个人每回带东西一定得分享，大家一块都吃一吃。
4: 缤纷缤纷，五彩缤纷，哇哇哇哇，哈哈哈哈。刘源刘源，左右逢源。哎呀，咱们先吃，边吃边聊哈。其实说到世界杯，我们今天场聊了很多不同的主题，有球员，有夺冠的时刻，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哎，其实我今天呢特别想聊一个主题，什么呢？就是教练。其实这个位置真的是太重要了。首先我们经常看到这个在本届世界杯上，包括很多的球赛当中，都有上半场落后下半场翻盘，就一切尽在教练的掌握当中啊。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世界杯的历史上一些知名的教练，大家能首先想到的是谁？
0: 我对斯科拉里，老帅斯科拉里印象非常深刻。
4: C 罗的伯乐，重要伯乐之一啊。
0: 因为斯科拉里也是跟我们中国的球迷朋友很有缘的一位主教练，他曾经带领过我们广州的球队打俱乐部的比赛，然后呢，他同时也是我的世界杯主队葡萄牙队的曾经的主教练啊，也是他在大约04、05、06那三年，一手提拔了我的偶像 C 罗进入国家队，完成了国家队的首秀，而且他带队是把葡萄牙在06年的世界杯带到了世界第四的位置，是目前为止葡萄牙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了。
4: 妈妈嘞，
3: 其实我对主教练吧还真没有太大的印象，但是呢在我的脑海中，我记得好像德国有一位主教练，好像非常的年轻，好像还未满40，所以我可能需要大家来帮我科普一下这个知识。
0: 纳格尔斯曼
3: 是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教练，
0: 就是本届德国队的主教练嘛。纳格尔斯曼38岁。
3: 那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主教练真的需要最强的大脑去想各种

0: 战术。
1: 对，
2: 而且主教练我觉得除了会战术之外也得识人。我们所有的算法可能都是固定的，纸面的这个实力是一部分，但这个球员现场的表现，他今天可能就像穿的，他不是说吗，这个穿的球员穿的不同的袜子可能胜率都会不同啊，都在细微之处。
3: 而且你说的太对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主教练，他们就很会善用数据分析啊，尤其还有的教练真的就是在用 AI 辅助，帮助球员们去进步。
4: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教练跟那个娃娃有点像，但是不是这一任的德国主帅，是当年的勒夫。因为我就觉得首先他今天会儿年纪也不大，也比较年轻，其次一般提到教练大家会觉得不苟言笑嘛，但是当时勒夫最出圈是因为他一个
3: 金手指
4: 不太雅观的小动作，给我印象特别深刻，感觉很幽默。
2: 说到教练啊，本届我觉得就是德尚。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期的录制当中咱们提到了，他是既作为球员获得了世界杯冠军，也作为主教练获得了世界杯冠军，而且本届结束之后大概率可能就是要换任了啊。
3: 对，
2: 说齐达内
3: 国家队要退休了
2: 是吧，说齐达内就要接棒了
3: 有这个传闻。
2: 哎，那今天呢我们聊完这个主题之后，我们也期待能够跟更多的朋友来看一看到底这个球场上主教练有多重要。好，我们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球迷故事的环节了。开启的方式还是跟此前一样，通过抽串串的方式。
3: 哦，这是钵钵鸡，来吧任成。
4: 那我来吧，我来打个样。
2: 菜最多的时候最适合你，
4: 和大家先吃一点先吃一点
2: 好，我们这一轮串串啊要抽中的是墨鱼丸啊。好，
4: 第一串很不巧，太健康了。
3: 西兰花，哎呦，
2: 没抽中就吃掉它，先吃个素的。
0: 好吃吗？人成饿了。
3: 哎呦，
4: 第二串的全对
2: 感受到了人成的失落啊，没想到这么
4: 快。对，吃太快了，吃太快。
3: 人成要完啊，这啊，
0: 谐音了，
3: 要吃完啊。
0: 哎呀，没吃够，失落。
4: 其实刚刚你说话有所欠缺。
3: 怎么说？
4: 虽然这是丸子，但不是我要丸，咱们是墨鱼丸，所以我是墨丸，没丸，
3: 没丸，没有丸，
2: 没完没完
3: 啊！好嘞，
2: 没完没了了。无论你完没完，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球迷故事的主角了。请出之前啊，先请各位来听一听他的声音，看看这个师傅的声音您熟悉吗？
5: 师傅。成都的球迷朋友们大家早上
3: 这个我知道了，
5: 咱们如约而至，今天落地成都主场，陪大家伙追世界杯，摆足球龙门阵，
3: 这我已经知道
5: 了，哇，叫一个安逸哟。
2: 哎呀，来，
3: 熟悉不，朋友们，
2: 我们掌声有请配音演员张佳明老师。
6: 又见了，
7: 你好，
2: 欢迎张老师，欢迎张老师，
7: 你好，
2: 来，请您就坐，
7: 谢谢。
2: 人家都说只闻其声不闻其人啊，他的声大家是不是都很熟悉啊？
6: 是，
2: 这是真师傅，哪吒的师傅。
7: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张佳明，然后呢，在大家熟悉的电影《哪吒》系列中，为太乙真人配音。哦，
2: 太乙真人配音，
7: 对。
2: 谢谢张老师，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听到您声音的时候想到哪吒的师傅出来，但没想到您还会足球啊。您跟足球什么缘分，跟我们说说。
7: 我其实是新球迷啊，对，然后呢我是因为2018年一次很偶然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在一个类似于小酒吧的地方聚会，然后突然那天呢其实是在放这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那场比赛。
3: 哦，小组赛3-3那场。
7: 对啊，我当时人麻了，我跟你说我当时哭了啊，C 罗让我哭了，我是第一次因为一个运动员而产生了激动的那种情绪，就是我无法控制。当时
2: 那个主要是因为是跌宕起伏还是哪个精彩瞬间？
7: 他其实4分钟的时候其实还好，然后到了44分钟那个球的时候其实也还好，是他最后帽子戏法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哎呦。当时我还记得我旁边我的哥们儿是资深球迷，他先说了一句话，他用成都话说，他说天了，一个人对抗整个西班牙，我当时麻了，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关注 C 罗啊，就开始喜欢上足球。我其实是喜欢很静的运动，我是潜水。哎呦，哎，你还不知道是吧？
3: 潜水，
7: 我现在是国际救援潜水员。哇，就是我是可以负责远海打捞的。对，
2: 这不愧是哪吒的师傅，不会点绝技好像都
3: 上天

0: 入海都没问题。
1: 对，然后我就一个进，然后足球呢又是对抗式的啊，一个动。然后我前段时间其实还跟朋友一起去踢三v3的那种小场子啊，也是算锻炼。对，
2: 可以说是那一次看球的经历让你现在爱上踢球了吗？
1: 对，其实说直白点吧，就 C 罗，他的这种精神，哎，贼劲，
2: 贼劲。哎，让我想起来，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网上是不是有个视频特别火，就各种方言，
3: 冲浪冲的挺快啊，这网上冲浪也不慢。
2: 您说了个四川话，
1: 川普，
2: 川普，
1: 对，
2: 您在电影里说的也是川普，
1: 川普，
2: 川普。哎呀，要不咱们稍微试试，给大家乐呵乐呵，就是看看这个不同的庆祝方式用不同的方言说出来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可以啊，
2: 可以
1: 啊，可以啊。
2: 您是 C 罗的球迷，
3: 我们都是 C 罗球迷啊。
2: 你俩 C 罗的球迷，这动作说说，用四川话。
1: 你不是你这样，你这一得劲。
3: 我自贡 C 罗的话，
1: 我这个是河南话，
2: 你是河南话，
1: 河南话吗？
2: 那不是中吗？
1: 哎，中，你看这也可以啊。
3: 假如 C 罗在自贡，他就是
1: 巴适的办，
3: 哎，差不多吧，这个感觉、啊。
1: 如果是在成都的话，
3: 啊、还有
1: 重庆，
3: 重庆，
2: 哎，江西怎么搞？
4: 江西就是
1: 掐嘎，
2: 掐嘎，
4: 掐嘎是好的意思，特别好的意思啊，
2: 掐嘎。
1: 哎，我学到了掐嘎。
2: 哎，我觉得换个姿势啊，来个这个哈兰德的。
3: 哈兰德哦，哈兰德是这样的，比如说哈兰德进球之后啊，他肯定就这样，耶，然后就这样，
5: 旁边旁嘟嘟，起码上成都，
3: 成都以后算旁边级别吗？
2: 有点像说唱了是吧？爸爸说，你看还是我本当吧，这
6: 哈兰德不是这样吗？
3: 对，哈兰德说，哈兰德那是去跟裁判吵架的时候，抓贼抓贼，结果球让我判啊，
2: 对。
1: 哎，说到那个自贡话，那个姆巴佩的那个，
5: 不需要解释，
3: 我不需要解释的，哦
1: 对，
3: 我
1: 不需要解释，
3: 老子忙。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感觉此刻这个时候普通话成为了一个弱势，你知道吧？
1: 因为我觉得每个地方的方言其实就代表那个地方的烟火气啊。
2: 那您当时配完咱们哪吒这个太极真人之后啊，因为当时您说的是四川话，我觉得您可能在四川被识别率是最高的吧。
1: 出门不说川普就好，
2: 一说川普就知道您是谁。
1: 对，偶尔比如说坐车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突然跟旁边的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露出来了川普，然后那个人的表情就，
3: 对，这啥声哪儿来的？
1: 你等一下，我说不用等，不用等，听错了，你听错了。
2: 我还想到一个场景，我觉得这川普应该也挺有意思的。
1: 您说，
2: 因为咱们开头唠的是教练，今天啊又有观众，又有三个队长。您当个教练怎么样？用咱那个川普跟他们说说训训话，是不是？
1: 哎，我可以训他，
2: 可以吗，爸爸？
6: 可以，当然了。
3: 佳明哥呀，才刚刚开始踢三 v 三的足球，现在就给他一个特权，可以当主教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没事，回去之后你写梗。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咱们这假设是，
1: 我很怕
2: 前方中场，对吧？他体格太大了，是吗？让他当守门员，您就训他，好不好？
1: 好。
3: 咱们设定一个前提，就是这是半场结束嘛，中场休息的更衣室，然后我们球队正在落后。然后你的这个训话嘛，
2: 本来纸面实力是领先的，没想到一开场让人连灌三球，0-3落后，怎么办？
1: 好，
2: 好，张教练，您看到底是前锋的问题，还是中场，还是守门员不行啊？今天不在状态。
1: 好，你再给我扇个风。
2: 我看着三都不是都不顺眼，都不行。
3: 不是，他的意思是主教练需要助理，让你在旁边扇风。
1: 这个意思。我跟你说哈，这个刘源啊，开球的时候我就提醒过你。你不要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是一个团队性的竞技运动，你一个人在那儿哈气势冲，闷呆呆的，我都不晓得你搞啥子名堂，你说人家娃娃吗？
2: 你搞啥子嘛，
1: 对吧？你看人家又漂亮，而且关键是人家情商又高，对不对？你再看他这边球门挡得密不透风的，你看起真的，我觉得你这个娃儿真的，
3: 教练怪我是吧？上半场
6: 哦，好演技啊。哎，
3: 不是我在那儿补娃娃的空位，不是那死胖子守不住球，咱们能0-3落后。
6: 哎，他说你死胖子，我如果是你，我真受不了，
4: 受不了啊！
3: 真的是，我是场上最努力的人，好吧？真的是说我，
2: 你们四川队这个是引进的球员吗？怎么不说四川话啊？这，哎，
1: 他说的有道理，你是哪儿的人？
3: 我说四川话了，我可能要表达。
1: 等一下，你等一下，你怎么调这一下？你马上切自贡话，我有点没反应过来。
3: 我这太急啊！
0: 哎，不踢了，不踢了。哎，
2: 教练，教练，哎，等等等等，先走，先走。
3: 教练你自己指挥，
2: 我来帮你劝。
0: 不踢了，
4: 别劝，别劝，
6: 拜拜，
7: 拜拜。
3: 我是当家前锋，我现在耍大牌，你们不能认我。
4: 你现在耍大牌，
3: 拉我，快点。
6: 拜拜。
7: 不拉不拉，拜拜。
6: 不拉拜拜。
7: 不
6: 约
3: 不约。哎，教练，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刚冷静了一下，行吧，我听你怎么说。
6: 你的演技真不错哎。
2: 我觉得可能每个教练这风格不一样，有人可能像张教练这种，只要是着急，咱四川人性子直，
1: 对对啊，
2: 该说啥说啥。有的教练可能就是温和一点，
1: 不说话的啊。
3: 好好踢球，不说话。
2: 哎，咱们球迷当中有没有了解教练的？后排的这个黑 T 恤的大哥，一看就是专业球迷。
8: 我比较喜欢2014年拿世界杯德国的主教练勒夫，他有个很经典的动作。
3: 嗨，非得挖我
0: 们来
3: 勒夫主教练的黑历史。
8: 他是这个，他有个很经典动作，就是抠鼻子。啊，
2: 就是您是因为这个动作喜欢他的？
8: 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仇人，因为2014年德国世界杯他夺了冠军。
2: 所以你是阿根廷的球迷哈。
6: 怪不得挖黑历史呢。
2: 但是虽然说他赢了阿根廷，但是你对于这个教练的这个执教的方式你还是认可的？
8: 我觉得他把德国队带得很坚韧。
2: 好，谢谢您的分享。来，您拿话筒。
9: 当时我欣赏的是里奇，因为当时的意大利2006年他们才经历过电话门事件，在那么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他们还能把那个世界杯夺得了。
2: 里皮也是一个在世界上享负盛名，对于中国球迷来说也特别了解的一位教练。
9: 对，
2: 谢谢您的分享。我也想请教一下张教练哈，我们之前探讨过球场上的演技，高叶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说的主要是这个球员的演技。其实我想说啊，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大家可能在球场上都需要多少有点打了引号的演技。这种演技也许是隐藏自己的愤怒，也许是带给对手心理压力。
1: 对，
2: 来跟我们说说，您是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一个配音演员，您怎么去理解这个球场上的演技的？
1: 今年吧，对吧，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有目共睹的一场，就是精湛的演技，就是 C 罗带来的。
0: 对， C 罗这个眼神啊，
3: 就应该
0: 直接打门了，
3: 直接打门了。
0: 门德斯，
3: 哦，进了。
0: C 罗啊，
3: 有一个小小的假动作，晃了一下，
0: 什么假动作？
1: 他主罚任意球嘛，然后所有的摄影机都在拍摄他那个眼神，
9: 而且他当时还说了一句话，跟他队友说了一句话，然后完了以后。
1: 对，
3: 就开始准备主罚。
9: 对，我当时我信了啊，然后后来不是他踢的，
1: 对，
9: 然后我当时的反应是，
2: 你在走沙子吗？
9: 他为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在纳闷他怎么想的，然后但是全世界人都信了。
2: 是，
9: 对，
2: 所以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演技演得怎么样？
1: 其实啊，我觉得不管是我们作为配音演员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其实就是你得信这个角色。哎，他自己首先第一他是信的，他是确认的，他自己心里面是有这个数的，然后所以说他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想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就是他有太多的随机性和意外了。
2: 是，
1: 但是对于运动员本身来说，他一定是想好了的，他想清楚，
3: 他有信念感，
1: 他非常强的信念感。
3: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他的那个耳语，跟门德斯的那个耳语，他当时说的就是说咱们骗一下他们。
1: 对，
3: 赛后采访他说了，然后两个人的信念感极强，
9: 而且门德斯的这个表情一点都没有露，
3: 就没有存在感，极没有存在感，他在旁边。
9: 对。
2: 所以你看那个世界杯啊，真的是个大舞台，
1: 可以学习，学习到很多东西。
2: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世界杯上啊，现在淘汰赛还留下来的球队一定要尽情的去表现自己，尽情的好好演啊。好，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大家，谢谢。
2: 确实啊，你看这球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却有从容应战的勇者，无惧失败，不惧对抗，君子无惧，一往无前，踏实踢好每一分钟，坦荡面对每一场硬仗，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听完这训话，我想立马要开启下一场球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下一个球迷故事，我们请一位队长来抽串串。
6: 那我去抽了，
3: 去吧。
2: 有请妈妈。
3: 这是娃娃抽弯弯。
2: 抽不到就跟你没完。
6: 这是墨鱼丸吧？哇，
1: 好厉害！
6: 这是墨鱼丸哈。
2: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
6: 好吃。
2: 看得我们都馋了。好，谢谢妈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上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球迷故事的主角了，来。

0: 让我们掌声有请。
1: Hello，Hello，Hello，你好，
2: 好，
3: 好，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在我身旁的这位嘉宾呢，可能大家看的这个外表判断不出来他的从事的职业，是吧？他其实啊跟轨道交通有关，是吧？
2: 对
1: 啊，
0: 能不能一开始请您来给我们做个介绍？
2: 我是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莫继良，我从事的是轨道交通专业。
0: 嗯，莫教授，您平时也是资深球迷，爱踢球吗？
2: 那是，其实我跟世界杯可以追溯到这个98年，当时是高二期末啊，当时呢这个学习也是比较紧张的时候，结果呢那个中午的时候我们还趁着吃饭啊就没回去休息，午休的时间我们就到学校啊对面马路的这个饭馆里面，我们就去那儿这个看球赛啊，然后呢后来被校长给逮住了然后校长呢确实也是看我们学习成绩还可以嘛，挺好呢，也没有太多的责骂，但是呢还是劝我们好好学习嘛。
0: 嗯，
2: 但是呢确实我们当时是很喜欢很喜欢，就很想去看啊，就有这么个渴望嘛。
0: 刚才我们说到您还有一个标签就是跟交通有关，其实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世界杯期间，为了能够保障三个参赛国的球场上的交通能够更加的顺畅，也做了不少的功夫。那您关注的或者您看世界杯的视角是否也会从交通的视角来进入？
2: 这次呢这个美加墨啊，它是这个我们说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那么呢他们这个城市的情况也不一样哈。比赛结束和比赛前，我们说这个就是潮汐一样的这个人流，短时间大量的需要这个交通来拨接这些人流。那么呢美国呢，我们说在这个洛杉矶还有纽约，他们本身他们的这个轨道交通啊原来啊配套的就比较发达，所以呢他们就是一个挖潜的这么一个就可以了，就是把这个潜能挖出来，包括增加这个班次啊密度啊，然后这个多开专列啊等等，包括把这个我们说停车场放在郊区，然后再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再通过轨道交通拨接到球场
0: 啊，
2: 这种方式。
0: 对，
2: 那么加拿大呢，因为它可能主办的城市比较少，那么呢可能就存在这个跨境啊，
0: 就是飞机会多一些，
2: 对，所以它更重要的是一个串联。墨西哥的情况就不一样，墨西哥城有三个城市嘛，对吧，来举办这个比赛。那么呢墨西哥城呢原来呢还有些地铁，但是呢另外两个城市是没有的
0: 啊，
2: 所以总的来说他们的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能力啊还是比较基础还
0: 相对弱一些。
2: 对对，
0: 但是我知道这一次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的这个交通力量参与其中的建设了哈，
2: 对，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115列的这个叫轻轨列车。
2: 你看哈，我们说城市轨道交通分四种，第一种呢我们说是地铁，第二种呢是就叫轻轨，第三种是我们说的有轨电车，那个是比较慢，那么地铁算比较快的，80、100公里甚至120。第四种呢就是那个市域列车，就是城市之间的，那个就比较快一些，这里面的造价问题，像我们建的地铁很贵的，就是一公里大概要5亿左右，这个造价。轻轨的造价大概是地铁的1/3左右，所以说比较适合墨西哥的就是这个轻轨。
4: 墨西哥的轻轨是和重庆那个轻轨一样的吗？
2: 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技术特点不一样，但是都属于那个类型。
4: 就墨西哥那个是不能吃的哈，重庆那个是可以吃的，
5: 重庆那个可以。
2: 对。然后墨西哥那个还把它设计成他们当地的那个吉祥物啊，所以说它这个你还不敢吃呢那个造型啊。我们中国提供的不光是这个车辆，115辆不只是车，我们还把整个配套的这个技术都方案，
0: 轨道的建设，
2: 对，方案
0: 的系统，
2: 对整个那个系统的改进升级啊，都是一整套的这个技术输出。
0: 因为娃娃之前也到国外去看过球啊，包括因为我之前在海外交流学习过，可能很多的时候因为当地的一些好多的轨道交通建得很早，所以很多时候你在乘坐的时候就会觉得确实很多不便，不仅是环境上的，包括列车的速度上的，包括整个的这个你的这个看球的这个方便度啊，有因为现在新建的时候很可能你出了地铁就能到球馆。
2: 没错，我当时2012年在英国访学的时候， 也去看球嘛，

0: 对吧？我在谢菲尔德大学，然后我就去那个曼彻斯特去看曼城啊、曼联的比赛，他们也是轻轨波接，但是呢，他们的轨道交通呢，确实是偏老偏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防止在赶火车的时候赶不上啊，我们就甚至比赛还没结束的时候就忍痛割爱，就得先走了。
1: 啊，综合算起来的话，我们国家的就是综合交通能力。包括地铁，包括其实轻轨，然后包括甚至是这个高速路以及城市内的公路，其实是要在整个世界是排到头部的。
0: 那是，尤其是我们的高铁，我们的高铁现在每天开接近5000列，就这么全中国跑，数量啊占了世界的2%。
1: 嗯
0: 啊，运营里程已经超50000公里了。
2: 哦
0: 啊，也占到世界的70%以上。
3: 谢谢莫教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硬核知识哈。表面大家看的是比赛，但是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基建作为支撑，交通是其中非常重要一个板块。
0: 那是，
3: 刚才莫教授算是给我们上课了啊。既然是老师来到现场，就得给学生出题。其实莫教授准备了3道题，我们来简单互动一下，考一考三个小队长，看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课啊。
4: 好的，
3: 我们请大屏幕显示一下莫老师准备的3道题目。第一道，哎，这专门就是指定啊，
5: 代入感这么强吗？现在，
3: 题面是。刘源要建一座80000人的机场，阔气啊，源儿啊，
1: 你真有钱，
2: 这么有实力、啊。
5: 我从更衣室一出去就继承我的家产去了。
1: 啊！
3: 散场的时候呢，一半球迷直奔你配的这个中国造轻轨。那你算一算，这条线最快多久能把这40000人送走？
5: 哎，那我其实可以参考一下荣城的每场比赛的散场啊。荣城基本上每场比赛，我就算他。场均算个40000吧，好，哎、就是40000，
3: 我觉得你应该算那个列车这一列车厢最多装
0: 多少人，对，
5: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荣城比赛1个小时是能散场的哟，哪怕是地铁变轻轨吧，1个小时以内。
3: 好，那你选的是 A 1个小时以内，正确答案，来我们请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基本上我觉得荣城比赛1个小时是能散场的哟，哪怕是地铁变轻轨吧，1个小时以内。
3: 好，那你选的是 A 1个小时以内，正确答案，来我们请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0: 真被他猜对的，不对的，对，祝贺祝贺，对对，
1: 你有实力啊，可以啊，
5: 我这看球没白看吧。啊，
0: 像我们轻轨一列这个四节编组，然后最多他能这个像墨西哥那个能在超过800人，然后你压到2分钟发车的密度2分钟以内的话啊，那么是可以达到这个了。
5: 看看娃娃要干嘛。
3: 假设娃娃刚演完就连夜飞墨西哥看世界杯淘汰赛，好辛苦啊，
4: 好辛苦。
3: 结果呢，踢完加时又踢点球，散场时都到凌晨了。咱们中国造的轻轨啊，专门给这种深夜看球的场景留了核心的保障的招啊，你觉得这招是什么呢？你看，有24小时通宵跑，不管踢到几点都有车等你，延长运营加开直达专线啊，散场之后就可以快走不绕路，还有就是凭球票全免费啊，哈哈，看球坐车一条龙，不用掏钱了。
4: 我觉得是 B， 肯定是散场快走不要路，但是呢他好像 A 也行，24小时通宵好像也有车。
5: 24小时通宵是把吃夜宵的那波也要算在里边给拉走了吗？
4: 那咱们就选 B 吧。
0: 爸爸厉害，
3: 也答对了，
0: 答案是 B。 祝贺祝贺祝贺。不大可能24小时，因为历届的大型赛事包括世界杯都没有说通宵去跑，因为没有那个必要，
5: 对，
0: 不经济。你像我们一个车造价还是很高的，
4: 没错，
0: 一节车厢几百万呢，500000-600000呢，所以不会说踢到几点都有车等你的。那么呢，我们说这个延长运营时间是合理的，对吧？
1: 嗯，
0: 刚才说的，那么开专线。

0: 变的，
1: 就是有一些小站我们就不停，有些大型的那个枢纽的站我们就专门开这种专线，这效率要提高很多。那么第三个，凭球票免费呢也不可能，因为不同的体系，这个
0: 没错啊。
2: 那莫老师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这趟线是刘源修的，他就得等着挖挖。
3: 那任成的角色是什么？
4: 他在上面卖烤烧烤。
3: 前两位顺利通过了您的考验，压力给到任成了哈，
5: 有点压力了。
3: 来，第三题来看一下，要是刘任成当世界杯的交通顾问，散场几万球迷呼啦啦的啊，全往轻轨站冲，要最快把人都送走，下面的哪种操作才是真的高效和常规的操作？ A 呢是现场临时加车厢，单趟多拉一倍人啊，就是越来越长了。 B 呢是开区间直达车，跳过中间没人的小站，效率更高了。第三个呢是开慢点啊，人多怕刹不住出事儿。
5: 其实刚刚已经说了答案了，就是 B， 刚刚已经提到了，就开这种区间直达车，而且 A 跟 C 也确实比较离谱， C 的话就最离谱。
3: 但是加这个车厢不是一次拉的人会更多吗？
5: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现实，
3: 而且 AC 像配套，就是因为拉的人多了所以降点速啊。莫教授他的推理对吗？他选 B。
1: 对的，哎呀，又被你推理对了，对的，厉害，三位队长都是高手。
3: 所以确实这也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应急方案。
1: 第一个，临时现场加车厢是不现实的，因为加的话都要在段里面要把它这个做好这个调试跟检测，所以不能临时加的。这个单趟多拉一倍人呢也不现实，这个我们载人都有限额的，人多刹不住也刹得住，因为你满载的人，我们自动的设计都是按照这个来规划设计的啊，都没有问题。开慢啊，尤其快啊，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这个安全冗余来确保这个技术。你像我们未来马上要开通的这个成渝专线，
3: 成都到重庆，
1: 对啊，CR450啊，就运营速度是400公里，那是世界之最。现在这个京沪啊，北京到上海的350公里，已经是世界之最了，那么我们在自我超越，
6: 多方便啊！
2: 这算上多长时间就能到重庆了？
6: 40分钟吧，
1: 对，不到一个小时，
2: 不到一个小时到重庆了，
1: 不到一个小时，
3: 这都不是一小时城市圈了，这是40分钟城市圈了，
1: 这代表着我们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水平。我们说高铁刹车的话，大概是6.5公里，要刹住停下来，那么呢，成渝的话400公里运营的话，你别看多了50公里，但它的刹车的这个能量啊大很多。那么我们也同样的要求在6.5公里要刹停，所以这是很难的，
3: 安全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提速和减速其实都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端口，我们都攻克了。
1: 对，
3: 谢谢莫教授，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杯当中的中国的硬核智慧哈。那么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了，这个游戏的名字呢叫做蛛丝马迹哈。先来介绍一下游戏的规则，三位球迷队长各自组队，二位可以做最强辅助，也可以参与其中，可以向本队的球迷以及我们的故事球迷来探讨求助。主持人呢公布谜底的属性和字数后呢，队长按照轮次的顺序来提问，主持人仅回答是或者否。时间呢结束之后啊，这个计算总分，答对最多的队伍获胜。但本轮的规则呢是要惩罚失败的一队啊。二位最强辅助要不要先选选？你们要支持哪一队？
1: 我选
3: 做哪一队的魔笛啊？妈妈，
4: 谢谢老师。
1: 因为今天来的时候，我身边有个朋友的就娃娃的这个歌迷啊，
5: 我选娃娃。
2: 哎，我选刘源。
6: 教练，对了，
2: 我选你
6: ，
2: 你的眼睛要刀我。
3: 没事儿，任成，全场唯一知道答案就是我这个男人，我支持你。那既然规则大家已经清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我们从刘源开始依次提问。
6: 好嘞，开始提问啊，动物两个字。那我的问题
2: 直接就猜啊，直接让我猜。直接猜熊猫啊，硬猜，好，
6: 不问了，直接猜熊猫。
3: 回答正确，
6: 你看看，我们就是太懂这个规则了，才盲猜一手。
5: 你是不是看台本了？
3: 说到咱们成都的这动物这俩字儿了，可能确实首先想到就是熊猫，是吧？
0: 对，
3: 四川的代表。

0: 表啊。
1: 对，
2: 民俗物件
0: 三个字，来你也盲猜。
2: 民俗物件三个字。
3: 他问老师，
4: 中国结，
5: 会不会？
2: 中国结，
0: 不对，哎，错喽。
5: 哎呦，抱歉。
3: 是他们四川的民俗物件吗？
0: 是。留言，四川的民俗物件三个字。
4: 是
0: 它的大小是小于它的吗？一般不是。
2: 那我问一个跟竹子有关吗？
0: 无关啊。
3: 是节日需要用的东西吗？
0: 平时也可以用。不是啊。尝试着说一个答案啊。盖碗茶。
6: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0: 尝试着说一个答案啊，盖碗茶。
1: 正确。又让他装到了，
0: 不能装，不能装，还是要跟我这位兄弟击个掌啊！
1: 我跟你说啊，别的咱不说，你教练不来，你的胜率都没这么高。我跟你说真的，这训话就管用。
2: 教练激发出了最强的我，
0: 我在激发，
2: 谢谢教练。
1: 前两题都是刘源答对了啊，颜值队答对了2分了，来娃娃队继续加油。好，下一个，
3: 足球装备三个字。
4: 老师问，老师问，
5: 是穿在球员身上吗？
3: 不是。
6: 是教练使用的吗？
3: 是。
6: 我盲猜。
1: 盲猜啊。
6: 战术板
1: 的。正确。
3: 战术板啊、嗯、其实我觉得前面几个框的非常好。
5: 他说到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
3: 2分0分1分。啊，这个有点盲猜，也不好猜了，因为人太多了。
0: 他是主教练吗？
3: 是主教练。
4: 是欧洲的吗？
3: 是。
5: 欧洲在任的吗？应该这么问。
6: 是本届带队的教练吗？
5: 是。
3: 是。
6: 哇，那就少了很多了。
1: 刘源，机会又到你了。
0: 我看一下，四个字，欧洲，然后本届
5: 很多。
4: 老师，你可以抢答。
5: 可以抢答，安切洛蒂。
1: 正确。
5: 耶、yeah ！打定。
1: 谢谢莫教授。那我们的娃娃队也得1分了。耶、yeah ！好，来，我们来公布一下三队的分数。颜值队2分，文章队1分，可以可以，面子回来了啊！菊花队1分，好，按照规则，失败的队伍将会接受惩罚。啊，那娃娃队，
4: 他也1分，
1: 他也1分，对，两队一起。好，送上我们的惩罚美食。哇！
4: 这是奖励吧？
0: 哎，这是什么甜品吗？
1: 这道菜啊叫草莓麻婆豆腐。
5: 哦，原来，谢谢爸爸。好，
0: 别，我们这个胜利队的教练想尝一个。
1: 不可能，必须让他跟我没点关系。
4: 尝一个。
1: 虽然上面有一个完整的草莓，但并不是没有混合的，因为是跟草莓一起炒。
4: 你来一个，
0: 我还来。我是尊贵的获胜方的队长。
4: 就一起吧。
7: 你的教练让你吃，
1: 还可以哈，还可以，
5: 非常好吃。
1: 因为草莓的，现在草莓也比较甜，其实并不酸。谢谢娃娃，谢谢任成给我们争取的福利。来，咱们坐着吃，边吃边唠，边吃边唠。那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第三个球迷故事，按照我们的老规矩，还是抽串串，
0: 就还得吃呗，
6: 还得吃。
0: 刚才是惩罚，现在又是奖励了。目测一下哪个项目一玩啊？就是你了，
4: 是吗？哎，
0: 今天都拍到了吧？我没作弊吧？我是刚才这样直接捞起来的吧？
1: 但是你那个

0: 一脱一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吃了呀？你是一串是吧？这
1: 哎，对，我拿了一个墨鱼丸，拿了一个鸡皮，啊，都是我爱吃的。
0: 哎呀，嗯，嗯，好嘞，谢谢留言。刚才是个偶然的机会，留言这一个串弄出来仨东西。接下来我们第三个球迷故事啊，不止一个人，也是三个人，但他们同时也是一个团队，并且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听过他们的歌啊。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个球迷故事的主角——马赛克乐队，有请林宇峰、胡越、夏颖。
2: Hello，
3: 峰哥，
2: 好久不见。
3: 哥 ，Hello。
0: 欢迎！哎呀，来，我们请三位落座哈。
4: 大家好，我叫夏颖，
0: 欢迎夏老师。
5: 我是贝斯林玉峰。
6: 哎，大家好，我是卓越吉他。
4: 我们是马赛克乐队啊，我们今天相当于是在成都本土作战了，跟大家在一起聊聊足球，很开心。
0: Hello， 夏老师是主唱。然后您的一左一右，一个是吉他手，一个是贝斯手哈。说到足球啊，三位其实您看还穿着类似于像球衣的服饰过来的，
1: 这是荣城新赛季新出的球迷助威服，我也有一件同款一模一样的。哎，
0: 对，
1: 它是一个以竹子为元素设计的衣服，你看它一节一节红白相间，就像是竹子的竹节一样，也寓意着球队能够拔节生长，节节高，
5: 懂得真多。
4: 对，现在成都的那个足球氛围特别好啊，有时候我们都没办法搞到球票，就是那个票都是秒罄的那种，你不花点心思可能连周末看球的机会都没有，
0: 都抢不到啊。说到三位的这个足球记忆，来说说你们是怎么跟足球就是结缘了。
4: 我在玩音乐之前就是踢足球的，我整个从小学到十六七岁全在踢足球。
0: 就是您是小时候专业练的？
4: 对。
0: 哦，那后来怎么就改行了呢？就是足球和音乐二选一。哎，二选一。
4: 有一次要选拔一支球队去挪威集训，但结果没选上。啊。因为要临着出发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教练，然后主力阵容八人全换了。哎，不说这个了，说起来。
1: 一怒之下，我玩音乐去了。
0: 所以就是越是大赛之前就不能这个临时换，有时候确实是不是在足球场上也挺忌讳这事儿的哈。
1: 是，
4: 临时第二场更惨。
0: 因为足球是一个团队的运动，这个教练能否捏合整个团队很重要哈。
6: 对，
0: 这张教练刚才训话的时候深有体会。
4: 因为那种临阵换帅这种特别伤士气嘛，而且对于球队的整体团结来说，你都这样了，说明太不稳定了，就内部会出现分歧，而且这种在大赛当中是大忌，我觉得。
0: 所以您和足球的结缘是从小开始的。
4: 对啊。
0: 那林老师呢？
5: 我是大概小学九七年左右吧，就也是在 CCTV 五的，因为有很多意甲、德甲的转播，然后就开始看球赛。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觉得足球这项运动充满了激情，然后它有团结性，然后又有很多传奇球星在，尤其那个时候意甲对吧？小世界杯。很快就98世界杯就到来了，然后就人生的第一次世界杯，那个时候也就开始踢足球啊，校队种种，然后就慢慢的就成为了一个球迷。当然我得还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四川全兴，对，是我们儿时的一个很重要的启蒙
6: 啊。
5: 我们所有的小孩，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能去现场看一场四川全兴的比赛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
4: 那你应该羡慕我那会儿在，
5: 对，他就是在四川全兴的梯队训练的那个时候，
4: 因为我在现场当过球童嘛，那会儿就觉得离球员特别近，
0: 很熟悉，
4: 而且还看过近距离看过马拉多纳什么的。
7: 如约而至，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8: 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7: 知道吧？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近距离看过马拉多纳什么的。
11: 是马拉多纳来咱们成都，
10: 哎，有意思啊，
12: 对对对，
11: 有意思啊，哎呀，你看
10: 那个时候当球童呢，就是那个觉得离那个球王就只有10米，对，
11: 哇，那个时候见到马拉多纳，因为那个兴奋劲儿，毕竟您是踢球的孩子嘛，跟平时的一般不喜欢足球的还不太一样。
10: 对，
13: 我们有很多幸运的朋友，就是有一个好朋友，他的父亲带他去他们下榻的酒店找马拉多纳签名，然后马拉多纳看啊，抱着一个小婴儿，就抱着他拍了一张合照。对，他长大了才知道那是马拉多纳。
11: 哇，
13: 对，我很羡慕他。
11: 那这个婴儿真的是从不记事开始就和足球有了不解的渊
14: 源。被球王抱大的婴儿啊！
13: 对呀、
11: 说不定是那个上帝之手抱的。
13: 哎，肯定的。对对对，
11: 刚才夏老师、林老师说了，卓越老师说说您和足球的故事。
15: 其实我更喜欢篮球。但是小时候我父亲经常给我买很多那个各种球队的球衣，别因为全班那会儿大家都会踢球嘛。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班上的第一件球衣可能是皇马，然后后来曼联什么之类的，学校一直有那个氛围。那再到后来大家玩一队过后，因为要跟他们一块踢球嘛，所以就又经常在踢球。
11: 像三位要是一般上场踢球的话，你们三个一般喜欢踢什么位置？
10: 我们那会儿都把它放在那个注视中锋的那个位置，反正就是球给了他，觉得他还挺能进球的。
13: 夏颖他因为踢过梯队，然后他其实从梯队的时候就踢边路球员。
10: 我从边锋到边后卫都打过，所以说就以前一直是踢边路的，喜欢过人，喜欢，反正喜欢
14: 煲汤，喜欢踩单车啊，喜欢一条龙这种啊，
13: 喜欢烫头，哎，
10: 对，以前还挺喜欢踩单车的，就是以前脚速率快的时候可以，但当有一天我遇到一帮小朋友，可能就16、17岁，这年轻的时候一个内切切的我根本
14: 找不到人了
10: 啊，我根本跟不上的那种，我在说哇，不行啊，就是这还是年轻人厉害。
15: 当年巴西队有个德尼尔森就使劲踩单车那个，
11: 哎，但我觉得听您说夏老师这种踢球的风格，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
14: 内马尔吧，可能比较像。
15: 对对，他内江内马尔，
14: 内马尔，哎，这个内马尔的意思啊。我们川超这个内江队确实还是，
15: 他就是内江的，真的就是
14: 也是非常花哨，在踢川超的联赛啊。
13: 对，我们一起
14: 看的揭幕战嘛，川超。
13: 对，当时就发现好多内马尔，
11: 还有应该还有好多 C 罗吧，
14: 很多川超的球员也。是进球庆祝动作就是咻啊！
11: 三位的主队是哪支球队啊？本届世界杯啊，是一个队吗？
13: 啊，其实我的主队没有进世界杯，其实我是喜欢意大利的。
10: 对，我们都是意大利球迷。
13: 但是这一届的话，我还是挺支持巴西的。
10: 我这一届还是跟上届一样支持比利时。
14: 比利时。
16: 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德布劳内
11: 漂亮，
16: 卡斯达涅，
14: 凯特拉雷，
16: 投球
14: 漂亮，
16: 又是德凯特拉雷，库瓦奇
10: 射门了，
16: 这脚远射，凯雷枪手了，补射球进了。
11: 哎，为什么支持比利时呢？
10: 因为我们刚好录上上张专辑的时候就在比利时录的，然后那个时候跟兄弟们就反正天天在一起看球，那个时候刚好世界杯，就觉得特别激情，而且那个比利时黄金一代那一届是真不错的。
13: 我记得我们刚刚到达的那天，就是比利时战胜了巴西，然后整个城市都在欢腾，大家都在庆祝，然后我们也顺势加入了他们的人潮。
11: 哇！
13: 我不认识人，上来就抓我脸上就红膜了，这是红膜的那个标志性的三道红印，
14: 黑红黄。
13: 对，
10: 反正那天布鲁塞尔疯了。
13: 对，就是打着鼓，然后他们会喊，一起蹲下，然后你看整个。

0: 街上人一起蹲下，然后一起跳起来，
1: 在街头就这样。
0: 对，就在街头。哇，我觉得那个气氛，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在那个，至少在那一个月，我也是比利时球迷。对，然后当然夏颖他就从此之后就喜欢上了比利时。
2: 啊，
0: 我为什么支持巴西呢？是因为还是三二时代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了。其实个人球员来说，罗纳尔多和小罗，都是我特别喜欢的球员。
3: 三位呢，其实刚才跟各位介绍了哈，马赛克乐队，世界杯来了，你们参与世界杯的方式，除了作为一个球迷之外，我相信跟音乐一定有很多的相关性。
0: 哎，别客气。对，确实我们很喜欢足球，然后在创作当中也写了一些跟足球相关的歌曲啊。然后在近期我们就要发布我们的一首关于足球的歌曲，叫《绿茵传奇》，卓越老师写的，
3: 卓越老师创作的啊。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写这首歌？
4: 就一开始最早受朋友之托，当时有一个朋友他在成都要办一个那个传奇巨星比赛，你知道吗？
2: 就是很多
4: 老的退役的球星到成都来比赛，然后说请我想能不能写一首关于足球的歌。然后而且我觉得其实足球这种团队和乐队的那种精神其实一模一样，
2: 对，
4: 然后再加上自己就踢球或者看了一些很多球员的一些故事和经历，我觉得这很多都是其实特别热血的东西。后来就是那天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应该是在二
0: 其实是欧洲杯的时候，24年欧洲杯的期间，
3: 对，当时有了灵感，
0: 对，
3: 去写的这首歌。
4: 对，突然间就一气呵成的有了一个灵感，我写了一首歌。
3: 您写的时候会不会看看，比方说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有很多是传唱度很高的嘛？会不会也听一听，找找那种属于足球的这种律动和这种基因的感觉啊？
4: 那个可能从小其实就一直就有那个律动，对，一直有那个律动。然后当然也会认真去在后边的可能制作过程中去听一听，力挽的歌曲怎么样？对，昨天我还看一个文章还在说呢，就说今年的非法的几个曲子好像都不太。
3: 啊，对
4: 对，很差一点。
3: 虽然说各有特色，但好像不像往届的传唱度这么高，
1: 那么经典哈。
4: 哎，对，我们可能更多是从球迷的角度出发吧，对，是那种。
3: 今天三位来到现场了，跟我们说了这么多足球，能不能让我们有一个享受的机会？
4: 啊，肯定。
3: 跟我们来稍微弹唱一
4: 段。而且到成都，我们也尽一下地主之谊，而且还跟教练做一下。
3: 有耳福了。
4: 对。
0: 来吧，朋友们。
1: 哎呦，现场就来。

0: 哇，谢谢！小秀一段就感觉这个足球的氛围更浓了哈。几句歌词，当我看到人山人海，我也忘不了你曾经的对于足球的这个梦想和热爱。其实我觉得这个足球的歌曲可能就是这种简单，
1: 就是这歌词其实没那么重要，但是你看那个我就非常洗脑，
2: 球迷的情绪很重要，
1: 就完全那个氛围就融进去了。
3: 谢谢，
4: 我期待在下次在我们的足球赛场上听到这首歌，我非常期待。
0: 好，绿茵传奇四个字是属于世界杯的绿茵传奇，我想也是属于这座城市足球文化的绿茵传奇，也期待在这个夏天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和我们继续如约而至，一起来到城。

都一起共同的感受世界杯的氛围。君品喜酒如约而至，君子无惧，一往无前。本节目由君品喜酒独家冠名播出，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我们的成都站的录制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期待有更上佳的球赛送给各位，让我们在下一站奔赴高原，去到拉萨吧。

0: 派，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那今天作为本届温网最后的一个比赛日，我们在女子双打赛场当中也迎来了一个好消息。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梅拉德诺维奇，也是拿到了今年温网的女子双打的冠军。他们在决赛当中是直落两盘，战胜了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尼的组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双方在第一盘当中的盘点。第一盘比赛，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组合是6-3获胜。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二盘比赛，梅拉德诺维奇和郭涵玉是7-5获胜，从而以2-0的比分，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也拿到了今年温网的女子双打的冠军。这也是梅拉德诺维奇职业生涯的第7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冠军，更是中国选手郭涵玉职业生涯的第1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的冠军。我们也恭喜这对跨国组合。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是今年年初在奥克兰才开始配对的。赛季刚过一半，我们现在看到郭涵玉和梅拉德诺维奇这对组合也斩获了职业生涯分量最重的一个女子双打的冠军头衔。而本赛季对于中国选手郭涵玉来说，她正是双打、单打、双线作战双丰收的一年。今年在法网，郭涵玉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正赛，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子单打的正赛，就是在法网。而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女子双打的冠军是在温网，我们也恭喜中国选手郭涵玉。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共同来聚焦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前两号种子的交锋，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名将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4场比赛的交手。那在之前的交锋当中，其实辛纳在交手记录方面是占据绝对的领先，他是10胜4负。而且在过往的交手履历，辛纳已经取得了对于兹维列夫的9场连胜。从2024年的辛辛那提一直到今年的马德里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辛纳全部获得了对兹维列夫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兹维列夫也是迎来了全新的

突破，在法网他成为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背靠背进入到了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在整个的晋级过程当中，兹维列夫一共就丢了两盘，

0: 3-0直落的比分，能够体现出兹维列夫无论是在心态还是状态方面都调试得非常出色。而辛纳在整个晋级过程当中，同样是丢了两盘，他丢这两盘比赛都是在第一轮，因为在法网第二轮被提前淘汰出局之后，辛纳就高挂免战牌进入到了休整时段，所以温网的首秀难免会有一些生疏。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是和凯斯曼诺维奇苦战了5盘最终胜出，但从第二轮一直到半决赛战胜德约科维奇的比赛全部都是3-0，能够看到卫冕冠军也是一轮又一轮的将自己的状态调试得非常出色。当然呢，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更多的要看看刚刚在法网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的兹维列夫到底在心态包括整个比赛气质方面会有怎样的蜕变。这场比赛再次迎战辛纳对于他来说绝对是一个最好的试金石，我们也期待着两位选手能够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短暂休息一下，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今年的温网男子单打的决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这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呢是本届温网正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中央球场正在进行的这是本届温网的大咒男子单打的决赛。进入今天决赛的两位球员分别是男单的头号种子兼卫冕冠军雅尼克辛纳，来自意大利，与他隔网相对的是男单的二号种子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现在比赛呢来到了第一盘的第六局。

0: 在前五局双方呢是各自爆发，没有出现任何破发点。这场比赛呢，两个球员呢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开场以后就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双方在第一盘整个的发球质量相当的出色。小泽列夫呢，虽然没有轰出 ACE， 但是我们看到他现在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75%，一发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100%，没有掉任何一个二发。辛纳呢，目前呢已经轰出了3记 ACE， 一发进球率现在是63%，一发得分率70%，二发得分率也有83%的不俗表现。两位球员在这种炮弹一般的发球的加持之下啊，各自的发球局都打得非常强势，非常流畅。小图列夫一发现在平均的球速都在130英里以上，130英里基本上就是208公里啊，他的一发都能够拼到210。这是小泽列夫职业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了。至此，他也实现了四大满贯全部打入过男单决赛的成就。这是辛纳的第七个啊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正努力的向着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冠军发起冲击。这个正手有点可惜啊，其实小泽列夫已经到位了，但是这个正拍的斜线的穿越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场球是双方在草地赛场上的首次碰面。
1: Left for service.

0: 虽然辛纳二发的球速没有小兹列夫那么快，但是呢他的二发就是落点旋转都很好，然后下一拍的衔接节奏非常快。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他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二发的战术，发外脚然后高弹跳的旋转去牵制对方，从站位上然后从回发上去牵制这个小兹列夫。接下来主要是侧身的这板球，辛纳的正手非常的具有穿透力，哦，带切的外脚，这是辛纳今天的第四节也是。虽然小苏列夫今天没有 ace 啊，但是呢他的一发的效率很高，用一发带动自己底线的进攻，相当的有压迫感。哦，这个正手过于暴力了啊。
1: 40-15
0: 这个球小苏列夫回的还是比较深的，而且是弹跳的比较的剧烈。辛纳后仰然后正拍呢，想继续的甩出球速不太容易。他的两个教练达伦卡希尔、西蒙尼瓦格诺兹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上来看啊，小兹布列夫呢在底线的整个的发挥非常的强硬，尽管交手记录方面小兹布列夫呢是处于明显的劣势，辛纳呢是10胜4负啊，领先于小兹布列夫，而且近期保持着对他的一个9连胜，但是这一场比赛第一盘我们看到小兹布列夫在底线非常的有侵略性，威廉王子今天一家人都在啊，凯特王妃、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

呢成功呢保下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啊。目前呢在前七局，辛纳呢是4-3先发领先，打到目前为止啊，两个人呢发球局都没有送出过破发点，非常强势的在场上坚守自己的发球局。今天呢伦敦的气温呢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看辛纳呢已经向工作人员要过了这个冰毛巾。辛纳的发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重心有一个明显的前后前的移动，然后球呢其实抛的比较靠前，整个人呢向前向上的纵跳，特别是向前的纵跳还是比较多的。今天呢伦敦的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中央球场在阳光的直射之下啊，运动员的体感温度肯定要比这个高很多。

秦娜呢，在这场男单决赛之前，大满贯的胜场数是99胜。那如果今天能够拿下这场男单决赛的话，将是他的大满贯的第100胜。小兹列夫呢，将成为公开赛年代以来在同一年能够赢下法网和温网的第7位选手。

第八局。小苏列夫今年在法网拿下了他个人的第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整个人呢感觉也是卸下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啊，打开了一个心结。所以我们看到来到今年的温网之后，小苏列夫在场上的表现真的是跟以前有了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小苏列夫呢，在场上抗压性更强啊，关键分更敢出手，在相持当中啊，更敢去寻找进攻的时机。这个可能就是大满贯冠军带给他的变化。这个球辛纳接得好，面对强势的一发啊，这个球还是接得非常漂亮的。

小苏列夫。我们说了，他现在一发的平均球速啊，都能够到210公里。

哇，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一记 ace， 二区内角一发的进球率，小苏列夫今天高达78%，一发的得分率79%。

0: 好球啊，精彩的一分啊，双方斗智斗勇。这个球辛纳呢率先发动了一个短球的变化，这个球小图列夫脚下是追到了，但是呢手上他想回放这个短球没有控制得很好，这个球还是推得有点长。辛纳快马加鞭，这个球推了一个小斜线啊，在滑步当中出手，隐蔽性很强。差了一点儿。那辛纳现在呢，就他的接发站位顶得很靠前，所以一旦被他把这个球顶进来以后，他的节奏很快。小兹布列夫发完球以后，下一拍的衔接有时候容易被对方的这个快节奏啊给挤压到。现在战成了平分。
1: Le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主裁判是来自希腊啊，埃瓦摩尔女士。

0: 在这个双误之前，小斯列夫二发的得分率是100%，他之前四个二发全部得分了，但是在这个关键局的关键分当中，小斯列夫的发球还是有了一点点的波动，他送出了一个双误，也被对方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小斯列夫如何面对这样的压力，拼一发没有能够拼进去。我们看辛纳接二发退下来了啊，先确保这个二发能接进去不失误，因为现在压力在小兹布列夫那一侧。哦，正手，双方的比拼当中，辛纳这个正手没有打准，打脱靶了。
1: Yes。
0: 左边的达伦卡希尔，站起来的是西蒙尼瓦格诺斯。这球打在了球拍的拍框上啊。辛纳离球有点远，这个球已经掉下来。小兹列夫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现在追到平分。这一局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外切的外角，好发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苏列夫在今年的法网拿下冠军之后，整个人的心态其实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啊，他的比赛的气质其实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这种强硬度、抗压性。好发球啊，漂亮！133英里的时速啊，二区的一个内角。小苏列夫在这一局顶住压力，挽救了一个破发点。现在双方在第一盘打成4-4。这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18次啊，赛会的头两号种子能够在温网会师到男单的决赛当中。那过去的17次，头号种子11胜6负，领先于二号种子。

在大满贯的赛场上，这是公开赛年代以来第56次啊头两号种子会师男单决赛。在过去的55场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当中，一号种子28胜27负啊，相当接近这个数值。正手的球速82-75，反拍的球速小兹布列夫稍微领先一点，78-76。这是英里啊。你看现在小兹布列夫就是他。在有的时候他就能够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进攻的变化，以往他可能会选择继续跟对方相持，但是现在我觉得心态上的改变让他会主动的在底线的相持当中去寻找一些变化，进攻或者是率先上手施压。

这个二发其实是被小朱列夫有点猜到了。我们看到接发的时候，小朱列夫就已经在向自己的正手在移动了。这个接发接得很深啊，也打开了角度。辛娜接下来这一拍确实有点被动，30-30。接下来也是关键局的关键分了。二发，好球啊，漂亮啊！辛娜真是敢打啊！这个二发，小兹列夫其实接的还算不错啊，接到了中路，但是呢，落点稍微有一点浅。辛娜马上侧身正手反斜线。毫不犹豫的出手啊，用一个制胜分，你看他这个送肩送的多明显呀，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啊，这个球，辛纳前面防得很好啊，小朱列夫两次去提速都被辛纳顶了回来，最后小朱列夫正拍想卷开角度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在第一盘现在卫冕冠军呢是5-4啊，先发领先，比赛打得很焦灼很激烈。

对对。

第一盘第十局。强势的一发带动自己正拍的进攻。二号种子在今天的这场男单决赛的第一盘表现得非常强硬。

哇，哈哈，漂亮漂亮，真是精彩啊！啊，秦娜接对方二发，强势的发动进攻，这个正手呢斜线卷开角度，但是我们看到小苏列夫，秦娜这个正手角度卷的足够大了，小苏列夫在跑动当中非常精彩的一个 running forehand， 而且打出了制胜分。二号种子身高臂长啊，正手这个防护的角度确实非常大。嗯，今天的第二节 ace。带出了连续的三个局点。小兹布列夫目前一发的进球率高达70%。哇、哦，这是一个幸运分啊！辛纳的接发球，这个球是落在了网带上，然后掉在了小兹布列夫的场地内。幸运分。我们看到这是温网的前男单冠军克拉吉塞克啊，然后中间呢，这是现在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的主席啊，杰文斯女士。今天还有来自捷克的啊前温网的男单冠军，这个科德斯也在。

一分呢，小朱列夫也是在提速，但是我们看辛纳在底线的防守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靠，任你巨浪拍岸，但是你看辛纳整个站位他就是不退，他就顶在这儿，快节奏，用这种快节奏呢去反制小朱列夫。小朱列夫很顽强啊，刚刚呢在底线的移动当中有点打滑了，辛纳呢也是顺势来到中前场，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开角度，然后正篮封住直线的

0: 方向。现在小苏列夫呢，就是感觉他还是想要加力啊，他觉得不加力很难在底线把辛纳打透，但是呢一加力，这个球呢确实是失误就会比较多，所以现在确实是看得出来啊，世界第一卫冕冠军辛纳在底线真的是攻防两端都非常全面。这是辛纳今天的第五接一次，也帮助他呢顺畅的爆发。目前在第一盘啊，辛纳呢是6-5领先于小兹布列夫，双方在第一盘都没有破发。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第一盘最后一个发球局。今天皇家包厢呢，确实来了很多演艺界的知名人士啊，安娜温图尔，然后尼克尔基德曼、达斯廷霍夫曼、拉米马雷克。嚯，辛纳那个节奏真是快啊
2: ！Love 15。
1: 衔接的非常的流畅紧凑。

好球，小祖雷亚托也是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个往前的机会啊！还是有发球，这个一发太关键。小祖雷亚夫的团队啊，他的老爸、兄长啊都在。哇！136英里，踢点附近啊！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三记 ace， 砸在了踢点上。外角的一发，时速208公里。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我压线了。这个球，小苏列夫反拍啊，也是一个反斜线的一个快节奏的出手。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苏列夫顶住压力，完成了最后一局的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一盘。进入到了抢七的争夺当中，小苏列夫还在跟自己的老爸在做交流。第一盘双方没有出现任何一次破发，辛纳呢获得过一个破发点，但是被小苏列夫呢强势挽救了。其实辛纳第一盘的接发状态相当不错啊，很多球都被他碰到了，但是对方的发球确实是太猛了。哦，压线，这个正拍反斜线，极致的落点，这个正手非常过硬啊，我们看反斜线的出手正好压在边线上，卫冕冠军坚定的眼神。两个人今天第一盘啊，都是战意十足。

球，小齐列夫的正手突然的提速，啊，前两拍其实防得很好，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个正手站定了反斜线，突然的一板提速，压制了辛纳的反拍位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小兹布列夫，就是他在拿下法网男单冠军之后，他的一个比赛气质的提升。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那层窗户纸啊，终于被他捅破了。

哎，这个球辛纳可惜了啊！其实前面吉尔发接得非常好，他吉尔发顶上来了。这次采用了一个迎前的吉尔发，其实已经是在底线的压迫到了小苏列夫，但是刚刚这个正手反斜线没有能够把球拉到界内。一上来双方各自完成了自己发球分的爆发，辛纳今天的第六接 ace， 第一盘辛纳六接 ace 没有双误，现在他的一发进球率59%，一发的得分率70%，二发得分率86%。

0: 好发球，外脚，这个球发到了线上。
1: Three, two, singer。

表苏列夫这么强势的一发的表现，辛纳也是让对方仅仅轰出了三记 ace。但是小苏列夫确实是在第一盘整个的一发的状态太好了，即便辛纳能够把球碰过去接回去，但是很难保证质量。所以小苏列夫一发的得分率啊高达77%，二发的得分率现在也是82%，6-6，双方交换场地。

0: 漂亮，
1: 小祖列夫的一发啊，压在中线上，荡起一片白烟呢、啊。
0: 这种英文叫做 clean line， 就是清线的落点。他今天呢第四节也是，前七分，两个人都没有掉自己的发球分。

0: 好球，漂亮！辛纳的发球结合正手进攻，然后随上，这三板斧啊，既强势又很流畅。蹲低重心上步以后，我们看这个正手卸力的一个截击，整个重心蹲得非常低。
1: Le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有劲。

0: 哇、
1: 哦，调整了一下哈，那一脚的又一届 ace， 今天的第七届 ace 了。

小兹列夫也是不遑多让啊。落点发的真准，又是一个压中线的落点。第一盘现在打了一个小时了，5-5。精彩的一个多拍，我们看到在这一分当中，其实每一拍两个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啊，尤其是小兹列夫。辛纳在这一分也是非常拼的，刚刚这个被动的救球，你看他在场地上的滑步，小兹列夫拿下这个关键分啊，你看这个表情充满了斗志，是不是跟他以往的比赛不太一样？现在小兹列夫在抢七当中率先拿到了盘点。

0: 好球啊，辛纳，真是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在这么关键的分数上，我们看他突然间的用了一个正手侧身位的吊短球
1: ，six-all，
0: 非常精彩，展现了他的这种心理的韧性啊！辛娜呢？今天她的父母应该没有坐在一块儿啊，她的父亲是坐在她。

0: 在这个球员包厢里头，就感觉这个镜头给到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应该是在这个皇家包厢里面啊。那他父亲在这儿，非常精彩的一分啊！辛纳刚刚那个吊短球非常有勇气，6-6。哇！今天的第八节 S。
1: 7-6，Sinner。
0: 这样，辛纳连下两分以后，辛纳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接下来是小兹布列夫的这个发球分了，啊，这一分不容有失。漂亮，小兹布列夫。二区外角，非常强势的一发，直接得分，挽救了这个盘点，7-7。应该是被辛纳碰到了啊。

小格列夫还是利用自己强劲的一发向卫冕冠军发起冲击。其实这个球辛纳真的接的已经很好了啊，但是小格列夫刚刚底线这个高压球打得非常的坚决，丝毫没有手软。8-7，现在小格列夫第二次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压力又回到了卫冕冠军这一侧。

0: 哇，相持当中，小兹布列夫抓住了机会。啊，这一分球其实刚刚，辛纳面对了对方中路的一拍球的时候，他没有下手，还是想打一个相持。但是小兹布列夫这一分，他铺垫得很好，啊，给一个中路，如果你不撕开角度，我马上正手要加力，反斜线，啊，打击到了卫冕冠军的反拍。这样，我们看到经过1小时05分钟的激战，二号种子通过抢七小分，最终是9-7啊，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确实是打得非常焦灼，非常激烈。双方在第一盘没有破对方任何一个发球局啊，只是辛纳拿到过一个破发点。非常精彩的一盘比赛，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也希望接下来两位选手有持续的好的发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第一盘确实是打得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第一盘结束以后啊，两个人在自己的休息椅上简单的整理了一下，然后感觉两个人都迫不及待的要进入到第二盘的比赛当中了。第一盘两个人的发挥确实是伯仲之间啊，最后打到抢七，其实两个人都获得过盘点的机会。

好球，漂亮啊！辛娜这个快速的跑动，这个正拍在跑动当中对角线方向的一个穿越球，这个球还是把小兹布列夫打穿了。这一分呢，小兹布列夫就是抢网还是稍微慢了一点，就是没有快速的啊压到中前场去，还是有一点低估了辛娜的这个防反呢。漂亮，小兹列夫今天的第六记 ace、啊、这一盘的第一个，他第一盘是五记 ace， 辛娜在第一盘八记 ace。 其实通过第一盘的比赛，我们可以明显的清楚的感觉到小兹列夫的这种进步啊，他的比赛的这种气质的提升啊，抗压性的这种提升。

0: 好球啊。
1: 嗯，
2: 这一分我们看辛纳先是用快节奏牵制小兹列夫，啊，等小兹列夫跟上或者是他稍微慢一点以后，然后突然间呢放一个短球，正手拉拍做掩护，大家看他这个换握啊，左手握住拍喉部分，然后辅助他换握，整个人你看他眼睛盯球盯得多死。这个确实是小兹列夫发的好，内角135英里啊，这个超过210公里的啊。对方的回罚球。辛纳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快节奏的回发球去挤压对方，因为小兹列夫身材高大，他的发球动作也比较的这个奔放啊，所以呢回援会稍微慢一点。没问题，这个一发的球速已经飙到139了。139已经超过220公里了。好球啊，漂亮啊！你看就是这种快节奏当中，辛纳的整个的他的击球，他的稳定性啊，他的这种侵略感更强。小兹列夫这个球脚边上

没太发力啊，就把球随机的拉给了对方。但辛纳，你看他这个随机球的处理，一发没有发进，小佐列夫的二发。

这个二发呢，辛纳采用退下去去接。啊，希望先把球接进去，然后跟对方在底线能够形成回合。但是小佐列夫的球呢，他很转啊，他不仅重，而且很转。

哇，又是一个 T 点的 ace， 好发球。这是小苏列夫今天的第七记 ace 啊，这一盘的第二个。啊，镜头给到了安娜温图尔，前排的还有达斯汀霍夫曼。两个人今天正拍的质量都很高啊！啊，辛纳第一盘正拍得分8.2，小杜列夫今天第一盘正拍啊8.7的得分。确实龙争虎斗啊，

太快了。那这一分辛纳也是想做一个快节奏的连接，但是这个球小兹布列夫的接发球也比较深比较顶，辛纳在正拍侧身位想做这种快节奏的进攻没有打准球，

好球 ，one two punch 的进攻啊，一发落点要的非常准。现在意大利呢，辛纳是意大利啊获得大满贯冠军最多的球员了。他现在有四个大满贯的冠军在手。这是他的第七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小苏列夫，你看这一分打得多强势啊！在底线，这个正反拍轮流的去加速，就是要突破卫冕冠军底线的防守。现在辛纳这个发球局有一定的压力。的一个上网，辛纳在这一分上啊，压力的情况之下，主动的去寻求变化，主动求变，突然间打出了一个二发的上网战术。非常聪明，也非常大胆的一个选择。

带切的外角发球，他今天的第9记 ace， 这一盘的第一个。

0: 哇，
1: 现在小图列夫在接发球局当中他打得要更加的释放一些啊，所以有机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底线率先的去提速，刚刚有连续的反拍的提速，这次又是正手对角线去提速，跳在空中的这种出手，评分漂亮。辛娜现在在一区发外角啊，这个点要的非常准啊，以发外角为主啊，牵制对方的站位，然后快速的去打击对方的反拍的空当啊，这个战术我们看到他现在在比赛当中运用的非常纯熟，等你注意到外角以后他再去发内角。一个中路啊，偏正手位的这个落点。
2: One game on, second set。
1: 双方在第二盘，现在各自爆发。

小苏列夫在第二盘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73%。

而是在中路相持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佩夫这个正手啊，率先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啊。达斯汀霍夫曼

0: 个小苏雷耶夫其实随上的这一拍没有能够打开角度，但是随后往前的这个反拦拦得真扎实。今年小苏雷耶夫的胜场数领跑 ATP 44场，目前为止啊胜场数。小苏雷耶夫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在第二盘，现在他是2-1领先。
1: Zverev leads by 2-1 second set and by 1 set to love。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现小出。

0: 球。
1: 非典冠军辛纳啊，在这一分我们看到他的攻防转换做得真好。其实前面呢有一点被动了，小佐列夫呢两边扫开以后，向辛纳制造了很大的压力。辛纳这个正手滑步的救球，但是接下来

两个人底线的节奏还是非常快。虽然刚才兹维列夫这一板回球有点弹网，但并没有影响辛纳在底线的快节奏准备。辛纳完成爆发啊，第二盘局分2-2。整场比赛还是充满着张力，而且两个人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非常的出色。

0: 现在场内也有一些风啊，这个风还比较大。自从今年法网兹维列夫拿到大满贯男单冠军之后，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在今天迎战辛纳的这么重要的大满贯男单决赛当中，兹维列夫有更稳定的心态，而且关键分上也会更敢出手。正手重复落点的线路，我现在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和辛纳快节奏的底线对抗当中，他的这个正手要比之前更耐打，而且也敢于先变线。这是兹维列夫在拿到大满贯男单冠军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这是信心的体现。好发球。
1: 40 love.

这局到目前为止耗时90秒以内。兹维列夫的这个正手的斜线变线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应该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

0: 现在阿尔法赢球率啊，兹维列夫是79%，这项数值啊，两个人都很高。
1: Let second service.

基普列夫刚才这个反拍啊，还是有点没太把重心降下去。再加上辛纳刚才这个直线的线路，也是把落点回的稍微有点浅。基普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0: 好球，发球随上，这个一发发的实在是太好了。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在第二盘啊，兹维列夫先发3-2领先。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安娜温图尔啊，这也是大满贯赛场上的常客，包括他身边坐的是拉米马雷克，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现在在发球的两个数值上是高于兹维列夫的，一发赢球率83%，二发赢球率67%啊，这两项数值比兹维列夫高。但是，一发进球率啊，现在他是低于兹维列夫。第二盘他一发进球率50%，而兹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啊，达到了80%。辛娜发了一个双误。

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个双误。漂亮，外脚带切了一接，你看这就是世界第一的调整能力。你别看上一分发球发出了双误，下一分能够快速调整发球状态，发了一个外脚带切的 ace 球。现在辛纳是10记 ace 球，一个双误。

兹维列夫反拍其实接发啊，这个球有点没太借到力量，人和球的距离有点远。但正是这种有点没太打准的出手，造就了最后一个弹网滚网的幸运分。30-30。关键的二番。

这个阿尔发还是敢于发向兹维列夫的正拍，还是选择外脚高弹跳的发球。因为这场比赛从接发端来看啊，兹维列夫这个正拍抢的还是挺凶的。就现在能够看到，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兹维列夫的正拍的稳定性啊，确实是越来越好。哇，这球，辛纳反应也快啊！你看，再往前，一个近身位的截击，能够把这个球以这么好的力量啊接过网，确实是厉害。埃德伯格啊，今天也坐在皇家包厢内，这也是温网的前冠军。

辛纳现在接兹贝列夫的一发啊，退得非常靠后。这个球其实兹贝列夫从战术选择来看没有任何问题，发现辛纳接一发站得非常靠后，这个时候他选择发球随上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战术配送。但兹贝列夫再往前啊，确实是有很多可以继续精进的空间。

一发发得非常深，应该是压在了发球线上。兹维列夫力争成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能够拿到温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上一位是贝克尔。界内。哇，这球太精彩了，两个人来到网前啊，短兵相接，兹维列夫再退回到底线，背对球场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还是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回球质量不差。你看这一拍其实很关键，斜线啊弧度也比较够。最后辛纳在往前其实已经预判到了球路啊，但是这个球截击没有过网。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一发啊到目前为止确实十分的稳定，有速度有力量还有落点，这其实辛纳在接发端能做的就已经不太多了。辛纳接二发依旧是站得比较靠后。

0: 在阿尔法，兹维列夫这边打出了一记 one two punch 的制胜分。阿尔法发了一个上旋，然后这个正手直线的变线就打出了制胜分。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那在这个局休结束之后，这场比赛也将会由我的同事张胜在现场为你带来这场男单决赛的解说和评述。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比赛啊。那由于前方评论信号传输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依旧是在后方啊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解说。接下来是辛娜的发球局，打了一个重复落点的线路，很轻巧的一个变线。
3: 15 love。
0: 你看辛娜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她整个的站位还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的。那也是坚决不后退的。
3: 30 love，
0: 就是为了在底线能够有更快的节奏。这个其实对于选手在底线的击球点的掌控啊，要求是非常高的。内角的发球也找向了兹维列夫的反拍。这一局前三分耗时没有超过90秒。外角的一发发得有一些长，现场有一些观众显得有点亢奋。
3: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0: 这个其实也干扰到了比赛的正常行进。你这次发完球之后，这个正拍的快速连接啊，没能把球的落点控制在界内，将将长出了底线。

0: 现在现场还是有一些风的，而且因为底线附近的草都已经被球员来回移动给磨秃了，所以裸露出来的这个部分，这个尘土还是比较大的。杨希娜也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4-4，依旧是双方各自完成发球局爆发的节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斯也都是辛纳的教练。
1: Sir, that's enough now.

0: 这个球发的够转够深啊，找向辛纳的反拍。
1: 15 left.

0: 正手反斜线的一个控球，兹维列夫没能做好。辛纳力争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八位啊，在没有任何草地赛事热身的情况之下啊，就能最终拿到温网男单冠军的选手。因为在法网男单第二轮啊输给塞伦多洛之后，这个辛纳就一直进入到了休战模式，直到今年温网休战了接近一个月之后才重返赛场。这个首轮他也是历经了五盘的鏖战啊，战胜了凯瑟曼诺维奇。好发球，而今年的法网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绝对是他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捅破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兹维列夫的比赛气质确实发生了改变。这个接发辛纳接得很好，接到了兹维列夫的中间，又接得这么深。
1: 40-30。
0: 这个时候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不能够大意啊。手里还有一个局点。压线的外角 ace 球。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兹维列夫的这个发球啊真是稳定。这样兹维列夫完成爆发，那接下来就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
3: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整个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啊，就剩下最后一场男子单打的决赛了，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而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发挥啊，确实是给卫冕冠军辛纳又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考验。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呼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茨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5: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场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了，兹维列夫像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啊，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啊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啊，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维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基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0: 来看一下第二盘的数据统计。茨维列夫五记 S 球没有双误，辛纳这边是四个 S 球一个双误，但是辛纳这边有更高的一发的赢球率，高了20%，而茨维列夫这边是有更高的一发进球率，高了30%。整个第二盘啊，能够看到双方都是把自己的发球局成功的守了下来，没有让对方看到破发的机会。但总得分方面啊，辛纳这边42-37领先，制胜分也比茨维列夫多了3个。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多

0: 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布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那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齐娜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13。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网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好发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谢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谢维列夫的局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at's it.
0: 谢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谢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谢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

0: 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

0: 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La Fontaine.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 40-30， 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啊，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啊，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两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党式的揭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

0: Pro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5: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啊，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啊，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是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S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兹维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发，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钦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啊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袋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茨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斯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斯维列夫的父亲啊。

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了。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然后辛娜一口气6-3拿到了第三盘的胜利。
1: 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

0: 逆抗，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3: love。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40 love.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14, 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贝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贝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

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娜也实现了爆发。目前辛娜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她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啊，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斯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哇，漂亮！从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啊，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啊，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哇，这一分辛纳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纳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他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纳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基本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0: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了。
1: 13-15。
0: 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斯维列夫的反拍位。

0: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得太到位了。
1: 40, 15,
0: 125英里的一发，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的，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下一分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0: 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4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的太

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的好，大外角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保翻。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其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一次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

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娜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娜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娜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娜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娜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那一脚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斯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S 球。就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S，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S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的，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低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兹维列夫实现爆发，将第四盘的局分追到了4-5。辛纳这边还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自己局修的准备，把冰毛巾挂在自己的脖子上啊，再去降一降温。这个时候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保持对于比赛的专注，保持冷静的头脑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斯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室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就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0: 现场的球迷啊也显得非常亢奋。

0: 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这也是辛纳职业生涯所拿到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头衔，第二个温网的男单冠军。他现在是两个澳网，一个美网，两个温网。我们也恭喜辛纳，而且这场比赛啊，也是他职业生涯第100场大满贯男子单打正赛的胜利。通过大满贯男单正赛第100场胜利，也拿到了生涯的第二个温网男单冠军。这样的结局啊，对于辛纳来说确实很完美。当然今年温网对于辛纳来说也确实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这个今年前两个大满贯他打的都不是很顺心，这个半决赛被德约科维奇5盘淘汰，然后法网第二轮早早出局，整个草地没有参加任何一场热身赛，空降今年的温网。这个首轮又打了5盘，这个时候只有他的团队啊能够知道今年温网在整个备战和晋级过程当中辛纳到底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在夺冠之后的这一刻啊，辛纳的情绪也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自己的团队成员一一拥抱，和他们共同来庆祝。当然在这一场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兹维列夫的变化。辛纳和自己的老爸也拥抱一下，这和团队的每一个成员啊都紧紧相拥。今天辛纳的哥哥、爸爸妈妈、女朋友啊都在现场。这个球迷也不想错过任何这个赛后的精彩瞬间。辛纳和达伦卡希尔啊这对师徒刚才也是简短的交流了几句，这个达伦卡希尔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可以说他把辛纳从一个天赋异禀的选手真正带入到了世界的顶尖行列啊，带入到了大满贯冠军的行列当中。这个之前达伦卡希尔在去年的温网之后啊，就想回归家庭，想要结束和辛纳的合作，但在去年温网辛纳成功夺冠之后，在辛纳的挽留之下，两个人的合作继续。而如今两个人的合作再一次在温布尔登这一片草场上开花结果了。这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兹维列夫的变化，这个打的确实是更具有侵略性和威胁性，在场上更敢出手，更敢于激活自己在正拍位的威胁性，这个都是在今年法网结束之后兹维列夫的积极变化。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大满贯赛事当中，兹维列夫绝对会成为更具有威胁性的存在。最后一分，辛纳满意的倒在了草场上，他的团队也尽情享受着最后胜利的时刻。而赛后第一时间，兹维列夫就已经等在了网袋前，那第一时间就给辛纳送上了祝福。

0: And for the chair umpire, Ava Azdaraki Moore.
1: 本场比赛的主裁，刚才和凯特王妃握手的是本届温网的裁判长。主裁也接过了象征荣誉的这个纪念奖盘。
0: Alexander Zverev。
1: 本届温网的男子单打的亚军来自于德国的亚历山大·兹维列夫。法网夺冠之后，兹维列夫确实在比赛气质、比赛当中的信心方面都得到了

0: 的改变，尤其是比赛当中的正手，甚至可以用蜕变二字来形容。
1: And the gentlemen's singles champion for 2026 from Italy, Yannick Sinner.
0: 意大利的选手辛纳成功实现了今年温网的卫冕，也拿到了生涯的第五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去年在决赛啊，他是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今年在决赛以相同的比分啊，3-1战胜了兹维列夫。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治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治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

0: 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

0: 哭。
1: 哇，要打第一个，
0: 少年锁定少女比例是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传出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助跑，广东大

0: 罚拍，
1: 来一脚球进了俩，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给他分球，非常好的机会，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一下，
0: 卡库，
2: 哇，又打进一个！
0: 卡库，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Pendant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兹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是，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sten，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en，
1: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0: 热 ，magic。
1: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

0: 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For service.
0: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布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

0: 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佐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杰蒙是 service magic。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了，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Magic。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角。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任秋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0: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
1: Gensler.
0: 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那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维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了，应该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想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想到一次感冒，

0: 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

0: 内角的一个 ace。本期课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锁定。

0: mark it. Yep.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2: Jiang is 2发. Wow. 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3: 真是棒！
2: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西克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西克3-2先发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

0: 抗疫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 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振准致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 1胜3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 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 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

球啊，啊，就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嗯，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Trunkets。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

0: 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Let's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0: 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脚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2: Carrot kids.

0: Zverev.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Verseps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ervice.

0: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啊，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兹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好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嗯，小朱列夫比较确。

0: 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兹布列夫叫回来了。
1: I made the next shot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Yakub.
0: 这分应该重打。
2: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2: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兹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本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就一直

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朱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guess。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率，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三记 ace 有五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号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

0: 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it's touching.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届一次。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rant against。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rant attempt。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n。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

0: 条，
1: 而且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guess。
0: 这球小兹列夫这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

0: 但是手上呢控制球。墨西哥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于是
1: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0: Messi, s'il vous plaît.
1: 今天的第8节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Merci, le jouer separate.
1: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朱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赛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4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3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朱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朱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

0: 啊，那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先是这回。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二发。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里

0: 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Antöken. Can't run the game.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Punch 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状态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0: 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们三折的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Dennis Ziegler.
1: Bene,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ou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稍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0: 截得太好了，截出了过往脊椎。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

而去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还是 one tw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伯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1: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移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4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

0: 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垂，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屈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A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膝盖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至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移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啊，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啊，在世界比赛当中啊，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礼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阿扎良地主啊，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啊，我们看他啊握环的时候啊，扣腕比较多，屈身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啊，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气班线下一组啊，落地的时候啊，稍微有点转角不足啊，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目。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啊，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做了一个背组格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斯威德后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0: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组，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2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线下又站住了。好，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作同样的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

0: 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1: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0: 交叉转体180移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E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E组的 flop， 螺丝移位 D 组，同飞移位 D 组，前进四位 D 组，西维多后移 D 组。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1: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1: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0: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正撑前旋，前进四 D 组，后移四 D 组，吴国年 E 组。同飞一位D组，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E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E组。
1: 这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啊，就资格赛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他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祖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移位C 组动作，

做一个一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一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一组，佟飞一位一组，啊，有点急这个啊，佟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 马乔尔前移，斯威多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
1: 来人，
0: 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能看摆步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2: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六位。那么之后呢，中国队的张博恒要开始比鞍马了。
3: On mobile horse,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2: 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0: 李宁交叉起倒立D组，郑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D组组合，罗斯一位，童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一组下滑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2: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博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0: 桑博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它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它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1: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0: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地主动作。旗身上直角啊，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曾倒立两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跑转肩是一个 B 组，七八旋下，是一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1: 张博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博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我家吃烧烤啊！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4: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肉呢？看。真没啥油烟吧？
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3: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三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三个项目自由操。
2: Hostilities representing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hmed Mohani.
1: 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3: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 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地主，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D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好，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速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啊，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一组，后跳成俯撑啊，艺术表现类的要求。900前直 ，D 加 B， 0.1的连接加分。啊，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啊，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啊，充分发挥了，啊，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也就是完成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肢540。后直900，直底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啊，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结束。我们看青少年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风脚。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900前直 D 加 B 0.1的加分，单腿平衡2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谷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它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觉得13点吧。

0: 13.80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1: 后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后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呈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直 D 加 B 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啊，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啊。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啊，就不被承认了啊。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啊，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啊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2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2周空翻和向后的2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轻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大摆倒立2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720线下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3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2个选手从资格赛比到团体决赛，下法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是下法处理得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国恒和杨浩南。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0: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的很多。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2，古田申诉成

0: 成功以后，目前是3.90，排名第一。
1: 哇，这话题大家都有想法。
0: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2: 直体360穴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2: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2: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
3: 杨浩南
0: 预赛的第二名。
2: 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压上水平十字 E 组，后白水平十字 B 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 D 组，向后大回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782旋下盯住了。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啊，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9分吊环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0: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0: 万帆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 D 组，弹十字D 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实体气杆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它去掉一个动作。
1: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0: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他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 D 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 D 组，交换腿跳。实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南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接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元，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0: 巴佩，来一脚球
1: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队和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准时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体坛晨报继续陪您开启每一个清晨。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地会出现强降雨，提醒您注意防范。
0: 世界杯还剩最后的四场比赛就要结束了，这一个月的时间里，相信您一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有许多舍不得说再见的人。
1: 是的，我最舍不得的就是带给我们无限快乐的哈兰德哈堡。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挪威1-2负于英格兰，停下了本届世界杯前进的脚步。但是这支哈兰德带领的挪威队重回世界杯，能够一路战至八强，已经创造了他们新的历史了。
0: 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佛得角队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从无人在意到凭借实力连战强敌，他们的坚韧不放弃的精神让人们心生敬意。
1: 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感受了赛场上的热血与激情，也体会着遗憾和告别。那些陪我们长大的球星完成了世界杯赛场的最后一舞，而年轻一代们也逐渐挑起大梁，绽放出别样的光芒。
0: 半决赛对阵已经出炉了，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队将会迎战西班牙队；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将会对阵阿根廷。谁又能更进一步呢？我们陪您一起关注。
1: 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新鲜资讯，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昨天，昆网结束了女双决赛较量，中国选手郭涵玉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以6-3和7-5直落两盘，战胜了2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达布罗夫斯基和巴西选手斯特凡尼，首次夺得昆网女双冠军。这是郭涵玉的首个大满贯双打冠军，是姆拉德诺维奇的7个大满贯双打冠军。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在和意大利队的比赛中表现得非常顽强，与对手战满5局，最终决胜局遗憾落败。中国女排以6胜6负积19分排名积分榜第9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获得了参加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联赛总决赛的机会。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法国与西班牙的世界杯半决赛就将打响。在法国队的赛前备战当中，此前有伤在身的楚阿梅尼和姆巴佩都正常参加了训练。

0: 首发中卫组合萨利巴和乌帕梅卡诺虽然缺席训练，但是他们很有可能参加接下来的半决赛。温网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纳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赢三盘，3-1击败了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2026年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昨天在辽宁沈阳落下帷幕，江苏队在决赛里发挥更加稳定，他们以3-2战胜北京队，时隔17年再次捧得混团冠军。
1: 好，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先来关注网球，昨天的温网赛场中国选手传来捷报。
2: 女双决赛，中国金花郭涵予搭档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直落2盘战胜对手，首次夺得温网女双冠军。
3: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能够和你一起捧起这座冠军奖杯。谢谢你在赛季开始时选择我，信任我。我相信未来我们一定还会一起创造更多美好的时刻。
4: 这对冠军组合的缘分始于两人首次交手。我第一次注意到韩愈其实是在迪拜我们作为对手交手的时候，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有一天能够和他一起打球。去年我因伤缺席了整个赛季，后来我想复出并且寻找一个新的搭档。在所有球员当中，我唯一告诉教练的就是，我希望韩愈成为我的搭档。
0: 今年初正式携手后，两人的默契很快在赛场上得到印证。1月的奥克兰站搭档首秀就夺得冠军。本届温网他们一路表现强势，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赛会1号种子西尼亚科娃汤森，决赛又迎战赛前豪取9连胜的2号种子达布罗夫斯基和斯特凡尼。 决赛首盘，郭涵予组合迅速进入状态，一上来就连保带破，取得5-0的领先。虽然接下来被对手追回3局，但是郭涵予组合顶住了压力，在第9局把握住了首个盘点，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达布罗夫斯基组合逐渐找回状态，发球质量明显提升。 不过，郭涵予组合的相持和防守也同样坚固，双方各自爆发，缠斗至5-5平。直到第11局，郭涵予组合拆解了斯特凡尼的发球，3次打出了接发球直接得分，直落4分实现了破发。随后的发球胜赛局，郭涵予组合稳稳爆发，以7-5再胜一盘，这样郭涵予组合直落2盘赢得决赛，首夺温网女双冠军。
5: 郭涵予也收获了职业生涯的首座大满贯奖杯。赛后，郭涵予将夺冠归结为两人始终如一的信任。其实，不管是领先还是落后，我们都一直在很积极的鼓励对方，然后我们都一直保持自信，相信自己，也相信搭档，然后一直在很往正向的方向去努力，然后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这个是，也可能是我们可以拿到这个冠军的。 最重要的一点，感觉是一个新的头衔，然后也是新的开始。我觉得就是希望自己现在可以享受当下拿到这个大满贯的开心，但也希望可以在这之后也可以保持之前一直在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去走每一步。就像年初我自己给自己计划的一样，然后在单打上面，我还是希望可以继续向前走，然后提高自己的排名。然后今年年底希望可以到达前100，就算。
0: 不可以也没有关系，就还是会朝着那个方向继续去努力。温网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也有好消息，
2: 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日本选手上地结衣，2-0击败了中国选手李晓辉、王子莹组合，夺得冠军。
0: 这4位选手都是轮椅网球的顶尖选手，其中王子莹和李晓辉曾2夺澳网女双冠军，而且是上届温网冠军。 朱珍珍和上地结衣上个月刚刚问鼎法网女双，所以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巅峰较量。轮椅网球比赛需要选手一边操控轮椅追逐球路，一边挥拍击球，特别考验选手的身体能力。 而双人轮椅网球还考验选手之间的配合，相互补位，各展所长。

0: 由于几位选手之间非常熟悉，对对方的球路十分了解，所以比分一直焦灼。第七局，朱珍珍组合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4-3的领先，并以6-4赢下首盘。第二盘又是势均力敌的对抗，双方从1-1一直打到5-5。关键的第11局，朱珍珍组合终于抓住机会破发成功，随后稳稳拿下自己的发球胜赛局，7-5再胜一盘，赢得冠军。继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再度赢得大满贯冠军。
1: 发球！
2: 来第三次了，进攻胜败。
3: 情况下，困难也好，或者是我拿到了法网冠军也好，就是一直保持这个心态，要不断的进步，让自己。
0: 李晓辉、王子莹没能卫冕，两人还是有一些失落，但重要的是放下包袱，调整自己向前看。
4: 因为是奔着冠军去的嘛，所以觉得自己没打好，还是有一点难过的。
5: 这次虽然说没有卫冕成功，但是我觉得也会鼓励我们下一次继续加油，然后回去也多改自己现在的状态吧。
6: 昨天射箭世界杯马德里站的比赛全部结束，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由朱静怡和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和西班牙队在前4局战成了4-4。进入附加赛，朱静怡和李梦琪先后打出了9环和10环，而西班牙两名选手都打出了10环，最终中国队总比分4-5不敌对手，收获银牌。本土作战的西班牙队夺得了冠军。
7: 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迎来了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这场比赛全队打得非常顽强，与意大利队战满5局，最终决胜局惜败于对手。
8: 赛前，意大利女排9胜2负，在世界联赛积分榜上排名第2，是中国女排本周遇到的最强劲对手。为此，中国队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由谢胜玉出任首发二传。第一局，中国队一直在适应对手的强度和节奏，塞拉、安特洛波娃轮番发力，帮助意大利队25-19先胜一局。第二局比赛，中国女排冲了出来，先是庄宇珊2次完成1-2，燃起全队的士气。随后，年轻队员王傲谦1攻打成，带开了中国队3号位的进攻。此后，中国女排越打越好，以25-21将大比分扳平。双方在第三局的争夺更加激烈，这一球，中国女排与意大利队上演了1分多钟的超长拉锯。最终，年轻的中国女排顶住了对手一轮接一轮的进攻，并由李晨轩反击将球打中。中国队以25-22拿下这一局，反超比分。第四局，意大利队没有退路，以25-12获胜，双方来到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率先取得7-5领先，可惜面对之后前排3点攻的有利形势，中国女排再次暴露了经验与应变能力的不足，被对手多点开花。最终，中国女排以12-15丢掉了决胜局，大比分2-3不敌对手。中国女排以6胜6负积19分，排名积分榜第9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中国女排获得了参加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联赛总决赛的机会。
9: 其实发挥都挺好的，我们之前动员也是先是把我们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不要想对手，就是做一些困难准备吧，就是允许对手发挥，允许自己失误。
10: 在技术方面还是大家需要一起总结吧，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还是大家都尽力了，然后我们也很珍惜跟强队交手的机会，然后在这场比赛中能打满5局也是大家共同下的努力吧。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我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10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我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好，欢迎回来。昨天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已经全部产生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加墨世界杯专题报道。
2: 随着四分之一决赛的结束，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首场半决赛将打响，法国将迎战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将会与阿根廷展开正面对话。我台体育频道将会直播这两场半决赛，那强强对决看点十足，欢迎您到时关注。
3: 自从国际足联世界排名设立以来，这是首次排名前四的球队全部打进世界杯四强。四支老牌劲旅一路连克强敌，齐聚半决赛，即将展开巅峰对决。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有哪些故事和渊源吧。
4: 法国、阿根廷、西班牙、英格兰共同组成了本届世界杯的巅峰四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齐聚四强。阿根廷与瑞士的四分之一决赛，麦卡利斯特的进球早早帮助卫冕冠军取得领先，但瑞士队展现了他们的坚韧特质，恩多耶的进球将比分扳平，恩博洛的红牌改变了场上走势，加时赛中阿尔瓦雷斯的完美一击将潘帕斯雄鹰带出泥潭，老塔罗锦上添花，卫冕冠军淘汰瑞士晋级四强。在英格兰与挪威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贝林厄姆成为球队的英雄，在球队落后之时，贝林厄姆的单骑闯关让三狮军团稳住局面，加时赛中又是贝林厄姆的基民补射再度建功，他的梅开二度帮助三狮军团淘汰了哈兰德领衔的黑马挪威。世界杯再赢英阿大战，让人们不禁联想起许多名场面。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至今令英格兰人耿耿于怀，而随后他的连过五人则征服了世界，世纪进球成为了英阿大战永恒的经典。1998年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贝克汉姆和西蒙尼的碰撞为英阿足球增加新的恩怨。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贝克汉姆的制胜点球为4年前的抱憾离开完成复仇，但英阿大战的故事并没有落幕，下一场对决两队又将续写新篇。半决赛的另一组对决是法国与西班牙，法国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摩洛哥，尽管姆巴佩在上半场罚丢了点球，但他依然是法国队晋级的功臣。下半场姆巴佩先是兜射破门，随后又为东未来送出助攻，高卢雄鸡最终两球击败摩洛哥，继续向前。西班牙队则又一次在淘汰赛上演绝杀好戏，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鲁伊斯的进球让西班牙取得领先，但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又是梅里诺，他替补登场仅仅2分钟就再次贡献绝杀进球，斗牛士军团涉险过关。法国与西班牙

0: 在世界杯上仅有一次交手，出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法国人上演逆转好戏，齐达内率领高卢雄鸡3-1取胜。两队最近一次大赛对决是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上，亚马尔青春飞扬，创造欧洲杯历史最年轻进球纪录，西班牙2-1取胜，并最终夺冠。巅峰四强出炉，是王者的争锋，更是宿命的对决。谁能与大力神杯更进一步？世界杯半决赛将静待奇迹的诞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队进行了回到达拉斯后的第一场公开训练课。
2: 我们来听一听本台前方记者龚子一在现场的发现。
3: 在八分之一决赛击败葡萄牙队以后呢，西班牙队是再一次回到了达拉斯，那么这也是他们在来到达拉斯备战法国队的赛前的第一次公开媒体训练课。今天呢，达拉斯的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炎热，但是有一些微风，那么体感呢会相对舒适一些。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在训练中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轻松的，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法国队呢被视作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不过西班牙队的球员们对此呢是非常自信的。亚马尔就表示说，我们对于法国队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反过来说应该是他们惧怕我们才对，因为呢我们已经连续两场比赛击败他们了。那确实在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以及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中呢，都是西班牙队战胜法国队晋级到最终的决赛的。当然了，现在的法国队和西班牙队呢和那个时候在状态上和人员配置上都有了一些的变化，尤其是法国队在攻防两端呢都完成了升级。不过整体来说呢，西班牙队的这个战术以及他们的这个球风呢是比较克制法国队的，他们在中路的这种极强的控制能力以及高位压迫，包括两条边路的冲击力呢，会给法国队的后防线带来一定威胁的。西班牙队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们在进攻三区的这种终结能力一直是被大家所质疑，因为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呢可能确实在锋线上是缺少了这样一个关键的人物的不过现在呢，西班牙队是可能找到了他们在进攻端的一个答案，那就是他们的超级替补梅里诺。梅里诺人送外号梅超锋，指的是他虽然是一名中场球员，但是他往往能够在锋线上有这种超级表现。在对阵葡萄牙以及对阵比利时的两场淘汰赛中，都是梅里诺替补登场上演绝杀，帮助西班牙队晋级的。那么梅里诺呢，也可以说是目前这支西班牙阵中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了。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较量呢，将在达拉斯当地时间7月14号上演。那么在赛前一天呢，两队还将进行最后一练以及发布会的召开。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带来报道，欢迎您持续关注。总台记者美国达拉斯报道。
1: 那另一边，法国队也在积极备战。
2: 面对西班牙这个强敌，法国队显得非常平静。
4: 当地时间7月11号，法国队在波士顿沃尔瑟姆的球队大本营备战这场与西班牙的半决赛。球队中场大将楚阿梅尼此前因大腿伤势连续两场比赛缺阵，而姆巴佩在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因脚踝受伤提前下场，不过两人都正常参与了球队的训练。其中本届世界杯已经打进8球的姆巴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他先是在场边与主教练德尚一起研究起了手中的足球，随后又在慢跑中与队友有说有笑。法国队本届比赛的防守表现非常出色，他们截止目前只丢2球，仅多于西班牙和哥伦比亚。其中首发中卫组合萨利巴和乌帕梅卡诺功不可没，不过在这场训练当中并没有见到这两位后卫的身影。据报道，这次缺席训练更多是对两人的保护，他们很可能参加与西班牙队的这场半决赛。法国队与西班牙队的最近两次国际大赛交手，法国队都在半决赛中被西班牙队淘汰。面对这个最近几年让自己吃到不少苦头的劲敌，法国队的球员倒是显得非常平静。
5: 我认为不会有人惊讶于在半决赛中看到西班牙队，他们本来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他们阵容已经齐整，防守非常出色，进攻端中的团队配合也很棒，我们期待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他们在过去两次交手中都击败了我们，但我们现在感觉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战胜他们。我们正在为赢下这场比赛做准备，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输了，我们就将被淘汰。那两场比

0: 尽管挪威队已经出局了，但是他们标志性的划船战吼是响彻了赛场，挪威足球终于被全世界看见了。
1: 哈兰德也在采访中表示，这让他非常触动。
2: 我们让挪威被全世界看见，这或许是最触动我的事情。我们让挪威站上世界舞台，希望从现在起，我们能在欧洲杯、世界杯等大赛站稳脚跟，因为我们这一代球员非常棒。我也希望能够激励挪威的年轻人，身穿挪威球衣站在世界最大舞台，这是可以实现的。挪威队力克巴西，历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队率先取得进球，他们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
3: 要知道，几年前我们还在踢欧国联 C 级，在主场比赛只有两三千名观众，现在我们站上了更高的舞台，和世界上最好的球队直接对决，所以我非常自豪。
2: 虽然维京战船最终没能穿过英吉利海峡，但是哈兰德有不少俱乐部队友为英格兰队效力，他表示之后的比赛会支持英格兰。
3: 我当然希望英格兰一切顺利，我一直支持英格兰，我小时候拥有英格兰球衣，可能比挪威球衣还早，我希望英格兰表现出色，英格兰很棒，球衣很好看。
0: 体坛晨报从今天开始将会用专题片的方式带您回味本届世界杯。
1: 今天让我们来致敬一位老将，莫德里奇和他的克罗地亚队，听婉转魔笛生生不息。
4: 比赛开始前，球员通道里的安静和球场的喧嚣互相映衬，莫德里奇与 C 罗这对老友静静等待着一场战斗的打响，这漫长等待仿佛留给人们足够时间去细数他们各自长长的世界杯旅程。比赛最后时刻，莫德里奇站在主裁判身边，等待判罚的过程漫长却又清晰。他仿佛早有预感，这里因为越位被吹掉的进球，即将终结克罗地亚在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就在那之前几分钟，40岁的莫德里奇仍然奔跑到对方底线处，试图拿球创造最后的机会。他仍想为自己20年的世界杯生涯画上一个更完美的句号。终于，在补时18分钟后，中场哨声吹响，科瓦契奇已经难以克制，他的泪水仿佛诉说着格子军团的不甘。比赛中，克罗地亚队的三粒进球全部因为越位无效，他们距离继续向前只差一点点。作为队长，作为兄弟们的老大哥，莫德里奇将拥抱送给队友，将亲吻送给队友，他们已拼尽所有。
5: 其实我们之所以喜欢莫德里奇，不仅是因为他这种出神入化的大师球技，也不仅仅因为他拥有6个欧冠冠军、1次世界杯亚军和1个金球奖，更因为莫德里奇就像是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里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一次推动那不可能到达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中种植希望。这一刻也标志着莫德里奇与 C 罗的世界杯老友计划下句点，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一场激战，一次聚首，一个前进，一个停留，这就是世界杯，这就是又一次拥抱的意义，这也是无与伦比的记忆。
2: 我和莫德里奇做了很多年队友，我们年龄相仿，他是足坛的传奇，直到现在都是，并且始终保持着高水平和好状态，令人难以置信。我跟他说了很多，对他所有的成就表示祝贺，我期待再次见到他，希望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一切顺利。
4: 这场比赛，佩里西奇本可能成为克罗地亚胜利的

0: 英雄，他在下半场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领先。37岁的他仍在格子军团的左路来回飞奔，他用自己在世界杯舞台的第7粒进球超越达沃苏克，成为克罗地亚世界杯的最佳射手。和莫德里奇一样，佩里西奇也很可能告别了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他与莫德里奇、曼朱基奇、拉基蒂奇等人组成黄金一代。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克罗地亚为足球世界留下了铁血的代名词。他们在淘汰赛中连续3场经历加时，铸就了钢铁一般的格子军团。他们闯进决赛，虽然最终遗憾落败，但亚军已经创造了克罗地亚足球的最好成绩，世界杯的舞台奏响了克罗地亚狂想曲。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克罗地亚黄金一代逐渐老去，新老交替的他们并不被看好。但淘汰赛加时之王再度上演，连续2届世界杯闯进4强，克罗地亚人让世界为他们感动。那时人们认为这已是莫德里奇一代球员对世界杯的告别，然而诸神黄昏的故事又在4年后的美加墨上演。本届世界杯对巴拿马的比赛，莫德里奇迎来里程碑时刻，这是他身穿格子军团球衣的第200场比赛。球迷们举起旗帜，向这位英雄的王者致敬。纪念球衣上200的字样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一段旅程，他从阳光中走来，皮球在他的脚下轻轻摆动，一种岁月静好涌上心头。这一段旅程如今又在悲情中仓促落幕。在自己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上，莫德里奇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但他已拼尽全力，继续用自己的风格为克罗地亚打着节拍。这是莫德里奇的落幕，克罗地亚体育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这也是克罗地亚足球光辉世界杯生涯的落幕。莫德里奇静静地站在那里，视线中20年前的自己正迎面走来。20年光阴似箭，红白格日月穿梭，悠扬婉转的魔笛生生不息，自德国盛夏响起，穿过俄罗斯大雨，掠过卡塔尔夜空，在美加墨的晚霞中落幕。莫德里奇和他的队友走完了这一程旅途，但有些故事还没有讲完，那些热血与遗憾，荣光与泪水，终将伴随红白格美妙的记忆，在新的故事里再度出发。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
3: 哎呦，
2: 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成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

增强免疫力。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

0: 金，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欢迎继续关注体坛晨报。温网男单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娜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连赢三盘，3-1击败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2: 这是本届温网男单前2号种子的对决，也是温网卫冕冠军和新科法网男单冠军的对决。前两盘都是通过抢七才决出胜负，兹维列夫9-7拿下了第一盘抢七，辛娜则在第二盘抢七中回敬了一个7-2。比赛的转折出现在2次摔倒上。第3盘的第7局，兹维列夫在这个回合较量当中准备启动救球时不慎摔倒在地，辛娜如同英伦绅士般的走过去将他拉起。随后的一局，意大利人同样摔倒，但是他迅速起身，并在随后的较量当中完成了这盘最关键的破发。懊恼的兹维列夫则摔拍发泄了对自己的不满。随后辛娜以6-3拿下第3盘，2-1反超比分。第4盘的第7局则充分体现了本场比赛的胜负手，在面对兹维列夫出色的手感时，辛娜也是无能为力，但一旦2号种子出现手软的情况，稳定的1号种子瞬间拥有一剑封喉的能力。稳定就是辛娜本场最大的资本，在完成这次破发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意大利人的脚步了。随着这拍制胜分6-4，辛娜再赢一盘，3-1击败兹维列夫，取得大满贯第100胜的同时再夺温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个人的第5个大满贯单打冠军。
3: 这又是一场精彩绝伦的决赛，一场好比赛离不开两位选手的全力以赴。我和兹维列夫都拼尽了全力，夺冠我固然开心，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们两人都打出了极高的水准。
1: 北京时间昨晚，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展开第9赛段的较量。本赛段的比赛受高温影响，缩短了30公里，最终范德普尔夺得冠军。
4: 受法国高温天气影响，环法第9赛段的里程从185.5公里缩减到155.5公里，这也是环法自创办以来首次因为高温缩短赛程。本赛段比赛，荷兰人范德普尔非常主动，他在最后一个爬坡点前发动，带出4人领先集团。冲刺阶段，范德普尔依旧强势，身处领先位置的他率先发起冲刺，最终第一个冲过终点。约翰内森和皮德科克分获赛段第2、第3名。总成绩榜上，波加查以2分42秒的优势继续保有黄色领旗衫。
5: 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在举行，代表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参赛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第8位发车，比赛中一度提升至第6位，但最后阶段连续被对手超越，最终获得第10名，收获6个积分。目前德比斯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211分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位。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
1: 全国羽毛球团体冠军赛昨天在沈阳落幕，江苏队3-2险胜北京，时隔17年再次捧得混团冠军。
4: 周日下午2点，辽宁体育馆迎来本次争冠的两支队伍。传统劲旅江苏队身穿枣红色球衣，他们上场阵容大部分为国家队或国青队现役球员。身穿黑色球服的北京队则是以老带新，首场混双，蔡妍妍和师弟王潇凯配合默契。面对江苏队的国青小将郑维刚、史思辰猛烈冲击，还是顶住了压力，战至1-1平后，蔡妍妍、王潇凯在决胜局21-18胜出，为北京队先拔头筹。第二场女单更加激烈，江苏2008年小将刘思雅已经跻身国家一队，网对面北京女单戴琴毅目前在国家2队效力，两人同样战至1-1平。决胜局身穿红色球衣的刘思雅捕捉机会能力更强，她以23-21完成逆转，帮助江苏队把大比分扳平。

0: 第三局自己前面还是落后嘛，然后就是自己还是想着全力一分一分拿回来吧，因为就是感觉就是旁边坐我们队的队员，然后就是场上观众就是气氛也特别好，所以就是自己还是一分一分拼嘛，然后就是慢慢就是拿最后很激动吧，就这一分丢了可能就是对整个队的士气会下降吧，全力拿下自己这一分就是也能就是给队友上场的队友更多信心吧，
1: 还是心态的问题吧，关键分可能领先自己更想要得分，想去拿那两分，然后自己的进攻啊或者怎么样子就会要求的再高一点，然后就出现失误。
2: 第三场女双蔡妍妍再度登场，她和师妹李佳佳拼尽全力还是不敌江苏组合。第四场男单，江苏队刘宇轩和北京队李之航都在国家二队，两人极为熟悉。不过近一个月，刘宇轩被选调进一队跟训，能力储备足，但李之航本站比赛状态更加火热。经过40分钟比拼，李之航延续连胜，两队总比分来到2-2平。竞争本就激烈的男双成为事关冠军归属的决胜场。除了江苏队2008年出生的江苏小将涂逸晨现在国青队外，场上另外三人都在国家二队，比赛对抗激烈。朱彦鹏、涂逸晨经过两局苦战击败王潇凯、肖松元，江苏队总比分3-2登顶，这也是他们自2009年以来再次捧得全国混合团体冠军。
3: 首先在决胜场能拿下这一分为团队做出贡献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在场上自己那时候脑子里可能就是想着求稳，然后怎么能在稳当中就是更加的敢出手。
4: 团队中最小的一员，能有上场机会就全力去拼嘛，做好自己，做好每一分，相信拿到。
5: 2026亚洲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昨天在四川自贡市西南自行车运动中心落幕，这是亚洲最高级别的 BMX 自由式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
2: 比赛为期两天，昨天进行了平地花式和公园赛两个项目的决赛。在奥运项目公园赛中，中国选手不仅显现出在这个项目上突出的优势，同时也展现了人才储备的充足，包揽了全部奖牌。其中女子组比赛中，四名决赛选手均为中国队员，孙思贝发挥出色获得冠军，孙佳琪与周慧敏分获亚军与季军。
6: 要是0-100的话，应该只有个60分吧，60-70这样，缺少一些对，就是全面性，就比如说就是脚上的动作很少，我这场比赛没有，然后但是我下一场会尽量让大家看到我的脚上动作的。
2: 竞争最为激烈的公园赛男子组中，沙小龙凭借完美发挥斩获冠军，张书豪与刘星分获亚军与季军。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肉呢，
8: 看这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
8: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

0: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芝正圆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芝正圆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芝正圆。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欢迎回来。北京时间7月12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继续在捷克进行。身处 B 组的中国 U17 女篮在18小时中连战两场，先以80-51战胜了墨西哥队，又以79-54大胜德国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我们继续关注篮球。昨晚第28届 CUBAL 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巅峰四强赛落下帷幕。在决赛中，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了清华大学，继2012年之后再次获得全国总冠军。
2: 比赛开始后，身穿深色球衣的清华男篮由主力后卫石奎率先打开局面。首节比赛他们以21-19领先。比赛从第二节开始逐渐进入到太理男篮的节奏，在当家球星曹芷豪的带领下，他们加快了反击速率，频频利用快速的转换完成进球。太理男篮逐渐建立起了近10分的领先优势。
3: 大家还要再打的尖点，不够凶啊！你看银子大嘴，加油！打球这个凶狠程度，你们没有啊？
2: 下半场比赛，清华男篮一直扮演着追分者的角色，虽然他们开始发挥投射优势，但是太理这边总有球员站出来给予反击，太理一直将领先优势维持在5分左右。比赛还剩下38秒时，石奎造成防守球员陈子文的3分投篮犯规，此时清华还落后5分。
4: 这个就是最后那天没收住，完事之后犯规之后我还抽筋了，两个腿都抽筋了，我也动不了了。那球挺吓人的，反正心惊胆战。
2: 石奎3罚2中，落后3分的清华只能频频采用犯规战术。最终，太原理工大学男篮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男篮，自2012年之后再度获得全国总冠军。曹芷豪获得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5: 这两年当中嘛，我们一直其实还是想去触碰这个总冠军的奖杯，因为有机会嘛，就是机会放在眼前，我通过我们的努力可能就能触碰到这个东西，所以一直大家也是拧成一股绳儿，我们都非常的团结，整个教练组、学校领导，包括就是球员还有球迷们，我们都是团结一心，非常团结，然后今天有了这个很好的成果。
1: 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昨天进行的半程马拉松竞走男子组的较量集中在了中日选手之间。日本选手冯坂草太郎在终点前超越了中国队的杨开元夺冠，杨开元仅以1秒之差摘得银牌。
0: 首届 U23 亚锦赛半程马拉松竞走在鄂尔多斯体育发展中心体育场外的闹木路进行。清晨6:30，男子组比赛率先鸣枪，两位中国选手杨开元和窦怀安与两位日本选手冯坂草太郎和吉破大成交替领走比赛。高速行进至8公里处，窦怀安领到第3张技术犯规卡进入罚停区，吉破大成也开始落后。比赛进入中国选手杨开元与日本选手冯坂草太郎的激烈对抗。冲刺阶段，冯坂草太郎凭借强劲提速超越杨开元，以1小时26分11秒夺冠。杨开元仅以1秒之差摘得银牌。
6: 训练计划之前也是准备过来拿冠军的，但是呢，他们冲刺能力太强了，所以说提前也加速了，但是最后没有保持住自己的优势，还是有一点遗憾吧。
7: 他其实在杨开元的这个训练当中，他其实有还是比较高的水平的，那如果是按照以前的20公里的这个水平来讲的话，大概是1小时18分多19分的水平，但其实年轻运动员嘛，还是在战术

0: 上有一些失误。今天其实我给他前面的计划就是前面跟着走，或者是速度慢一点，然后看一个大致在15公里左右再去加速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事也是我们在接下来需要去做的一个调整，后的一个在训练当中去做的一个准备。
1: 相比之下，女子组比赛波澜不惊，中国选手宁金林以1小时38分24秒的成绩稳稳摘得金牌，她的队友斗毛错收获银牌。
2: 比赛之后，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高度评价了首届 U23 田径锦标赛在鄂尔多斯的举办。
1: 我要感谢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的朋友们以及中国田径协会邀请我们来到这座美丽的城市举办首届 U23 亚洲田径锦标赛。来到这里，我深切感受到了整座城市的热情好客，这证明我们选择鄂尔多斯是正确的决定。这里的设施堪称一流，中国在办赛方面从未让我们遇到任何问题，而让一切更美好的是来自各方的善意。这确实是一个好国家、好地方。我们在这里举办了一场成功而富有成效的赛事，这会激励其他国家。我认为现在正是开展这项赛事的好时机。此前23岁以下的选手缺少与同龄人同台竞技的机会，如今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对教练而言，这些运动员也是技术分析的研究对象，有助于赛后复盘和备战亚洲大赛。
2: 2026年金虎吕梁棋盘古镇杯全国象棋公开赛昨天在江苏金虎闭幕，最终孟凡瑞获得了公开组冠军，拿下个人年度首冠。
1: 本次全国象棋公开赛共有来自全国10个省市的204名运动员参赛，分为公开组、U12男女组、U16男女组共5个组别。备受瞩目的公开组决赛中，来自河北省体育局棋牌运动中心的孟凡瑞战胜杭州市智力运动队的如意纯，摘得本届赛事桂冠。
3: 这次夺冠经历可以说比较幸运吧。然后这次比赛总体来说它强度很大吧。比赛呢是在江苏省淮安市的金虎县，江苏也算我的一个福地吧。
1: U12 男子组中，阜阳市象棋协会的王行墨获得第一，合肥市原上元小学的刘若轩收获该组别女子冠军。 U16 组，东台雁西少儿棋院蔡清卓收获男子组冠军。
4: 拿到了冠军，我非常激动和开心，我也非常喜欢中国象棋。
1: 泗洪县鼎盛棋院的石晶玉获得 U16 组女子组冠军。
5: 开心能来到金虎吕梁这个地方参加比赛并获得冠军，我觉得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适合比赛。同时这个冠军也为我之后学习增添了更多的信心。
2: 2026年世界力王争霸赛昨天在北京市通州区的鹿城潮畔公园拉开帷幕，大力士们展开了激烈角逐。
6: 对于世界力王重要的一个
7: 本次世界力王争霸赛为期2天，共有来自9个国家的1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分为90公斤级、105公斤级和无差别级3个组别。所有参赛选手将完成单臂哑铃上举、农夫行走、拉卡车等6个项目挑战。在无差别级组别当中，俄罗斯选手萨莫伊洛夫·德米特里表现出色。
8: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夺得冠军，虽然天气比较闷热，每个项目结束后我的衣服都能拧出很多汗水，但比赛的感觉非常棒。
7: 除了成年组别的激烈较量之外，本次比赛还设置了小力王争霸赛，参赛的小选手们要接连完成云梯挪行、拉轮胎等考验力量的项目。
2: 7月11号晚，滇超联赛总决赛在昆明举行，丽江队战胜了昆明队，获得冠军。赛事的经济效益和活力也不断释放。
7: 决赛赛前，花车巡游方阵入场，极具地方和民族特色的表演轮番上演，数万观众热情欢腾。随着主裁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上半场，两队在雨后湿滑场地上互有进攻，但都没有得分。第71分钟，丽江队55号杨国元点球命中，帮助球队取得领先。此后，昆明队全力进攻，但攻门未果。中场哨响，丽江队1-0战胜昆明队，夺得冠军。
9: 比赛现场很精彩，特别是风雨中，然后队员们也没有放弃踢球，然后呢，整体的氛围非常好，然后最终还是很热血沸腾的。
7: 首届滇超联赛

0: 历时八个月，共完赛128场，累计进场观众超165万人次，场均观赛人数达1.3万人次，成为全省规格最高、覆盖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全民城市足球赛事。联赛撬动体育、餐饮、住宿、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消费30.45亿元。
1: 好，再来看一条简讯。
2: 昨天，2026年全国青少年棍网球 U 系列赛西部赛区在成都收官。来自44支代表队的400多位选手，在 U8 至 U18 五个年龄组别中展开较量。最终，成都市成华区嘉祥外国语学校获得 U8 混合组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0: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一起来看天气。
11: 北京小雨，2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20到29度，沈阳暴雨，23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31度，乌鲁木齐阴，25到36度，银川多云，19到31度，西宁小雨，14到26度，兰州多云，16到32度，西安晴，26到34度，成都雷阵雨，28到37度，重庆晴，31到39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5度，济南中雨，26到33度，合肥中雨，26到29度，南昌雷阵雨，28到33度，杭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小雨，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雷阵雨，27到34度，广州小雨，27到36度。
12: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

0: 下午一点，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3赛段的比赛，欢迎您到时关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世界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Oh, wow.

0: 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我家吃烧烤啊。
2: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的比赛。本次比赛呢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的，这也是新奥运周期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的赛力赛事。一共呢是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运动员。